0: 石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3: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2: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牌，这就来了？
3: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4: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早上好，8:06，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1038抱抱团，我是阔姐，好久不见啦，不知道我的团子们有没有忘了我。因为今天我回到我这个非常熟悉的工作环境的时候，我这还挣扎了，适应了这5-6分钟的时间，就是看什么都很熟悉，但是呢所有的毽子呢在我的眼里这手脑又协调又不太一致。我这手和我的工作环境，这推子毽子话筒电话各方面的，我这一顿捂着。还不光这个呢，每一个见到我的人，从我们的上一个班的新闻主播到我们现在这个班的导播，似曾陌生的说呀，这是来新人了吗？哎，对了，生活当中工作环境里面就要总有这种常换常新的感觉，这样的话每天生活才有期待嘛，对不对？好嘞，但是我们的这个配方不变哈，我们还是熟悉的那种味儿，我们还是早八的陪伴，给我们这个所有的朋友们在路上也好，或者此刻居家也好，只要能听到103.8的声音，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给大家做好服务。这个服务在什么呢？分各方面，比如说我们抱抱团每一天这给大家呢这个搜寻一些好吃的好果子，包括呢这个9月份呢好像是这个比较重要的节日也比较多吧，你看马上有中秋节啊，一到这个节日的时候呢，大家就喜欢走亲访友，或者是呢惦记吃那么一口鲜，哎，很多的好吃的。比如说这两天我们今天也会去这个一个私房月饼的加工厂，然后给大家呢来这个感受一下，就是现场的看一看，也品尝一下这个老式月饼。因为这两年确实啊，就是这种硬节气儿的食品方面呢，种类太多了，然后也更新了太多的花样了。可是没发现吃来吃去吗？大家还是寻找着这种小时候熟悉的味道啊，我们就找一些老月饼，既好吃，然后呢又这个满足大家走亲访友的需求，然后也给它做成这种礼盒款的，就是各方面的满足吧。还有就是比较惦念的，一到这个进入到秋天之后呢，大家就会想到想要吃那口鲜是啥呢？哎，各种蟹子，像今天呢我们就是有东港的一批飞蟹、海螺子、生蚝之类的啊，还有这个竹节蛏、海钉子什么的。然后呢就是大闸蟹，因为现在还都没有到开湖季嘛，可是在中秋之前我们能够给大家弄到一款现货的闸蟹，但是个头不是会很大啊，都是控制在3-2左右的，太大个头的那还是得等开湖之后才会有大个头的啊。如果想尝鲜的话，都可以随时的联系咱们的抱抱团哈，和我们的客服小妹儿取得联系，只要是在此刻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抱抱团这3个字就行了。好久不见啦，有没有什么话要和我说的？我是有很多话要和大家来说。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9月7号了，我们的农历呢

0: 是7月26了。哎，那今儿个呢，依旧哈是要祝愿我们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大家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平平安安。而且今天是我们的白露节气啊，过了白露之后呢，真正的就迎来了秋天了。而且你听没听，就是今天早上我听这个新闻的时候，朝闻天下嘛也说了，进入到白露节气之后，全国普遍范围之内的就进入到了秋天，而且呢就是意味着早晚温差就大了。这个温差大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我们因为我关注那几个城市嘛，这两天就是适合吃苹果，那昭通苹果大家知道吧，就昭通这个地儿，它的早晚温差已经是17度到29度这样的一个温差了，只有昼夜早晚温差大，那的那个地方的水果它肯定就甜。哎，这就是一个常理。虽然说咱没务过农哈，我也没种过什么果子，但是我却知道真的是尝过各式各地的这些它有名的果，那真的就是这种除了地理环境之外，温差就非常的重要了。你想吃甜果，那就一定要看它的这个温差大小。我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是完全有道理啊，这个也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去产地做货的时候，也听人家当地的果农给我们普及的一些知识，它并不一定说阔姐在这说的就一定非常的权威啊，但是各方面的知识咱都涉猎一点嘛，也多少都知道，说别老知道就问说哎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啊，什么叫好不好吃，它怎么个法叫好吃。比如说现在那个蜜橘，有的人就会认为说你这个甜的我就认为它是好吃，可是有的人认为橘子就应该有点酸甜味儿，那叫所谓的橘子味儿，纯甜的呢还有点吃不太惯，就像我这次出门似的，我觉得东北人口味都挺重的，但是到了碳水之都，我发现哎这家给我齁的，这嗓子一直拉齁，今儿个这是要回归了，突然间能发出点动静了，要不然一直都是嘶哑的状态，太咸了。
1: 欧亚成都会员节首届香氛艺术节同步开启，服饰满600送18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重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5: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0: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氛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城心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1: 好了，又到了我们的欧亚商都会员节了哈，马上来迎进一下我们前方的张方弘毅，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一早晨的幸运时刻哈。你好，弘毅。
2: 空姐你好，大家上午好啊！新的一周开始，咱们欧亚商都的会员节的半点活动还在实施当中。那么一开始呢，先提醒大家，今天降温幅度非常明显，外头凉飕飕的啊，这个可以穿一个长裤出门，或者带一个外套。那么如果你没有怎么办？来到欧亚商都会员节来购买啊！我们这次呢是欧亚商都会员节限定节，这个聚会的活动呢还实施当中啊，一直到本周日的时间，还有一周，大家可以抓紧一下。那么现在来这里呢，买服饰类呢是满600送减8，具体呢满600送减100，满2500减500，黄金满5500减100，如果是家电的话，满额最高可以送到2000元。来到超市198送20，八楼如果晚市用餐可以免3个小时的停车费。那么可以说在各个方都有不同程度的优惠，欢迎大家来这里体验。那么如果你有一个足级的赠礼啊，就买到不同的那个级别呢，也会送咱们的大米餐具啊。而且这个月末也到中秋节了嘛，也会送咱们精美的中秋礼盒等等。那么此外，刚才也提到了，这次欧亚商都呢也是香氛节啊，有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那么在 A 座一楼啊，有一个会喷香的 UFO 装饰，拍照打卡就可以领取拍立得的照片或者电影票。那么如果你去娇兰呐、迪奥啊，还有祖马龙这些专柜啊及拼图，还可以送咱们扩香石的礼盒。有消费小票的话，能直接领全套。那么这次欧亚商都会员节呢，聚会活动呢持续到9月13号，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赴香氛之境享会员礼遇，欢迎大家来欧亚商都体验这次的会员节的活动。那本档啊送出100元的欧亚商都购物卡，找到的呢是幸运的马先生啊，也是跟我们学习的口号，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到13号同步开启。那么本档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就下档再见啦，拜拜。
1: 好嘞，谢谢弘毅哈。确实呢，在这10天的时间之内哈，大家呢到欧亚商都去感受一下本次的品牌力度哈。确实是值得一去，而且呢就是今年是首届的这个香氛艺术节，就是突然间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今年会有这样的一个呢，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时尚的潮流趋势。哎，你可以了解一下什么样的，就是这个一个香味儿，它为什么会受到现在普遍的一些年轻人也好，或者是在社交领域当中要单独给它成立一个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艺术节呢，这些就是我们需要去学习需要去了解，哪怕你平时不用啊，我们也可以去长长知识，对不对？生活当中其实每一天就要给自己呢树立，别说是什么样的目标了，培养更多的一些兴趣爱好，那就是也能够进行一些心灵上的治愈。特别是活到一定年纪的时候啊，就像我们这个岁数，真的就是特别能共情下一代下下代，然后共情上一代。然后生怕自己被就是跟这个时尚潮流脱节啊，要紧追着这种步伐，时不时都要去凑一点热闹。刚才说到这些好吃的啊，确实，大多数人都比较关注的说走这一圈这个体重怎么样？那好吃的那么多，谁还在乎体重呢？哎，然后还有一些朋友也说了，说反正你们也是做这种给大家搜罗好吃的啊，你不妨就可以在那边你建立一条这样的一个运输线。你还别说，我还真发现了，就是这个，因为去的都是湖北嘛，云梦之都嘛，它都是一些什么呢？就是现在的藕，就是这个排骨莲藕汤，真是喝不够啊！而且现在就是这小嫩藕，而且藕里边也分很多。

你看煲汤类的那要吃要用粉藕，如果要是这种清炒类的呢，你要用脆藕。现在这个季节呢，正好下来的是藕带。嗯，我们这边要是吃到那个藕带的话呢，我印象当中我认为的就是哈、啊、都是那种小小结骨的，就是类似于像那种小嫩芽似的，因为我们吃到的都是那个塑封好的，然后像小咸菜那样的，就是那种小泡椒口感的。可是在人当地吃藕带的话呢，也都是正常的那个胳膊粗的那种藕的那种大小，然后就做成清炒类的，它确实是那种非常的鲜嫩的。嗯，秋天啊，吃一下呢，这个确实也挺，这是我唯一在武汉当地吃到的就比较清淡的，嗯，就是这个藕。要不然吃啥别的，我都这家都拉齁。不是说，就可能是因为我这嘴这个口比较就是没有那么重哈，但是在人家当地呢确实就已经习惯上了。你像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去过的话，经常出去旅游就会知道每个地方呢有一些这个特色。你像我们也去到了一些每天早晨就是人家当地居民吃早餐，人家不叫吃早餐叫过早嘛，那全都是各式各样的，那就是无论哪一个什么热干面呢、啊、三鲜豆皮儿啊，反正就是像咱们这边早餐吃喝粥也好啊，吃大果子豆浆豆腐脑也好，那真香，确实是香。我们这个东北人要去的话呢，非常的能接受这些碳水啊、因为能造饱。行啊，反正呢这个每一天呢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身强体壮之后我们才能去实现各种的梦想和目标，然后才能够去到一些你想去的地方，所以呢一定要时刻的关爱自己的健康哈。包括呢像这个到了换季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身体方面的各种不舒服，一些小毛病，那如果身体给你信号了，你就要一定把它重视起来。因为春夏季呢就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期，如果进入到夏秋这个季节的话，那如果给你有一些提示的话，你也一定要重视。比如说像我们的腿部有一些朋友呢，一开始是有一些蚯蚓状的血管凸起这种曲张情况，然后影响了皮肤的变色，炎热的夏天过去了，你会认为说大不了我也不穿也不露腿了无所谓，影不影响美观。但是啊，你一定要把它重视起来，是因为什么呢？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脉管炎，这个时候就容易犯了。那我们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而且是不需要住院的，治疗是安全无痛。高振奇主任也介绍了，说这个时候呢，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是最佳时机，因为呢刚刚过去的夏天呢气温高，你的血管扩张就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会更彻底。那这个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呢通过我们的平台只需要10块钱。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来参加本次活动了。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的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仅需要196元。活动是从即日起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那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6 8056161616 8056161616。

我就觉着嘛，就即使再没有人想我，我四哥也得惦记我。嗯，我这好不容易这么多年，我都没正八经的说休个假哈，正式的说休个年假啥的。就这回我这休了年假了，这家天天呢在群里边啊，这家招呼我，呼喊我，咱也不知道是真离不开呀，还是怎么的，就看别人休假寻刺呢我。但是确实啊，身边要时刻有一个督促你的人，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呢时刻的让自己保持着一股努力的拼劲儿。我四哥又赋诗一首了啊，今儿个的是开场白，稍稍略加行数有点短。四哥说，送儿上学外加旅游。

观博物馆，看黄鹤楼，美食偏咸，吃了个够，思念如雨没有尽头，白鹿节气耳在守候，万语千言简单拼凑，乐品细听美美享受。倒是也行，虽然说照你往日的文采呢略逊一筹，但是呢也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中秋里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7: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7: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7: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这两天呢想要吃鲜，比如说今天的东港小船到了之后，我们从小船上撸下来的飞蟹呀、海螺子呀、竹节蛏啊、生蚝啊，还有啥好吃的来着，反正想吃这口鲜亮的话呢，就赶快联系我们的客服小妹儿。另外呢，要想中秋这个月呢有走亲访友的这样一些需求的话呢，你像我们说的这个无论是月饼也好、炸蟹也好，还是呢日常做的一些这个水果礼盒什么的啊，根据各种需求，你是想做水果拼盒，还是想组合四件套几件套的，这都可以，包括各种的这种山货滋补品。因为呢咱这个抱抱团一直都是寻觅的就是我们吉林特色，甚至是我们就是各地的特色嘛，各地的特产，像一些主产区，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肉蛋奶，都是我们身边的，就是我们吉林本土或者是长春本地的一些企业合作伙伴，常年的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些品质服务。想要了解的话，就可以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直接回复抱抱团，联系客服小妹就 OK 了。还有呢，每一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有这个美妆大牌，好物分享，这个团购呢，都是要不说是凭不凭缘分吧，但是机会来到的时候一定要抓住。而且我们非常的贴心哈，推出的这些产品，我们市场部的小朋友们非常的用心。你像马上换季了，这今天进入到白露，你就能感受到这个天气早晚的温差，一下子就是那种干燥的，就是秋天的秋高气爽的感觉了。那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不论是因为熬夜呀，还是换季呀，是不是发现自己的皮肤状态不稳定，有松弛的，有暗沉的，然后呢，这个护肤方面呢，你总感觉着差那么一步哈，怎么补都不行。女人们要求就更高了，既要抗老，又要修护。所以啊，就得选对一款好的面霜，非常的重要。今天给我们大家来分享的这款团购的美妆大牌的面霜界的大名鼎鼎的王炸组合，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可以说是日夜分工护理啊，非常的明确，全天给我们的肌肤一种奢护的体验。那赫莲娜平时都不用多说，在专柜或者官网，你看一下价格，50毫升正装黑绷带是不是得3000左右，白绷带那也不便宜，就两瓶加一块那也得6000呢。哎呀妈呀，一寻思心都在滴血，那是很多人想入手都舍不得的吗？那是很多吗？只有小部分人吧能舍得。

为自己往脸上扑这一个月工资。但是今天啊，咱们有限时的宠粉破价，对不对？它是临期清仓捡漏，你别觉得临期就像食品安全一样，说这一临期用的时间就不长了。哎，化妆品的临期呢，一般都是从这个半年或者一年，人家就叫临期了。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只需要999，两瓶正装加一块都不过千呢，我的天哪。而且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给您配齐，黑绷带听好了，有效期是到28年的8月，这叫临期。白绷带的有效期是到27年的9月，这叫临期啊。啊，还有一两年的时间呢，那怎么着这50毫升它也能用没呀？赶上这个时机，999，到手两瓶，一黑一白，那还不得囤个两三组的。限时福利啊，现在就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给力，直接回复给力就有购买链接了，扫码直接付款啊，非常的安全也省心。说到赫莲娜呢，其实懂得护肤的女生肯定是不陌生，别说女生了，男生人家都特别的懂，那妥妥高端的美妆界的标杆，是不是？而且它的这种抗老 CP 啊，黑白绷带的组合呢，简直就是无敌了。因为黑绷带呢，添加了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就是一个夜间深层修护，熬夜根本就不用怕那脸垮呀、暗沉什么的，用它都能够快速回春。而且呢，就是白绷带呢是负责白天的一种维稳防护的，你像抵御外界的刺激呀，舒缓这个泛红的小皮肤啊，还能够强韧一些肌肤的屏障。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它上脸的感觉就是你抹的厚或者滋润一些，有的人就嫌弃它糊得慌，说皮肤不会透气，然后呢一搓还有泥儿，用打底妆的时候就不得劲儿。但是呢，赫莲娜黑白绷带，特别白绷带，你在妆前用的话呢，还能够让妆底更加的服帖。所以这么多年呢，这一直都是凭着这样的一个姿态。那除了说有一些朋友是望价而止步之外，你挑不出来人家任何的毛病。反正呢，官网单买一瓶都肯定是3000左右。只要是品牌嘛，人家有这样的国际身段啊，这一次赶上我们的临期清仓捡漏的机会哈，大家就别错过了。一瓶黑绷带加一瓶白绷带，一共100毫升，因为都是正装50毫升的，每一瓶只需要999。现在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拼手速啊，拼手速，目前倒是没限量。可是这个美妆产品就是这样的，全国各地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它不仅仅是针对于我们吉林区啊。那这种过海关的这个美妆大牌，就是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如果第一次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购买的话，如果他要让你跨境的过海关的过关检查的这些美妆产品，让你填实名信息的话呢，比如说身份证之类的，你不用担心啊，这是必备的。打扮的美美的，是不是让我们的皮肤好，心情也好？如果还有空余的时间的话，在11假期之前，哎，我们就趁早啊，别赶上那个正11的时候放假的时候人多往哪儿去。提前想要溜达的话，那咱就9月26号出发。9月26号正好是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时节。想好了上哪儿了吗？没做好准备，那就跟着吉林交通广播，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旅行啊！因为9月26号呢，哎，我们有这个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现在已经开启报名了。如果想要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新疆方面的这整个的旅行的一些安排的话呢，就可以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新疆获取海报就可以了。只要回复新疆就会有这个海报了。为什么要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机哈，9月26号出行？因为9月下旬的北疆呢，会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像赛里木湖啊，哎呀妈，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一定要去一下，有生之年一定要去一下赛里木湖，是不是？不光是湖水澄澈呢，据说那里还景色宜人，此景非彼景哦。刷到过那些小段子吧，是不是？景色迷人，赛里木湖，哎，然后呢，它背靠着皑皑雪山，像喀纳斯啊，还有禾木白桦林呐、层林尽染，处处都是那种油画般的秋日风光，真的有。

有的时候大自然不是我们用词汇和用视觉的那种，就是你手机留下的镜头里面留下的美，你一定要到现场身临其境的，用你的眼睛，用你的心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太震撼了。而且呢，世界魔鬼城啊，乌伦古湖啊，天山天池啊，北疆经典的美景呢，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够拍出那种氛围感的大片儿。我们这一次呢，依旧是延续着我们的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六晚携程四钻酒店加上一晚的贾登玉的这样的一个舒适酒店哈，保障每晚我们都是舒适的休息，餐标也充足，多道新疆特色的正餐，像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的这样宴席轮番安排，让我们的新疆风味呢尽情的来品尝。而且呢，使用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的宽敞，还可以充电。这样的话呢，我们在长途的行车过程当中呢，还会不会有那种疲惫感。这一次是我们的专属定制团呢，大家伙儿一定会关注一下我们的价格问题，是不是？是由我们旅游节目的主持人明天带队的，所以你想他在价格上首先就要去靠三寸不烂之舌去硬往过磨，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了各种您的麻烦。对比一下自由行，就是去一趟这个新疆的话，是不是得万十来块的？我们这次呢，给大家的标准价就是我们103.8的团价呢，就是7999元。7999啊，你可要对标一下，这可是金秋的11假期的黄金档啊，这样的一个高档的轻奢定制团只需要7999元。你可以去随意对比，因为我们了解了一下市场上国庆期间的这样的一个同品质的团吧，大概都是要9000左右，所以呢，我们也给大家做到了这样的一种品质的保障。因为跟着我们交通广播走了几圈之后呢，无论是到哪一个地方，大家回来的反馈信息都非常的好。如果之前有一些朋友对着就是心里面还有一些小担忧，说我从来都没有跟过团，我就怕有一些什么样的小陷阱啊什么之类的呢，我这走一趟本来是出去散心的，不想惹一肚子火，但是通过跟随着我们1038的品质团走完之后，他非常主动乐意的推荐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这样的话呢，以至于我们下一次再定制一些你没有去过的地方的话，他会积极主动的拖家带口的来报名。哎，这就是我们品质的保障，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团队出行的魅力。现在呢就可以来拨打电话了，因为呢团位名额有限啊，想要看完整的行程咨询报名就拨打400-608-8086，或者是直接就来回复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可以获取海报了。

0: 成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主题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室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电庆狂欢，电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1: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非线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这个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个是推出的信息有点多，大家感兴趣的就这个根据自己的需求啊，回复关键词此刻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想加入抱抱团的就直接回复三个字抱抱团。如果说想要这个了解一下我们的新疆之行的，就回复新疆，这个是9月26号出行。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的护肤大牌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了。你说这九月份啊，现在已经都7号了，过去了1/4了。哎呀，马上呢中秋节，然后呢还有啥呢？就迎来11假期了。多快呀，上这一个月的班和这学又要迎来假期了，未雨绸缪，我们得提前考虑考虑。如果说觉得新疆太远，说暂时还没有这个时间，也不想说这个走那么老远的话，那还有个法哈、啊、放假在家除了吃月饼逛商场，跟孩子们来点不一样的体验。9月26号还是26号的周六，有一个青少年的越野赛，地点就在天定山。这离我们近呢，初秋的天定山哈，林子正好看呢，一家人你往山里头走，那孩子在前头跑，你就在后头拍，是不是啊？趁着他现在还小，在你身边得拍你就拍，以后啊你想让人拍你都不高兴啊，你妈躲着镜头，你就得偷拍，拍背影，这是我的深刻体验。哎呀，说到这个越野赛呢，青少年

在我们的通道报名，前五十名送一双专业的跑山跑鞋，就是那种抓地特别好的非常专业的山地鞋啊，孩子们直接可以穿着上赛道的。只有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这个通道报名，你才会有这个跑鞋的赠送，而且只限前五十，别的渠道任何一个渠道都是没有这种福利的，这是我们特别申请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就是此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越野跑，这也是仨字儿哈，越野跑回复这三个字儿就行。因为这一次呢，你看除了我们要送跑鞋之外，而且呢大家也完全的放心，作为家长朋友，正常赛事呢就是赛事包，我们都给大家提供，像参赛服、号码布、计时芯片、完赛的奖牌都在报名里面，这个是一个都不少的。通道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在微信平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你关注，如果你已经关注完的就直接回复越野跑就行，如果你要没关注的你就先点个关注，这都不费事啊，就专属页面，你就非常的按照非常的简单操作，你就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来就行，让孩子们去这个跟着孩子们，让他们去参赛，然后家长呢也作为一种陪伴，这是不一样的感受。就在9月26号要参加一下青少年的越野赛哈，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活动吧，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种大自然的亲和力啊，这个也是说你再怎么样的一种陪伴，你莫不如不要就是紧抓着说你一天吃成啥样啊，你学习成绩怎么样啊，你时不时的领他出来溜达一圈，你身心都能够得到自由和放松，而且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青少年的越野赛给大家争取到了这么多的福利哈，千万都别错过了啊。说完了小的，我们再关心一点老的，这人到中年可真累哈，上有老下有小，哎，都得照顾到。但是好在呢，时间差我们能够匹得开。你像小的呢，青少年越野赛呢，这是在9月26号，就在这一周哈，九月的当中间，11号到13号，我们要关注一下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会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举行。这一次呢，有十大的主题展区可以一次性的看全，比如说有适老化的改造、康复的辅具、智慧养老设备、中医康养、旅居养老，比如说想要给家里边的老人置办点啥的话呢，到这儿来就全都有。并且呢，平时你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医、百名专家现场都可以免费义诊。你像这个远距引领，给单身的中老年朋友搭个交友的平台，老年文体展演，还有银发创业者交流大会都会同期开展。9月11号到13号，也就是这个周末，带上咱爸妈，约上老街坊，上会展中心345号馆您逛就完事儿了，这个不需要报名，直接来就行啊。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8: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小雨，17度到20度；吉林晴转小雨，16度到24度；延吉多云，12度到25度；四平多云转小雨，17度。

15度到23度，通化晴转小雨，15度到26度，白城大雨转阴，11度到22度，辽源晴转小雨，13度到25度，松原小雨，15度到19度，白山晴转多云，12度到26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游历走天下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1038发来您的及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今天不仅各个城市有降雨的天气，像长春市也有小雨的天气，而且温度呢较比之前下降了很多。长春市今天最高的温度在20度左右，20度出头，应该说这个温度我们的体感还是比较凉的，也希望各位吧，出门的时候呢多增加一些衣物，注意这个下雨的天气对我们驾车构成的影响。那白城今天是大雨转阴，不知道此时此刻是否正在降雨，如果有白城的朋友可以告诉一声，各位在大雨天出行啊，开车要慢一点，要确认好自己的良好视线，要打足了精神看清楚路面的情况，然后再进行通行，这避免了在雨天由于我们的视线不够良好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尤其是在这个早晨看不清晚上看不见，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应该注意雨天行车的安全。好了，和各位再次的提醒，您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 858-1542，也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在抖音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那么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有简单的问题可以通过文字直接询问，如果是复杂的问题呢，还是建议您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同时我们的直播微信也开通着，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把您的问题直接说一下，可以把节目的互动啊，包括像交通事故的照片呢、图片呢，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上。这几种联络方式吧，各位怎么方便怎么来。哎呀，用户3075说，白城现在是阴天啊，但是没下雨啊，目前还处在阴的状态下，没有下雨。但是今天白城报的是大雨的天气啊，不知道大雨什么时候到来，各位开车要慢一点。这个小熊保安说，他说我的车没在停车位上，车辆完全静止的状态下，人在车里坐着，一个老人骑着电动车啊，故意给我撞了一个坑啊，谁的责任？你说这个故意，我怎么觉得可能性不是那么大呢？你说他故意撞的目的是啥呢？是碰瓷儿？如果你的车在静止状态下过来碰瓷儿，这也太不专业了吧？这个，如果你要是说除此之外的故意相撞的话，那是什么？看你停车占地儿来气儿，然后给你撞了一下。所以呢，先别给他定性吧。咱们先说一下这个过程。你的车停放在什么样的位置？能形容一下吗？如果小熊保安你要是方便的话，你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我详细的询问一下。问完之后，了解了您的实际情况，然后再来给您做一些解答，好吧？那如果你要方便的话，你就打过来。他是故意的，觉得我挡了他的道了。这个实际上是有空的，哎呀，实际上有空的，是故意的。如果是故意的，那就不属于交通事故了，那就不能按照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的大小来进行划分了，那就是故意的造成你的财产损失，那这个是可以让叔叔来帮助解决的，这个另外一伙叔叔了啊，这就到派出所的事儿了，这就不是说咱们去处理事故的了，所以你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你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吧，啊，你要是方便，你把电话打进来，我详细的问一下，损失大吗？现在已经怎么办了？那如果是故意，确实不属于交通事故。如果非故意的话，那可能咱们按照事故来分析分析，大概是什么情况。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注意行车安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电话也正在梳理，各位呢不要着急。如果您有任何的交通事故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0431-858-1541858-1542。哎呀，这一大早的，这。听到这么个消息，确实让大家感觉心里边挺意外的。但是呢，在路面上确实什么可能性都存在啊。首先，先提个醒，就是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呢，尽可能不影响别人，这个是一个基础。当然，我们即便是违章停车，别人也不应该按照这种方式来进行解决，这是一定的啊。所以，你继续来说一说你的情况吧。啊，
其他朋友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来进行互动啊。再次的提醒所有的

0: 广播的热线可以持续开通，但是在抖音的平台上是无法连麦的。小熊保安说，一个坑，我没叫他，他骑着四轮的电动车直接就走了。你这也是就没管了，就拉倒了，就撞完了之后就拉倒了。你觉得他故意撞？撞完了之后你在车里坐着，然后瞅着他撞完之后你也不叫他，然后他就走了，就想问问什么责任。刚才给您分析了，如果对方有故意行为，不属于交通事故，不分责任，不划分责任，就是他造成你的财产损失，就是由他来承担。如果是确实是一起交通事故，那么你的违停是不是构成了他视线的不够良好，是不是在交通事故里边形成了原因，这个呢要看具体的情况。一般情况下静止的车辆很少承担交通事故的责任，只有在比如说你确实是在光线不好视线不好的情况下出现的问题，这样的时候才会让你承担责任。这个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说。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王先生，请讲。
1: 哎，你好，大勇。
0: 哎，请讲。
1: 我想咨询一些交通事故。我昨天就是在一个红绿灯十字路口红绿灯左转的，转过来走了能有4-5十米吧。这条道呢是两条机动车道，一条非机动车道。我在最右侧那个非机动车道上的。前面也是有一个巧头，我准备巧头打的转向，就是在右侧那条道，我准备往中间那条道进的时候，用左前轱刚压到那个虚线的时候，完了后面来一台摩托车，它撞到我那个左前轮轮胎钢圈上面了。摩托车。他这个人员吧，就是右脚这个踝骨外踝骨，完了有点骨裂。我想问一下，这个事故责任大概怎么划分？
0: 好，我来确认一下信息啊。单向双车道是吧？
1: 对。
0: 你是在最左侧的左转弯车道准备掉头，这里是允许掉头的，是吧？
1: 我左转弯，我头一开始是个十字路口，我左转弯转过来了。
0: 转过来了，
1: 完了在这条直行道上面，完了能有，我转过来能有个40-50米吧。我站在右侧车道，完了正等于右侧车道，我打的左转向
0: 啊，
1: 完了之后准备进在那个中间那个快车道，刚压在那个那两条直行机动车道上面那个虚线上的，完了这是引起挑头的。但是这个摩托车嘛，它从后侧来的，它走的。
0: 我再打断一下，那实际上你的这起事故跟你的第一次左转弯没有任何关系是吗？跟你的第一次左转弯没有任何关系，对吧？
1: 那没关系。那我就说，
0: 如果把它简化来说的话，就是单向双车道，你在最右侧的车道，然后您打着左转弯的转向，在一个允许掉头的地儿准备掉头，在掉头的过程里边呢，转了已经掉回来了，没有问题。但是呢，你掉完了之后呢，准备往这个车道里边再往出并入的时候，从你的左边过了一台摩托车，撞到了你左前的轱辘的位置，是这样的事故吗？
1: 对，我是从那个右车道准备往那个中间那条车道并线的时候，完了还没并过来
0: 啊。你是刚要转，刚要掉头，但是呢，还没有过你自己的这个车道的中间的隔离线的时候，你刚要开始，从你的左后方来了一台摩托车把你撞的，是吗？
1: 对。
0: 这个摩托车是一个正常直行的摩托车，你在掉头的时候呢，他可能觉得，哎，你在最右侧，我从你的左边兜过去吧。他从你的左侧一通行的时候，结果发现你是个掉头的车辆，来不及了，撞到了你的轱辘的位置，是这样发生的吧？
1: 对，但是吧，他撞我的时候，我车是停着的。
0: 你车是停着的。
1: 我不是，我就看着他了。
0: 你是看到他的时候才停的。
1: 我准备并线往挑头的时候，我看到那摩托车了，我车就停了，就是他就中间那快车道，他直接过去了嘛。但他就没过去，直接就撞在我那个左前轮胎的钢圈上面了。
0: 好，听明白了您这事儿了啊，就是你的靠右侧有可能影响了他的正常的直行的角度，所以呢，他可能要从你的左侧通过。这个时候你准备掉头，看到他之后呢，一脚踩住，对方停不下来，撞到了你的轱辘上。那我这样说是对的了，是吧？
1: 对。
0: 哎，好，我来给你分析一下。第一，他应该走在右侧机动车道的最右侧，他准备对你的车辆进行跨越、超越的时候呢，也要确保安全。你的掉头呢，确实在这起事故当中，就准备掉头变更车道，这个确实在这起事故当中形成交通事故的原因会比较大，

0: 所以呢，如果按照严格来说的话，对方也应该承担一个至少是次要责任，然后给你一个主要责任。当然这个还要看呢当时的具体情况，比如说是因为你占用了他的车道，他在处于躲避的状态下，或者你本身是一个左转弯的车辆，刚刚转过来，他可能在准备过自己车道时发现被你遮挡，然后你的这样一个行为他来不及躲避，如果是在躲避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碰撞，对方的责任可能就很小或者是没有。所以这几事故我个人觉得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你的责任大，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你全责，所以你要根据现场的情况吧再来看一下。结果拿到了吗？
1: 还没有，
0: 还没有。那你就等候着结果吧，你的责任小不了。伤得重吗？伤得重吗？受伤严重吗？
1: 他还行，他就是右脚那个踝骨外踝骨有点骨裂。
0: 右脚的外踝骨的骨裂。你的车的保险都齐全吧？
1: 我的。
0: 嗯。
1: 我的全。
0: 全。商业险都有，商业三者险。
1: 对对对。
0: 那就还好。反正这些钱呢基本上都是由保险公司来出，交强险呢本身有一个这个18000元的人伤治疗，超出的部分再去走你的商业险，问题不是很大。我觉得
1: 他那个伤者吧，他就是没住院，就自己去拍了个片，他就医院给固定一下，他就回家自己养了。
0: 就自己养了，那费用不大，那交强险就能解决。那至于什么责任呢，其实对这起事故的赔偿影响不是很大。只要你有责，交强险就是18000的赔偿限额。这起事故我个人觉得你的责任可能会大一些啊。行，那就这么着。没事，跟您说声再见啊。好嘞，再见。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电话听不清啊，没太敢让各位听得清啊，我觉得还是多播一会儿试一会儿吧。基本上我形容的内容大家能够听得差不多了，所以呢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形容就可以了，大家听个差不多就行啊。这个小熊保安说就倚老卖老就这样的，我就没叫他。也不能这么说，我个人觉得就算你说的倚老卖老，他也不至于说拿着车直接撞你的车。你说他骂两句嘟囔两句这是正常的，但是撞完了就走，这个可能性呢微乎其微，所以也别这样去想。也有可能你的占道让对方无法操作呀，临时的躲避不够啊所发生的事故，但是呢你很厉害，撞也白撞，你就这么地儿得了。这个也很厉害啊。那个爱钓鱼的小老头说，那么大岁数了你能拿他怎么样。也有的确实有这种情况。确实有的一些老年朋友们呢可能在生活当中年龄大了，这比较倔。一呢是性格的原因，第二呢是身体的原因，各方面导致了他们的性格上是比较倔的。所以呢我们平时呢多敬着点。为什么说叫敬老呢？为什么叫爱幼呢？原因就是确实他们在心智上和行为上可能跟年轻人还是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多敬着点吧。当然您没有追究，那这事儿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游历走天下。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 85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啊。9月17号，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啊，快了啊，没多长时间。我们现在还有几个名额，跟各位呢来上一场叫做穿越泉州漳州潮汕的这样一次闽粤治愈之旅。为什么叫治愈之旅？因为去的这几个

地儿呢，确实让大家非常能够静心，是一个人能够让大家非常休闲、不辛苦，然后非常静心的一次旅程。在整个的这次旅程里边，给大家安排的是古村、古寺、古桥、古城，同时安排了海岛行啊，整个的这个丰富程度是非常好的。而且呢，闽南地区包括咱们去的粤东地区，也广东的东边啊，叫粤东地区。其实这几个地区呢，都是美食云集的地方，所以到了这边去之后，你有吃不尽的美食。我向大家保证，你一定会吃不够，同时呢也吃不过来，因为这边的特色餐太多太多了，特色的美食太多太多。所以呢，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来自这样一个人间烟火、千年文脉的寻脉之旅，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这次行程我们安排的信心十足，因为给大家，首先我们基于我们的最低的一个标准四钻酒店，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一个高标准的住宿啊，这是我们每一次出行的时候，我带着朋友们走的时候一定要去强调的一个，就是酒店。出去玩这六天五晚的时间，或者说您走其他的团行啊，就是不同的天数，您住的如果不好，那整个的感受肯定是不好的。所以我们给各位安排的酒店呢，都是四钻的标准起，一定让大家住的是舒舒服服的。而且酒店的位置也很重要，虽然说同样是四钻的酒店，你要是住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荒凉一点的地儿，你的感受不好。但如果你要是住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繁华一点的地儿，和你准备要去逛、去走、去溜达的地儿比较近，这个肯定会很舒服。所以我们给各位调整的都是这样的酒店，并且把房型呢也都调整为高标准的房型，不是普通的房型。所以我们把住宿这一块给各位安排的是非常不错的。那这一次的行程大概都走哪些呢？如果您对这样的一个城市有比较遗忘的状态，或者是您不是很了解的话，我们大概都要走哪儿呢？首先我们从长春飞泉州往返，长春飞到泉州之后，一路向着广东省我们去走行程。第一天我们就要去的是漳州古城。漳州古城是一个非常原汁原味的一个老城烟火非常浓厚的一个地儿。漳州古城去了之后，大家到这块最简单的可以发现的，比如说一些百年的老店呢，一些非遗的美食一些能够代表闽南风味的一些特色美食都在这个漳州古城。漳州古城也是一个商业化不是特别浓的地儿，到了这儿去之后，你的感受会非常的惬意这个就是我们带着您走的第一个古城。随即你像泉州值得大家打卡的，像开元寺它有东西双塔，矗立千年的东西双塔，一街之隔就是泉州的西街，这是一个泉州烟火气的核心在这儿呢，小吃云集，人声鼎沸，这种古寺的静谧以及商业街的还是那句话开发的并不是说那种非常非常的浓厚的商业味的商业街不是那种这个泉州的这个地儿呢，还是非常古朴的，非常有特点的。那这两个相交融，我想各位心情上也能够有所不同。再比如说，我们还要带着您去打卡像泉州的一个小众宝藏之地，叫做吴岭古村落，也要带着各位去看一看，像珞珈寺然后这些都要带着大家去走一走。泉州走完之后，我们准备去这个潮汕地区。到了潮汕地区，应该说美景美食会更多了，大家呢一定要做好准备，该吃吃该喝喝潮汕地区像妈屿岛，这是一个很小众的文艺范儿的文艺风情非常浓厚的一个地儿跨海的大桥穿行而过，滨江的栈道看起来非常的漂亮，而且像什么涂鸦街呀、静谧的渡口都在这儿。被誉为东方夏威夷的叫做南澳岛。南澳岛是一个海岛资源非常丰富的地儿，这个海岛是非常的漂亮的，它绝对是承包了最治愈的碧海蓝天，就整个广东地区的粤东地区的碧海蓝天跨这个港这个叫南澳大桥再加上洁白的沙滩海水的清澈绝对让你能感受到一个非常非常优美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海岛之行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行程里边既有古城古村古落，又有咱们的整个这个海岛之行，它的内容确实是比较丰富。走过了南澳岛之后，我们再往潮州古城去走，我们去了漳州古城，我们再来到潮州古城。潮州古城呢是属于另外一番景象了。潮州古城里边的牌坊特别多明清时代的牌坊23座都在这个古城里边，我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拍片效果都非常的好。愿意拍片的哥哥姐姐们尤其是大姐们，这个到了这个古城你拍下来的片那是非常的漂亮。再比如说像非遗的表演莺歌舞
各位对英歌舞最近这两年都了解的比较多。

0: 一点。你要想春节左右去看英歌舞的话，那个价格是真的太高了。所以我们打了一个季节的反差，9月17号出发，9月22号返回，也不影响你回来过中秋节，也不影响你回来过十一的假期啊，跟家人的团聚，这些都是不影响的。一共是6天5晚的时间，带着您走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么多。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好的优质的内容没有给各位一一的介绍，主要是介绍一下这种古村古寺啊、古桥古城以及我们的双海岛，把这些内容给您说一下。6天5晚，一个人是5280块钱。如果各位有感兴趣的朋友，您记好这几种方式。第一，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我给您回拨电话，详细的告诉您什么情况。第二，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的平台，您可以把信息发送给我，我会跟您保持联系。当然最直接的方式是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您打这部电话就行，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我会给您回拨详细的情况，给您仔细的介绍，看看您是否愿意走这么一趟6天5晚的行程。全程呢我都会陪着您啊，咱们一起同吃同住同玩同乐，和咱们的粉丝朋友们来一次再次出行的这个快乐。如果各位感兴趣啊，可以马上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来了解详细的情况。啊，这一趟行程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价格又不高，而且去的这个季节也特别的好，天气预报也给各位看了，这个大雨呢已经完事了，到了这边去呢应该说天气啊温度啊环境啊都是非常适中的，所以各位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溜达溜达啊。再次的提醒您，报名的方式请记好啊，最直接的方式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严先生。你好严先生，请讲。
1: 夏勇，
0: 哎，
1: 我咨询个事儿啊。
0: 哎，
1: 那个刚才茂叔给我打电话，9月2号的事儿，刚才给我打电话。
0: 嗯，
1: 就我那天我突然变道，后边公交车刹车，
0: 嗯，
1: 然后车上一个人受伤了。
0: 嗯，
1: 我想问问这个事儿我有什么责任，然后处理应该。
0: 好，没证据不找你啊，能找到你说明有证据啊。看来是公交车上面有行车记录仪，能够证明你当时确实有突然变道。公交车比较特殊，它的一脚刹车呢，公交车你看很少，他们虽然开的会很猛，但是呢他们一定会确认好前方的情况再去猛，他们不会出现急刹车，因为急刹车对于公交车上面的人的伤害太大了。大家都坐过公交车对吧，即便你伸手把着也很难把得住这种急刹车，更何况公交车上边往往都是老年人居多，所以公交车司机他们在开车时对于急刹车呢是一非常讨厌的，第二他们是尽全力避免的，只有在避免交通事故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会出现一脚急刹车。你的变道行为对对方构成了影响，对方也处在正常操作的范围之内，但是却不是因为跟你之间的距离保持的不够，而是你忽然的进入导致了对方的急刹，这个影响性的交通事故的责任必然要承担。至于承担到多少呢，要看对方有没有啥毛病，如果对方就是正常在开车，他是为了避免跟你发生交通事故而进行的急刹车，那这个可能你的责任就会更大一些。但如果在对方操作的过程里边有毛病，比如说你的变道是有抢行，但是呢没有突然到这个程度，由于他的溜号抬头一瞅，哎呦这怎么这车进来呢，当一脚踩住，这就是他个人也存在一定情况，他也会承担一定的责任。所以呢你做好心理准备，这样的事故给到你全责没毛病，给到对方一个次要责任，给你一个主要责任也问题不大。那如果说对方的违法行为再多一点呢，那不排除给一个同等性的责任，那你这个呢也不用担心，也可以直接通过这个证据是可以确凿的，你可以通过这个保险公司该报保险报保险，可能你会觉得是不是超出了48小时的报警时效，但是呢不用担心，因为在现场有证据存在，证据不灭失的情况下，你的保险该报还可以报。所以你现在该做的呢就是给自己的保险公司打个电话，如实的说明情况，说今天早晨接到了叔叔的电话，说我9月2号的时候开车对公交车产生了影响，公交车上面有人伤，目前你能知道的所有的情况和你的保险公司说一下。如果保险公司说对不起先生，9月2号的事儿现在是9月7号，已经过去了4到5天的时间，这48小时的我们的保险的这个时效已经超过，你就告诉他，你说这个看来是有证据，我还没去，如果说那个要是我要报保险的话，我一定会在叔叔那边拿到证据然后告诉你，而且他们也将会出具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那你把这几项跟保险公司一说，保险公司就能够认可这次保险啊。
1: 啊，行，我现在报保险还可以啊，
0: 可以可以啊，因为他们担心的是证据灭失，如果你能。

0: 保留证据的情况下，并且这已经按照交通事故来进行处理了，你是完全可以报保险的。不排除啊，保险公司的接线员或者是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他们按照自己的是这个叫做什么这个时效规定吧，跟你提及这个事儿，那你给他回馈的信息就是这事儿有证据啊，这边呢也将会出具认定书，这马上让我去处理，我在去之前先跟保险公司打个招呼就可以了啊，就按照这流程走就行了。
1: 然后这个车是孩子车，我开的，这个不影响这个。
0: 啊，看这没意外发生交通事故，跟是谁的车都没关系啊。
1: 啊，
0: 只不过说那个保险的名，如果是您家孩子的名，那可能要多一步，
1: 啊，
0: 让保险公司得跟这个被保险人确认嘛，就到底有没有这事儿 啊？需不需要走啊？然后将来这个钱在赔付的时候，可能直接赔付到孩子的账户，这是有可能的。别的没有什么关系。
1: 好的，好的，谢谢
0: 您。顺便说，多问一句，你当时知道有印象吗？
1: 啊，
0: 当时知道这个事儿吗？
1: 我当时我确实我并不到了以后我踩刹车，然后我看着公交车离我很近。
0: 嗯，
1: 我看
0: 你并道过来踩刹车的原因是因为你并道过来之后前面就有车辆有障碍物了吗？
1: 没有，因为我要招那会接人
0: 啊。你是并过来之后你是往右边并的呗？
1: 往右边的，对，
0: 并完之后直接踩刹车停车接人了呗，是吧？
1: 我大概差不多，好像那个意思。
0: 就过来没多远，或者过来基本上就走的还是比较停的比较急呗。
1: 对对对。
0: 哎呀，你这家小心，这没把你后边给你怼憋住了，你这真是。
1: 是啊，是啊，我回头瞅一瞅照射镜，我一看后边公交车离我挺近的。
0: 就离你挺近的。
1: 嗯。
0: 然后你接上人，你开车就走了，是吧？
1: 没完，我就往前面靠边停下来。
0: 然后他就走了吗？
1: 他就走了，嗯，
0: 他就走了，也没下车跟你说话，没有对话的过程。
1: 对，没有。
0: 嗯，如果提及到交通肇事逃逸的话，那你一定要把现场说清楚。第一呢，我没有跑的这个行为；第二呢，没有发生过碰撞，所以呢，我知道我的开车有可能对别人构成了一点影响，但是并没有发生事故。这个是你所现场了解到的情况，避免了给你来一个明知交通事故发生，为了逃避责任而选择离开现场，给你定性。好吧，给你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欧亚成都会员节首届香氛艺术节同步开启，服饰满600送18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8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4: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旗舰店联合街市顺路交汇，功能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4: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3: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8: 普马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9: 王老伯在农贸市场卖菜时

0: 发现有人食用假币后立即报警，为将其扭送公安机关，在控制过程中致使其面部受伤。事后，假币使用者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老伯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收到假币采取资助行为致对方受伤，要承担赔偿责任吗？诉邦律师王春达：
1: 王老伯的自助行为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法不负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7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使用假币的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更直接破坏了国家金融秩序。王老伯基于避免其逃离现场，对其实施的拉扯等拘束人身自由的行为，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追回被骗取的款项，且在拘束其后立即报警，未超过必要限度，符合民事自助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法不负赔偿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3: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有理走天下。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 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要注意行车安全，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刚才有朋友在问说，具体是几号出发呀？9月17号，9月17号，下周的周四出发。这个时间呢还来得及。各位，如果说您可以安排好这个时间的话，您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一次的6天5晚的时间，一共一个人是5280块钱，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咱们住宿的标准，包括景区景点的这个调整都是非常合理的，做了一个精细化的调整之后，而且做了产品的升级，所以整个出行的标准是不用担心。因为这3-4年的时间带的团也比较多了，我比较了解咱们的听众，尤其是像每一站现在越来越多我们的老听众，我们的回头客参与到我们的旅行当中，所以他们知道上一站你走的标准是什么样，再上一站什么样。像跟我走的最多的可能走过4到5次、5到6次甚至更多的朋友，那他们比较了解咱们出行的标准，所以我们如果把住宿的标准、餐饮的标准如果降低的话，那我相信这些回头客们第一时间就能有感受，说哎呦，这次标准不够啊，那下一次再走的时候我是不是得考虑去还是不去了，是不是我也会担心这个事儿。所以每一次我们把出行的标准、硬件标准必须要定得杠杠的，必须要达到各位的要求。和大家出行，其实出去旅游的话，能达到一个标准的4钻酒店，这个效果是不错的了。当然了，4钻酒店它也比较有特殊性，比较有意思，就是4钻里边是分高标4钻和普标4钻，还有一些就是搭边4钻啊。如果您旅行社给你提供的是一个搭边的4钻，那你的哭的心思都有了。你说的是不是4钻的酒店呢？你在网络的平台上一查询，它确实标注是4钻，但是你实际入住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标准确实有点偏低。那一个普普通通的或者地理位置不是很好的，它也叫4钻酒店，是吧？这就是属于叫普通的标准的4钻。那如果是一个城区当中的，或者说这个位置是你去的这个地儿相对比较繁华、比较重要的一个区域的4钻酒店，一般它的标准都会比较高啊，它的价格会有所不同。同样是4钻酒店，住上一晚，它的价格相差其实是不小的。所以各位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觉得4钻酒店就是4钻酒店，其实并不是这样，并不尽然。所以我们每一次给大家提供的呢，都是往高标准的4钻去努力。那能升级则升级啊，能调整则调整。所以咱们住的标准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一次的酒店都是单独给大家去挑选，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住的问题。那吃的问题，我们的标准也很高，每个人的正餐啊都是50元的标准，这个标准是很高的了。对于旅行社在当地来说，他们能拿到的最高标准也就是这样的。你再高标的话，你说咱去又不是单独为吃，然后呢又给大家留出了晚餐，大家可以出去吃特色餐的这样的时间，并没有把所有的餐食都安排。

排的那么满，没有这样去做。为了让大家能够走得更加的舒服，更加的惬意一点，你自己吃，实话说，可能你都用不了50块钱的一个人的标准。你想在那边吃这些特色餐，50人的标准那真的是不低了。你要出去吃点什么特色的，可能一个人平均20-30块钱真的就差不多。这边的消费啊各方面都挺好的，而且美食云集，遍地都是。随便一个小店，我问我身边的朋友，我说到那边去之后有点什么好吃的你比较了解，在这边你推荐一下，人家给我的回复就是，哎呀，就以你来，你到这儿你随便吃哪一家店都肯定保准。那主要是你可以考虑一些，比如说像一些百年老店啊这样的地儿，搜索一下就可以了。他说具体的就不跟你细说了，因为都是好吃的。我说好嘞，所以各位啊，到那边去吃住行这标准绝对够用。那至于景区景点呢，不一一介绍。我们是长春飞泉州的往返，然后一路向着广东的粤东地区，像潮汕地区、潮州啊、汕头啊、南澳岛啊，我们要走这几个地儿。然后漳州古城啊，在福建，主要是泉州、漳州古城，要走这么两个重要的地儿。具体的咱们就详细了解就行了。好了，各位，如果说您有时间，有想法，想要跟着我一起去转上一转，9月17号出发，9月22号就回来，下周的周四就出发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我具体的给你介绍一下，咱们要去的是住的什么酒店，住的什么房型啊，咱们去的什么景区、什么景点，大概每天都怎么玩，详细的给您介绍。0431-8581-5411，那不管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来进行报名。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即可。啊，6天5晚的时间，一个人是5280块钱，没有购物，纯玩，而且是一价到底。那中间不会再收取您任何的一分钱的费用，全程呢我都在现场，刚刚所说的一切，所有的保障都是我们全程陪着您一起给您做的保障。所以不管您是这个老两口出行，还是说能休假的这个朋友，都是可以参与到这个团行里边来的。这个团行里边我们多数都是老朋友居多啊，所以呢大家呢这个我们的团友的素质都非常高。每一次我们出团啊，大家回来之后的感受就是，跟别的团跟着咱们走，确实跟别的团的这个素质它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各位，如果您有冲动想跟着我们去溜达溜达，可以了解一下，老朋友可以随时跟我们沟通啊。那新朋友您可以了解了解，跟着我走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挺好的。全程都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保障。行吧，这事就说到这儿，感兴趣的不打热线就行，0431-8581-5411-8581-5422。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您也方便，您也可以随时的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进入即可。好了，给各位留一点点关注的时间啊，大家听一首歌，抖音平台的朋友听首歌，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热销的产品啊。稍后的时间呢再继续回到抖音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依然可以在屏幕上与我们直接来进行互动。我来看一下，来吧，就这个吧，来关注一下今天交通广播直播间的热销产品。这马上到过节了，到了中秋节了，各位可能都需要各种礼物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官网上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要卖到3000多块钱的产品，今天给您来一个临期的清仓捡漏，50毫升的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元，这个价格各位可以吧？黑绷带一瓶是3000多块钱，我们再赠送你一个白绷带。黑绷带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8月份，白绷带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9月份。我们还贴心的给您配了精致的礼盒，不管您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是比较合适的。说是临期，实际上你看2027年9月份、2028年8月份这个产品都是可以的。如果你觉得2027年9月份的这个产品的时间呢稍近了一点，你送人可以直接送黑绷带。这个黑绷带的面霜上来就是3000多块啊，你送给谁都行，但实际上你买两瓶才花了999元。所以各位，如果您想关注，发送给力，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您就能够得到链接了。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您就能够得到链接。顺便说一下啊，我们这两天身边有问那个大闸蟹的，说永里记的大闸蟹现在还有吗？有，大家可以随时的去发送，大闸蟹的券都给您准备好了。九月底的时候，大闸蟹将会上市啊。目前呢，你只能拿到卡券啊。如果关注大闸蟹的朋友，您可以发送这个大闸蟹呀、或者是到我们的商城里边去转一转啊，都是有的啊，产品是有的。有朋友在问，顺便说一下。这个白绷带啊是白天用的，质地呢比较绵密啊。

0: 它是奶油冰激凌的那一种，它是润而不油啊，一抹上就能够融入到皮肤里边去。上脸呢是一种哑光的丝绒的感觉，它不仅仅是一个深层的滋养皮肤的过程，而且还能够阻挡外界的环境对皮肤的刺激，对我们的皮肤的比如说舒缓你的敏感呢，舒缓你的泛红的敏感肌肤啊，都是非常有效果的。所以各位如果说您没用过这款产品可以尝试一下，如果平时也比较了解，但是价格确实太高了，这平时一个这个黑绷带的面霜就要3000多块，这价格确实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伸得了手的。但是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价格是两瓶啊，只要999元。刚刚有平台上有朋友在问，路人甲在问，不是，抱歉啊，不是路人甲，是谁？公主岭启航这位朋友问，不知道您要看哪一个产品啊，他看的就是黑绷带的产品，他问是真的吗？是正品吗？啊，您放心啊，这个东西是正品保真的，交通广播向您正品保真的，我们都是原产地的采购的，都是跨境直采的，蚂蚁链上是可以直接溯源的，这个是谁也骗不了谁的，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所以如果您有需求的话，您只需要考虑产品是不是你想要的，价格是不是你能接受的，这个便宜你是不是想占的，你不用担心产品的真假的问题，这一点交通广播给您做的保障啊，绝对的正品保真，各位只要发给力就行，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就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产品，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今天给您推荐的是50毫升的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两个加在一起一共999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是非常划算的选择。所以各位如果有需求，发送给力，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即可。好了，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直播。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店庆狂欢，店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8458。
5: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6: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5: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6: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5: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游历走天下。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1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朋友在问，刚刚进入，听了一句话。

旅游去什么样的地儿啊，大勇啊？我告诉您，福建啊，福建的泉州，我们是福建泉州往返，然后走福建的泉州、漳州、潮汕地区，广东的潮汕地区，潮州、汕头、南澳岛，这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趟旅行。路程呢不是很远，然后坐着呢每天都不是很累，很惬意啊，走走停停，逛逛吃吃啊，就是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状态。很多朋友可能对这边呢都是不是特别的熟悉，有的一些朋友呢虽然去过，但是可能去的这些地区未必是这个。比如说到了福建，好多朋友都知道，那福建旅游最知名的地方就是厦门。好多朋友去过厦门，像上周啊，上周周末的时候，周五那天。我们一位老团友还问我这个事儿，他说这站有厦门没有？我说没有。他说啊，我说你啥意思？是想去厦门呢？他说不是，我去过厦门，我就想问问有没有厦门。我说没有，我说是泉州啊，泉州，然后这个漳州，泉州、漳州、潮州地区、潮汕地区、潮州、汕头。他说哦，那行吧，那我这次我报上。我说你在厦门去？他说去过厦门，单独去过。他说以前上班的时候也去过，后来呢单独去过一次。他说我就在想，如果去的话是不是还得耽误在这个厦门是不是耽误两天？我说是的。为什么没给大家去选厦门？其实在这个线路里边是可以选择厦门的，因为从位置上来说他们是完全可以顺到一起的。但是厦门因为我也去过很多次，我个人觉得不如这几个地儿更有厚重感。厦门没有这几个地儿，这个厚重感更浓，而且从吃喝各个角度来说呢，我个人觉得泉州潮汕地区可能更适合一点，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目前已经这个在时间充裕的刚刚退休的这个年龄段，我们这些老团友们比较多的都是这个年龄段为主，就是60左右岁的这个年龄段，我觉得去这几个地儿呢更加有厚重感。所以呢给各位安排的是这么一个特殊的通行啊，叫长春泉州啊，把整个线路都做了调整，所以各位感兴趣的随时报名就行了啊。刚才您问要去哪儿，我就告诉您一声，去的是这么几个地儿啊，泉州长春的往返，然后去潮汕地区，那走上这么一圈，6天5晚，5280。那如果感兴趣，您直接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其他朋友可以打电话04318851511，打这部电话，直接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即可。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直播间里边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各位可以在抖音的平台上直接发送信息啊，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51511。85815422。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的产品啊，就是发送给力就行，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就行。今天给您带来的是黑绷带和白绷带啊，咱们雅诗兰黛的两款面霜。这两款面霜大家都知道，这价格是非常之高的。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难去选择这样的产品的话，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这官网上一瓶就卖3000多的，我们今天两瓶才卖999啊。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啊，感受一下这样一些高品质的这个化妆品能够给你的肌肤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雅诗兰黛的一个王牌组合，平时呢大家很难去直接购买，因为这个价格确实它不是说咱们日常寻常老百姓就能够消费得了的东西，但是在我们的平台上往往都能够让你用普通品牌的价格然后去体验一下这个高标准的这些产品啊，它是不一样的。每天给您推出的产品，每一段时间推出产品不一样。如果您有需求的话，没有必要花那个原价去买。您花个一折的两折这样的价格在我们这里买妆品，是不是非常好？对吧？您没有必要去专柜。当然，大家最担心的无非就是真假的问题呗。就是价格你是透明的，你说多少就多少，就搁那摆着呢。产品呢也长得都那样，那大家可能在想，你的东西真不真呢？尤其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在去年应该就是去年的315吧。就对网络平台，尤其像化妆品这个进行了一番的这个整治啊，所以呢各位放心，你看我们之前在卖，我们现在也在卖，是吧？严格的整治之后我们反倒特别开心，因为我们的平台可以正品保真呢，所以各位不用担心真假的问题啊，发送给力就行了，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您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那只需要发送给力您就能得到链接了啊。各位能够见到的价格就刚才给您提到的这50毫升的正常卖3000多的，今天直接给你拍一个发两个，只需要999就可以了啊，这个价格秒杀全网，各位可以去查一查，而且我们正品保真，您千万别买到那些假的仿的或者是什么的啊，那些产品然后回头拿这个跟着比的，那你比不了，就是能拿到这个价格的往往都会被大家惦记真假的问题。
原因是它的价格确实太低了，3000多，乘以2，然后这次。

0: 说吧。
1: 这边有一个交通理赔的这个事儿
0: 啊，
1: 这个交通事故吧，事儿不大，他是倒车把我前面那个，我是那个朗逸新锐一个出租车营运车辆，
0: 嗯嗯，
1: 啊，倒车把我前面那个中网啊和一个那个标给我撞坏了，
0: 嗯，
1: 撞坏之后吧，这个到了交警队，他也承认他全责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走简易程序呗。
0: 嗯，
1: 保险公司也去了，说修理完也没多钱，
0: 嗯，
1: 那个钱也就够了。
0: 嗯，
1: 结果呢，他我这不营运车有误工费吗？
0: 嗯，
1: 误工费说是一天或者到两天就能修完。
0: 嗯、
1: 我说那你这么的，你是外地，他是青岛的，我是吉林白山抚松的。
0: 嗯
1: 然后我说你给我一天的误工费就完事儿了。
0: 嗯，
1: 他说也行，不过呢，你这个误工费你不能说多钱是多钱。
0: 嗯。
1: 我说这东西我上哪给你弄去？我说那你交警也说了，你我们当地就是这个保险，
0: 嗯，
1: 也都跟他解释了这个事儿，
0: 嗯，
1: 就是说怎么回事儿、啊
0: 嗯，
1: 当地这个误工费多钱？
0: 嗯，你要多少钱呢？
1: 400块钱，
0: 一天要400啊？
1: 嗯，对，
0: 你少搞了点吧。
1: 不，我们当地就这样啊，所有就是交通事故全都这个理啊。你听我说，
0: 嗯。
1: 啊，你多点，人交警说了，你要觉得多，那你俩协商一下子，是不是啊？
0: 嗯。嗯，
1: 他说的你多些都行，你得给我书面东西。
0: 嗯、
1: 那我没办法，我就得出责任那书起诉他，对吧？
0: 嗯，
1: 才能有这个
0: 不是，他要的书面的东西是证明你每天的收入是多少。其实你是可以用你每天的流水，也或者是你公司给你开出的证明，或者这个拿出这些东西。他要的书面不指的是这个吗？这来证明，你别说400就400，你得证明一下你是400。那对方这个要求是没毛病的，而且对于您来说，您当地你李先生，我这么说，长春市在协商的时候都达不到400呀、啊，你这400要的可不低呀、啊，这一天要400块钱，我跟你说句实话，不少啊。如果真正按照协商的方式来说的话，我没别的意思啊，我个人觉得，就是以地市州来说的话，一天200多块钱差不多了。长春市一般的也就协商到300块钱，
1: 白班和夜班一起呢。
0: 嗯，这说的不就是这事儿吗？就是一般的长春能要到，你要是要到400以上的，基本上都得走程序才能判到的，这是有可能的。那最高的能到500多呢，能到500点，那都没问题。但是一般情况下，人家一个班都是就是一天的损失，基本上都照着200到300之间去要。所以对方要提出价格高，我个人觉得你跟我要400，实话啊，我也会觉得高。他让你拿出的证据，其实他不是说非得要认定书，那认定书他也不体现金额呀。对于他来说，他自掏腰包，他就想让你证实一下你每天的收入是多少。那你给他拿下流水看一眼不就得了吗？
1: 我可以给他证明，不过呢，他不懂这个程序。
0: 嗯，
1: 啊，要程序之后呢，人家交警说咱走个简易程序就完事儿了，他不干。
0: 嗯，
1: 不干之后呢，交警说那就出责任认定书吧。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正常的法律程序，就是法院判多少给我100，我也认，对不对？
0: 嗯，
1: 我当时跟他这么说的。
0: 嗯，
1: 他说那行，那就这么的。结果一开责任的时候，那交警又罚他200，他不干了。
0: 哦，
1: 啊，
0: 又罚他200。
1: 交警说你别开这个，就走简易程序得了。他就不干了。不干之后呢，现在是什么？6月30号的事儿、
0: 嗯，
1: 到现在为止，这事没解决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回到青岛之后，
0: 嗯，
1: 他不承认了。他说的这个车，我车这个伤，
0: 嗯。
1: 不是他撞的了啊、
0: 嗯，
1: 没有那么严重了。
0: 嗯，
1: 那你这责任书你都签了之后，啥都完了，你现在我应该怎么办？我是起诉保险公司。
0: 你现在已经拿到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了是吧？
1: 对。
0: 嗯，直接起诉就行了。
1: 我起诉个人呗。
0: 啊，对，你就起诉他就行了，赔偿就完事儿了啊。
1: 是，我自己把车修完了，找个修理厂修完了之后，我起诉他就完事儿呗。
0: 可以，你找地儿修，修完之后你得固定证据。然后修完了之后呢，你这边你自己的修车用了多少个工时，耽误了多长时间的活，你再拿出一个相应的证据，你每天是多少钱，你耽误了多长时间，你是耽误了一天两天还是半天，然后用你的每天的收入的基础去乘就可以了。你比如说耽误了半天，那你可能就按照一天的一半管人要。如果耽误了一天，那你就要一天的钱。这个时候你在诉的时候，你可以把金额往高了诉了，因为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就你这400就有可能了。你比如说你的这个车辆停止的，你每天固定要交的一些费用，你白班夜班一天这样连轴转，那你每天大概能收入的流水，你把这些证据都拿好，没准你能诉到500块钱呢。这是可能的。我刚才说的金额高指的是你们在协商阶段要400，那可不便宜啊。一般长春市的要300人的都算不错的了。咱说的是协商商量着整。嗯，

0: 我跟他俩商量了，人交警也说了，我给你那个调解一下子。
1: 大哥，我就问你一句话啊，就这么说，你如果开车在青岛发生了事故，在现场人家管你要额外的一笔钱，需要你自掏腰包，而且叔叔在现场还帮着调解，意思就是这钱你该给。你如果在此时此刻，你会不会觉得你作为一个白山人在青岛有点要被忽悠，咬牙一跺脚，这事就拉倒？你有没有这可能性？所以咱表示理解，人外地车在这边张嘴要了400，人心里面能得劲儿吗？是吧？人寻思你这没别意思，说你这么一个小地级城市，你就要400，那我们搁青岛也没一天整这么多钱呢，没准也往自己家那边打听打听。所以第一波要的数稍多了一点，所以有可能导致了这个钱没那么痛快。其实现场给个300-200的，这事不就解决了吗？行吧，那你现在就是正常走程序吧，别的没啥可说的了啊。跟您说再见。好了，抖音平台的朋友说声再会，下午的2点咱们不见不散，跟各位说声再见啊。来，我继续提醒各位啊，如果您关注今天我们的产品，可以发送给力，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就可以直接得到链接了。关注一下医科医院。大家呢在这个季节里边比较关注的就是静脉曲张，如果真有这个毛病，确实影响了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这种血管的突出啊、曲张啊，像蚯蚓状的，非常的讨厌啊，确实影响了大家的美观。如果您也有这种情况，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长春医科医院特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做客长春来进行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的治疗方式，一次性能够治好，整个过程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的过程安全无痛。那么高振奇主任也提醒了，这个季节啊，就是静脉曲张治疗的一个最好的季节，因为温度比较高，血管的治疗的效果以及彻底性都会更好一点。专家挂号费正常是58，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这些朋友，您都可以关注一下。检查的费用近1000元的只需要收196块钱，前5名报名的朋友，500到1000块钱的医疗的援助还能够获得啊！报名电话04318056-1616，04318056-1616，大家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好，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开车减速慢行，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啊！大家在路面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众里寿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5: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4: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8: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7: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儿，这就来了？
8: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9: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0: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 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1: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10: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一零三八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2: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新的一周开始了，大家呢也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有关于新车型或者是说您近期关注了什么样的车在纠结，随时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11: 嗯，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有新车的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2: 开始的时间呢，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啊，就是蓝图梦想家9目前已经出了预售价格42.99万。
11: 对，这个车其实要一定严重关注一下啊。说到这个蓝图梦想家，作为 MPV 来说，也算是属于比较成功的一款产品了。
12: 嗯，
11: 我记得啊，应该是在新能源的 MPV 的领域当中，蓝图梦想家是第一个推出来的，而不是腾势D9啊。
12: 嗯嗯嗯。
11: 但是你会发现呢，最近推的梦想家9是什么样一个车呢？大家一看到九字辈就知道。这属于这个级别当中的旗舰产品了，
12: 是大个头的 MPV。
11: 哎，这个9我也特别看了一下，就是真的很牢，
12: 很牢，
11: 真的很劳斯莱斯的感受。就是你如果看一些它的预告片，你会发现呢，它有一个非常让大家
12: 眼前一亮、
11: 挺虚荣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它那个有隐藏式的
12: 升降立标，
11: 升降立标，它那好像不是
12: 女神
11: 小天使啊。
12: 嗯它是叫鲲鹏凌云，
11: 是不是？
12: 对，鲲鹏凌云、
11: 大家有机会看一下梦想九那个我说的隐藏式的车标啊，就当上面一看你就贼有仪式感啊。
12: 就是当它这个点亮的时候，它前机盖上就会有一个啊，就是像翅膀一样，就鲲鹏凌云嘛。
11: 劳斯莱斯看没看过那隐藏那个标？
12: 然后它从那个小洞洞里直接升起来了。
11: 嗯，就非常有仪式感。所以这梦想九呢，也代表着呢，就要打造呢，更高级别的一个 MPV 的领域。那这次呢，它也推出了预售价格42.99万，最贵是52.99万，是预售价格啊。从现在预售的这个价格上来看，精准的是卡到了腾势D9的顶配之上了。
12: 嗯、
11: 而且呢，它是尊界V800的入门级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一个底线，所以它避开了30万这样一个。价格的红海，所以就打到更高端这个产品嘛。因为这个产品现在能选的，车型不多。比如说，你像纯电动的是理想的 Mega， 对吧？
12: 嗯、对。
11: 然后呢，可能你想还有那个什么呢？就是那个
12: 智界 V9
11: 啊，
12: 智界 V9算吧。
11: 啊，对，智界的 V9 就这个级别40多万的、
12: 啊、
11: 是吧？啊。
12: 然后我们既然说到了蓝图的梦想家9，阿拉伯数字9啊，说一下它最大的亮点，为什么卖到这样的一个价位？就是它整体的亮点集中在智能化和硬件的规格，整车基于全域 L3 级别的架构，然后全系搭载的是华为乾坤 ADS5 的智驾，配备的是896线双光路激光雷达以及37颗的感知传感器。
11: 嗯，其实你看现在很多汽车企业都在提到 L3 这个。对吧？这个级别了，
12: 对
11: 不 对？因为可能明年开始呢 ，L3 可能就相对来说会跟大家见面了。这也是要看现在目前这个法律法规的一些硬性要求。
12: 嗯，
11: 如果说一旦L3 能开放情况下，可能各个厂家就要开始推 L3 了。
12: 嗯，
11: 很多人都担心说，我现在买的车会不会淘汰呀？
12: 嗯，
11: 包括 L3 以后未来发展怎么样啊？其实我告诉各位，现在很多东西都是未知数，甚至我就觉得现在很多东西都是在给你画大饼。它真正需要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真的就比如说你 L3 就给你个 L5 级别的车都不用你开了，你能用得上不？
12: 用不上，
11: 是不是？有的未必你能用得上。
12: 嗯，
11: 你花那个钱和你现在目前实际的，实际体用感受，使用实际的这个体验感受，它不成正比。比如说让你花100万买一个不用你开的车，你干不干？是不是？有的时候，所以说我一直说买车是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不用去看那个厂家给你画那大饼，什么 L3 L5 的，你这个东西实际上你真正 L3 普及以后，你现在这个所谓的硬件，你只是一个框架，你能不能达到这个真正标准未必啊，你知道吧？ 而且就说了嘛，现在你 L3 它不光是你这个摄像头上的一个改变，它其实还有底盘方面，是不是动态底盘呢，是不是主动悬架呀，这些都会影响以后未来你 L3 的表现的。所以大家听峰哥一句劝啊，就是我对于现在新能源就感觉什么呢，就是看着很卷，其实有点什么呢，换汤不换药的感受，就是实际没有太大变化，不用听他催啊。
12: 但是我就想说个最直白的，
11: 嗯，
12: 咱现在买 L2 级的，咱举个例子啊，咱可能花10万， L3 上了以后卖到你20万或者是更贵，你买不？
11: 嗯，
12: 你是不是也得择重选一下？
11: 嗯，
12: 看在钱的份上，
11: 是
12: 不是
11: 啊？这个梦想九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吧。这个尤其是对于那种那个高端 MPV 有需求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啊，非常不错。
12: 嗯，
11: 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有新车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这位朋友说，推荐一款增程版的电车，什么价位你得告诉我呀？
12: 对呀，
11: 对吧？
12: 什么形式的？
11: 增程版的车特别多。那你要说今天晚上有一款增程车挺火的，鹏程。对吧？
12: 对，
11: 小
12: 米
11: 的鹏程，是鹏程吧？
12: 是啊，
11: 啊，两个，一个70，一个90，一个5座，一个6座的。
12: 嗯，
11: 你要说增程版，现在20多万的预算，这个车现在目前的势头和关注度非常高啊。
12: 嗯，然后小熊也问了，峰哥，你说库斯图现在能不能干？
11: 库斯图是作为家庭的 MPV 来说能干，为啥呢？因为首先第一点啊，它是一个传统燃油车，燃油车的标准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它的实用空间够不够用啊，稳定性怎么样啊，包括实际的油耗怎么样啊，买 1.5T 的库斯图就可以了，而且现在价格便宜，明白吧？嗯，
12: 可行。
11: 同级别当中你可以还关注的什么呢，比如说像传奇的
12: M6，
11: 传奇的 M6 啊，这都是属于现在目前在销量当中比较靠前的，大家现在目前的口碑都非常不错的，家庭使用方面的都可以的，库斯都可以入 1.5T 就可以了啊。
12: 再说一个事儿啊，
11: 嗯，
12: 提到玛莎拉蒂大家都会知道，
11: 嗯，
12: 是吧？因为曾经的话我们看到它整体的标就是一枚三叉戟，
11: 嗯，
12: 足以替代了车主完成自我介绍的玛莎拉蒂。啥意思呢？看到这个标就知道它是谁家的，这个车是谁。
11: 对对，其实你看现在有很多人，现在新能源都说自己标榜是500万或者1000万以内最贵的车，对不对？
12: 对，或者是最好的。
11: 哎，但你会发现呢，其实峰哥说一句话，大家去想象一下，可能以后未来再过5年、10年，或者说再过3年，我现在说的话呢，不成这个事实了。但现在还是一句话，有一些车它是站着帮你说话的，比如说你买的，比如说像雷尔法或者是迈巴赫这种级别的车，可能现在已经这个时代过去了，都是新能源的时代。但是这种车你开出以后，你发现这是站着帮你说话，你不用去说话，人家帮你说话了，车
12: 不用解释，
11: 车帮你说话，对不对？
12: 对。
11: 但你发现现在有很多新能源，我是500万最好的车，你得啥呢？你得帮他说话。你看我这500万最好的车，我啥都有。你一直在说话，你帮车在说话，但是有些车人家不说话，人帮你说话，对不对？
12: 往那一站你就知道是谁。
11: 那大叉子不就这样的车吗？
12: 是，对，
11: 是不是？就帮你说话的车，就是你不用去说，就车现在已经被淘汰了，现在没有了，不生产了，这企业都不行了。但是人家说了，当年人家啥呢？站着帮你说话的车。
12: 对呀，
11: 啊，
12: 他都不需要任何的介绍，
11: 这个，
12: 他往那一站，自我介绍就完成了。
11: 就像这样的企业，当年都是高高在上的。
12: 是，
11: 这如果说做一个娱乐节目，人都是嘉宾席的，是不是？
12: 对，
11: 啊，也是帮人打分的。现在。
12: 得站 C 位的，
11: 站下面了，别人给他打分了。
12: 对，
11: 啥事儿啊？来说一下了吧。
12: 啥事儿啊？就是玛莎拉蒂啊，曾经的豪华品牌，然后与华为江淮汽车开展长期产业合作谈判。
11: 嗯嗯，
12: 啊，大家就说怎么个事儿呢？据报道说，目前三方合作已经落地，具体研发的阶段哪三家？我再说一下：玛莎拉蒂、华为、江淮汽车。
11: 嗯，
12: 并且呢。不是，就是像大家说的，是不是只是谈谈就完事儿了？不是，他们是有目标的。
11: 嗯，
12: 三方联合开发的原型车已经进入了前期工业造型设计的环节。
11: 嗯，其实现在目前在新能源当中，尤其是跟华为的合作当中，江淮现在目前还是领先一步的。
12: 嗯，
11: 甚至它现在目前的产品都是主打高端了吧？
12: 嗯，
11: 对吧？
12: 尊界啊，
11: 啊，尊界的 V800 啊，
12: 嗯，
11: 包括就是尊界的现在目前 S800 啊，这些车你看轿的 MPV 都是属于最顶流的那个产品了，
12: 百万以上，
11: 对不对？
12: 嗯，
11: 其实它现在也可能需要一些像这种
12: 品牌加入，
11: 对，就是站着帮你说话的。
12: 对，
11: 啊，
12: 合作的模式呢，采用的是双品牌的策略，全新车型呢在中国市场将会悬挂尊界品牌的标识。
11: 嗯嗯，
12: 然后海外市场我们看到的这个车型依然挂的还是玛莎拉蒂的三叉戟的车标啊。
11: 嗯，
12: 其实玛莎拉蒂这个车，咱简单说一下，2025年全球销量才达到7900辆。
11: 嗯嗯，
12: 反正也不是跑量的车啊。
11: 对，是的啊。再来看一条新闻，这是来自于什么呢？燃油车现在目前降价的新闻。今天我看了这以后，我挺震撼的啊。比如说，上汽奥迪，它最近在9月1号呢做了一个价格调整，就是大家知道的 A7L， 不知道有没有知道 A7L 的那个车，现在起售价格多少钱？
12: 26.28万。
11: 26万多。然后呢，像 Q 六就是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那个SUV 啊，
12: 嗯，
11: 现在起步价格27万多。
12: 对，
11: 就这些车最高降幅都达到19万了，
12: 是
11: 将近19万了，
12: 挺吓人的。
11: 哎呀，所以说今天我看了这个新闻以后，我当时跟老秦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能想起来了。我说，当梦碎了的时候，其实梦也没那么美。这句话老秦说啥意思？我给大家注解一下，其实有没有道理啊？就是。

0: 其实你发现在很多年前你买的所谓的BBA 这些产品，其实这些车真的好吗？
1: 嗯，好。
0: 其实有的时候呢，代表的是一个你追求的梦想，
1: 是
0: 它是一个品牌的价值，是你对于生活对于你自己奋斗的一种肯定，
1: 向往
0: 是肯定， 对，
1: 对
0: 不对？所以但是你会发现现在这些车你这个降价都挽回不了现在目前的趋势了，为啥？因为现在你发现买车已经不能证明一些东西了，这些东西梦已经碎了，所以梦没那么好，这是我当时想的一句话啊，大家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道理？所以我觉得现在传统燃油车它最大的问题不是说你的价格的问题，而是你的品牌的溢价能力和情绪价值已经给不到了，这是最大问题，对不对？嗯，
1: 那我还说吗？这车
0: 就这说到这儿了吧？
1: 就说完了，是不是？
0: 对，A7L 现在目前26万多 ，Q6 现在27万多，确实挺香的啊。
1: 然后大家好信的话，或者是您近期正好关注这两个车，你自己到这个上汽奥迪去问一问啊。
0: 对，
1: 就是你现在如果在网站上搜的话，官网是直接显示的，就是它降完的这个价格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大家好信，或者是你想买想出手，自己到店里去问一问啊。
0: 好了，抖音平台当中来继续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把新车问题呢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个时间给大家去做一些解答啊。
1: 说到豪华车，有人还说了，峰哥说他是以揽胜的口吻问你。峰哥，你说的是什么？揽胜车是这么说的哈。
0: 嗯。
1: 咋的？揽胜豪华？
0: 那裤兜里男他就出战了，是不是？裤兜里男现在就是赔的最惨的。那天我看一个二手主播，现在裤兜里男一般都600多万嘛，对吧？现在可能也就是400-500了，现在就掉的是最狠的。所以说现在所谓的豪车啊，就是，溢价能力没有了，可能就是坑越来越大了啊。
1: 这样啊，大家呢，我们马上接段广告。
0: 嗯，你看追赶问了，终于有人问了。
1: 然后这样，我们马上接段广告。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型想跟我们共同探讨一下，咱共同说一说，你可以在抖音号、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主题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室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0: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铃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1: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捞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去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的，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近期我说了，就是现在的车市呢是风云变幻的，大家一定是 是每天这个时间有时间一定听听节目啊。我觉得你不管是买车或者是用车，或者说你现在目前对于车有一些关注的话，在节目当中我相信都能给大家最好的一些答案啊。而且呢每天听节目呢确实长知识。二郎就问了，说新能源买什么最好，什么品牌最好？其实你要说最好的话呢，谁也不敢说是最的，是最的，对不对？
1: 没有最好。
0: 最早的传统的燃油车，其实你看，对不对？传统的燃油车当中，其实没谁也没说三分天下吧，对吧？
1: 是。
0: 你也没说谁家说能独占鳌头，
1: 独占，对，
0: 对不对？奔驰那么强，那么豪华，它也不能独占鳌头，因为每一个人喜好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新能源现在目前好的话呢，可能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比如说像特斯拉、理想、
1: 未来，
0: 未来或者是问界。就是这种以华为系的这些现在目前呢都算不错的产品，然后呢各自都有自己的特点，对不对？啊，所以就还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定位去选择一款车啊。你比如说你看技术上来看特斯拉好，就是很多人说现在不服特斯拉，就是我跟各位说一下，就是你现在去参照一下特斯拉很多的数据上来看，你可能只是看到它是一个毛坯房，它很多东西冰箱彩电大沙发没有，但你想不想着从技术来源上来看，现在的很多汽车企业都标榜自己什么呢？电池越来越大，你现在的框架平台越来越高，800伏的框架，900伏的框架，对不对？说自己现在补能速度什么10分钟、5分钟、8分钟，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但是特斯拉现在用的是多少？400伏，400伏啊！但你想想，你去问一下，现在目前特斯拉很多的车主，他的补能速度快不快？400伏所带来这些东西，它在整体的这样一个能耗方面低不低？那我就想一个事儿了，就是都在推陈出新，都在推技术的顶点，但是为什么人用最简单的东西能把办到最好的事情呢？对不对？包括现在就是说，你现在的车很多都说了，你上50万的新能源车，基本能干到3.8吨了。3.8吨相当于什么？一个房车的这个重自重了，一个什么呢？一个这个所谓的轻型的一个大，轻型的这个半截子了，就这种。那你想象一下，像这种车，它的安全距离、安全的刹车，它能保障吗？能不能保障？包括就是我们所谓的现在目前，你所谓的比如说你的悬架系统、你的底盘方面，它耐久性行不行啊？你一天两天行，5年以后怎么样啊？你如果还不理解峰哥说的一句话，我就说一句话，对，就是人相当于什么呢？250斤的这个体身材，250斤的身材，大家能想象到，就是他如果跑起来以后，他能撒得住不？他对于他整个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负重，能不能他的腿能不能支撑起来？他一定膝盖比你差。所以就是我说的，就是为什么现在都在什么呢？都在增加东西，增加东西。但是你发现特斯拉说为什么说它技术好啊？它是用最简单的东西，但是呢，能让大家达到最好的使用效率，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就如果是从技术上来看，特斯拉确实很牛啊。然后从智驾方面呢，就是华为确实很牛。你别听什么这个什么某温塔，这个它什么地平线没有用。你现在来看的话，你看包括大疆拎出来也白扯，就是现在就是华为。就是华为智驾最好，然后呢，科技体验方面呢，就是或者说就是豪华性体验方面，那就是未来了，对不对？未来它可能就是在产品的营造方面，在出厂的时候就告诉你，我未来打算就是高端。
1: 对呀、啊，可以换电的系统。
0: 对不对？理想呢，就是什么呢？理想其实最早的在新能源当中推荐的是冰箱、彩电、大沙发，是给一种情绪价值、
1: 家的氛围、
0: 家庭的氛围、家庭属性最好的话，你就买理想。
1: 嗯，
0: 然后车机体验也非常好，就是每一家都有自己的各自特点，没有什么最好或不好的，明白吧？就包括你现在你看到什么尊界 V800 100多万的 MPV， 加一个青色的都需要15万，一个车身颜色需要15万，一个中间的一个比如说咖啡机的需要2万多。但是我说了，这个它也未必代表着是最好，为啥呢？你不是贵就代表好。你是从哪个理解上？因为很多人为什么说买技术？有很多人是买外形、买配置、买尺寸，每个人要求的点不一样，所以也预示着没有什么所谓的最好啊。你要如果让我的理解来说，你100万的这种所谓新能源车，我莫不如开个6万块钱星愿的，我觉得那最好最香的。对呀，因为他就花小钱办大事啊。
1: 峰哥说了，
0: 他不被卷呢。
1: 即便以后保值率问题都卷不到我。
0: 那你100万的 V800，我告诉你，一年的赔20万，那我这个6万块钱的星愿，他赔不了哪去了。
1: 对。
0: 所以是不是你说那怎么能说是最好啊？每一个人需求的东西不一样，需求你用的最好的就是最好的，明白吗？啊，
1: 好了，那这个时间两种方式啊，大家可以在广播端可以收听的是 FM 103.8 103.8 车天下，这是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看现场直播。
0: 嗯，
1: 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追赶问的问题吧，来报道，峰哥，广汽传祺的月七这款车型怎么样？
0: 嗯，今天我看上节目之前，我跟老邢就说，我说这个车肯定会有人问，
1: 嗯，
0: 因为最近大家知道方盒子就非常火爆了，对吧？方盒子其实就是以方盒子新能源为主的话呢，其实不是太七最早的，我记得没错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奇瑞，奇瑞应该是叫什么玩意儿来的？
1: 现在 iCar 是吗？
0: 不是，
1: 那哪个呀？
0: 那个最早卖的贼火的那燃油车，就是那个叫它叫什么山海呀、啊、什么玩意儿？就是反正奇瑞最早的方盒子做的是非常好的，
1: 截图是吗？
0: 截图什么那些，反正咱不说了啊，就是那它的那些产品啊。
1: 嗯。
0: 但你发现它卖的不好，就太七其实是引爆的，然后近期大家是什么呢？长城 H 十。
1: 嗯。
0: 昨天我有一位朋友，他最后呢，就是他和泰七和长城 H 十，去对比，最后呢，长城 H 十
1: 胜出了，嗯，
0: 就他后来买了长城 H 十了，
1: 嗯，
0: 然后其实你会发现呢，最近呢又出了一款呢，就是传祺的那款叫月七的这个产品啊，
1: 嗯，
0: 你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产品啊，包括呢可能在近期还有一款就是吉利的银河系列的战舰七百是吧？
1: 七百
0: 啊，就这些产品啊。但是呢，其实在我的心目当中，我其实给他们都罗列的非常清晰了。
1: 嗯，
0: 就是方程豹太七，包括像什么呢 ？iCar 的 V 二七，包括我们现在所你问的这款传祺的月七，他们算属于一个类型的。
1: 嗯，
0: 都叫方盒子，但它突出的方盒子的理念是什么呢？更加年轻化，更加时尚，更加有个性的一个产品。尤其这款月七，其实说实话，从外形的体现上来看呢，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但如果说你要看这个车很多的，比如说细节的设计上，它在越野的很多风格当中，它做的很到位。包括这个车，就是比如说什么内嵌的什么这个，内嵌的这样一个结构啊，包括什么后面还要带这个差速锁呀，它其实营造了很多越野的氛围。所以你要如果说这个车让我做一个定位的话，它跟长城的 H 十是完全两个定位的。长城 H 十的方盒子在这个领域当中，我个人觉得，它应该算是属于比较注重家庭、注重豪华性的一款产品。但是这些产品呢，我们所说的泰七和月七这些产品，他们其实更注重的什么呢？就是一种个人风格的年轻化的一种风格的这种产品是不一样的，这个定位不一样。它如果要打的话，它跟泰七应该是一个对位产品的，我个人分析啊。但是呢，月七这个车能不能卖得好呢？还是那句话，新产品不好说。现在每个人购车的逻辑跟以前都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可能就是更多人看品牌，看很多的元素，但现在很多就是看一个点，就是这个车的外形设计，或者有一个小的东西设计，它就吸引我就买，我就下单了，对吧？所以，你要说这个车能不能火，还是那句话，我不说了吗？你看这个产品两个月的销量。你不用看他说所谓的订单啊，说这个车订单都破了2万，那都厂家自己内部人员都在自己家亲戚交的定金。就像咱们很多网络现在看的东西都是刷单的，你根本就看不到这个真正实际的东西。你真的要看最后的销量，长城 H10 我们不说了吗？这个车我看两个月销量，第一个月达到10000辆了，我说达到6000-7000就已经立住了，它达到10000辆。就是它确实长城 H10，我觉得它立住了啊。月七我感觉它不会太好，因为啥？品牌价值在这摆着呢。而且这一次它整体的设计风格其实还是偏小众化了。就是 H10为什么能受着这么多人喜欢？后来就是喜欢泰系人都能选择 H10，就是我说了，它家庭属性做得非常到位。就是家庭用车，它还是注重豪华性、注重空间这方面的。H10毕竟5.3米的长度嘛，所以这个车我觉得月七呀，你可以再等一等，看个销量。然后再关注一下好不好啊。
1: 今早我跟峰哥是这样说的，我说如果以一个正常买车家庭属性的这样的人来讲，提到月七大家不知道他是谁家的，名气不够硬。但是你要提到 H10 长城 H10， 你就知道啊，这是来自于长城家的，就完全是两个概念不一样。还是要看名气吧。
0: 对，抖音平台可以继续来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啊，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然后我们来迎进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1: 要咨询一下峰哥关于汉兰达的车型。你好李先生。
12: 啊，你好。
1: 你说
12: 想了解一下汉兰达的车型
1: 啊。你要问什么？
12: 七座，就是2.5双擎，这个在东北地区用能不能用得住？
0: 就是以前我做的推荐呢，就是买这款车，就尤其它的双擎最好冬天有车库，你的使用效率会更好。因为确实它的双擎版本呢，以前出现过机油乳化等等一些现象，不是很稳的，明白吧？ 你要有车库的情况下，
12: 同级别的车还可以介绍这款吗？
0: 你要如果是传统燃油车的话，像这个级别就什么大众系的了，是吧？揽境啊，或者是上汽大众途昂啊，就这种级别的车比较居多一些。
12: 所以我不太想看
0: 啊，
1: 不想看纯油的，
12: 所以我不太想看，对，
1: 就想买。

0: 双擎版，嗯，
1: 对对对对，买双擎的，
2: 油电混合动力的，
1: 对对，买油电混合的，
2: 那就买它就得了呗，还有啥选的？油电混合动力、
1: 啊、可以的。
2: 如果说你在油电混合动力技术上来看，你不看丰田还看谁呀、
1: 啊？
2: 这不是实话吗？对吧？就是可能我们在使用上有一些小缺陷，或者有一些小东西，咱是能克服的。但是从大面上来看，你油电混合动力，你当然是买丰田了。就像你买一个东西，
1: 他哪一款好呢？
2: 嗯，就像你买一个东西一样，就是他可能有一万个，就是有一个不好，但是有一万个好。那你说你要哪个？你肯定要一万个好啊，对不对？大面上的东西啊，是吧？
1: 对对
2: 啊、嗯，好多人说还让你
1: 哪一款好呢？
2: 哪个好款好？五座、七座怎么选？是不是？你平时的用车需求是什么样的啊？
1: 我想本来想要五座四驱，但是五座没有四驱。
2: 嗯。然后就像我说了，你平时需求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代步的风格啊？
0: 平时就自己开，还是偶尔会自驾？
1: 自驾游多点。
2: 自驾游多一些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可能很多人会说了，自驾游我觉得买个四驱的是不是会好一些？他现在用的四驱叫电子四驱。它是通过电机去工作的四驱，它的反应速度非常快，但你如果在越野能力方面，其实它一般般，就是它可能会什么呢？在湿滑打滑的路面当中，它电机会工作一下，它反应速度很快，然后呢，在高速的行驶当中，它会有一些作用。那你要如果真正出现一些，比如说特别难走的路，其实这个四驱跟两驱最后看的是通过能力，不是你这个车的四驱能力，明白吗？
1: 哦，
2: 嗯，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两驱已经足够了。而且就是你现在如果说、啊、就是自驾为主的话，我相信也不会天天坐五个人或者七个人吧，你出去自驾
1: 对
2: 不对？因为我说了，像这种汉兰达的级别的车，用我的理念来说，买七座就是鸡肋，这车的尺寸就是五座，大五座最完美，明白不？你用不上那个七座，你也不用考虑说，哎呀，我拉六个人七个人咋办？你开俩车或者坐，你打个车吧，你就别扯了，你后面坐人也是憋屈，它不是那玩意儿。
1: 中国有没有排名店呢？
2: 排面店那试试呗，这玩意儿。你就是昨天我有个哥们买那个荣放，后来他就说那我去养吧，他都不为难我的了。因为这车现在说不好听，你也都知道，他都卖不动了。你进店都说不好听，他都两天三天都没信人了。人家都老热情了。
0: 你看过陆放吗？
2: 人家里有啥东西都给你拿出来了。
1: 陆放没看，现在就看了汉兰达。
0: 啊、哦，只看了汉兰达。
2: 你这样吧，就是你自己讲吧，就是使劲抠，就是自己讲，好不好？
0: 峰哥不说了吗？
1: 好好，
0: 带着钱去现场。
2: 买个大五座两驱足够了，我个人觉得，我自己给你分析啊，好吧。
0: 你先别挂，李先生，你先别挂啊，这样啊，峰哥，刚有人朋友还推荐了一下，那看不看锐界呢？
2: 就像我说，锐界它的油电混合动力是来自于丰田的技术，那我就想一个事儿了，那就是你为啥不买更纯正的呢？
0: 也是哈，
2: 你非得买一代理的，
0: 嗯，
2: 那是不是？像我有一些话，其实我说的都非常干脆直接，就大家可能买车都非常
0: 一下就明白，
2: 非常逻辑上就是不清晰，其实我一点就明白了，你买的是什么？你买的是油电混合动力，油电混合动力谁做的最好，你就买谁不完了吗？那我还说，你还有啥说的？
0: 嗯，别纠结，汉兰达。
2: 其实买车没那么，可能就是我可能见得多了，解答的多了，
0: 对，
2: 可能看问题比较简单了。但是确实你得承认一点，买车确实挺复杂的一个事儿。你包括有的时候我选择，我也很纠结，我也有很多自己的烦恼。但是其实你在纠结和烦恼的过程当中，就是说啥呢？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身在里面它非常乱，但是我站在外面看得非常清楚，
0: 旁观者清了，
2: 真的非常清楚、
0: 啊、
2: 就是很多话你就听我的，其实就是点着核心，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买啥就突出啥，要啥就追求啥就完了，
0: 好吧，
2: 复杂干啥，
0: 很清晰了、李先生，这回你挂吧，峰哥说得很明白了，汉兰达，好吧。好嘞，那我们马上进入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1038车天下。
3: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

0: 龙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3: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1: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4: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3: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嗯，
4: 今天的问题有点多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嗯，风林不晚说的，风哥，纯电的车冬天取暖都很拉吗？
3: 那没办法啊，因为它得用电呢，对吧？因为就这个用电，就是咱们这个新能源车纯电的车用电，就像你家那个开那个吹风机，那个吹头发那个东西一样，它的瞬间的那个耗电量特别大，而且纯电动车就是它那个整体的这个就是热度不够，没办法啊，这也没办法啊，啥车它也都那样，电车啊。
4: 然后低调说的，峰哥，增程跟插混哪个好啊？20万以内的 SUV 能不能推荐一下？
3: 嗯，
4: 这个太多了，目前真的。
3: 就是我曾经从技术上跟各位分享过，就是增程是什么？就像一个你带一个充电宝一样，
4: 嗯，
3: 就是一个大的充电宝一样，就是它没电了，它就是一个虫了，就是真的就是各方面不行了啊。
4: 嗯，
3: 就是从但是插电混合动力呢，它是有多种形式的，发动机可以参与工作的，
4: 嗯，
3: 你没电了发动机还能工作，然后呢它也能参与动力输出，所以就是如果说从多种条，就是插电混合动力就是两条腿走路，增程就一条腿走路，你自己选啊。
4: 然后看一下大海问的，他说想问一下大摩峰，奇瑞柴油混动跟油混皮卡车怎么样？如果跟长城相比的话，哪个更值得？
3: 你首先别闹，奇瑞啥时候有柴油车了？我就想特别知道奇瑞的柴油车是哪一款，我可能孤陋寡闻了，我没听过奇瑞有柴油产品。长城有柴油产品那不用说了，长城我告诉你，在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人的发动机就获得世界大奖了，叫绿境的柴油发动机，我现在依稀还能记住。你就记住了，现在目前在国内的柴油机的领域当中，人长城就是王道，明白不？就头发，就天花板，没办法，明白不？
4: 大海，你的这个问题啊，拆解来看的话，你是想买皮卡是吗？然后想问一下奇瑞跟长城，奇瑞皮卡。
3: 所以就是你问的问题，哥们儿，我都不知道哪出啊，这是啊。这和哪和哪我都为什么没整上呢？
4: 买皮卡选长城。
3: 皮卡就是咱这么说，就是奇瑞有没有皮卡我不知道，但是奇瑞就不造皮卡大家都可能都知道吧，就是买东西还是那句话，核心东西就是人家生产这玩意造这玩意儿的。就是我那天说句话，你上砸到我的这儿，你非得买蛋糕，那能买着吗？那买那玩意儿也不正宗啊，它不是干那玩意儿的，明白不？那皮卡必须看长城啊，长城就当时有一句话特别牛吗，长城只有皮卡领域当中只有长城和其他。
4: 对，
3: 长城确实很牛，长城皮卡我跟你说，就像它长城就是
4: 只有炮，
3: 我认为长城皮卡它已经做的不是皮卡了，它是文化了。
4: 对，
3: 明白吗？
4: 天层，
3: 它不是一台车了，它是一个属性了。
4: 嗯，
3: 就长城现在皮卡都给你造出房车了，皮卡房车有吧？啊，皮卡就是有豪华皮卡吧，有越野皮卡吧，有拉活皮卡工具皮卡吧，就是它把皮卡做的那么细分了，就所以长城就是在这个领域当中那就是天花了板啊。最后一个问题，找一个。
4: 浪里个浪说了，现在库斯图可以吗？可以。峰哥在开始的时候有别人问，都说没屏蔽你啊，库斯图可以买。
3: 对，阿言这个问题吧，新的哈弗 H5 柴油版的怎么样？就哥们儿，我跟你说，花这一份钱你就买这个车，就不用说别的啊，就是你让任何人一看说，哎妈呀，这量太足了，这车太大了，
4: 够长，
3: 5米30多。
4: 嗯。
3: 就这车后排空间都堪比迈巴赫了，但是咱这么说，这个车你就再长再大，它不是为了让你坐着得劲儿、坐着豪华、坐着舒服的，是不是？它是。

0: 工具车拉活
1: 车，
0: 虽然说 H5 这个用很多的外形啊，很多的配置啊，蒙蔽了各位，说哎，你看我现在也不像以前的工具车那么烂了，但是我告诉你 H5 这个车它就是一个工具车的属性。
1: 嗯，
0: 你要干什么用，你要如果是为了豪华舒适度的话，光大没用，公交车大不大？公交车大，那皮卡大不大啊？半截子大不大？那大不代表豪华，坐着得劲舒服，开着舒服，明白不？你还得去体验，就是这个车真正的为什么人去造的，这个就是啥呢，就工具车拉活的，空间够大，底盘够好，对不对？然后呢，我刚才说了，长城的发动机你不用想，就买就完了，闭眼睛入就完了，贼好啊，就是稳定性包括节能性方面非常好。我就是开过这么多车，现在我就是服了一点，就是如果是让我再买一台车，我觉得还想买柴油车。柴油车就是啥呢，它第一稳定，第二它确实
1: 有劲儿，
0: 有劲儿、
1: 嗯、
0: 再有它省钱呢、啊、柴油也便宜啊。但现在国六以后柴油确实麻烦点，就加尿素，不是尿啊，尿素。
1: 好了，那今天我们线上解答部分啊，在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先告一段落啊，然后这样大家帮我们点点关注，每一天呢十点我们将会在跟节目1038车天下同步开播，在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陆萌老师，如果你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随时跟我们留言互动啊，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同时呢也可以拨打电话85815411、85815422和85815433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这个时间马上我们来请进的是我们的卢萌老师，你好，卢萌。
2: 哎，季姐，你好。
1: 嗯，近一段时间呢，一直都跟大家说换季了啊，不要光关注一下自己，也要关注一下自己的爱车。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动态清洗，啥意思呢？就是把自己的车的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儿。一定要及时的去清洗一下，如果您的爱车跑了20000公里以上没有做过相应的保养，建议大家可以去搞定一下。然后这个费用呢，四缸发动机就是300块，六缸发动机就是500块钱，大家如果有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把车开进豪车会，找卢萌老师给您留工位，直接就可以做了，18003-458-58。
0: 好了，这个时间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丰田的汉兰达，这个车呢现在它感觉震动非常大，尤其是那个座椅还有那个方向盘呢，有的时候感觉发麻的感觉，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那像他这个就是鸡爪胶老化导致这个问题啊，就把鸡爪胶换了就好了啊。
0: 鸡爪胶是不是啊？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2: 对对对，
0: 就是有很多老车型呢，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就是它那个鸡爪胶都有问题啊，就是一定检查一下这个啊。然后呢，雷克萨斯的 NX300，它是往右打转向的时候呢。嗯，就是它那个声音呢，有那个频率有异响，就有异响，需要检查哪个部分啊？
2: 像打方向有异响，基本上都是底盘来的啊，就底盘这些胶套了、球头啊，包括转向机，基本上就这几部分啊。
0: 嗯，好，这个时间也提醒各位，刚才还有人问说，那个我那个车用不出积碳的问题啊？我不知道你什么车，哪年的？还是那句话，如果你2年没做过积碳的去除，我建议各位呢可以来到豪车会做一个这个动态清洗啊。这个呢是积碳、节气门、喷油嘴都能做到，4缸是300元，6缸是500元啊。然后呢，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因为已经做了快2年的时间了，就是非常明显。然后你需要的话呢，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就是来到豪车会啊，18003-458-58。1800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再来看一下迈腾，这个车呢急加速超车呢，发动机故障灯就亮，讲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像它这个就是有可能像比如说电光线圈啊、喷油嘴啊、火花塞啊，这个也容易造成这方面的问题。当然了，还有增压压力不足也会造成这个情况啊。就是加油爆故障的这个像点火和喷油，包括涡轮增压这几部分都能造成这方面的毛病。
0: 嗯，
2: 那像迈腾的话，重点查一查像，点火这部分吧，点火、喷油这块、滑塞这块，
1: 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啊，稍后的时间继续来给大家做解答。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分享两个事儿啊，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我们的康养计划，这个呢就是在我们看了一下，9月11号到9月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将会举办，这次呢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石老化产业博览会，十大主题展区一次可以看全，石老化改造还有康复的辅具、智慧养老设备、中医康养、旅居养老，想给家里老人置办

0: 要杀，来这儿全都有。平时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医，百名专家现场免费义诊啊，叫园聚银铃，给单身中老年朋友搭一个交友的地儿。老年文体展演、银发创业者交流大会会同期开展，9月11号到9月13号，大家可以带上爸妈，约上老街坊来逛就完了。地址呢是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可以多多关注。9月11号到9月13号。
1: 嗯，好了，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的是我们的节目。大家如果有关于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交通广播呢，来把问题打到我们屏幕上啊。
0: 再来说一个事儿啊，中秋快到了，一直在想放假除了吃月饼挤商场，能不能给孩子带一点不一样的。我们推荐一个玩法，就是在9月26号周六的这一天，有一个青少年的越野赛，地点呢是在天定山。说一下体验啊，就是天定山，然后呢大家可以跟上孩子们一起去玩，孩子在前头跑，家长可以在后面拍照，不累不难，6公里慢慢跑，上坡下坡全都是景，跑完一家人在山脚下还可以吃口饭，拍一张全家福，多好。然后怎么来关注呢？现在可以通过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来回复的是越野跑，有专属的页面报名，还有就是跑鞋登记。啥意思呢？现在您报名的话，前50名送一双专业的跑山跑鞋，就是抓地力特别好的山地鞋，孩子穿上直接上赛道，但是数量有限，跑完啊，这个送完就没有了。然后呢送完即止，而且放心啊，正常赛事包含的是参赛服啊、号码布啊等等啊，这些呢都是含在报名里的，一个不少。大家如果说想要跟上我们的节奏，9月26号带着孩子去山里，去天定山去玩的话啊，现在就可以报名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里面回复的是越野跑就可以看得见了。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意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品相伴，电信狂欢，电信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1038车天下，
7: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这个时间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随时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然后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豪车会的我们的金牌技师陆萌老师。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啥意思呢？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在这里，无论您是修车、保养都没有问题啊，放心可靠。然后有需要提前联系一下陆萌，1800-0444-5858，大家可以加一下他的微信。很多朋友一直想知道说豪车会的位置到底在哪儿，其实就是在南四环附近。然后你加一下卢萌老师，他会给您发这个定位，您直接导航去。

0: 购车会更加的方便啊。
1: 嗯，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奥迪 A3 这个车呢，就是凉车的时候啊给不上油，然后现在显示呢是液压泵间隔保护，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嗯，它这个凉车的时候加不上油，显示液压泵是不是啊？
1: 嗯，好像是液压泵啊。
2: 哦，它这个液压泵，我不知道它这个液压泵指的是什么，它那个仪表显示的还是拿电脑检测出来的啊？最好是到时候把具体加我微信吧，拍个照片，我给他看一下这个具体毛病。这个现在这个看不出来，这么直接说。
1: 嗯
2: 啊，
1: 那一般像给不上油的话，都什么故障现象呢？
2: 你像给不上油的话，比如说像这个车的高压泵啥也愿意犯毛病。
1: 嗯，
2: 高压泵啊，不是液压泵，就是高汽油这块的这个高压泵这块容易犯病，它这个压力不足的时候就会容易造成这个加速动力不足啊。
1: 嗯，好像奥迪一般有很多车它都会有这个高压泵的问题，是不是？一直给不上油，打不着火啥的，都跟它有关系哈。
2: 对对对，大众奥迪这个高压泵这块儿愿意犯毛病。
1: 嗯，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驾驶的是蒙迪欧的车型，他想问一下卢蒙老师，早上打火以后这个车有点抖动，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2: 你像冷车启动这块儿就清低碳嘛，把低碳清干净，然后如果热车依然有抖动的话，大概率可能喷油嘴这块有问题，就检查喷油嘴这块看看有没有就是雾化不好的这个情况。
0: 嗯，蒙迪欧的这个车主啊，我不知道你多长时间没有给自己的车做处理了。卢蒙老师刚刚说了两个事儿，第一个就是清低碳，第二个就是喷油嘴。我建议你可以去做一下我们的动态清洗，因为这样的话呢可能对你的车有帮助。动态清洗就是清洗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然后呢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来到好车会，如果你在外地的话，比如说离我们长春很远的话，你可以在自己当地找一家靠谱的这个修配厂可以做一下啊，给这个车做保养。然后咱再说一下关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好好跟大家注解一下。免拆治理其实它就是字面意思，不用把车大卸八块，不用拆开很复杂的，它只需要外围有一个机器盘缸的方式就可以处理烧机油的问题啊。如果是四缸发动机，一天就可以治理好；如果是缸比较多，咱说六缸发动机的话，可能治理就要两天的时间，大家打好提前量。说一下这个价格，咱以奥迪 EA38 为例，如果你治的是四缸发动机，费用就是2000多一点，因为根据你自己车型的不同，还有就是是否有渗油漏油的不一样，然后上下价格有点浮动。大家呢如果有需要你可以联系一下卢蒙老师，如果是六缸发动机费用就是4000左右，然后大家可以提前打好时间18003-4-5858。为什么一定要让你加一下卢蒙老师？比如说你外地的，咱长春周边的啊，来一趟挺费时间的，你别到这以后你再排队啊，你再等，这样的话呢就是为了节省您的时间，加一下卢蒙18003-4-5858。你也可以提前跟卢蒙老师交流一下，然后给您一个方案，这样的话呢您过来的话会更加的方便。
1: 嗯，最后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奔驰的 E300， 他说启动发动机以后呢，仪表的那个照明灯啊会自动的熄灭，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这个检查一下，看看那个就是阳光传感器吧，它外边那个光线传感器，如果光线传感器这块会影响到它这个内饰的照明这块的一个情况
1: 啊。好的啊，阳光传感器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啊，好的啊，那今天我们的解答部分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卢蒙老师啊。最后呢提醒各位，如果说大家买了新车以后，或者是现在使用的汽车没有行车记录仪的，建议各位呢装一台行车记录仪，因为记录仪呢是能在我们的行驶过程当中，在发生交通事故啊，或者是在停车过程当中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看周末的时候呢，我看了好几起交通事故啊，而且这些事故呢，其实说实话，从整体的这样一个就是事故类型上来看呢，就有很多是很难划分的。有很多地方呢还可能没有那个标线啥的，不清晰。那其实有了这个记录仪，其实你就会作为取证的依据了，
0: 对
1: 不对啊？所以呢就是包括现在很多就是什么呢，咱们说那个摩托车呀，特别多，有的时候呢它有时候窜出来，或者是有时候突然之间猝不及防的出现，这个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纠纷。
0: 嗯，
1: 所以这个时间呢建议各位呢都装一台记录仪，其实它是给我们最大一个
0: 保障，对，
1: 人出问题的时候是有人帮你说话，对不对？
0: 嗯，
1: 而且是有图有真相的，谁也赖不了的。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说了，记录仪跟车的保险是一样的，没有车没有保险能行吗？
0: 不行，
1: 咱们不敢跑啊。就现在这个车，咱说了，新能源汽车你不保险，你的保险的车损不是就是第三者不保300万，我告诉你，现在的车的维修费用都非常高。
0: 车身一体化
1: 非常高啊，
0: 嗯，
1: 啊，包括电子装备特别贵啊，
0: 所以记录仪真的很有必要安装，
1: 特别有用，啊。
0: 没有安装，或是您的记录仪有，你检查一下好不好用了。如果不好用的，赶紧及时去更换。有需要的朋友联系一下车天下182-4308-1038。我们记录仪啊，专车专用款跟通用款质保都是一样，3年。

0: 明白了吧？就是大家现在担心是我买完以后没地方放，没问题，我们每年都是九月份预定，然后呢预定价更便宜，先占上，
1: 嗯，
0: 然后帮你存着，啥时候用啥时候给你发货。
1: 对，这个轮胎就在大库给你存着，说白了就是你订完了以后，它就标注您的名了，
0: 嗯，对，
1: 然后呢等你需要的时候直接免费邮寄到你手中。
0: 对，我们一天基本吉林省内一两天就到，
1: 对，
0: 就到当地货站了啊，嗯，大家如果说冬季胎方面现在想预定的话也可以预定啊，价格都出来了啊，然后呢可以加一个微182-4308-1038，
1: 啊，冬季胎啊182-4308-1038。今天时间有限，不跟大家多聊，然后呢关于冬季胎的你自己线下打电话，都是有质保，都是大品牌，放心可靠啊。好了，那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两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跟着我们的节奏去新疆游，这一次我们出发的时间呢是9月26号，叫疆域三湖北疆的高奢定制团，然后如果有需要想跟我们一起去新疆的，9月26号要出发，大家呢可以直接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这样说啊，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我一下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新疆就可以。我说一下价格吧，这一次呢价格是属于原价是多少钱？我看了一下，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然后你要是在市面上看到同等的价位的话，得卖你9000多块。所以说现在呢，性价比很突出。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打电话报名。我们的主持人明天呢会全程带队跟大家一起出发，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想要去新疆、北疆的话，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一起走啊。好了，那最后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的好物。然后今天我们说的是什么呢？今天这样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这两个字啊，我们说的是黑绷带。然后呢我们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就是很多人啊护肤可能都会有误区，只是注重晚上修护而忽略了白天的防护，只做就是白天的防护不做晚上的修护，这样的做法都是不对的，就是所以让你的皮肤状态呢一直不稳定，抗老效果呢也差很多。今天呢推荐的是赫莲娜，赫莲娜呢是属于黑白绷带礼盒，帮助你解决这个难题，白天防护晚上修护一步到位，让皮肤一整天都能够得到呵护。然后白天呢是用白绷带，质地呢是有点像奶油冰淇淋的那种润而不油，一抹呢它是属于融进皮肤里啊，上脸是属于那种哑光的丝绒感，可以深层滋养皮肤。夜晚的时候呢你用的是什么呢？就是黑绷带了，它是属于乳霜质地，丝滑好推开，轻轻拍两下皮肤呢直接就吃进去了，一点不黏糊，它能在晚上给皮肤保护啊，就是进行修复，然后呢是属于修复你受损的皮肤，刺激胶原再生，紧致松垮的脸轮廓啊，还有就是淡化细纹干纹，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的脸蛋就软软嫩嫩的，透亮有光泽，用起来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紧致。官网呢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买一瓶都知道很贵，因为赫莲娜家的嘛要3000多块，白绷带也不便宜啊，两瓶加起来那得6000多块，今天是属于限时宠粉破价，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这个价格真的全网秒杀。黑绷带有效期是到2028年8月，白绷带呢是到2027年9月，反正加起来都能有一年半的时间啊，差不多。然后呢贴心给大家搭配的是精致的礼盒，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这两个字拼手速，无论是自用啊送人啊，这个都非常的划算，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啊，此时此刻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这两个字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就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多。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0: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5: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4: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5: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6: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7: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氛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城心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8: 每一次欧亚商都会员节写的这个飞镖，我觉得都特别美啊。而今年的主题呢，就是香氛啊，香。那说到吉林交通广播最懂香的女人啊，这就得提到这个女人了。来，阔姐，最懂香的女人。
9: 我觉得小瑞，我有点对不起你的开场。你主打的是一个浪漫小资的香，但是在我这里呢，呈现出的香都是美食美味的
8: 香，
9: 香
8: 都是香。
9: 是可以大快朵颐的香，是大口吃肉的香。
8: 哎，对，我说的就是这个香。
9: 哎，确实不管怎么样哈，今年的这个欧亚商都的品牌会员节呢，除了它的这个日常的力度之外，这一次全品类参与我们的活动，最重要的就是这第一届的香氛艺术沉浸节。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这种体验呢，我觉得应该不论是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喜欢欧亚商都，或者是你是欧亚的老会员的话，一定要过来感受一下哈，不一样的香氛体验。那确实呢，本次活动是从4号开始，会持续到9月13号，这也是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那力度呢，依旧是持续之大的优惠，比如说像服饰满600送180，装品满600这个减100，满2500减500，另外呢，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像超市呢是198送20，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工作日期间，今天晚上如果大家有约，可以相约到欧亚商都的8楼，晚市用餐可以免3小时的停车费。我们交通广播全天也会有3档的时间哈，来在这个欧亚商都的周边呢锁定幸运的朋友，邀约您一起来共赴欧亚商都这一次的品牌会员活动，也送您100元的这个欧亚商都的购物卡。我们跟这小姐姐相遇的时候，我说这个商都的活动你知道吗？他说知道，特意奔这儿来的。我说对，活动力度大。他说今天太冷，主要是想买件棉服，是不是？冻挺合适，确实。早晨出门的时候还有少许的阳光，此刻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想必呢有一些脂肪含量没有那么高的。你像我就比较扛冻了，我还穿露脚脖子啥的呢。我这就，但是我也决定看看秋冬装，确实哈、也该置办一下了。那这样。这个既然您是老会员，那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只要我们把幸运拿到手，然后你再进去选冬装，好吧？好嘞，那我们一起来说这样一长串的话啊。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至13日同步开启， 好的，那我们拿着这100块钱呢，可以去选一选哈，您满意的厚实一点的冬装。当然呢，还会有主体礼遇，买服饰满888送大米或者餐具，满2288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者是进口的干红葡萄酒。当然，说到这个乡村沉浸式艺术节，你想，我们也邀约大家呢，特别是爱打卡、爱拍照、爱美的朋友，一定要到一楼去感受一下会喷香的 UFO 装置，拍照打卡就能领这个拍立得的照片或者是电影票。然后呢，迪奥、娇兰、祖马龙这些专柜呢，可以集拼图，集齐之后就可以换扩香师礼盒，有香水小票，还能够直接领全套，简单划算。欢迎大家呢随时来到欧亚商都感受一下哈，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持续锁定收听103.8来了解动态信息。好的，小瑞，我们中午这一时段呢和大家先分享到这儿了，幸运相约在下午的时间，拜拜。
8: 好，拜拜，恭喜这位小姐姐，也谢谢阔姐在前方为我们带来的连线。那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妈的儿女们，一场专属于咱们吉林人的康养大集下周就要开集了。由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9月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举办。那十大主题展区一次性看全，包括适老化、家装改造、康复辅助器具、智慧养老产品、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想给家里置办啥来这儿全都有。平时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医、百名专家现场免费义诊。那在这个还有这个配套活动非常丰富啊，包括银铃相亲交友，给单身的中老年朋友搭个交友的地儿；老年文体展演、银发创业者交流大会同期开展，9月11号到9月13号，带上爸妈，约上老街坊来逛就完了。
10: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8: 哎，住的一切我们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今天我们有请到的依然是著名的楼市观察员、楼市评论员王阳老师。王阳老师好。
1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8: 哎，今天咱们说点啥呢？
11: 啊，说一下周末吧。
8: 嗯，
11: 哎呀，我这个周末过了一个利与美的周末，
8: 嗯，
11: 这能同时凑一起也不容易
8: 啊。利与美啊，说到这个词，我一般都会想到一些非常经典的杂技节目
11: 啊。还有啥？
8: 嗯，
11: 啊，既有利又有美是吧？
8: 对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双人这个两个杂技演员，一男一女，
11: 啊，
8: 比如说做一些双人的这个高难度的这个动作啊，比如说托举啊什么的，利与美
11: 啊。我说的呢也是兼具利和美的，只不过呢和你形容的还有点不一样，不知道你对哪个更感兴趣。咱可以先说一下，也跟大家
8: 你先说说美。
11: 说一下，美呢，这两天其实都有啊。一个美呢是建筑之美，
8: 嗯嗯，
11: 啊，是我参加了一个由国内一个设计大师来做的一个关于建筑设计的分享交流会，
8: 嗯，
11: 然后同时呢，还有一种美呢是山野之美
8: 啊，
11: 啊，那就是我前阵也跟大家说过的，2026。天定山山里院子莲花山半程马拉松
8: 啊，
11: 是在青龙大街那边，领取装备呢是在天定山的那天定山小镇的邻里中心，所以呢这一片呢，无论是你去到这个地方，还是说在跑步的过程中，还是你去的路上，都能看到一些我们说的山野之美。
8: 嗯
11: 啊，然后利呢，那就是在产品设计上它有一定的产品力。在长春市呢，今年力旺山外山这项目也是非常的出圈。我去那天还有一些应该是省房协的一些领导也去现场参观了，就是在陆续的啊，最近总有业内人士慕名到力旺山外山去参观。然后再有力呢，那莲花山半马一定是一场耐力的一种比拼。
8: 嗯，哎，不愧是老编辑，这一开口就是这个杂志的标题
11: 啊，主要是也有点这方面的感受啊，所以呢不知道你对哪方面感兴趣，咱可以先说哪一个。
8: 嗯，
11: 但说实话呢，咱下午的节目主持人杨斌，
8: 嗯，
11: 他一定是对半马更感兴趣。
8: 他去跑了。
11: 是啊，
8: 嗯，
11: 我也报名了。
8: 嗯，
11: 我也报名了，但我很遗憾的因伤退赛，所以我膝盖受伤了，所以就没跑了。但是杨斌老师去跑了。啊，后来昨天下午呢，我看他发了个朋友圈，咱还有节目听众，也是他的好友，问杨斌老师说成绩咋样啊？原话是跑崩了
8: 啊，
11: 149，就是他跑了莲花山半马的成绩是1分，不是1分，
8: 1小时
11: 1小时49。
8: 嗯，
11: 啊，然后我呢，虽然跑的当天呢我没能去啊，因为我这膝盖吧现在也跑不了这20多公里啊，但是呢在这之前的一天我也去到现场了，竟然有人说我去混那个参赛包去了。
8: 啊，参赛包一般马拉松参赛包都是比较吸引人的
11: 啊，是，但是我目的不光是这个啊，那天周六的时候呢我也带着我儿子一起去了，因为领取参赛包呢在天津山的那邻里中心。所以呢我带着孩子去，除了领取参赛包也领他到天津山小镇那儿去转了转。
8: 哎，这个邻里中心是独属于一个盘的。
11: 哎，对，天津山吧，咱刚才也提到越野跑也是在天津山嘛。天津山大家更多的知道可能是长春冰雪新天地。
8: 嗯嗯。
11: 天津山滑雪场。
8: 对对对。
11: 啊，或者有的也知道志诚农业。
8: 嗯。
11: 啊，也是在那儿。
8: 嗯。
11: 当然了他还有天津山小镇。天津山小镇呢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配套比较完备的这样一个山居的一个旅游度假区。
8: 哦
11: 啊，所以呢天津山小镇这有啥呢，那首先它确实是有房子，包括我去领参赛包的时候好多人都是第一次去啊，我就看到在那儿拍照打卡，然后还在说话有对话，有的你说哎原来这块还有这么多的配套呢。
8: 嗯嗯嗯。
11: 然后另外一个人应该是有定了解说那当然了，这还有房子卖呢。
8: 哎，就是说不往那边走不知道。
11: 哎，对，可能大家以前呢冬天去冰雪新天地啊，去天津山滑雪场啊，去玩一玩，待一待，然后可能就返程了。
8: 因为这个王老师打断您一下哈，这个天津山小镇我也没去过
11: 啊。
8: 它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它就是类似于吉林市的松花湖度假区。
11: 哎，差不多。啊、
8: 哦，就是在那体验山居生活。
11: 哎，是。
8: 嗯。
11: 只不过呢，天津山小镇它的居住，如果是在买房在那居住呢，它有洋房和联排别墅，
8: 嗯嗯，
11: 就是80多平到275平左右的，
8: 嗯嗯，
11: 是这种，如果是短期住的话，它也有宾馆，
8: 嗯，
11: 还有一些包括有一些公寓来做的这个冬天来，尤其是冬天的时候人多的时候，
8: 嗯，
11: 来接待各地的游客，
8: 嗯，
11: 同时，那么除了冰雪新天地和那个滑雪场之外，
8: 嗯。
11: 还有像体育馆设施也很全，
8: 嗯，
11: 啊，当然有一些项目我也去体验过，那比如说高尔夫球，
8: 嗯，
11: 啊，还有呢是游泳，还有篮球，
8: 嗯，
11: 等等，这些都有，包括还有天津山民宿，
8: 嗯，
11: 我估计好多人也去过，还有一些研学，包括志诚农业，志诚农业是干啥呢？就是一是各种有机的植物，
8: 嗯。
11: 第二呢就是在我们北方基本看不到的一些热带的水果，
8: 嗯嗯，
11: 啊，在志诚有机农业那儿很多品种都能看到，
8: 嗯，
11: 所以呢天津山就是这小镇，它是属于一个度假小镇，
8: 嗯，
11: 只不过呢它的房子从今年就前两个月才开始卖，
8: 嗯，
11: 而且呢在占的整个体量比较少，咱以前节目也说到过，整个天津山大概70%的森林，
8: 嗯，
11: 10%的水域，
8: 嗯，
11: 10%的农田，
8: 嗯，
11: 和10%的建筑，
8: 你看多好，
11: 它是这么个比例啊，所以呢，无论是空气啊、风景啊，还有这个整体的这个环境，包括配套，确实是在那儿自成一派。

0: 爱吧。
1: 嗯，
0: 今年还开工了鹤行学院。
1: 嗯，
0: 就是鹤行的教育集团，未来总部也要搬在那儿。
1: 哦，
0: 所以它是鹤行教育的幼小初高职。
1: 嗯，
0: 啊，就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和职业教育，
1: 嗯，
0: 都集成在这个鹤行学院里。
1: 嗯，
0: 啊，它就在天津山那个一号院的旁边。
1: 嗯 嗯
0: 啊，那天我去的时候，整个领取参赛包的选手特别多。后来我在跟那个天津山的工作人员我也问了一下，我是周六的下午四五点钟，
1: 嗯，
0: 啊，我去取的，那时候呢会问我说现在有多少人取了，这两天忙坏了吧。嗯，确实是，
1: 嗯，
0: 因为周五周六两天取参赛包，周六晚上要到九点，我当时问的时候呢，他们估算大概已经有6000人取过了。
1: 哎呀，
0: 整个这个参赛的报名的名额满额是8000人。
1: 嗯，
0: 啊，所以那天呢，确实现场有条不紊，那人确实也很多。那个参赛包呢，其实确实也挺丰富的。
1: 嗯，你看看，
0: 你像
1: 这玩意儿可感兴趣了
0: 啊。那必备的肯定是，比如说号码布和那个参赛服，
1: 参赛服
0: 这是必备的。
1: 能量棒，
0: 哎，能量胶这必有的，
1: 嗯，
0: 还有像肉肠，
1: 哎呀，
0: 哎，还有啤酒，
1: 哎呀，啤酒
0: 啊，还有方便面，还有甜玉米，还有按摩膏，还有天津山，就不是天津山啊，就莲花山的康养地图。
1: 哦，
0: 哎，有那康养地图，我才是原来我去那个莲花山嘛，都是指定我目的地是哪儿，我就要到哪儿。哎，然后那天看了康养地图，我才知道整个天津山各处分布着好多好多你可以去玩的地方。
1: 哎，你看这个活动的意义就在这儿了。
0: 哎，对，
1: 同时把配套也推销出去了
0: 啊！因为
1: 出去，
0: 你像你这样的家庭，
1: 嗯，
0: 总爱出去玩的，
1: 哎，对，
0: 其实很适合。我
1: 有两天我就愿意出去哈悠哈悠，
0: 啊。是啊，
1: 嗯，
0: 明天我给你带一份天津山的这个康养地图，
1: 嗯，
0: 有各种。
1: 光带个地图，肉肠，
0: 肉肠，肉肠就剩一根了。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哎，吉祥好房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欢迎大家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加入到我们的好房群当中啊，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吉祥好房啊，回复这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无论您是在这个近期有这个购房预算、购房需求，或者是说未来有这个购房需求，您都可以在群内实时的观察留意咱们长春市内的房产情况变化。来，继续来和王老师聊一聊在这个周末在天定山小镇的见闻
0: 啊。对呀，啊，
1: 嗯，
0: 第周六的时候主要是看一些大家领取的参赛包，当然了我也对参赛包里到底有啥也比较感兴趣。
1: 嗯，
0: 啊，当然然后呢我就领我儿子去天定山小镇那个去转了转。
1: 嗯，
0: 啊，因为从邻里中心吧，说实话就是也是天定山小镇业主的一个配套。
1: 嗯，
0: 里边呢，从一楼呢，正常是他的，有他的沙盘，另外呢，也有他的一些图书室，还有呢，电影院，啊，当然院线电影在那儿也都能看，啊，再有到二楼呢，还有一些儿童活动区啊，一些会议空间呀，还有一些咖啡的空间啊，等等啊，这些都有，也是天津山小镇业主的一个配套生活的这么一个地方。在邻里中心啊，再往东呢，就是目前大家可以如果在那儿选房的话。啊，就是天津山小镇的，管叫一期吧。
1: 嗯，
0: 一期去的路上呢，会经过银湖啊，它有个银湖公园啊。环湖呢，我领我儿子去溜达溜达。同时呢，公园旁边还有篮球场、网球场，还有足球场，
1: 嗯，
0: 还有儿童活动区。它那儿童活动区其实挺大的啊，因为它整个是像是一个依湖而建的公园嘛。我有的同事。就经常周末带孩子到那儿去，
1: 嗯，
0: 啊，适合你也适合你，
1: 嗯，
0: 领孩子，年龄不大的特别适合。
1: 嗯，
0: 同时呢，在天宁山小镇，因为它山里院子已经都是现房了啊，所以呢，我也领着他在周边转一转，看这个，因为湖边就是他那个别墅，
1: 嗯，
0: 啊，就是当然了，这个别墅呢，目前都是现房，如果对房子感兴趣，也可以进去看看。当然，再往北走点，就是那个体育馆，
1: 嗯，
0: 啊，体育馆各种的体育运动的设施也都非常完备，就投入运营好几年了。说实话，这是一个啥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买房是，你先买了房子住进去，然后才有相应的配套来跟上去啊。因为没有人的话，他可能是，有一些商业配套，他也没法经营，或者是他会赔钱。
1: 嗯，还是得核心得是人。
0: 哎、但天宁山呢，它是就是一个相反的路径。
1: 哦，
0: 说实话，就是先把配套都已经做好了，然后才开始卖房
1: 子。我家大门常打开，大家来。
0: 是因为你说它本来就是一个旅游目的地。
1: 嗯
0: 啊，包括你说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有好多人，我包括我也接触过，就在外地来，然后到天宁山都要去滑滑雪啊，去冰雪新天地去玩一玩啊，啊，那么在天宁山小镇这个地方，那就是先把这些相应的配套都做好了啊，然后几年才开始卖这个房子，当然小的有80多平的，大的有270多平的，啊，也不一样，前一阵呢也还和华为的鸿蒙之家也有签约，啊，给这小镇呢，从旅游上、从农业上、从居住上，未来呢会有更多的相应的
1: 智慧方面
0: 啊，智慧家居的这种融入啊，包括还有汽车，汽车咱先不提了啊，反正大概就是未来是人车家都是要赋予这个华为。它呢有一个鸿蒙之家啊，有这样的系统和硬件的设施。汽车呢，因为你开发商是吉林省建设集团，吉林省建设集团现在也是，怎么说也开它经营了一个意境汽车
1: 哦，
0: 啊，也是即将上市，最近讨论度也比较高，啊，然后但是那个因为汽车咱了解不多啊，所以
1: 意境应该是华为和东风。
0: 哎，对，东风，
1: 华为和东风，
0: 现场也有展车，应该叫9X吧，还是X9来着？
1: 有个9X
0: 啊，对对，9X 非常大啊，也是吉林省建设集团，所以呢，它整个要打通的是，居住、旅游、农业，还有汽车出行等等啊，所以它会未来会有更多的智能化的这种硬件也好，软件也好，赋予到业主的生活当中去啊，所以呢，那天也是因为我儿子呢也没去过天宁山小镇，但我去过很多次，正好那天有机会呢，我领着他也到那儿去转一转玩一玩。哎，非常羡慕你现在这个阶段啊，就是你想去哪儿带着孩子直接就去了。
1: 对，他上幼儿园随便请假。
0: 是啊，
1: 又不是说只能在寒暑假出去。
0: 你等上学之后呢，上小学初中的时候就不行了。
1: 那没办法
0: 啊，以前呢幼儿园的时候，我儿子周六周日基本上都要我去哪儿他就去哪儿，就参加这些各种各样的楼盘的做的一些活动，但是现在不行了，周六周日没有时间了。就那天他也是上午的课上完之后，下午我领他去看一看，到山里去转一转。像孩子吧，现在得特别注意多增加一点户外活动，
1: 哎，
0: 啊，因为现在孩子户外活动机会确实也比较少，
1: 是，
0: 放学之后你到家里吃完饭再复习也不愿意出去啊，所以呢，大家真的建议大家在，平时周末能有时间的话，到那儿也不远啊，这样就长春市区，你到天宁山小镇那儿开车时间长一点的话，也就30分钟到40分钟，如果住在东面的话，比如说东方广场、东环城路。或者在赛德广场这样，半小时也用不了，就20几分钟，让孩子呢能到山林里去玩一玩。就像我刚才说的，银湖公园啥的，这些都是免费的。那去转一转，
1: 免费这个很重要啊。
0: 对呀，大家
1: 对我来说很重要。
0: 大家不用有那个说付费的这个担心。当然有一些项目是，会收费的啊，但是银湖公园周边，尤其是儿童活动这些地方呢，都是免费的。
1: 现在打开我的高德，收藏一下，
0: 大家都可以去
1: 银湖公园
0: 啊。所以呢，就是包括我在现场听各地来的参赛选手说的，能听得出来，大家对这儿呢以前确实不了解，去了之后发现原来这块配套设施还真的很全。以往呢，更多的人可能说，哎，我晚上不是晚上是冬天啊，过去待个一天两天，或者到民宿有团建呀、研学呀，但是说实话，现在呢，其实任何的一个时间，一年四季，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个适合 各种年龄段的家人一起去玩的。
1: 哎，这个我正好我打开我的高德啊，搜这个收藏了银湖公园之后呢，这个高。

0: 高德，你看你就随便一划，你会发现这个附近配套的，比如说有这个钓鱼
1: 啊，
0: 还有一些农家乐还挺多的啊。
1: 对，嗯，包括我说那个
0: 水钓园，这就四个。
1: 银湖公园旁边就是天津山民宿，
0: 嗯
1: 啊，民宿呢除了民宿以外，还有天津山的小饭馆，
0: 嗯
1: 啊，所以
0: 天津山牧场还有一个这块。
1: 对，所以
0: 天津山民宿。
1: 整个这就相当于一个旅游景区，
0: 嗯，
1: 啊，很多外地人呢来长春可能都要到这儿去看一看，
0: 嗯，
1: 那我们如果在长春的话去还是挺方便的，
0: 很方便，
1: 哎，所以哪怕说你我对房子不感兴趣，我也不需要在这样地方置业，但是在那周边去玩一玩，
0: 嗯，
1: 还都是挺好的一个选择啊。
0: 嗯，从咱们台出发呢，嗯，是26分钟，
1: 26分钟
0: 很快 啊，
1: 对，
0: 很快。
1: 所以确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
0: 对
1: 啊，因为这次呢马拉松，我也把包括莲花山那个康养地图吧，
0: 嗯，
1: 我又把各个我去过的或者我知道的不知道地方的位置关系又梳理了一遍
0: 啊。
1: 啊，确实呢，天津山的滑雪场离市区还是相对比较
0: 近
1: 的，
0: 近，就是很多外地的朋友，嗯，他们会在冬天坐飞机带着自己的滑雪板来到长春滑雪。
1: 哎，对，
0: 他们会跟我会跟我讲说，我好羡慕你们这个长春人，说你们
1: 特别一些，你就可以去了，
0: 不用坐飞机去，
1: 啊，
0: 你们去滑雪，甚至可以当天去，当天回
1: 啊，对对。
0: 说的就是天津山，
1: 是
0: 你在天津山，你上午去，然后晚上就开车就回来了
1: 啊，
0: 很方便。
1: 对，如果想在这住呢，
0: 也有配套，
1: 也有配套可以住宿的地方。当然，我刚才说的像体育馆那些的设施呢，也都是可以使用的啊。所以呢，
0: 嗯，
1: 很多外地人，尤其是南方的，冬天都坐飞机来啊，去体验滑雪。那么我们。北方人呢确实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这样一个地理的条件，
0: 嗯，
1: 啊，那么其实除了冬天以外，一年四季其他季节天津山其实也有挺多好玩的地方，包括莲花山，
0: 哎，
1: 那么不光是长春市呢，我们吉林省的各个市州的听众啊，其实如果来长春的话也值得到那边去溜达溜达。
0: 是，
1: 嗯，啊，刚才说的啊，这是周末的第一个利于美，就是天，
0: 嗯，
1: 莲花山半马啊，因为是天津山冠名赞助的，所以取参赛包的时候，当时都在天津山那个售楼处，也有相应的志愿者和这个场地啊，有这样的服务。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参与了一个有一个国内比较，别说知名，非常知名的一个建筑设计师啊，叫孟凡浩。
0: 嗯嗯，
1: 啊，很多人不知道，不是行内的人确实肯定不知道，他是他们的设计师事务所啊叫烂家，在上海和杭州啊，他们公司在上海和杭州，项目呢遍布了好多个国家啊，在我们东北呢相对少一点啊，但是呢那天也分享了一些设计的理念，同时也启动了一个设计的比赛，正好全省的啊，如果是从事建筑设计的啊或者室内设计都可以听一听啊，因为也是奖金不菲的一个设计的比赛，首先分享的是，因为孟凡浩老师呢，他有很多设计的非常好的作品，现场他也分享了这些作品的一些设计的理念啊，包括有特别丰富的一些图片呀，或者是动图呀，我们来看到，当时其实我留下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呢，就是科大讯飞的 AI 总部园区，这园区呢在合肥，然后因为这是 AI 科大讯飞在国内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企业嘛，
0: 是
1: 啊，所以呢他设计的思路呢就是超级大脑，
0: 嗯，
1: 超级大脑说这概念我觉得啥呢，
0: 很抽象啊，
1: 很抽象，然后呢他就把那个设计稿呢各个阶段不同的设计稿看能给大家展示出来，你可能看到说这个概念逐渐的完善并且落地怎么能实现的，
0: 嗯，
1: 然后超级大脑最初的草稿呢就像一个大脑，
0: 嗯
1: 啊，然后呢逐渐的给它和建筑来融合，一点一点做到最后的成品，包括现在已经建成了啊，也包括最终实景，你就看到一下特别抽象的像大脑的纹路最后怎么变成了一个建筑和它的园区，但是建筑面积大概是40万平，那体量可相当之大了，现在我们一个楼盘一般建筑面积也就10万平左右，所以呢看到最后，你这个真正的园区成型的时候，无论是从俯拍还是说你从侧面看啊，尤其是俯拍在空中航拍的时候看这个超级大脑的这种线条，尤其是你看到它，如果看到它曾经的设计草稿的话会感受更加的深刻啊，
0: 是这个吗，
1: 你找那个图呢，对，你看到的是那种，你看我给你来一个航拍的，航拍的就跟这个大脑的纹路它就特别的有那个意境，但是呢又不像说这个咱常见的
0: 这个鸟瞰图确实是那意思
1: 鸟瞰图。

0: 确实是，如果是在下边，我感觉它更像一个大游艇。
1: 嗯，
0: 他就把这个科研呀、工作呀，包括配套设施呀，包括员工的住宿啊等等啊，都融合在一起了。
1: 嗯嗯、
0: 啊，就像单独做了一个城，这是它跟其实城市里那些建筑还是有点距离的。
1: 嗯、
0: 整个是在一个自然的环境里边，然后跟这自然环境是比较融合的，也没有单独的什么围墙之类的，没有。
1: 这样一个大师来到咱们长春。
0: 哎，然后分享了吗？然后我那不止这一个案例啊，还有好多知名的案例。那这个呢，我印象确实特别深。同时呢，也是力旺山外山启动了一个设计大赛，主要针对于室内设计，而且呢是可以在咱们省内的所有的设计师呢都可以来参加啊。当然了，这个整个的设计的这个奖金啊、评选呀，还在细化当中。最终呢，肯定是按照专家的评审组来确定一等奖也好、二等奖也好、三等奖也好，奖金准备了一个大致的总额的数，但是还没有对外公布。但是我知道这个总数是很不少的啊、
1: 嗯哦，
0: 所以呢，整个时间呢也给大家有个充分的时间，预计一直到十月份啊、
1: 嗯。
0: 所以呢，如果是对室内设计感兴趣的，
1: 咱们正在听节目的相关行业从业者，
0: 哎，也
1: 参与这个
0: 比赛，也可以单独来问一问我啊，或者进群，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
1: 吉祥好房”，
0: 哎，单独问
1: 的群当中，
0: 哎。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2: 众礼寿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9月7号来共同关注天气。长春晴转小雨，17度到20度，吉林市晴转小雨，16度到24度，延吉多云，12度到25度，四平晴转小雨，17度到23度，通化晴转小雨，15度到26度，白城大雨转阴，11度到22度，辽源晴转小雨，13度到25度，松原小雨，15度到19度，白山晴转多云，12度到26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晴转小雨，17度到20度。

0: 来了啊！北京时间11:34，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好，我是赵梦红毅。
1: 大家好，我是小瑞。
0: 哎，这天呢凉真快啊！
1: 怎么就这么突然呢？
0: 哎，俗话说得好嘛，一场秋雨一场凉啊！这个就周末暖和两天，马上就冷了。
1: 对，
0: 那么未来估计这个气温也是常态啊。这个咱东北啊，也是直接入秋了，
1: 入秋了，入秋了。
0: 这个长衣长裤我觉得可以往外拿一拿了啊！我今年还有很多短裤还没来得及穿。
1: 红毅也是穿上了他心爱的帽衫。
0: 没错啊。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什么事儿呢？
1: 今天开会吧。
0: 啊，开怎么
1: 开会？今天
0: 开会，
1: 这有一段时间不给大家开会了啊。
0: 啊，这个体育，
1: 我们节目其实这个尺度非常大啊。这个看见不平事我们就得喷一喷
0: 啊，都不是不平，
1: 不是不平，是
0: 提点意见，
1: 提点意见啊。觉得这个做的不好的地方我们就说一说。
0: 嗯，
1: 红毅，我先来说一个啊。
0: 说什么？
1: 我先来喷一个 China GT 啊 ，China GT
0: 什么意思？
1: 这个 China GT 的这个上海站啊，上海站。赛这个有这个几辆汽车在缠，其实就是一个房车赛啊，就是房车赛，场地赛事，
0: 房车赛，
1: 嗯，
0: 就是我理解那个房车，
1: 不是那个理，不是你理解那个房车
0: 啊 啊, 啊，
1: 不是你理解那个房车，
0: 我寻这边还有比赛呢，
1: 嗯，不是你，不是你理解那个房车啊，
0: 那是什么？
1: 来，我给你看看啊，这个房车和那个房车是两码事。
0: 那它还是一个赛车呗？
1: 对，还是赛车，
0: 还是赛车，
1: 还是赛车 啊, 啊！
0: 我只
1: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
0: 啊，
1: 嗯，
0: 这个。GT 意思是跑车，
1: 对，上海站发生了这个重大事故啊，这种事情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希望发生，但是呢，不幸当中的万幸，这个车手啊是被救出来了
0: 啊，
1: 他是被困在了自己的车上，因为车身有这个变形，
0: 是，
1: 并且呢还。这个燃烧着熊熊的大火，
0: 大家就知道
1: 没出来。
0: 在这个赛车啊，无论是 GT 还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 F1 啊，
1: 嗯，
0: 出现事故是比较正常的，
1: 嗯
0: 啊，因为那个车太快了，
1: 太快了。
0: 然后稍有这个波动啊，
1: 或者说这个几辆车在缠斗
0: 啊，
1: 尤其是在过弯的时候进行缠斗，
0: 很容易出问题。
1: 稍微有一点点的剐蹭。就可能酿成重大的事故。
0: 对，有几个车手 F1 的车手啊，也是因为事故不幸离世。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赛事还是很危险的。
1: 对
0: 啊，很危险。
1: 上海站第一回合的正赛第七圈，37号与33号赛车在缠斗当中冲出了赛道，撞上了91号赛车的侧身油箱位，91号赛车是瞬间燃起了熊熊。

0: 的大火。
1: 嗯，
0: 那刚好啊，79号赛车，这个路过，他是果断的自己放弃了比赛。79号赛车的车手叫做洛克·哈托格，他是放弃了比赛，在起火的赛车当中把91号车手给拽出来了。
1: 啊，
0: 这个事儿呢，是体现了这个体育精神以及人性的光辉啊，
1: 非常重要。
0: 嗯，然后呢，参加了本站赛事的33号赛车手杨百杰，在自己的社交媒体披露了更多的比赛细节。
1: 嗯，
0: 这个是因为他是赛车手嘛，他的这个他属于第一视角
1: 啊，
0: 叫杨百杰，33号车手。
1: 是
0: 他的个人社交媒体是这样讲的：救援人员因为害怕，放下灭火器就跑了，
1: 啊，怕爆炸。
0: 哎，这是赛事组委会配套的救援人员啊，
1: 嗯，
0: 他把灭火器放下跑了，救护车在发生事故15分钟之后才到，
1: 嗯，
0: 因为他救护车的司机关上窗户在救护车里睡觉，
1: 没听到。
0: 其他人拍窗户他也没醒。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赛事主办方他的这个做的非常的差，
1: 15分钟其实非常久了
0: 啊。我们说草菅人命可能说的这个严重了一些啊，但是呢，这种国际性质的赛事，这种程度的配套
1: 是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差了。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差。
1: 他应该第一时间这个相应的应急程序就要启动了。
0: 对，
1: 嗯，
0: 而且呢，你很明显没有配备专业的救援人员。
1: 嗯，
0: 如果是专业的救援人员，他就不可能因为惧怕而跑掉。
1: 他是对这个现场情况啊，这个叫什么预估的没到他的这个培训标准可能。
0: 嗯
1: 嗯，他正常比如说他预料到说我应该能救，
0: 嗯，
1: 他肯定会去这个给人拉出来。
0: 嗯嗯，
1: 咱确实是办这个这种赛车赛事啊，
0: 嗯，
1: 经验没那么丰富，你得说实话。
0: 嗯
1: 所以他也不像 F1 那种，
0: 嗯，
1: F1 那个我相信会更肯定是更专业一些，
0: 更专业一些。
1: 这个可能确实是没有那么丰富的经验，
0: 嗯，
1: 然后这个人员呢也没有那么多实战机会，
0: 嗯，
1: 他估计也没咋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嗯，
1: 啊，遇到这种情况他就跑了，
0: 嗯，
1: 哎，怎么说呢？就是他毕竟少了一些这个信念感，我觉得。
0: 对，我觉得在这个因为这个赛事组委会并没有说这些细节，后续的这个通告当中是车手杨百杰本人的社交媒体说的，我觉得相对的可信度还比较高一些。
1: 啊，他下去了？
0: 嗯，他没有，是这个是他。就是他路过第一时间就把人拽出来了，
1: 是，
0: 然后其他车手也就没停，就继续比赛了。
1: 哦，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然后呢，在他的个人社交媒体的评论区还出现了一些评论，可信度不高。
1: 嗯，
0: 说是救援人员是60块钱一天的日结工
1: 啊，这个我们没有证据
0: 啊。对，这个可信度我就觉得不太高了。
1: 是，
0: 但是呢，他说的这个放下灭火器就跑，我觉得可信度挺高的。
1: 对，因为正常，比如说普通人啊，比如我们不是专门人就干这事儿的，
0: 嗯。
1: 然后平常遇到的这个训练也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下，
0: 嗯，
1: 遇到这个情况，我相信这人性的本质吧。
0: 嗯，
1: 你说你去这个救援，你比如说咱们看到路边有车起火，肯定说我先去救他。
0: 对。
1: 但是你如果说，哎，我感觉他们还要爆炸了，我救我要完了，我相信大部分人做不到，说我就只硬拉。
0: 对，但是你是赛事组委会配套的救援团队，你应该做到这一点。
1: 嗯嗯。然后这个车队我看也是发表了这个声明啊，
0: 嗯，
1: 对于他的这些，救治的，
0: 他们车队说的是，即日起我方车队退出今后所有的 China GT 系列赛事，直至赛事组委会就本次事故给一个这个合理的解释。
1: 相信肯定是这个救援响应存在一些漏洞啊，
0: 嗯，
1: 让这个车手和车队啊都表示这个抗议，我觉得是正常的啊。
0: 嗯，
1: 哎呀。这玩意儿你说也没什么办法，
0: 很生气啊！我看到杨百杰这条那个个人社交媒体非常生气。
1: 是啊，所幸啊，所幸结局是好的，
0: 结局是好的，很顺利的被救出来了。
1: 是啊，
0: 然后呢，这个被救出来的车手呢，他就说兄弟，我欠你一条命。
1: 没有办法，这个说实话真的没什么好办法，因为客观的说，少了非常多的经验。在遇到一些突发事情上很难。
0: 嗯，
1: 你像很多事情，第一课带新人都是什么呢？让他见识到你究竟在实战中会遇到什么问题。
0: 嗯，
1: 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嗯，
1: 但是这个赛事的经验不足，然后人员不专业啊，他不是说我每年啊，或者我定期都有这样的比赛，我就全国各地跑，然后一些真正实操的时候遇到问题，肯定是慌张的、慌乱的。至于其他的一些小道消息啊，咱也
0: 小道消息咱就不信了。评论区说的那些呢都不知道，
1: 对，
0: 都不知道，
1: 咱也没办法批评。但是如果说确实这个人被 这个其他车手救出来，然后咱们反。

0: 这么不及时的话，
1: 嗯，
0: 我觉得你要还是办这种赛事的话，还是需要调整的，还是要调整的。哎呀，这玩意儿。
1: 第一段咱说到这儿，
0: 哎，没什么办法啊。
1: 下一段我们就开会说这说说这个
0: 中国女篮，
1: 说说中国女篮啊。
0: 昨天吧，
1: 我们赢球了啊。
0: 对，捷克，
1: 赢球了。
0: 我没有看全场赛事，
1: 我是看了全场的直播啊，朋友们啊。
0: 我是看了一些这个时间比较长的切片，
1: 嗯，
0: 结局大家也挺好，挺好，但是呢，过程一波三折，有许很多我们值得开会探讨的，
1: 对对对
0: 的点啊，
1: 我们下个时段就来开会啊。
0: 简单就先说下个时段第一个批评的点，失误太多，
1: 失误太多，接近三十个失误，
0: 三十九个
1: 吗？我怎么记得快三十个失误，
0: 39次啊。
2: 欧亚成都会员节首届香氛艺术节同步开启，服饰满600送18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电庆狂欢，电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神，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8: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3: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9: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3: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来啊，先开会说这个中国女篮，先更正一下数据啊，不是39回，记对
1: 29个失误，
0: 对，记对这个个位数了啊，应该是前四节，因为咱们是加热赛胜利的嘛，最后是74比70，好像是加热赛之前是26次失误，还25次啊，失误非常多，
1: 非常多。首先是恭喜女篮以74比70战胜了捷克女篮，在女篮世界杯小组赛当中拿到了一场宝贵的胜利。
0: 没错，
1: 第一场比赛呢，我们是33分输给了美国女篮，这个
0: 没
1: 什么
0: 问
1: 题啊，你谁打美国女篮都是那效果。
0: 对，这玩意儿就跟那啥似的，就跟那个 NBA 似的，谁打他都这个效果。而且这个在女篮方面其实差的更多。你像这个在男篮方面呢，因为各个球队各个国家球员的身体素质和技战术的升级，其实跟男篮啊差距没有那么明显了。原来就这个美国男篮打其他国家就跟玩似的，
1: 对，
0: 现在也会遇到问题。
1: 对，
0: 在未来呢，像文班亚马这样的球星出现呢，也不是稳胜的。你等库里、詹姆斯他们退下去，男篮的差距是在减小的，但女篮没有啊。女篮在各个方面呢，身体素质啊，还有技战术方面的问题呢，这个还是独一档啊，谁也整不过的。
1: 美国女篮太厉害了，
0: 谁整不过的？
1: 那我们就说捷克吧，捷克昨天打的也够差的了啊，打的够差的，他没有把握住很多机会，要不然昨天
0: 我跟你讲，这个实力上还是有差距。
1: 对，我们昨天呢是要比捷克队多出19个失误，
0: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29个失误什么概念？
1: 二十九个失误，
0: 比如说我们每次失误转换得分，如果100%命中是58分。然后捷克的命中率呢在这一场是36%，那么我们就简单换算一下，因为失误里有很多转化快攻嘛，我们就只给他提百分，
1: 都是简单分，
0: 对，只给他提4%的这个命中率，就他失误后的转换进攻的命中率是40%。那你58分的40%，4832，4520，就是他会得23分。
1: 对，巧了，昨天捷克队因为中国女篮失误导致的直接得分就超过了20分。
0: 对，你看，咱就是这个平均率算嘛，就相当于咱让他23分。

0: 而他的失误呢只有十个，咱们同样的方式转换呢，咱就是得十分，那么这里外里差十三分，在女篮的比赛里，十三分的差距是一个非常大的坑，
1: 对
0: 啊，因为他的这个整体的比分呢，一般都不会过百，
1: 对
0: 啊，不像男篮一整一百来分，他一般都不会过百。
1: 女篮节奏相对慢一些。
0: 理论上来说，一场比赛如果出现超过15个失误，基本就会输啊，就是这拿这个男篮对比啊，超过15失误，
1: 而我们接近30个失误。那
0: 一定需要这个反思一下。
1: 对，因为这个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两个大老爷们儿在这说女篮怎么怎么样，这个是不是立场有问题？不是，我们希望中国女篮好。
0: 有两点值得肯定啊，第一就是韩旭啊，这个韩旭还是厉害啊，这个可以说是世界级的中
1: 国。立棍单打是真强啊，
0: 22+14。朋友们，女篮啊，22+14，
1: 对，
0: 很难，
1: 对，
0: 一共得74分，
1: 对
0: 啊。22+14可以说是打出了世界级的表现，
1: 对，
0: 确实很强。
1: 然后再说说三分吧，昨天我们三分投的非常差，我们投出了很多个过桥三不沾三分。
0: 但是好消息是我们一共命中了8个三分，
1: 嗯，
0: 6个是在下半场进的，
1: 对，
0: 所以说在后续在落后呢还能进行反超，跟这个最后的三分也是离不开关系。
1: 昨天但凡捷克队这个罚球稍微准一点，我们都输了，因为在比赛最关键的时刻，对方的约克洛娃是2罚不中。
0: 你别这么说，咱们的罚球命中率只有44%，他们还66%呢，就是这个在
1: 就是
0: 跟捷克这场比赛吧，
1: 就是44%的罚球命中率，朋友们，
0: 我觉得在女篮身上是不太正常的，
1: 就是在这个在职业队里边就不应该是这个罚球命中率。
0: 不过我们要从头说的话，首先呢，咱们这支中国女篮呢和我们那个世界杯拿亚军的女篮不是一个队伍，这个队伍呢应该是只有3个人还是4个人打过这种世锦赛，都是新人。咱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叫陈梦啊，王思雨啊，还有叫杨什么来着？
1: 杨淑雨，昨天
0: 他的姐姐。我就是他拿世界杯的时候他是替补，他不是绝对主力，他的姐姐是比较厉害的。
1: 但是陈梦是因为他这个就是竞技状态已经下滑到这个很低了啊，这个就没有入选国家队了。
0: 是，但是他总体来说就是这个队伍非常的年轻，年轻一看呢就是没打过太多的国际赛事，所以确实这个年轻人上来你能感觉到大家守得很紧，守得很紧，所以这一场的数据各个方面，罚球命中率44，3分30，失误29，这些呢，我觉得都是咱们需要进行紧急调整的地方，这个不太应该。
1: 对，然后我来开会啊。
0: 稍等一下，我们先说这个一个好的，就是首先是韩旭，非常棒，然后杨淑雨表现的也不错，
1: 关键进球，关键的绝平球，
0: 以及还需要就是我们一定要表扬或者我们要认可的，就是女篮的拼搏精神，非常拼命。能看出来，
1: 对，那对
0: 啊，非常拼啊，这些都是我们就要对于中国女篮就是表达出我们的这个尊敬的地方。剩下的呢就都是需要开会了，都有很多很多都需要去进行调整啊。
1: 昨天晚上这场比赛的解说席坐着的是隋飞飞，大家还记得这个名字吗？
0: 历史级别小前锋，
1: 中国女篮呢、啊？中国女篮当时呢，她和苗丽杰是一届的，他们两个共同的这个。加盟了是萨克拉门托君主队，加入了 WNBA， 在当时呢，他有一个外号，亚洲第一小前锋，
0: 没错，非常厉害。
1: 昨天隋飞飞在解说席上非常的着急，我感觉他急的都要自己下去打了，
0: 是
1: 因为呢，昨天我们没有杀伤啊，没有突破，没有突破呢，又没有三分，没有突破，没有三分。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传导球很多个球啊，尤其是下半场，很多个传导球意图非常的明显。
0: 说一句不好听的，有点像中国男篮，在很多球的处理上。直接说问题。首先呢，外线不敢出手。我也不知道那几后卫咋的了。就是，哎呀，就这一代，其实大家如果看球的话，知道现在的这个篮球体系啊，和咱们就是小时候或者像我们小时候，很大家都年轻的时候，姚明那个年代，那种进攻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1: 不太一样。
0: 什么叫现代篮球呢？强调的是一个空间感。你就你内线的，你别管你是内线巨兽，多么巨兽，
1: 你也得拉，你得有拉出来投篮的能力。
0: 你在一些战术体系下，你是需要拉出去投三分的。
1: 对，然后你把里边的空间让出来，这样还能够突破造杀伤。
0: 对，
1: 你现在你这个人站在里边站桩就没有突破。

0: 们的后卫线是投不了三分，然后还没有办法突破。
1: 我觉得也跟紧张有关系，
0: 嗯，
1: 就是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球在我手里，万一失误怎么办？
0: 嗯，
1: 我赶紧把球交给这个能处理球的人，嗯，就是好像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0: 那就像烫手的山芋什么
1: 的，就这个也简单的就点评一下男篮啊，男篮其实也是刚打完比赛不久，也是这个问题。
0: 哎，
1: 我们
0: 要是男篮啊，那我不能只开女篮的会啊，男篮的会我要开啊。
1: 啊，
0: 嗯，咱们男篮的战术非常的僵化与保守，
1: 非常简单。
0: 就是
1: 把球交给杨汉森。
0: 然后呢，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后卫啊，就是在中锋抢到篮板之后，中锋都恨不得快下。
1: 对，
0: 但是我们的后卫主动的要求是，你等会儿让我指挥一会儿交通。中锋都下去了，后卫还在那指挥交通，还在那慢慢悠悠往前推呢。
1: 我是觉得还是这个对于现代篮球的理解的问题吧。
0: 哎，对
1: 啊，我觉得是理解的问题。
0: 而且我们中国男篮在前场打的那些战术啊，都是固定的跑位，就是说我必须得把我这个战术打完，就算中间出了投篮的机会，我也绝对不投。
1: 嗯，我首先就是
0: 非常僵化。
1: 最重要一点，我觉得就咱们的后卫啊，
0: 嗯，
1: 就没有后卫的意义。
0: 嗯，
1: 就是你看看 NBA 的后卫们，
0: 嗯，
1: 就哪个球队的后卫说我只传球啊？
0: 嗯，
1: 你就连这个非常古典的古典之神的后卫保罗，
0: 嗯，
1: 他也有一手中投能力啊，
0: 对，
1: 对不对？他也有突破，还有分球啊。咱的后卫现在问题就是，无论男篮女篮，就没有终结比赛，
0: 嗯，
1: 就是我没有终结这次球权的能力，
0: 嗯，
1: 然后也没有这个勇气。就你投不进，你整个这种精彩的什么突破吧、急停或者这个传球，我觉得也行。没有，
0: 当对方的防守人发现你只会传球之后，人家就不会把防守中心放在你的身上，
1: 非常压缩。
0: 那我就可以防我就可以防别人了。
1: 对，然后咱们中国女篮的最大的这个杀伤的武器呢，一个就是韩旭，两米多少，06吧，两米零几，非常强。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对他寄予厚望的核武器啊，叫什么来着？
0: 张子宇昨天没打，打了几分钟，
1: 也是他打的这个，确实，
0: 他也是年轻小将，这是第一次打国际比赛，他确实第一次打国际比赛。
1: 他如果大家不看女篮，我可以跟大家说他的身高，他两米二六，我跟你讲，
0: 两米二六的女篮相当于男篮的2.45米，
1: 就是无敌。
0: 嗯，
1: 你就想一想 NBA 比他高的人，NBA 啊，男篮比他高的人好像是只有三个。
0: 嗯。
1: 但是他也暴露非常多的问题。
0: 你这个身高就代表着移动慢？
1: 我觉得不是，就是这个天赋吧，身高只是一部分，他有很多问题。嗯，因为他也打了几年球嘛，
0: 对，
1: 咱们也看了很多年，在青训啊，在青年的这个程度来说，确实是无敌，
0: 嗯，
1: 谁也防不了。就你三五个人，就他在打一些 U18 的时候，因为他今年19嘛，他去年打 U18 的时候，我看过他的比赛，就他打其他的国家的那些人，三个人防的，就是没有。
0: 嗯，
1: 但他来到国际赛场之后，这个你遇到的选手都是这种国家级别的，就是国家队的成年的选手，他就遇到很多问题。
0: 嗯，
1: 首先，进攻方式极其单一。
0: 嗯，
1: 他只有转身打板。
0: 对，转身打板这一下。
1: 他朋友们就是说，他只有转身打板这一下，就是只有这一下，
0: 嗯，
1: 没有任何其他的进攻方式，转过来瞄篮打板，
0: 嗯，
1: 没了，
0: 嗯，
1: 这么多年也就这一下，
0: 嗯，
1: 为什么他不开发勾手这个技能，
0: 或者是小中投，是不是？嗯，
1: 后来我
0: 没必要勾手，
1: 不是，
0: 我举起来你也
1: 够不
0: 着我。
1: 后来我其实对他这个球员我很早就关注了，后来我就对他进行了一个业余的分析啊，
0: 嗯，
1: 天赋的问题，
0: 嗯。
1: 因为他体重大，
0: 嗯，
1: 他体重大呢，如果大家打篮球知道，勾手这个东西你是没办法原地勾手的，
0: 哎，
1: 你两个脚都在地面上是勾不了手的，
0: 嗯，
1: 你勾手，因为你是勾嘛，你那个勾手那个手一定要高啊，
0: 对，
1: 你就得抬一只脚，
0: 对，他是有一脚腾空的，
1: 对，或者双脚腾空，
0: 嗯，
1: 你像姚明的勾手就双脚腾空会多一些，
0: 嗯，
1: 他没法腾空，他的两只脚无法离开地面，
0: 嗯。
1: 啊，因为他体重太大了嘛，这个先天
0: 保护膝盖，
1: 体重也比较大。
0: 嗯，
1: 你像韩旭还是说这个忘带护照的
0: 李月汝，
1: 他们是有运动能力的，
0: 嗯，
1: 他们都是能跑起来的，
0: 嗯，
1: 是有转身的，是有脚步的，
0: 嗯。
1: 这个张子宇啊，没有这个运动能力，
0: 嗯，
1: 他只会跑转身，但因为他确实够高，他这个高度我觉得能抹平很多天赋上的问题，
0: 嗯，
1: 但是你看他在国际赛场明显就遇到了，
0: 嗯，
1: 我仨人夹你一个。你怎么投？
0: 嗯嗯嗯，
1: 我就打你。在他的这种体重下，如果大家打过比赛就知道，裁判会默许一些身体对抗。
0: 嗯嗯，
1: 就这个东西打 打在韩旭身上可能会吹犯规，但打你身上不会。

0: 因为你就纯定妆，人防你，你不能说就站着防你吧。
1: 嗯，
0: 他对你一些这些身体上的侵犯，对你的推搡，
1: 嗯，
0: 是会在。
1: 美国队就这么干的。
0: 哎，对，但裁判不会每个球都吹的，
1: 嗯，
0: 他会第一呢，他要保持比赛的连贯性，
1: 嗯，
0: 第二呢，你这个天赋在这个级别在这里，裁判会默许一些轻微防程度的这个犯规，就你一看就，嗯，哎，打我胳膊了。但裁判不会吹。
1: 上场美国队的这个战术，针对张子宇的战术是在张子宇接球之前，尽量把他往禁区外面推。
0: 对，
1: 嗯，然后呢，如果美国队拿到防守篮板，就快推进攻。
0: 是，
1: 在折返跑当中消耗他的体能。
0: 问题就是张子宇刚才跟大家也介绍了，因为他的体重太大，他没法进行三秒区之外的任何补防和协防。
1: 嗯，
0: 这也非常不符合现在的现代篮球的这种战术方案。
1: 对，
0: 你像韩旭，你别看他高啊。但他移动速度很快啊，他一扫也一大遍呢，啊，
1: 对对对对，
0: 他在小禁区之内的所有的地方他都能协防到，
1: 嗯，
0: 而且在外面的补防他也可以扑出去，
1: 嗯，
0: 但是张子宇不行，他甚至只能在防守的合理冲动区内进行防守，
1: 嗯，
0: 而且没有转身，转身非常慢，
1: 嗯，
0: 所以他在世界级的比赛这种这个大赛上就会爆出非常多的问题。
1: 哎，
0: 人为什么说杰克打得不差呢？他其实针对的非常好，我一点不给你打真战，
1: 嗯，
0: 我就给你打快，
1: 嗯，
0: 拿球我就可以打防反，
1: 嗯，
0: 你上张子宇，
1: 现代篮球就这么打，
0: 你上张子宇，你韩旭，咱们尽管说他跑得快，但是在这种快攻的反击中他也是跟不上的，
1: 他也是个中锋啊。
0: 对啊，他也是中锋啊，所以你看人为什么前期能领先咱们，就是因为人我觉得前半场的上半场的既然说做得非常好，
1: 嗯，
0: 哭哭哭就给你打快，
1: 嗯，
0: 你这中锋你不跟不上吗？你给我打阵地，嗯，你就打不了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6: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5: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6: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7: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0: 来啊，这个也到了秋天了，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1: 嗯，秋天的第一张刮刮乐，
0: 不知道大家会在哪里购买呢？这里推荐给大家福彩。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一个活动啊，我这看完也是非常的兴奋。
1: 哎，我也非常想刮，
0: 想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
1: 嗯，
0: 啊！从9月10号到10月14号，
1: 嗯，
0: 也就是这周四开始啊，教师节开始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啊！大家记住啊，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
1: 好过瘾！
0: 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哎呀，这个就是看你的运气了。多兑多换，这玩意儿就能叫什么永动机。
1: 嗯
0: 啊，这个活动非常喜欢啊，估计
1: 而且我是个人，我跟弘毅我俩都比较喜欢刮。
0: 我个人刮到过，
1: 嗯
0: 啊，这个100元的，我那次刮的是200吧，
1: 嗯，
0: 就是刮一个叫大满贯，
1: 嗯，
0: 就刮全市，
1: 嗯，
0: 这里也推荐给大家啊，欢迎大家到全省的各福彩网点选购，
1: 这个叫做幸运日刮刮乐，
0: 哎，这个跟大家这个推荐一下啊。来啊，现在是继续是北京时间间。
1: 北京时间上午中午的12:02
0: 啊，
1: 我在副驾驶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小瑞，
0: 我是张文宏毅啊。
1: 这个我们昨天虽然赢球了，74-70战胜了捷克女篮，但是赢得非常的难看，所以我们来开个会。
0: 这个开会我这嘴都不利索，气的啊，
1: 这非常生气。
0: 最后总结一下张子宇啊，这个首先呢，天赋一定是过硬的，
1: 嗯
0: 啊，他如果在打阵地战的时候，可以说是
1: 非常好使，
0: 独一档。
1: 嗯，
0: 但是。在世界级的比赛，
1: 在快节奏的比赛当中，
0: 他会遇到很多问题。
1: 嗯，
0: 因为你如果没办法保证你的命中率，你的防守反击，你一打你就是个漏洞。
1: 哎，对，
0: 这个是我们要客观承认的，因为他不像文班亚马。
1: 嗯，
0: 就是你别看我个高啊，
1: 嗯，
0: 我可以打小前，
1: 嗯，
0: 把全攻全守没问题。
1: 嗯，
0: 但是张子宇不行。
1: 嗯
0: 啊，那在这个时候就需要完善、进步你的

0: 攻击能力，
1: 嗯，
0: 你的这个进攻手段一定要多样化。
1: 再一个就是教练得布置这个一些战术，你像这个原来，你像原来这个 NBA 凯尔特人当中有这个全联盟防守效率倒数的小托马斯，
0: 嗯，
1: 但是呢凯尔特人却用什么，却用一个极致的无限换防帮助弥补小托马斯的这个防守漏洞。
0: 那你问题是这样的，小马托马斯和张宇问题在哪儿呢？小托马斯是我是防守漏洞，但我能防，
1: 嗯，
0: 我防不住，
1: 嗯，
0: 张子宇是我赶不上，你五个人防，你说我一个人帮你补空位，和我四个人防五个人是两概念，所以我就觉得他的
1: 湖人队不总四个人防五个人，
0: 那不一样。那他真是好好防的话，他还是很能防的啊。就是所以说他一定要把他命中率保证，因为我进球了，我你打不了转换，你进攻就是就会慢，我才有更多的时间去落位去防守嘛。就是完善你的进攻能力和进攻手段，
1: 嗯，
0: 练练勾手吧，
1: 练练勾手吧，
0: 练练勾手吧，要不你练练投篮吧。
1: 练，我觉得这勾手没有必要，就是他的那个身高不需要勾，但是可以练一练三秒区之外的一些半截篮子。
0: 不是，你知道他为啥得练勾手吗？
1: 他只要举起来，反正对方也防不着。
0: 因为他转身太慢了，
1: 嗯，
0: 你转完身，人包夹就上来了，
1: 嗯，
0: 你还得瞄篮打篮板，你确实很难。
1: 他出手速度很慢。
0: 你这后来我看说他为啥投不了篮，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1: 嗯，
0: 据说是因为他长得太快了，
1: 嗯，
0: 所以他的这个手啊，有好像是有的地方他是没法像咱们就是能完全的弯下去的，
1: 嗯，
0: 因为他太高了，因为大家想女生长2.26米啊，太高了，所以他的投篮他的手感没有那么好，
1: 嗯，
0: 所以他没法中投，
1: 嗯，
0: 他只能打板，
1: 像奥尼尔一样
0: 啊，对，
1: 打不了篮，
0: 对，
1: 肌肉太大了，
0: 是，然后就希望他能练出来，如果真的说就是练不出来。就别把他这么使，
1: 嗯，
0: 你就让他减减重，
1: 嗯，
0: 太胖了，
1: 嗯
0: 啊，太胖了，你再，这个，
1: 我觉得还有就是我们的后卫线得多练三分了，
0: 这就是我觉得说的就第二个问题，嗯，
1: 就是我们不能只开张子宇的会啊，你作为这个现代篮球下的后卫，你居然没有三分的能力，
0: 为什么他投不进来？
1: 嗯，
0: 话说回来，因为三个人防他，
1: 嗯，
0: 为什么三个人防他？因为你
1: 传出去之后也没篮儿，
0: 没篮儿，
1: 哎，
0: 你就外头整个人，你就唰唰投十个进八个空位的那种，谁敢
1: 包夹了？
0: 谁敢包夹他？
1: 谁敢那么包夹了？
0: 我觉得他俩人包夹应该没啥用，
1: 嗯，
0: 仨人包夹对他才有影响，
1: 对
0: 啊，所以说，就
1: 美国队给张子宇的就是双人包夹，
0: 让美国队那是另外说，
1: 但是也没防住，
0: 对，
1: 上一场比赛张子宇是十罚九中，相当好的这个罚球，
0: 他罚球还很稳，
1: 罚球很不错啊，很不错，
0: 嗯，
1: 但是呢，就是因为打美国队没有暴露太多的问题，因为谁打美国队都那样。
0: 对，
1: 但是打杰克就不一样了，暴露的问题太多了。
0: 杰克仨人防你，
1: 嗯
0: 啊，杰克仨人防你就不一样了，
1: 嗯，
0: 俩人推你，你还能支吧支吧，仨人那就另外一个概念了，就是对于张子宇的期望吧，希望能越来越好。如果练出来，我觉得以后能跟美国支吧支吧，
1: 嗯，
0: 无敌啊，嗯！但现在确实是这个小无敌吧，
1: 嗯，
0: 啊，容易被针对啊，这就是张子宇的问题，
1: 嗯。嗯，
0: 但是这也是侧面暴露出咱们外线太面了，
1: 嗯，对
0: 啊，太面了，嗯。
1: 你这词汇也太用力了，我们外线没有三分的能力，太面了，嗯，
0: 不面吗？
1: 面，
0: 不是，
1: 真是啊，真是，看得我血压升高啊。
0: 这个面是相对的，跟原来的女篮比，
1: 那得对，
0: 你全场，
1: 咱们是看着苗丽杰长大的，
0: 咱全场投八个三分，
1: 嗯，
0: 30%的命中率，
1: 嗯，
0: 幸亏下半场进六个呀，
1: 嗯，对，
0: 下半场如果跟上半场一样就进俩，你全场进三，
1: 嗯，
0: 一共进四个三分，你在现在篮球体系你怎么进球啊？
1: 幸亏杰克的这个进攻效率更低，
0: 他们你知道为啥低吗？
1: 嗯，
0: 因为累了，
1: 嗯，
0: 他如果下半场跟上半场一个体能，咱赢不了，
1: 嗯，
0: 他下半场明显就累了，
1: 嗯，对，
0: 那确实，你看这个女篮在身体这个硬性条件上，你打这个比赛，这个强度肯定是会容易疲软的。
1: 再一个，杰克队那个大中锋啊伤了。他其实有一个大个子，
0: 对，
1: 有个大个子伤了，然后呢，在篮板方面呢，就落后我们26个，
0: 对，
1: 嗯，我们53个篮板对对方27个篮板，
0: 你想赢人20多个篮板，最后赢人4分，
1: 赢4分
0: 还是加时赛赢的，
1: 嗯，就是我们篮板做得很好，53个篮板，但是我们却有接近30个失误，
0: 这你就得这么说，咱们篮板把咱们失误抹平了，
1: 对
0: 啊，要不就很难啊，
1: 嗯，
0: 然后下面就说说这个外线的问题吧，
1: 嗯，
0: 哎呀。
1: 哎呀，我的天！
0: 外线，
1: 嗯，
0: 我记得有一个咱们的后卫啊，好像两场比赛没得分啊，
1: 嗯，
0: 是不是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啊，得三分，那我记错了。
1: 你说的是他吗？
0: 我说就是他，
1: 这个叠词，这个，嗯，
0: 得三分，
1: 嗯
0: 嗯。

0: 行啊，也得三分。
1: 嗯，
0: 他好像第一场没得分，你看第一场。
1: 第一场他应该是没得分，因为这个他没有三分能力。
0: 对呀、啊，这场得三分。
1: 我看看啊，上一场咱们对的是美国女篮，然后看看咱们的得分吧。啊，上一场得七分。
0: 哎呀，那我记错了，我刚才记记谁没得分啊？
1: 嗯，看得七分，
0: 一个首发后卫啊，
1: 他没得分。
0: 嗯
1: 他没得分。
0: 啊，那就那我可能说的就是他。
1: 嗯。
0: 他这场比赛得了两分。
1: 嗯，
0: 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叠词的这位后卫啊，我们不是对他进行这个人批评啊、
1: 嗯、
0: 就是说他应该更自信一点。
1: 嗯，
0: 你现在的表现确实是差一些。
1: 嗯，
0: 比较差啊、因为你说你一个后卫两场比赛一共得十分。
1: 嗯，
0: 你还是首发后卫。
1: 嗯，
0: 不，我不觉得他是能力有问题，我觉得是自信的问题。
1: 嗯，
0: 不敢出手。
1: 嗯，对，
0: 你像杨舒宇，你看最后那几个球打的、嗯、那跟男篮没有区别。
1: 对，他呢是就是把球运到前场，把球往出一交就没他事了。
0: 你也不是让你上运球的、
1: 嗯、这个我不知道是主教练的安排还是怎么回事啊，反正就是核心后卫不应该不是这么打，
0: 是
1: 不是这么打、就是、
0: 你想想咱们原来的这个
1: 你看啊，他就是这样，哎，瞄着，哎，一给你啊，就直接失误了。
0: 对，
1: 传球意图这么明显，怎么可能不被人家抢断呢？
0: 咱们正常的这个首发后卫啊是王思雨、
1: 嗯，
0: 大家也比较熟悉的这个咱们的现在比较厉害的啊、
1: 嗯、
0: 核心的，但是受伤了，就博崴。
1: 嗯
0: 嗯，这两场就没怎么打。
1: 嗯，
0: 所以这位
1: 打意大利不知道他上不上啊？
0: 其实也无所谓的。
1: 嗯，
0: 这个赢捷克基本上小组出现，但是你得打淘汰赛、附加赛，得打另外一组，你第二打第三，第三打第二。
1: 嗯。
0: 就看你那啥吧。
1: 明天凌晨2:45这个开赛时间对于中国球迷非常不友好。明天凌晨2:45我们打意大利。
0: 起不来就看看回放嘛，就赢、
1: 嗯、
0: 输赢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
1: 嗯、
0: 啊，没有那么重要，应该小组出现没啥大问题。但是也希望能进行一些改变嘛，就咱还是说这个后卫的问题，你没有进攻能力啊。
1: 嗯，
0: 我相信是自信心不够。
1: 嗯
0: 啊，没有进攻能力，你出这两次手没事的，你要是一次不出手才不行呢。你看看这个杨舒宇。
1: 嗯，
0: 当年这个在女篮里也不是属于第一最厉害的那一档、
1: 嗯、
0: 甚至都是替补，现在你看看也是能展示出自己的实力的，
1: 也支棱起来
0: 了。嗯，然后这个投三分那个姑娘挺厉害。
1: 嗯，
0: 做俩三分。
1: 嗯，
0: 叫啥名啊？
1: 这个
0: 吧。
1: 啊、
0: 这个是他吗？
1: 不，
0: 就他，
1: 看一眼、啊、
0: 还是哎，好像是他
1: 我
0: 他
1: 啊，对，
0: 罗新玉吧。
1: 嗯，
0: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1: 对，就是他，
0: 是吧？
1: 进了三个
0: 非常关键的三分，
1: 一个人进了三个三分、嗯。
0: 当然他的表现没有那么好。
1: 嗯，
0: 前这个尤其是上半场表现一般，但是后半场你找回状态，苦苦投。
1: 他应该是他投了两个三分战三分，我记得，而且是空位的三分战三分。
0: 但你看最后、啊，
1: 最后
0: 那个三分太厉害了啊！
1: 最后硬了，最后硬，就是关键时候硬，那才是真的硬。
0: 就是我们觉得，对于这个任何的体育赛事，咱也不怕输、
1: 嗯、
0: 啊，咱也不怕输。但我们希望怎么的呢？首先够拼，第二呢能打出自己的风格。
1: 嗯，
0: 而不是说一看就觉得真憋气呀、啊
1: 嗯、
0: 为什么不整啊，给你就拽。
1: 嗯，
0: 除非说你教练对你的任务就是你别投篮。
1: 嗯嗯，
0: 你又负责分球那没问题，你要说你、
1: 嗯、
0: 给你不是任务，你该突破突破，该投篮投篮，该突分突分，打得有一点咱们的风格，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1: 嗯，
0: 哎，
1: 你要是李月汝在的话，韩旭也不至于这么累了啊。
0: 韩旭这场打了38分钟吧、嗯、
1: 这个李月汝因为护照问题而缺席比赛，这种事情也非常少见，非常少见。
0: 对，我想不到啊，想不到出现这种情况。大家知道、这个、
1: 反正总之说赢了是硬道理啊，赢了就好，但是只是赢得不好看。
0: 是、
1: 嗯、
0: 这个女篮的比赛比男篮是要少的，她一节只有10分钟，是吧、
1: 嗯、
0: 我没记错的话。嗯，杨舒宇应该是从头打到尾。
1: 嗯，
0: 这个情况我觉得对于球员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消耗。
1: 嗯，
0: 希望下一场能赢吧，意大利也是一个强敌啊。
1: 嗯，
0: 意大利挺厉害吧，我没记错吧。
1: 意大利厉害，意大利厉害。
0: 嗯，
1: 嗯，就是然后我们防守也挺多问题，我因为那个捷克女篮好多一步过我们的后卫
0: 啊对对，这个就是
1: 一步就突过我们的后卫，
0: 也非常重要的防守，其实问题非常严重
1: 啊、嗯、跟不上。
0: 篮球里教练教的最重要一个事情其实是防守。
1: 嗯
0: 啊，你进攻可以说个人主义一点，防守一定要、
1: 嗯、
0: 这个叫什么团队性也好，他不是说他防的不努力你知道吗？
1: 嗯，
0: 我觉得问题是防守思维没有跟上。
1: 嗯

0: 就他无法预测到你防守那个球员或者对面的球队下一次要干什么，
1: 嗯，
0: 没法做出这种针对性的防守，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一看，哎，他好像要突分，他没有这种概念，
1: 嗯，
0: 他就是这人过来我就去防，
1: 嗯，
0: 啊，然后你说补防，我看几个球，补防的太到位了，
1: 嗯，
0: 就是他一步就扑到那人脸上，没有必要啊，那人突破你给他两步空间呗，
1: 对，
0: 你是一个内线的补防，你俩差一步也可以完全都
1: 这边我们快速的紧倒了几步补防到人家面前，人家正好一个启动把我们甩过去了，
0: 对啊，就是有时候防守就是太到位了，
1: 哎，
0: 反而是。你防守能力的问题，
1: 嗯，
0: 你光有积极性，
1: 防守习惯性不好，
0: 对，很多问题，下场如果输了就是小组第三，赢了是小组第二，
1: 对
0: 啊，打对面的第二或者
1: 第三，希望我们能够继续能够赢下意大利队，
0: 啊，
1: 紧接着下一个窗口期啊，下一个窗口期我们男篮还有比赛，但是在下一个窗口期却没有杨汉森了，因为杨汉森回美国打比赛去了，
0: 这个让得
1: 回 NBA 报道了。
0: 得回练练这个男篮啊，
1: 没有杨汉森的男篮接下来怎么打，
0: 男篮一定得有一个定海神针啊，现在咱们没有这个球员，让他回练练去吧，
1: 嗯，
0: 好好练练。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5: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好吧，好吧，好吧，这个爱之深，责之切，我们也正是因为。一直在关注这些赛事，一直在支持着，所以才会这么生气。但是还得继续支持啊，还得继续支持。就像以前咱们这个，因为新赛季还没有开打嘛，以前咱们总看这个东北虎的比赛，也生气，说哎呀这怎么又输了？哎，又赢了，也因为我们绝地七武士，然后赢下了很多强队，我们又因为他而高兴。本质上还是因为喜欢啊。好吧，今天的这个赛后开会我们就开到这里啊，赛后开会我们就开到这里，男篮女篮谁也跑不掉啊，问题都挺多，别以为我们两个男主持人就只开女篮的会，怎么可能，男篮的会我们之前就开过了。那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赞助商。首先呢，要关注到的是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聚会活动，持续到9月13号。今天是9月7号，还有6天的时间，大家可以去到欧亚商都参加各种活动。那包括满600送180，这个是服饰的活动；装品满600减100，满2500减500；黄金呢是满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元；超市呢是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啊，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那主机礼遇包括服饰满888送大米或者餐具，满2288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者是进口的干红葡萄酒。欧亚商都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 A 座一楼有会喷香的 UFO 装置，会拍照打卡呢就能够领拍立得照片或者是电影票，还能够去迪奥、娇兰、祖马龙这些专柜及拼图及其直接换扩香石礼盒，有香水小票的话还能够直接领全套，简单又划算。欧亚商都会员节聚会活动持续到9月13号，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赴香氛之境享会员礼遇，欧亚商都等你来。更多商都会员节活动呢，详见商都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0: 中秋节快到了，放假除了吃月饼挤上场，还能够带给孩子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呢？9月26号周六青少年越野赛，地点就在天定山。初秋天定山林子正好看，一家人往山里走，孩子在前头跑，你在后面拍，不累不难，6公里慢慢跑，上坡下坡都是景。再说个实在的福利，通过咱们1038专属报名通道，前50名送一双专业的跑山跑鞋，就是那种抓地特别好的山地鞋，孩子穿着直接上赛道，只有咱们公众号的通道才会有，别的渠道是没有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送一双鞋啊，只要前50名报名的朋友，而且你放心，正常的赛事包都有，参赛服、号码布、计时芯片、完赛的奖牌，含在报名费里面，一个也不少。通道特别简单，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呢，回复3个字越野跑，专属页面报名，跑鞋登记一次性搞定，名额有限，想去的抓紧，前50名就送跑鞋。您要回复的是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越野跑啊，回复越野跑。今天我们又来了一个顶奢啊，顶奢护肤的临期清仓。其实我在自己逛超市的，我们家楼下是仓鼠生鲜超市，我非常喜欢逛超市的临期清仓的那个区域。那我喜欢的薯片一般都是1块钱或者2块钱，临期又不是过期，有什么不能用呢？所以我非常喜欢逛临期清仓的这个专区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啊？今天我们临期清仓捡漏的是黑绷带，这个是顶奢的护肤品。那很多人护肤有个误区啊，只注重晚上，却忽略白天，要么只做白天，又忽略晚上，导致皮肤状态不稳定。白天用白绷带，晚上用黑绷带。白绷带质地是绵密的奶油冰淇淋，润而不油，一抹就融进皮肤。那晚上用的黑绷带绵密的乳霜质地，丝滑好推开。官网单买一瓶黑绷带就要3000多块钱，白绷带呢也要2000多块钱，加一起要6000多。今天的价格是50毫升的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都是正装啊。黑绷带正装，白绷带正装，加一起999块钱。6000多块钱的东西加一起不到1000块钱，这个是临期清仓才能做到的价格。黑绷带的有效期到2028年的8月份，白绷带的有效期到2027年的9月份。1000块钱不到，能够直接带走黑绷带和白绷带啊，黑绷带和白绷带，不到1000块钱，去做朋友圈里的小富婆。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临期清仓好物啊，绝对的好价格。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给力两个字啊，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不到1000块钱带走的是黑绷带白绷带两个正装。再说一下临期清仓啊，临期清仓，那白绷带的有效期2027年的9月份过期，那黑绷带的有效期是2028年的8月份过期。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当你晚归，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1: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2: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1: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1: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1: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3: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9。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一条优质的旅行线路，在中秋国庆假期，如果说还没有想好去哪里玩，那如果说你也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那一定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开启报名，详询请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九月下旬的新疆呢，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背靠皑皑雪山，喀纳斯禾木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美景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大片。延续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6晚携程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舒适酒店，保障每晚的一个舒适休息，餐标充足，多道新疆特色正餐，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席轮番安排，地道新疆风味尽情品尝。当地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充电，缓解长途行车疲惫。本次是电台专属定制团，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福利赠送专属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元，这可是金秋黄金档期定制团，市场上国庆团期同等品质要卖到9000，所以我们的性价比十分突出。新疆的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团位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完整行程咨询报名，就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另外呢，要跟各位家长来这个提个醒了啊，这次呢我们有这个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组织了一次天定山青少年越野赛，9月26号那天是一个周六啊，那好多家长也都在咨询了，也直接跟大家来说一下最

0: 划算的一个走法，只有通过咱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专属报名通道来报名，才能有那个赠品啊，别的渠道是没有的，场馆门口扫的码也没有，就只有这一个啊。微信搜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关注的是我们的公众号，来回复的是越野跑三个字，跳出来的才是咱们专属的页面。那为什么要来强调这个？因为通过咱们这个通道来报名的呢，前50名送一双专业跑山跑鞋，安踏361度儿童款，就是专门跑山地抓地好的那种，孩子直接穿着上赛道，省得你们自己再去买了。那价值呢是将近200块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就真的没有了。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个比赛呢是一点都不累啊，一点都不难，只有6公里。初秋呢，在林子里跑，上坡下坡都是风景，不是操场那种枯燥的绕圈，让孩子跑进山里，感受一下回归野的这个自由。跑完呢是浑身舒坦啊，比窝在家里面看一天平板要强太多了。而且呢，正常的赛事都包括有参赛服呀、号码布啊、计时芯片、完赛奖牌一个不少，报名费该含的全都含有，现在还多了一双跑鞋。所以记住啊，不要乱扫码，认准咱们的专属通道，在微信搜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来关注，回复越野跑报这个抢跑鞋的名额啊，只有前50名才可以有。专属通道是只有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再加上回复越野跑才有跑鞋啊，是专业的跑山跑鞋，前50名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所以大家可以赶快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越野跑三个字啊，就可以关注起来了。
1: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2: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1: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2: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3: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5: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6: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间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5: 有时温暖别人，
7: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8: 我让他下把五拽杆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5: 有时照亮自己。
9: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5: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哈。每天到了这个一点的时间，就到了我们好人帮的节目。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您在接下来60分钟的时间与好人帮一起分享感动，感受温暖，传递正能量。同时呢，也欢迎更多的人加入到好人帮志愿者这个团队当中哈。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就可以加入到我们志愿者群了，然后了解我们的公益活动。如果说您有时间，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公益活动当中。那开启我们好人帮之前呢，我们来先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哈。现在外面已经开始下雨了，这个温度呢也开始降低，我们也关注一下明天的这个天气情况。长春阴转晴，20到9度，吉林多云转晴，20到7度，延吉多云转晴，20到6度，四平阴转晴，20到7度，通化阴转多云，19到6度，白城晴，19到6度，辽源阴转晴，20到5度，松原晴，19到8度，白山阴转多云，20到5度。那我们的这个看到哈，这个降温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哈，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保暖，不要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感冒了哈。那在这个9月份哈，大家肯定知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节日，就是我们的这个教师节了哈。那今年呢是第42个教师节。其实每到教师节来临之际呢，好人帮节目也会组织很多公益的这个活动哈。我们也相信大多数的这个教师呢，也都沉浸在鲜花与祝福的暖意中哈。而我们一直坚守在这个特殊教育一线的老师们呢，他们也是默默地守护着一群星星的孩子，他们用耐心和温柔点亮特殊儿童的成长之路。那为了致敬这群平凡伟大的特教园丁哈，那好人帮也是携手专业国际芳疗师，也是我们好人帮芳疗志愿服务队的这个队长陈柳一老师，一起走进了星光特教学校，然后呢开展了专属精油护唇膏手作疗愈公益活动，那让这些奔波忙碌的特教老师们卸下疲惫，沉浸式感受自然芬芳的治愈力量。现场啊，其实活动是非常的这个暖意的哈，而且呢也一直有这样的这个香气萦绕。不同于普通的这个节日慰问，我们本次公益活动呢是聚焦特教老师的这个身心舒缓与职业赋能。国际芳疗老师呢也是现场开展了专业的科普分享，细致讲解了纯植物精油的天然成分、温和功效以及安全的使用方法，同时摒弃了化工添加的天然植物精粹，这个非常的温润安全，适配日常的养护，非常适合长期深耕特岗教师的这些日常的使用哈。而且呢，除此之外，芳疗老师陈柳一老师呢，也是结合特殊教育教学的这个场景，重点科普了这个芳香疗法在孤独症群体康复干预中的一些辅助作用哈。他在这个讲解当中也提到哈，温和纯正的这个植物芳香呢，能够有效的舒缓孤独症儿童的这种情绪焦虑啊，平复他们躁动的心绪，而且呢，可以帮助建立稳定的情绪状态，提升感官的专注力，为日常特教康复教学也是提供了温柔科学的辅助助力哈，让我们在场的老师们都收获了实用的新型教学辅助知识。而且理论科普过后哈，我们这个重头戏也是我们温馨的手作体验环节就正式开启了。那老师们也是放下了平日的忙碌与操劳，沉浸式的投入到我们这个精油护唇膏 DIY 的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哈。大家一起来称量原料啊，调配精油啊，加热搅拌，然后灌装定型，每一个步骤呢都是轻柔细致，大家认真搭配 专属的这个配方哈，将自然草木的纯粹芬芳一点点封存进小小的唇膏之中，在馥郁温柔的香气里呢，彻底卸下了日常教学的疲惫与压力，在慢节奏的手作时光里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与治愈。那很快哈，一件件独一无二的纯天然精油护唇膏是陆续成型了，也凝聚着自然的温柔馈赠，也承载着社会公益力量对特教工作者最真挚的节日祝福。漫长的特教岁月里，这群老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百倍的耐心，千倍的爱心陪伴着这些孤独症孩子成长，包容孩子们的敏感与躁动，守护每一份纯粹的童真，却常常有的时候忽略了自身的身心舒缓哈。那我们本次这个芳香疗愈公益活动呢，也正是希望以温柔的方式来回馈我们特教园丁的坚守与付出。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下星光特教老师们通过这场活动他们的一些收获和感想。
1: 我是星光特殊教育职业学校的侯欣欣老师，今天我们参加了这个润唇膏的这个公益活动，我觉得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放松，对于我们下班后的缓解特别的有帮助。屋子里面就是满满的野菊的味道，然后闻着特别的清新，然后提神醒脑。通过陈老师的分享，让我对精油的理论知识有了很多的了解，它可以在我们的工作中也有很大的帮助，可以帮助到很多孤独症的小朋友，让我们受益匪浅。今天通过这个活动，让我们过了一个特别激动，然后又很开心，然后又有礼物收，然后特别有意义的一个教师节的活动。
2: 大家好，我是星光特殊教育学校的王子成老师，这也是我在校过的第一个教师节，也感谢好人帮来为我们做这个芳香疗法。从前我是对这个东西不太了解，经过讲解这个芳香的知识，讲解这个精油的知识，然后包括我们实际的去体验了一下，确实对我是有一定的效果的，比较提神醒脑，然后最后还做了这个护唇的唇膏。我觉得这个公益活动非常精彩，然后呢也很轻松，然后呢也比较沉浸在里面，感觉每个环节设计的也都很好，这也是我过得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教师节了。
3: 我是星光特教的老师，我的名字是任丽娜，非常的开心能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芳香疗愈的这个课题，就是体验了一下，这个感觉到身心都是比较舒畅的，让我就是感觉到瞬间就是身体就是很放松，然后肩颈啊都得到了一个缓冲，就是可以放下一天的这种疲惫，然后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的带给我们这些清香的味道。在做这个唇膏的时候感觉很激动，就是从那个小蜡然后一点点的融化开，然后我们又滴了一些精油进去，然后把它灌到这个唇膏这个管里边，然后等它去凝固，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漫长的等待的过程，但是很有收获，可以体验一下自己亲手制作的这个唇膏，然后我们用的时候就能想到我们整个这个疗愈的这个过程，就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的感谢我们的老师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老师都是非常开心的，非常高兴的。好人帮给我们提供这次机会，对我们老师的一个关心和关注，我们都是非常的感谢的，让我们的老师都是很感动很激动，就是我们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这是一场又香又有趣又难忘的教师节的芳香之旅。
4: 好人帮栏目组带着国际芳香老师陈老师来到了我们星光特殊教育学校，然后给我们星光的20多名的老师进行了芳香疗愈的公益活动，在这个公益活动中呢，老师给我们讲解了就是这个精油的一些疗愈方法以及精油的作用，我们老师们了解到精油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各方面的困扰。同时呢，我们还和老师一起做了精油的唇膏 啊，就是在教师节来临之际吧，老师们能亲自参与精油唇膏的制作过程，都是特别的开心。在这个体验的过程中，既体验到了快乐，也卸下了一天的疲惫，与陈老师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下午。在教师节来临之际，特别感谢陈老师能走进星光，感谢他一下午的陪伴。通过我们对精油的了解之后，我们希望这个精油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帮助更多的小朋友，自闭症小朋友，也能帮助我们特教教师去解决更多的困扰。
0: 一句句真挚的感言道出了特教老师的心声哈。这场特别的教师节活动不仅让大家学习到这个芳疗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知识，收获了亲手制作的暖心礼物，更是让长期扎根特教一线的老师们感受到被看见、被温柔、被珍视的这样的幸福与感动哈。以芬芳致敬坚守，以公益温暖初心。那么此次好人帮公益疗愈活动，用天然香气治愈失者辛劳，用暖心行动致敬特教担当。那未来啊，好人帮也将持续聚焦特殊教育群体，汇聚更多的公益力量，传递温暖，传递善意，然后陪伴特教园丁温暖前行，守护每一朵迟开的鲜花，绽放他们独有的绚烂光芒。

0: 中秋里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3: 每个平凡人都有闪光的时刻，又是温暖别人，又是照亮自己。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节目哈。9月5号，也就是上周六，庆祝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活动是在长春市商埠地文化街区正式启动哈。那本次活动呢，是由吉林省民政厅、吉林省慈善总会主办，长春市商埠地文化街区承办，那多家爱心单位、爱心商家、志愿者组织共同参与，把慈善公益搬进了市井街区，实现了老城烟火里慈善零距离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那此次活动呢，选址在百年商埠地文化街区哈，打破了慈善活动局限于会场啊、文件啊这种固有的模式，将慈善公益与城市文旅场景深度的融合，搭建起慈善大集线下公益平台，让广大的这个市民就近便可以参与慈善了。那现场共设置了30个标准的主题展台哈，那包括志愿服务展台、品牌的这个商家公益展销展台，还有主题水果展台，同步还开设了儿童跳蚤市场专区、自闭症儿童画展义卖专区。那好人帮呢，也是带着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星星的色彩花园》和我们的公益项目《芳香疗愈》走进了我们的这次活动当中哈。那现场很多的这个市民呢，走进《星星的色彩花园》展区，然后参观了孤独症群体的画展，并且通过购买画作和文创产品的这种方式来支持孤独症群体哈。那我也是在现场，还有洪明老师也都在现场。我们接待了很多长春市的这个市民，也向他们讲解了我们关于星星的色彩花园的这样孤独症的画展。然后呢，有一对母女来到现场之后呢，感慨非常的多哈。我现场也采访了他们，我们先来听一下。
5: 大家好，我叫赵美怡，是21小学3年3班孤独症的画展。看到我画出的画草很有才华，你很棒，要自信一点，把内心想说的说出来。我在文创区买了一个小蘑菇，孤独症的孩子的妈妈做的手工，漂亮，我很喜欢。
6: 就是觉得说，可能作为身为孩子的母亲，然后在以前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涉及到一些这样的知识，然后就了解到很多，不管是有名气的还是或者是没有名气的，知道的这样的孩子，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其实存在很多，然后家长也很辛苦。哎呀，说起这个就感觉自己很激动，然后就觉得代替他们就是这种心情，然后挺激动，然后说如果要是能帮助他们一些的话，尽一点小力量，加油，你们一定会找到自己的那片天地。
4: 非常感谢这对非常感性的母女哈，那他们是把这种真情实感都付诸了到这一场公益活动当中，也对孤独症群体给予了这个他们的祝福哈。那除了我们现场的市民以外呢，好人帮公益合作伙伴哈，长春市抗癌药物研究所以及大家知道的我们的这个微糖烘焙也参与到此次的这个活动当中哈。那我们抗癌药物研究所的这个杨书记也来到现场买了两幅孤独症孩子们的这个画作哈，爱不释手，他惊叹于我们孤独症群体这些小作家们的这个想象力和丰富多彩的这样的一个内心世界哈。然后他也希望呢是通过购买画作的这种方式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艺术梦想。那微糖烘焙呢也参与到我们这个慈善市集的这样的一个线下活动哈，他们准备了这个微糖特别拿手的面包而且快要到中秋节了，他们还准备了一些月饼然后在现场进行出售哈。那很多这个市民也反响，吃了他们的这个面包都感觉有小时候的这个味道哈。然后他们也在这个市集的过程当中，因为都是爱心商家嘛有所交流，然后呢大家共同的探讨如何为我们的这个慈善事业传递更多的力量哈。那下面我们来听一下我们长春市抗癌药物研究所杨书记以及文文的感想。
7: 我是长春市抗癌药物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杨威，看到了孤独症孩子们的一些画展，他们从色彩、从构思、从想象力方面让我们感到很震撼，因为他们的内心世界非常美好的。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一份爱心能帮助这些孤独症的群体实现他们的美好的梦想。我挑了两幅最心仪的两幅画，一幅是那个猫的作品，给我的感触是它特别活泼，带来了强大的力量。另一幅画叫金色相伴，来到深秋季节，给孩子们带来无限的希望。最后祝福这些孤独症的小朋友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8: 通过洪明老师的介绍，今天我们来参加慈善总会举办的商府地市集。我们微糖烘焙准备了一些现做的蛋糕、面包，还有专门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些小个的蛋挞，以及9月25号我们即将带来的中秋节，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月饼，有传统的老式月饼，还有一些广式的新型的馅儿，像陈皮山楂。还有个金银芒芒，里边是大量的芒果干，但吃起来也不会齁甜。我们这次出摊呢，一是可能一方面起到对我们微糖烘焙的一个宣传，其次也会接触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大家一起为这个世界献出一份我们的爱心，也希望我们用通过我们自己的方式让这份爱继续传递下去，也呼吁更多的人来加入这个公益。然后刚刚我们在一来一往洪明老师这儿也购买了那个公益的画作，我们也对这些特殊的宝贝们一份祝福，祝愿他们未来越来越好，也希望他们为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4: 现场我们星星的色彩花园的这样的一个画展也得到了市民很多这个大家的喜欢哈。大家在参观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都是积极的来购买自己心仪的这个画作哈。有好几个这个画作都说千万给我这个留好了，不能这个卖出去哈。所以说呢，大家都贴上了这个自己喜欢的小红花然后购买这个孤独症孩子们的画作。那除了我们现场的这个画展，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叫做相遇慈善哈，是和我们这个好人帮的志愿者们一起来制作的这个精油香皂哈。 相遇是哪个两个字呢？是香喷喷的香，然后呢遇见的遇哈。大家呢这个一起听芳疗老师陈柳丽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些精油的一些功效，然后这个闻香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这个治愈啊。然后呢亲手做的一块一块的这个香皂放到这个模型里也是非常的好看哈。然后呢我们也通过这个义卖的方式，然后将这部分善款捐助给我们的这个孤独症群体。而且很多我们的这个志愿者做完了之后都是自产自销哈，他们做完了之后呢又在我们的这个慈善基金当中进行了这个购买，他们都表示说我们做的，然后我们要自己收藏，而且非常的安全，也非常的这个好用，我们就可以自己拿回家去用了哈。所以说也非常感谢好人帮志愿者在每一次好人帮组织的这个公益活动当中所付出的这个爱心啊。下面我们来听一下志愿者们的反馈。
9: 心情特别的舒畅，就是哦，我还能哎呀调理身体，感觉特别特别的好，特别像是净化的感觉似的。不光是自己，还为咱们公益做了一番事业，做了慈善香皂，我也是贡献自己一份力量吧。今后这种活动呢，希望常举办，我们也是常参加，多为公益事业呢做点贡献。
10: 今天在现场和大家一起做了精油香皂，非常治愈，觉得是一场心灵的旅程。我买了两块自己手工做的，回家以后一定会好好珍惜，好好使用的，永远记住这个时刻。为慈善做的贡献感觉非常幸福啊。
11: 就是一看到这个画我心情特别好，我就觉得这么多画当中这一个画我想留在家里，我每次心情烦躁的时候看到它我就会消气，然后再重新投入工作的热情当中。这个画的名字也是吸引我的一个点，它的画的名字叫没事儿，让我的心情更好了。我就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活动特别特别的有意义，我非常喜欢这种慈善的公益活动，尤其是看到大家热情特别高涨，然后做完这个皂了以后也非常的乐于捐助，自己带回家把钱捐助给这个宝贝们，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希望以后能够多多参加这种活动。
12: 大家好，我是张新明，来自长春外国语学校初一七班，来参加了一个制作精油香皂的活动。了解了香薰精油的部分功能以及它的好处，然后还有这种活动的意义。我觉得这些孤独症的儿童非常的有毅力，然后很坚强，能通过自己的双手绘制一幅幅美丽的图画，并且为自己创造价值，帮助了父母减轻压力。我们买了一个特别可爱的文创手提袋，然后这个手提袋上有很多富有意义的元素。祝愿每一个儿童都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0: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3: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天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0: 有时温暖别人，
4: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5: 完了，那下把五拽钢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0: 有时照亮自己。
6: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0: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7: 不投流只投尘，守一隅胜千里。
2: 他叫胡文，一个开朗活泼爱笑有点调皮的小镇残障姑娘。在她的记忆里，小时候大多数时间是在医院里度过的，甚至可以说从刚一出生就遭遇到了命运最凶险的安排。
7: 1987年出生在甘肃天水，我准确说我是双胞胎，早产7个月的时候就把我们生下来了。但是在抢救的过程中，因为给感染了一个，把股骨头给当场给锯掉了。妹妹呢没有抢救过来，然后对就留下了我一个嘛。走路呢是长短腿，大概的话就是换肢比正常的腿要短5公分。股骨头坏死以后，锯掉以后就拿那个钢板支撑，父母肯定是就还是不甘心嘛，只要有一些希望就总想着能给我治好就治好呗。就小的时候经常会请假从学校，然后带我去天津呀北京呀，只要有一点希望的地方，我妈都会尽可能的带我去看病。很多医生就会开玩笑说我就是从医院长大的小孩嘛。
2: 幸运的是家里的氛围很轻松，总是快快乐乐的，家人像朋友一样和胡文交流，愿意倾听，帮他找问题，给他指点方向，用他能接受的方式去影响他。也许正是这种引导，让胡文在学生时代并没有因为身体残疾而感受到他人的另眼相待，能够快乐成长。
7: 从小到大上学嘛，那小朋友其实也都不懂事，那孩子们多多少少也会说瘸子呀什么的，反正就会让你的内心里头还会有一些这种动荡和痛苦吧。但是到了初中呀或者大学里头，相对我觉得其实就很少有这样的另类的眼光去看你嘛。然后再加上小的时候姥姥姥爷又叫我，你得自强才能别人看得起你，你自己都不强别人怎么看得起你。
2: 可惜的是直到18、19岁

0: 即使病还是没有治好，加上体内打的钢钉穿透骨头，每一步行走都带着剧烈的疼痛，胡文只能靠止痛药维持勉强行走。到了大学毕业，特殊的身体情况还给他带来阻碍，找工作处处碰壁。
1: 相对大家的这种意识观念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他看到你这样的状态，他肯定是不要你的嘛。那然后我妈妈就到处给我找工作呀什么的，其实也都是比较碰壁。父母呢，妈妈就找了当地的残联，进啤酒厂的时候跟残联签署的合同里头写的是清洁工，但是到了厂里以后，他们了解到我上过学，也认字，也会打电脑，就先把我安排到了这个文秘办去打字。
0: 这工作虽然离家很远，但是相对比较轻松，闲的时候他就会上上网，偶然间翻到了上海残联招募世博志愿者的信息，胡文眼前一亮，立马就报了名。就在截止日前，他收到了去上海集训的通知。胡文说，老天爷让他活下来，就肯定有他一口饭吃，现在机会来了，拼命去抓住，不成也就甘心了，不留遗憾。他拿着借来的2000块，拖着病体，一个人来到了陌生的大上海。
1: 最终选拔的时候，我就成了他们12个讲解员里头唯一一个外省的。就在那个时候，可能彻底改变了我的整个的人生轨迹吧。刚到上海，人生地不熟，住在妈妈的一个朋友家里，家里呢离世博园又很远，然后每天要来回将近要4到5个小时的车程，阿姨的条件也不是很好，他们也是租的房子，所以就在他们的客厅里头支了个木板就那么睡。然后上海40度的高温，热得我半夜不行，1、2点的时候我透着卫生间那个小小的窗户的流通风吹一下，再去跑到床上睡，就每天就这样子。
0: 就这样，这次志愿者的经历改变了胡文命运预设的人生轨迹。世博会之后，胡文也算是见识过大世面了，但都市的繁华没有牵绊住他，他打算回甘肃，去到福利院帮助那里的孩子获取更多医治资源。为此，他与上海仁爱医院集合多方力量，为当地残障儿童联系了免费手术资源。
1: 世博会结束了以后，赞助我们场馆的仁爱医院的院长就来找到我说，小胡，你看你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到我们医院来工作嘛，因为你本身又会文案呀，这种东西我们也有这种品牌部嘛，看我愿不愿意。那在交流的过程中，我就告诉了我的想法，我说我还是想回老家福利院里头这些孩子，我还是希望能帮助他们嘛。那当时这个院长被我感动了，如果我们成立一个社工部，同时呢我们也去完成你这样的心愿，你愿不愿意留在上海？就这样的一个机缘巧合，我就留在了上海。留在了上海以后，就陪着我去到甘肃的福利院里头去给这些孩子去做义诊。成立了社工部以后呢，那是不是可以多方共担的形式帮助某一个地区的孩子？比如说是我们当时第一次首批做的是江苏宿迁的孩子和江苏宿迁残联合作嘛，把他们的这种马蹄翻的孩子还有重恶劣的孩子寄到上海来给他们进行免费的手术。
0: 一个人有了爱，内心一定是充实的，也是无所畏惧的。热爱生活，则让人看待世界的眼光和心态是炙热的善与积极的共情。它能成为动力，也能成为团队的凝聚力、推动力，更能延伸为感同身受的回报之力。这就是胡文的力量源泉，也是他独自闯荡的精神资本。
1: 我们去义诊，然后接到上海，再到手术完送他们回去的时候，整个路径的变化就觉得很玄妙。正巧是在这个时候呢，看到了免费午餐，邓飞老师也是我和洪兵老师认识的这个机缘。对，然后邓飞老师看到我的私信以后就约我见面，听了我的想法以后，他说是这样，我马上要来去推动一个叫乡村儿童大病医保项目，你愿不愿意来加入我们？项目也好，还是说精神价值的人也好，就一下被触动到了，想都没有想就去给医院做了辞职，义无反顾的。那个时候都没有跟邓老师谈好钱，我就跟他去了北京。然后到北京以后，有了张泉灵老师，有了王正耀老师，当时还有薛蛮子老师帮我们在微博上开始吆喝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中国乡村儿童。

0: 大病医保项目。我们后来做了11个县32万个孩子的0到16岁的孩子统一去覆盖，而且是带病体。
1: 从刚去仁爱医院时连 PPT 都不会做，到链接资源，调动百万千万的资金做成大型公益项目，交到了很多真心相对的朋友，形成了自己的公益朋友圈。胡文用了7-8年的时间让自己成长，在工作中培养出的资源整合能力和规划能力让他看准方向一往无前。这一次他选择自主创业成立品牌，希望用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公益理念和资源做一个不一样的社会项目。
0: 说实话我觉得我还是真的很幸运，如果没有这样不同阶段遇到的这样的机遇的话，其实我走不到今天。这些其实我觉得我最大的幸运就是能在不同的阶段里头遇到这样能去有同样价值观点的人，他愿意去帮助你。所以你后来去看的时候，其实就是越是有能力的人，他越会去贡献自己的价值，去实现一些社会价值。我觉得为什么会做胡十二这个品牌呢？因为胡是我的姓，然后十二呢正好是1年12个月，所以在我的内心里头就是想帮大家去找1年12个月里头最好吃的最上心的东西啊，比较拳头品的几个产品，一个是我老家的樱桃，还有最近的桃子，还有就是牛油果，还有就是慢慢的我们也摸索到了全国比如说像大凉山这样的地方的突尼斯软籽石榴。那选品呢，我也是基于在这种比较有文化特色底蕴的一些县域里头去找他们的最优质的一些农产品，而且我坚决只做他们的这个素烧果，就是最好的果子精品果，就想让大家身边的朋友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好最放心的东西啊。
1: 胡文就是这样用心去打造他的一个个产品，一份诚信，一份用心，当然会有一份收获。越来越多的朋友喜欢胡文卖的产品。胡文表示，胡十二不会仅仅是几款美食的品牌，更会是一个平台，一个以美食为承载，以善意来链接人与人的平台。这个平台链接着各方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不仅是每一位食客，同时也让生产地的农户、加工地的残障员工都能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追求自己想要的美好。
0: 我所坚持的，慢慢我探索，我找到了一个核心点，就是我到底要为要怎么活。我是希望能去带着我的一些生存的这样的一些经历也好，经验也好，能去感召帮助到更多的残疾人，也能像我一样的自主创业或者有一些出路，去影响到他们，让他们有一个可看见嘛。这个世界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品相伴，店庆狂欢，店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师恩，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1: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0: 月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
5: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6: 每个平凡人都有闪光的时刻，又是温暖别人，又是照亮自己。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7: 在湖南张家界武陵源的群山深处，常常想起一句温暖的呼唤：张爸爸和妈妈。这是50岁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对志愿者张安林、何元华最真挚的告白。两人是武陵源区请军义工服务队小兵快跑助学组的成员。5年光阴，这支小小的志愿队伍踏遍自我乡镇22个村社区，累计走访500余次，筹集60万元助学资金，默默守护着深山里的50个孩子。武陵源山路崎岖，村落散落人间，许多孩子自幼缺失父母陪伴，跟着祖辈艰难生活，自卑又敏感。为了靠近这些孩子，张安林和何元华放弃了无数周末和节假日，肩扛物资徒步进山，挨家走访，耐心倾听，细致记录孩子的生活与心事。帮扶从来不是简单的物资馈赠，更是长久的陪伴与治愈。曾经苦难的女孩许念，胆怯内向，沉默寡言，在两人两年多风雨无阻的陪伴与关爱下，她慢慢敞开心扉，变得开朗自信，积极向上，主动分享自己的学习收获。5年来，志愿者们不仅为孩子们送去助学金、文具和暖冬物资，更用耐心与坚守帮孩子重建自信，守护童真。他们利用业余时间默默奉献，不计回报，同时汇聚起企业、大学生等多方善意，让爱心扎根深山。群山无言，大爱有声。张安林与何元华用5年的扎根坚守，弥补了乡村年童年缺失的陪伴，用平凡的善意为50个孩子撑起了一片温暖晴朗的天空，让深山的童年满是希望与光亮。
8: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周，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一组获奖者的颁奖词是：你们用最笨的方法补上了乡村童年最缺的东西，不只是钱物，而是有人在乎你的确认。

0: 你们做的不是短暂慰问，是五年扎根；不是单向给予，是尊严重建。小微公益从来不小，它托起50个孩子，也托起一方土地的温暖与希望。
1: 有这样一位老师，她曾是追着汽车含泪送别父母的留守女孩，长大后却用尽一生微光照亮大山孩子的求学路，她就是乡村教师宋琳琳。宋琳琳的童年在大别山深处度过，鸡鸣破晓，火把上学，负重求学，常年留守，漫长的等待与孤单刻满了她的年少时光。也正因淋过风雨，他立志要成为照亮山地孩子的一束光。大学毕业后，宋琳琳放弃了城市机会，毅然回到大别山乡村任教。15年来，他辗转多所山区学校，一人身兼数科老师，面对400多名留守孩童，他既是传道授业的教师，也是温暖陪伴的亲人。他陪孩子灯下苦读，耐心疏导心灵，悉心照料生活，用真诚温暖着每一个缺爱的童年。为了精进育人本领，他一边扎根讲台，一边刻苦求学，顺利考取教育学硕士，不断为乡村教育注入新力量。他创新教育方式，搭建家教桥梁，让远方的父母读懂孩子的思念，让孤单的童年多一份温暖。命运无常，2020年，一直乳腺癌晚期的诊断书骤然袭来。得知病情的那一刻，他担忧的不是自己，而是怕耽误孩子们的课程。治疗期间，他笔耕不辍，坚持记录教育点滴，搭建心灵驿站，守护孩子们的心理健康。15年扎根深山，他托举无数山里的孩子走出大山，逐梦远方。正如他所说，贫瘠的大山也能开出最美的兰花草。他用残缺的命运，极致的坚守，把自己童年的遗憾活成了千万孩子的希望之光。
0: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周，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二位获奖者的颁奖词是：有人用一生治愈童年，你却把童年的缺失长成了照亮他人的能力。留守过的孩子最懂等待的漫长，于是你回到大山，把无人陪伴的遗憾化作我在等你的灯火。走出大山是本事，回到大山是选择，不是没有更宽的路，而是你认定通往孩子未来的路更值得走。疾病突如其来，你仍然牵挂3尺讲台，把照亮孩子的那盏灯擦得更亮。谢谢你用15年作答，贫瘠的土地也能开出兰草花，因为有人甘愿俯身为泥，守望花开。
2: 真正的长期主义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代代相传的善意。在广西柳州秦村，77岁老人秦继安用39年的时光为全村孩子撑起逐梦的希望。时间回溯到1986年，彼时秦村学子成绩普遍薄弱，100余名学生中双科及格者寥寥无几。看着山村孩子们错失求学机会，读过高中的秦吉安满心焦急。为激励后辈勤学奋进，他牵头立下特殊村规，成立村级奖学会，为所有取得优异成绩的孩子发放奖学金。创业之初步履维艰，村里经济拮据，没有专项资金。钱继安便号召全村人千人同心，每人捐献1角钱，凑出了第一笔奖学金。彼时的他家境普通，全家5口人靠他专程打工为生，每年仅能捐出5元钱，却始终带头坚守，从未缺席。39年风雨无阻，这份助学善意从未间断。

0: 上的种子早已扎根在山野，获奖的孩子们心怀感恩，立志勤学成才，反哺家乡，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一角微光汇聚星河，繁林善举岁岁生花。钱进安老人用半生坚守诠释初心，陈森人用39年代代接力传承善意。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默默无闻的坚持。正是这份质朴纯粹的长期主义，点亮了山村孩子们的求学路，重塑了一座山村乡野的精神风骨，让平凡的乡野岁岁花开，人才辈出。
1: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周，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三组获奖者的颁奖词是：一个人发起，一群人响应，一代人播种，几代人接力。从几角田、一瓶墨水、几张白纸，到一批批孩子走出山村，泛黄的账本记录着老人的初心，也凝聚着乡亲们最质朴的期盼。这份坚守让我们看见，公益的分量不只在于捐出多少，更在于让微小善意成为长久行动。教育改变的不只是孩子，也是一座村庄的精神。致敬播下希望的老人，也致敬所有慷慨解囊、默默守护的村民。你们用无数个一角钱，共同托起孩子的梦想和村。

0: 秋梨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4: 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晴，20度到9度；吉林多云转晴，20度到7度；延吉多云转晴，20度到6度；四平多云转晴，20度到7度；通化阴转多云，19度到6度；白城晴，19度到6度；辽源阴转晴，20度到5度；松原晴，19度到8度；白山阴转多云，20度到5度。
5: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4: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今天长春市外边在下雨，全省的很多城市今天都有降雨的天气，白城呢抱有大雨的天气。这个天儿啊，也不要大意啊，各位在降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天阴的比较重，雨下完之后啊，这视线不是很好，所以大家一定要谨记，在雨天行车时确保自己的视线良好。这天这个路滑不滑无所谓，它不像冬天或者是深秋降完雨之后有可能出现的地面湿滑，这个问题不是很大。那雨天其实往往是因为我们的视线受到了影响，所以对一些判断没有那么准确，从而发生的交通事故。所以再次的提醒各位朋友，尤其是在晚间行车的过程里边，这个视线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会比较大，大家要减速慢行，避免事故的发生。明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你看从晚上看啊，都已经到了9度，最低温度已经到了辽源、白山的5度的天气了。这个季节立马就进入到了一个秋季，所以温度在降低，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不得不说这个时候你看咱们都短袖呢，是吧，忽然之间的这个交接有可能让大家有点措手不及啊，大家要谨记啊。如果说您这个在平时的生活里边比较注意的话，可能这时候要增加衣物了，特别是年龄稍长一点的老哥老姐们，出门的时候多增加一点衣物。下完雨身上浇的湿乎乎的，然后你很难去保证自己的体温，出现感冒了就很遭罪很难受。好了，一点小的提醒，希望各位都能够注意啊，特别是开车的朋友注意交通安全的问题。大家有什么事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1、88-15422来进行抢线。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来看看直播。如果您此时此刻听节目也方便，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便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在直播间的朋友，一跟各位打个招呼，所有的朋友不一一的隶属你们了啊，在有问题的朋友直接在屏幕上互动就行了，简单问题发送到屏幕上给你回答。如果是复杂的问题，不是不给你答，怕答得不准，你得需要打进广播热线，尤其像交通事故这样的事儿，一定要打电话来咨询。那我们要详细的了解你发生事故的当时当刻具体什么情况。你可能觉得那不就那么个事儿吗，一个电话就是一行字就能说个差不多啊，比如说什么我并线啊，对方把我碰了，那你觉得是我的全责吗？那对方并线我正在执行，是不是应该是对方的全责呢？有的时候不尽然，有的时候需要来判断你当时当刻有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来准确的分析你现场的情况如何，才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结果。所以各位啊，如果需要的朋友随时通过以上的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就行了啊。再次的希望各位能够在开车的过程里边谨慎一点， 这两天在节目里边，交通事故各位也都听到了，有人伤的，有较重的，是吧？大家都谨记一点，就是交通事故猛一虎，轮到谁的头上谁都遭罪，没有人能够把它处理得更加的完美。如果说您有一份商业的保险，保险的相对来说比较齐全，还好有人替你买单啊，但如果达不到这一点的话，连个买单的人都没有，那你就更加遭罪了。所以给各位再次提醒，这两天有很多朋友在关注着百万医疗这个事儿。我顺便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事儿啊，好多朋友在问我说你在哪儿买，买的谁家，无所谓，我再说一句，真的无所谓，你在谁家买都行，这几大保险公司其实你都是可以选择的啊。今天中午的时候还有朋友在问我说的，这在抖音上私信我说，勇哥你买的是哪一家，没关系的，就是你只要去购买了这样的一份医疗的商业保险，你的保障就有了。至于哪一家呢，您自己比对一下，其实就是可以的。只不过说我有这个理念，我跟大家去传递而已。我把我经历的我们听众发生的这些案例给您做了一下分析，告诉你这样的事情有多么重要。那确实前两天我给大家举那个例子，十几万的赔款已经下来了。你说这个事儿，你说重要不重要？你就花了一年1000多块钱，结果呢，遇到这种大问题的时候，几万、十几万，在我们以往的听众的购买的群体里边，确实大家已经赔付出了不少。现在据我们所了解到的，跟我们取得过联系的，已经不下于10个8个，已经通过这方面进行赔款。你要是3万2万的几千块钱的，我基本上都没给大家去怎么举这个例子，基本上给大家举着的例子都是金额较高一点的，发生了这种赔款的。啥意思？你身体健康的时候，你觉得这种保险呢，可能可有可无，你没有太把它当回事儿，你就没有去购买。说一年，有的朋友是不知道，宁可花这俩钱，但是不太了解，平时对自己这方面的规划不够啊，没太了解。说一年还能花1000多块钱，然后给全家都能做一个大几百万、600万、几百万的这种保障，大家没有这个意识，没琢磨。但是什么样的人开始琢磨了呢？已经出现了身体的问题，马上要面临着去身体的检查治疗，马上要面临着一个高额的支出的时候。大家开始想起来，我这个时候要是能有一份保险，你说那该多好啊，是吧？大家都是这种心态。然后你等你这个时候，你已经发现了身体存在着问题，你再去保险的时候，对不起，人家也不傻呀，人直接给你花这个钱，人犯不上啊，所以人家就不给你保了。原因就在这儿，所有我们见过的案例都是这样，所以告诉大家，每年做一点小的投入，规避一下自己生活当中有可能遇到的大的风险，这个非常有必要。你看每天都强调车辆的商业险你一定要保，不仅仅是一份交强险，大家慢慢的开始理解啊，我有了交强险之外，我还要去给车辆投保一份商业险，比如说高额的商业三者险，一般的建议您200万、300万这种的哈，再加上我车上的座位险呢，我自己的车辆的车损险呢，这一旦发生事故之后有商业险做保障啊，这就是车辆的保险，慢慢大家熟知。但是呢，就算你已经熟知了车辆的保险，你未必能想到其实车很重要，对吧？它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是有可能的。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人呢，不也很重要吗？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最低的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就是像我们的医保这样的。但是你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治疗的金额较高啊，标准较高的时候，它就未必能给你保了和理赔的那么多，是吧？所以呢，建议大家买上一份人的商业险。人的商业险其实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像类似于百万医疗啊，什么意外险啊，类似于这样的保险，那一年花个几百块钱，有的少则几十块钱，多则1000来块钱，然后给自己或者给全家做个保障，这不就是人的商业险吗？所以我们已经把车辆的商业险的意识提高了，那现在为什么不提高一下自己的自身的人的商业险的意识呢？反正我没细算啊，我也没细统计，大概投保了多少年，预计到现在怎么也有个6、7年了吧，7、8年了吧，得有这长时间了。10几年的时候开始进行投保的嘛，就保这个百万医疗，完每年呢就是从最开始的1100、200块钱，到现在可能1400、500块钱、1300、400块钱，就这么一个金额，反正每年我都认花，一年花着1000多，一年花着1000多，我希望一辈子我也不用它啊。但是呢，一旦说真有需求的时候，600万的保障额度。那你各种看病治疗高标准的越医生高标准的治疗方式都包括在内，这不就是你的保障吗？所以我宁愿每年花掉这1000来块钱，少吃几顿饭，大家呢就可以跟我一样琢磨琢磨，你觉得是不是有这个必要，是吧？这就是我们跟您说的这人的商业保险。 我不是特别推荐，我也没琢磨过，我也整不明白，我个人可能也不太接受。比如说一年存上个几千，还是说有点条件的存上个几万，然后存多少年，每年有多少保障，到时候怎么着，是分红啊，还是给你什么这个本金的保障啊，等等等等。我个人觉得我也算不过他们，所以呢，我迷迷糊糊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不太适合我，我就愿意每年都消费。哎，就像买车险是一样的，车险一年你花个三千五千，到了年头，哎，到了这一年的周期的时候，你发现你没用，好了，有的朋友认为这钱是属于搭了，白瞎了，你看我不买是不是省了？但是呢，有意识的呢，可能就认为说，哎，这钱我没白花，这一年不出事儿，那则已，那一旦出了事儿呢，我心里边踏实啊，所以呢，这就是一种意识吧。所以我是把这个事儿跟各位说啊，今天在抖音的平台上还有几位朋友问我说哪家保险公司什么的，这个无所谓。当然，你要是相信我说，那我就想买你那个，你就给我推荐，那行，那你跟我们联系也行。但是我的意思是，你哪一家都行，很多商业险保险公司都有这个险种，而且你在选择的时候，你一定要去选择一些大的保险公司啊，靠谱的，他给你的政策可能会更好一点，就是他的保单里边的内容写的会更好一点，他给你的约定会更好一点。那这个好与不好呢，可能需要各位有一个甄别，就是你在看的时候，你要去详细看一下它里边涵盖的项目有哪些是拒赔的，哪些是免赔的，什么样的条件下是不赔的，或者什么什么在里边说的比较多，哎，可能在这方面你多去考量一下就行了。选择大的保险公司，再去投保的时候，你看好了里边的相关条款，这就够用了啊，别的都无所谓啊。至于你今年行不行，明年好不好的，反正不行就换呗。嗯，这就是大家提升意识，你有这个意识了，你就去选择，你最后你肯定瞎不了啊。行吧，各位如果在这方面有诉求的朋友，您当然您要相信我，您愿意跟我联系也行啊，都可以，就是关注一下自己的商业保险，这个很重要。因为经常能遇到这样的听众啊，他们发生了问题之后进行的赔付的时候，虽然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让我们觉得很遗憾，就是身体上遇到了大问题，可能需要一个高额的支付啊，需要遭这个罪，有的甚至都危及到生命啊，对吧？但是呢，毕竟有一份商业险的保障啊，大家提升意识就行了。这个司马南方说，勇哥下午好，在抖音上我在抖音上看到说中秋节高速免费，是真的吗？中秋是免费吧？中秋高速免费吧？免费，是免费的，是包括在免费的范围上。你看，五一、十一、春节，这是必保的了，这三个长假必保免费。中秋节，中秋节是免费的，各位给我证实一下，怎么忽然一问我还有点叫不太准了呢？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免费的，我的印象里，哎呀，不免，好像只有五一、十一和春节吧，不免费的，不免费的啊。哎，有老幽默也说了，不免费，不免费的，就五一、十一和春节。这三个长假期是处在高速免费的状态下的啊，这个中秋挺有特点的，这个中秋是距离这个十一的长假很近啊，身边有的一些朋友已经开始有打算，就是准备来一次长途的出行，长时间的、长时段的出行，已经开始有这样出行的打算的朋友了。但是呢，我顺便给各位提个醒，您一定要做好了准备，可不可以出行？完全可以，没有任何问题。你要做好准备，人流会比较大，车流会比较大，你只要有了这个思想准备，你去哪儿都行。第二个呢，是不建议大家去一些人员过于集中的地方，你即便去了一个人员比较集中的旅行的城市，也不建议你非得就奔着那些重要的网点这个景点去啊，去打那么一个卡，没有必要。你要是做好这两个心理准备了，你要去出行的话，那一点问题都没有。大家可以稍显的在出行的这个城市上给它错峰一下，另外你选择的这个城市在景点上你也可以错峰一下，如果能做到这两点，我相信你的旅游玩应该是不错的，好吧。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可以继续抢线 0431-8581-5411 8581-5422。
6: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初级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7: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8: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7: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8: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7: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8: 详询0431-58458。

0: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1: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0: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0: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世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4: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5: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这是一个很顽皮的老爷，他叫东北熊孩子剃雕小伙和他的老爷。你这个抖音名起的，最后你的身份是个老爷是吗？你要真是个老爷的话，你是一个挺顽皮的老爷，这个名字起的就挺顽皮。他说听了，为了听你的广播，我买了2个收音机，谢谢您啊，非常感谢您能通过广播、通过收音机持续的坚持着收听着我们的节目啊。还有这个刚刚的叫做韩怡小宋吗，他说天天听1038，今天在抖音上刷到勇哥了，勇哥还那么帅啊，谢谢您，你这眼神不够用啊，谢谢你啊，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说我是你的忠实粉丝，谢谢您，谢谢啊，谢谢几位朋友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此时此刻您也方便，您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进入即可啊。9月17号，下周四，这时间很快了，我们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各位呢如果感兴趣愿意跟着我走的，反正每一次说完之后呢，大家都刷的一下基本上就差不多，然后呢最后空这几个名额呢再跟大家去叨咕叨咕，大家呢再往上顶一顶，哎，咱们这个团呢就出发了，现在已经定团了，没事了，9月17号到22号我们一共是6天5晚的时间，带着大家去一次福建和广东这两个省，这是一次非常，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厚度的一次旅行，它不仅仅是个观景，它不仅仅是一个美食，它其实是一种文化的探究。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福建闽南文化以及广东岭南文化，这两个文化可以说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历史长河当中都占据了很重要的一个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的美食啊，包括他们的传承啊，包括他们的一些生活的习俗啊，包括一些非遗啊，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值得一去的，我很喜欢的两个城市，很喜欢的两个地区啊。从地区上来说，福建地区以及广东省啊，福建省、广东省这两个地区，我个人真的很喜欢。我觉得有厚度，他的生活有厚度，他的人有厚度，他都有他很独特的地方。所以这一站呢，我们给各位开启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底蕴的旅行，6天5晚的时间。我们共同感受的不仅仅是美食和美景，我们还要去探访这样的一份文化。长春到泉州的往返，到了泉州之后，将会带着大家先领略一下张仪古城。不知道各位对张仪古城是不是有所了解啊？漳州古城，抱歉啊，漳州古城，漳州古城它是一个原汁原味的闽南的老城烟火气非常非常浓重的一个这个古城，它的商业开发没有那么重。你走在这个古城上，踩着这个青石板啊，逛了逛这个古街交横纵错的这个感觉是非常的好的，而且这叫一步一怀旧，一街一烟火呀，这边都是非常有特点的地方。走过了漳州古城之后，我们将会带着您赶赴像潮汕地区，潮州、汕头，哎，这里边还包括潮汕地区里边还有一个南澳岛，南澳岛非常厉害，它叫做东方夏威夷啊。南澳岛是一个海岛，海洋资源非常丰富的，它的海岸线也非常的绵长，在这儿呢景色也特别的好啊，洁白的沙滩，哎，清澈的海水，丰富的海鲜资源啊，以及拍照打卡的各种圣地啊，包括灯塔呀，那据说是个网红灯塔，非常的好，到这儿去转一转，叫东方夏威夷嘛，咱们也去看一看，号称东方夏威夷的一个海岛是一个什么样的海岛？我们还将会带着大家去体验这个捕捞，哎，这些所有的环节都给大家安排上，哎，希望大家呢走的是一次非常丰盛的、非常丰富的，能保你的口福，能保你的眼福，能让你拍出美美的照片，能让你。

0: 探寻这些非常古朴的文化，沉淀了千年底蕴的城市啊，我们去感受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可能要比其他的地方更有特色一点。所以我们在九月份，相对来说比较适中的一个时间去给大家做的安排。为什么选择在九月份呢？如果你赶到春节前后的时候再要去这条线的话，翻着倍还得再加钱儿，你才能走得了。这一次我们价格是5280，这是一个反季的一个出行。如果说你时间上可以的，您一定要选择类似这样的出行方式，它会让你省了很多钱。5280块钱一价全含，这中间是没有购物的，是个纯玩的团，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领略这些地方。简单来说叫做古村、古寺、古桥、古城双海岛，将会大家体验这个。你比如说像潮州古城，潮州古城里边的明清牌坊特别多，层层叠叠，古朴大气，一共有23座明清的牌坊，就在这个潮州的这个古城里边。像妈屿岛，这是一个非常有文艺风情的地方，大家去了之后您就知道了，非常有文艺风情。而且像潮州特色的，像这个涂鸦街啊，包括它非常静谧的渡口，我们都将会到这去转一转。还有很多吧，都是值得大家一去的地儿啊，各位就记得就行啊。咱们去的是福建的泉州，然后走漳州古城，走潮汕啊，潮州、汕头啊，潮汕地区的这个南澳岛，我们要走这样的一条线。那一共是6天5晚的时间，9月17号出发啊，我跟各位一起，咱们同吃同住，同玩同乐。如果想愿意跟着我一起走的，下星期四就出发了。我们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时间可以安排得开，您就跟着我们一起走。有朋友说最近那边是不是有雨啊？前一段时间确实啊，台风过境嘛，让这个雨水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您放心，我们也在关注着天气啊。到了9月的17号到9月22号这个期间，这边天气还是不错的，所以大家可以尽可放心啊，不会影响您的游玩的体验。从漳州古城的市井烟火，到泉州山海古建的千年底蕴啊，从武陵古村的侨乡风情，到珞珈古寺的海上禅意，到南澳岛、妈屿岛的碧海晚风，从汕头的老妈宫、百年宴啊，等等等等，再到潮州的鼓楼、广济楼、湘子桥，这些千年的文脉，我们都一并要热血汤一汤。为什么叫热血汤一汤？因为还有一个莺歌舞非遗盛宴，大家要共同去体验。莺歌舞最近这几年特别的火，看起来就特别的有激情，我们也去领略一下这些非遗的盛宴。这条线路啊，有古有海，有烟火，有文脉，有非遗，一步一古韵，一城一山海，一针一烟火，值得大家趟一趟。那5280块钱全程标准很高，4钻以上的酒店，酒店都是甄选的酒店，房型都是甄选的，然后全程没有购物，一直就是玩，一玩到底。感兴趣的，有时间的，可以报名，0431858154111，打这部电话就行，非常直接。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我会给您回拨电话，然后会告诉您全程都是什么。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就跟着我一起去溜达溜达啊！0431858154111，打这部电话。抖音平台的朋友，您可以私信给我就可以了。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季先生，请讲。季先生。
1: 哎，你好，白勇老师。
0: 哎，请讲。
1: 9月1号，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我想咨询一下你。
0: 说吧。
1: 就是我这个车在一个物流园里停着。然后一个箱货，他的后门没关，他直接走，就给我车刮了。刮了，当时他走了，逃逸了，没打电话，没报警。然后通过监控查到了，他那车门呢，给车给我刮一晃悠，找到他之后，完了。不是报警了吗？报警，我想追他肇事逃逸。但交警给我出的是简易程序，说的是，我这个是封闭园区。给不了那个，说就做不了那个，就是肇事逃逸。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这个园区啥情况？他确实门口有栏杆，有栏杆呢，也有保安。但是这个是啥情况呢？我们经常去的保安到那直接就开门了。就不认识的车辆去了之后。到门口签个字，把那个车牌号写上，电话号写上，完了直接就开杆就让进了，我想知道他给我判的合理不对。
0: 这样的园区有一句话叫做可以比照道路交通的处理程序来处理你发生的交通事故啊，为什么叫可以比照呢？它跟公共区域还是有所区别啊，但是呢，对于您刚才所提到。

0: 交通肇事逃逸的这个事儿，我呢可能要持另外一个观点。既然你要比照着交通事故处理程序来进行处理的话，这里边也就包括了交通肇事逃逸的这件事儿。我还是觉得呢，更倾向于吧，就是每个人可能现场的情况啊，包括处理的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包括具体的情况哈，这个当然咱做不了这个决定，那你还得是根据你去办案的叔叔，处理的这个叔叔，让他来帮助你去最终的衡量。如果你对这个结果如果不认可，我们可以要求走一般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然后如果不追究对方的情况下，你可以提出复议，这是可以的。那但是我个人的观点呢，我觉得是可以比照的，完全可以的。因为你既然程序都已经按照这个去比照着去处理了，那为什么中间非得把这个交通肇事逃逸这事给抠出去呢？所以我个人觉得你是可以追究的。如果他确实明知了这起事故发生，他是为了逃避责任选择离开现场，比如说把你关完之后，他一听到有动静停了车下来查看，或者到那直接把自己大箱关上，关完之后然后开车继续走，这肯定是明知交通事故发生了，对吧？那他自己不可能。
1: 视频我打扰一下，视频上视频我看是这样的，他下车之后先看了自己的车，看自己车完然后走到我车面前，到那儿又看一遍，又低头瞅了，瞅完了回来之后关上车门了，走了。
0: 你看这非常清晰，他明明知道了自己已经给别人造成了伤害，造成了财产损失，并且是车辆在移动的过程当中，这又不是一个安全生产的问题，又不是一个在生产作业的过程当中，对吧？他是装完东西也好，还是卸完东西也好，从这块驾车离开，然后没有关车厢所发生的事故，这已经是属于交通事故了。所以我个人觉得，既然要比照着交通事故来进行处理，那这个事儿呢，就应该追究对方的交通肇事逃逸，就追究对方的交通肇事逃逸。如果你对这个结果不认可，你觉得这事儿处理的有所不妥的话，你可以直接提出复核。你跟叔叔说，你说我要求走一般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啊，就是首先剔除掉你的这个简易程序，要走一般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然后我们拿着一般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的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我们就可以直接提出复核，这是可以的。
1: 但老师他现在已经给我出那个简易程序了，如果我想复核的话，我还需要找他给我出个一般交通事故。
0: 你跟他说，你说我按照一般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因为你简易程序是无法复核的，你只能走诉讼的这个程序的啊。你让他给你解释清楚。我个人觉得，因为我们之前遇到过这样的案例，这个事儿不是我在这块瞎说。当然在遇到过的交通事故的案例里边，像您这种像园区内所发生的，确实有的他不给你，甚至有的都不按交通事故接，不接，就是这是你偏向于安全生产，但是那个呢是属于车辆在作业的过程当中更倾向于这样的情况下，所以这个跟你这个会有所不同。我个人觉得，从我以往的这个信息和知识储备里来说的话，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当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我只是更个人有一个个人倾向而已。
1: 我还想了解一下，就他所说的就封闭区域用啥来界定呢？就比如说
0: 其实您这个就完全属于封闭区域，他虽然是登记了就可以进，就是你所体验到的封闭区域是人家不这个怎么说呢，你到门口登记了，你没有这个指定的这个事儿，你也进不去，你可能认为这种是属于封闭的，对吧？但是实际上它有栏杆然后做登记，这个其实确实属于封闭区域，但是封闭区域它是可以比照交通事故来进行处理的。我个人觉得你没有必要纠结这个地儿，这个地儿你不用管，这不是你要操心的事儿。你的理解不理解，你理解的清楚还是不清楚，跟这个事儿最后没有产生关系。你这个确实属于封闭区域，它有栏杆的，有保安的，这不属于封闭区域还是啥属于呢？但是它完全可以比照着道路交通事故来进行处理。好，您就按照我给你出的主意去尝试一下吧。当然最后真的不追究了，那你大不了就没解那么大的个气呗。行了，跟您说声再见。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1: 王老伯在农贸市场卖菜时发现有人食用假币后立即报警，为将其扭送公安机关，在控制过程中致使其面部受伤。事后假币使用者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老伯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收到假币采取资助行为致对方受伤，要承担赔偿责任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2: 王老伯的自助行为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法不负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7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使用假币的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更直接破坏了国家金融秩序。王老伯基于避免其逃离现场，对其实施的拉扯等拘束人身自由的行为，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追回被骗取的款项，且在拘束其后立即报警，未超过必要限度，符合民事自助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法不负赔偿责任。
1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旦有点什么事儿，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那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尤其是这个不经常进来的啊，这些新朋友们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欢迎啊，欢迎所有的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没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那有任何的简单问题都可以随时的通过咱们的平台直接来询问啊，在抖音的直播间里边打出您的问题就行了。如果是复杂的问题，大家一定要切记啊，拨打广播热线给您一个更准确的答案。这简单的一句话答完之后啊，它这个角度是完全有可能不同的，所以别耽误了大家的事儿。因为在我来说呢是答了一个问题，但对于您来说，您是要解决自己遇到的困扰。我答的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在用的时候实际不实际，它有用没用，管用不管用。我说的天花乱坠跟你的条件根本都不同，那答出的东西你再照着这个去做，你做完之后你回头是骂我的，你说这说点啥呀，说的挺溜达的，但是我实际操作不是那么回事啊，那怕的就是差这个条件，是吧？我哪怕只是一句话两句话，但是呢揪清楚了你的疑问，回答好了你的问题，就这么两句话，你再去处理的时候可能都会更方便一点。那以刚才那哥们的为例，他纠结的是到底是不是封闭的区域，这个事儿不用咱们纠结，你只要去走你的程序，由人家去定。咱们去纠结了，你最后定说是封闭还是不是封闭，没有用啊，你拿着这个去跟人较真儿没有用，你就该走程序走程序，别把这个程序的事儿给整遗忘了就可以了，这就是咱们自己该做的事儿。还有我们之前我记得很深刻的，很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大姐。打进电话之后，这一看呢，就是为了这个事故已经弯门盗洞的找了一大圈又一大圈，那说的相当专业，用的全是偏向于专业一点的话语。我在节目上我都不用这样的话，因为我都把它 转化成了大家可能好好理解的一些这个能听得明白的一些话。我一听，这就是要么这个手机也查过，也找专业的人问过，然后总结了自己的一堆东西，最后呢就跟我也一顿掰扯，也说了一大堆。其实呢，我就告诉他一句话，我说大姐，这事儿呢没有必要。我说你复合了没有呢？我说你再不复合过期了是吗？我说这个才是关键的，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事儿就这么一句话的事儿啊。来看看这里好热啊，这里好热发来信息，他说以前光听声音了，第一次见到有真人大勇，竖几个大拇指，谢谢您啊，非常感谢您。这里好热，这是东北人在浙江省吗？是吧？你这名字起的是这意思吗？这是浙江的浙，感觉到那边的温度了呗。在那边干嘛呀？是居住啊，生活呀，还是做生意啊？挺好的一个地儿啊，在那边好好待着。谢谢您啊，谢谢您关注，很神奇是吧？听着听着，哎，忽然之间在自己的手机里边就能刷到这个人，也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那么已经进入的朋友，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啊，他后边打了个对号，对，呵呵，欢迎您啊，欢迎您。东北人在那边做生意挺好，希望能生意兴隆，一切都好啊。确实现在走出的朋友也挺多的，在不同的城市领略到了不同的文化，刷着刷着忽然找到了自己家乡的一个故友，嘿嘿，挺好的，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欢迎各位，欢迎我们远在他乡的咱们本地人，远在他乡的吉林人刷到我们的抖音。有很多朋友在国外的，包括在其他的省份的啊，看了之后都感觉哎呀挺高兴的。这原来都一直在这边听着广播，现在通过网络的平台就可以看到。他说我是榆树人呢，大勇啊，哎呦，这纯老乡了，是不是？虽然说咱离的全省的离的都不远，但是毕竟还都是一个地儿出来的。好，欢迎您，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别忘了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与我们保持联系啊。刚才有朋友在问出发的时间。这一波的出发时间是9月17号，9月17号到22号，6天的时间，6天5晚的时间，从长春飞机直飞到泉州，啊，泉州的往返，啊，长春到泉州的往返，落地泉州之后，去漳州古城啊，潮汕地区啊，南澳岛啊，走这么一大圈，6天5晚的时间，反正刚才不给大家简单的说了嘛，有古街古巷，有漂亮的海滩海岛，有烟火气，有文脉。有非遗的莺歌舞，有美食啊，有住的好，有吃的棒，反正这几个特点都有。那出去玩图个啥呀？不就图这点事儿吗？就吃的好，住的好，玩一次回来有记忆，拍点照片，在自己的大脑里边有点回忆。哎，这就是旅行。旅行虽然说大家都说是，别人待腻的地儿咱们去啊，咱们待腻的地儿别人来。其实这叫简单的这个旅行啊，更像是旅游，这样的方式叫旅游。我们呢希望各位能够体会得到的是，通过我们这3、4年、4、5年的带着大家带团，每年可能我都要带个5、6、7次的吧，就更有经验。我觉得呢，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的时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旅游旅行，更应该是一个美食的探访啊，美景的探访啊，包括一种文化的探访啊，能应该走出这种度假的风格来。那它不是简单的打卡式的旅行，让自己弄得很疲惫，回来之后，自己觉得哎呀，除了有点累挺，别的记不住什么。那你去一些极特殊的地方，那可能你比如说去新疆是吧？就这样的地儿，你可能会路程会比较长一点。除此之外，那西藏也能稍好一点。那这个呢，这是正常的，大家都知道。但是有的一些团队呢，他会让你走得很急。就是每天走的都很急，今儿看一眼这儿，没看一眼那儿。哎，你好的地儿呢，你可能就是一看而过，想多待一会儿呢又待不了。那个不太好的地儿呢，它为了有数量啊，那也得去啊。但是呢，可能我这边给大家安排的会相对来说更自主一点。我们把精品一点的地儿，把时间增长，让大家去能够设身处地的去感受。不太觉得没有那么大必要去看的地儿呢，我敢于把它给去掉。但是一般的普通旅行社可能他们在进行商业照团的时候，比如说您去某一个旅行社去照团，那你说这个旅行社说我你走几个景点，我走20个，那家旅行社走40个呀，人家走得多呀，那20个说你看我这走的精品呢，我能让你玩透啊。但是你要不知道的朋友可能就觉得那还是40个的可能更丰富一点吧，其实不尽然，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所以各位如果想感受的话啊，您问一下时间，9月17号。 下周的周四就要出发了，9月17号，如果时间来得及的，你可以随时的来跟我们保持联系啊。有关注的朋友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41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可以详细的了解。那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我给您回拨电话，告诉您整个全程我们都走哪儿、吃哪儿、住哪儿，我们连酒店都确定好了，连酒店的房型都已经确定好了，所以呢，未知的东西基本上就没有了。咱们现在所走的每天的行程都是已知的，每天要干什么，大概什么时间，大概要做什么，都是已知的。还有，我们把晚餐，很多晚餐都给取消掉，为什么呢？是因为去的这个地儿太特殊了，泉州也好，包括漳州古城也好，包括潮州、汕头、南澳岛这些所有的地儿，我告诉你啊，遍地是美食，随便吃都好吃。我们的团餐安排的标准是50元一位，这个不取消呢，你也会花这个钱去吃饭。大家一起吃团餐，我永远坚持那一点，团餐安排的再好，它不如自己吃，这是一定的，因为你的口味啊也不一样，对吧？大家有的喜欢吃甜，有的喜欢吃辣，有的喜欢吃汤汤水水，有的喜欢吃清淡，有的觉得呢你这安排的太清淡就不够香，所以我们把晚餐的取消掉，然后让您从费用上呢您自理，您把费用省下来之后，自己可以安排好吃的。这个好吃的因为遍地都是，大街小巷都是好吃的，哪一家店你都不会后悔。而且我们会让旅行社让导游给我们推荐很多百年老店，咱们就一起你喜欢吃张家你就吃张家，你喜欢吃李家你就吃李家，这样的旅行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能体验到这种自由行，大心你就不用操什么坐飞机的事儿、住酒店的事儿啊、中间交通的事儿啊，这些你都大心你都不用操，然后呢再给你留出一点自己可选择的吃吃喝喝，安排更多的一些个体可以做出决定的自由行的时间，因为它是古城、古街、古巷、海岛，它不会让你自己出去还得打车挺老远怎么怎么着。我们看了一下，所住的酒店包括您要去的一些区域，可能您在当地就算说您要真打个车走一趟的话，可能十几二十块钱就能搞定，它非常的方便。更多的地儿我们把酒店选择的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繁华区，您下了楼就是美食的地方，所以你说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是挺用心的？如果您也想感受的话，就跟着我们一起去溜达溜达吧，行吧？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全程我都会陪着您，这个您不用担心。有朋友在问说，大勇你去吗？我当然去，我不去的话，我怎么能保证你们的出行呢？再一个，咱们也是一次相约相见的机会啊，这也是一次移动的听友见面会啊，6天5晚的时间，咱们要同吃同住同玩同乐的，这是一大特点呢，是吧？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0431-8581-5411，8581-5422。今天在咱们直播间里面给大家推荐的产品是赫莲娜的产品，赫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两个产品。大家如果有了解赫莲娜的这个黑绷带啊这些产品的话，您知道，50毫升的产品大概要3000多块钱呢。今天咱们的价格非常便宜，相当于买一赠一吧。一个黑绷带再给你配一个白绷带，一个白天用，一个晚上用，一组下来999，而且把礼盒礼包都给你准备好，不管你是送人还是自用，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现在就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链接了啊。再次的提醒您，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即可。给各位准备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正装大套组，白天就用白绷带，这个是对你的肌肤的呵护啊，包括对外界的屏蔽都是非常好的。夜晚在你的肌肤给你进行一下恢复，用这个黑绷带，这个产品呢价值非常高啊，3000多块钱的一个黑绷带的面霜，再给你额外搭配一个白绷带。你想一想，这一组下来999，价格是非常合理的。有感兴趣的朋友发送给力即可啊，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啊，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上。如果还没有加入的朋友，您可以在公众号里边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就行了，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就能得到链接，您可以直接下单。我们再次强调，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的，所有的产品正品保真，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8: 意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 控制用眼时长。
9: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视顿眼科，异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视。

0: 顺眼科89285888。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店庆狂欢，店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2: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微信的平台上，相濡以沫说，他说，哎，稍等，我再点开看啊。他说，这儿呢。他说，保险就像雨伞，谁家还没个几把呢？但是等你生病的时候就来不及了啊，有等待期90天呢，能买的就赶快买吧。我不知道各位怎么去体会这个事儿啊。就对于保险这个事儿，我觉得相濡以沫说的很对，它真的像一把雨伞一样。你说下雨之前你滴着它吧，我个人不喜欢滴着雨伞。所以我的你一说这个感受我就很深，我不喜欢这个带着雨具，打小就不太喜欢。但是你真到下雨的时候，他也真遭罪，他也真教你，是吧？这大热天教点凉快凉快还好，你赶上一个身体不太舒服或者天气比较冷，比如说这天你在外边穿个小短袖，夸夸给你浇湿的乎的，他就很难受，他就很遭罪，甚至还会让你生病。那你提前准备一把雨伞呢，他肯定就管用了。其实有这个道理，是这个意思。所以各位没事的时候多关注一点自己的这个保险，尤其是这种有价值的商业类的保险，大家给自己多武装上一点。每年多花个1-2千块钱吧，你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充分的保障。这个理念我希望能够经常跟大家去提醒，大家也能经常去关注。至于哪一家您自己定啊，您自己选啊，您自己到身边所能够购买到的这些大家去买就可以了，他们的商业保险都挺好的。每家有每家的特点，每家有每家的倾向性啊，只要您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就可以了。这就是保险意识的提升，对于每一个家庭，它不仅仅是每一个人的事儿，它是对于每一个家庭都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各位多关注一点这个保险的事儿吧，不会让您后悔的。一旦说遇到了这种需要理赔的时候了，您才知道这东西真是有了跟没有真是不一样。您没买过的确实没有体会，但是你要是有这个意识了，每年多消费这么一点儿，是值的，这是值的。你说你养个车一年还得花多少钱呢？更何况这是一个家庭，咱们每年不管家里有车没车的，咱人都在这块儿，咱得需要把人也保护上啊。所以增加一点这个商业医疗保险的商业保险的这个意识啊，大家就提升一点。咱们不仅仅有一个最基本的保障，其实医保相当于车险里边的交强险啊，但肯定是要比没有强的多得多。它有一个最基本的保障，绝大多数都是可以的。但是对于那些需要高额支付费用的家庭来说，你想一想，他如果能有一份比较好一点的商业险，不就把问题解决了吗？谢谢您的互动啊，我觉得这个体会是对劲儿的。月儿弯弯啊发来了给力啊，对你了解了解，这个产品确实挺好的。赫莲娜这个产品平时普通老百姓用不起，那这个确实，那一个产品50毫升销3000多块钱，专柜3000多咋用啊？但是呢，今天黑的白的两个黑绷带白绷带一个大礼包组合加一起999，这个是可以关注的，您尝试尝试，如果有送人需求的也非常的可以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关注一下就行了。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有朋友在问小智姐怎么没看到啊？那一下午的时候它是不出现的，你好好想一想，是下午的节目就我自己，上午的时候在啊。但是呢，这一周呢确实休假啊，送孩子上学去了，马上就回来了，明天你们就能在上午看到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进入到直播间还有问题的朋友，大家不用客气，随时与我们互动就行了啊。来继续关注一下朋友们，今天介绍的刚才这个产品，赫莲娜的这个产品，我们和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说声再见吧。明天的上午9点钟，咱们不见不散啊！明天上午9点，不见不散。来关注一下这个黑绷带的面霜，赫莲娜的这个黑绷带，如果您了解，您直接购买；如果您不太了解的话，简单跟您说一说，它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抗老的 CP。赫莲娜的高端的抗老的组合，就是50毫升的黑绷带面霜，再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的这个面霜，这两个加在一起效果非常的好，夜间深层修护，日间的日就是白天的整个的维稳防护，24小时的非常奢侈级别的去淡纹紧致你的肌肤，增强你的肌底的韧性，一步到位。它的核心成分黑绷带50%的业界高浓度的玻色因啊，它激活你的胶原再生，这效果是非常之好的。它的质地呢，都是那种奶油质地的，润而不油，哑光的那种丝柔

丝滑的感觉啊，不搓泥，不卡粉啊，黑绷带的乳蜜啊，乳蜜乳霜，丝滑的非常好，非常好推开，所以这款产品大家比较抹着也比较舒服，那种绵密感是非常好的。所以黑绷带的这款面霜，不得不说它的贵是有它的道理的，抄底的价格，专柜两瓶正装超6000呢，两瓶正装超6000，今天我们给您的限时破价，捡漏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999，啊，不到2折的价格，你就可以拿下这个明星的套组，一白一黑，一白一黑，效期保真，一我们保真，正品保真。第二，我们的效期明码实价的告诉给您啊，2028年的8月份黑绷带面霜到2028年的8月份，白绷带的效期是到2027年的9月份啊，使用周期非常的充足，您不用担心，因为你花999，你买到的是6000块钱的东西啊，所以呢，白绷带的有效期稍短了一点点，到九月份，到2027年的9月份还有一年，但是对于你自己使用，包括送人的话，其实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下单就送你精美的礼盒和礼袋，你仪式感满满，到手就可以自用或者直接送人啊，不需要再外搭什么搭配包装啊什么的，这些都不需要，您直接可以送人就可以了。价格刚才各位也都听到了，这一瓶50毫升的是3000啊，如果是两瓶这个套组的话，专柜要卖6000多的，我们今天给您的价格就是999，价格非常给力啊，所以您发送给力就行，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我们这款产品的链接，得到链接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啊！各位，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如果您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随时的跟我们的客服来保持联系。发送给力能得到链接，然后您进去之后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跟我们的这个客服来取得联系。而且您发送完给力之后，您能够看到我们之前的几个产品，像迪桑特的，包括像阳澄湖大闸蟹啊，都在热销当中啊。迪桑特还现在还有个别的尾单，那阳澄湖的大闸蟹正在此时此刻的热销。这个大闸蟹是我们每年都要跟大家去介绍的，是专属的蟹田，它从出生到长大一直在阳澄湖里边，它不是那种涮水的蟹子，它是由阳澄湖大闸蟹的行业协会直接认证的螃蟹，它是有蟹扣的，它那个蟹扣是阳澄湖的行业协会所下发的，那不是在外边就能随便打的，它不是某某某品牌大闸蟹，它叫做纯正的阳澄湖大闸蟹。能够叫出这名的，你在市场上看看现在还有那么多吗？因为以往他们都打擦边球，现在他们谁敢擦边了，对吧？已经严格的去规定了，不允许你再有任何的擦边。但是对于咱这种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纯正的阳澄湖大闸蟹，那绝对是个利好的消息。所以您买到手的交通广播给您的是纯正的阳澄湖大闸蟹，标准比较多，什么299的、399、499到899到999都有。999的，如果您真需要送人的话，你就送这个，太给面子了。那个999的是公蟹6两的，母蟹4两半哈，公蟹6两，母蟹4两半，对，市场上的最高标准，能够买到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最高标准也就这标准了。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这些产品我们现在都在热销，大家可以发送给力，您一并可以得到链接，点击链接便可以直接进入，然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啊。所有产品不管是吃的喝的用的，所有产品正品保真，这绝对向您保障，所以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关注就行了。有想跟着我一起出行的朋友，9月17号到22号啊，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来进行留名留姓啊，留下您的电话，我给您回拨电话仔细介绍。这一次我们要去的是福建的泉州，然后走漳州古城、潮汕古城、汕头地区啊、潮汕地区，走潮州古城，然后把这边的美食美景全走遍。啊，古村古寺古桥古街古巷，再加上双海岛啊，解锁了美食，吃海鲜，捕捞海鲜，所有的事儿都给你包括在内，5280块钱，价格非常合理，想走的朋友一起可以关注关注，好吧？9月17号到22号，咱们一共是6天5晚的时间啊，走起来呢也不累，而且呢整个那个环节走起来呢也非常的舒适啊，给大家安排的住宿吃啊什么的都挺好的，您放心吧，每一站我们都非常了解大家的诉求，一定让大家走得舒舒服服开开心心的，全程都会跟各位一起，咱们同吃同住同玩同乐，在9月的中旬错峰出行啊。如果说您打算说要11的左右去玩的话，可能您会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人多的问题。但凡能具备条件能错开时间出行的朋友都可以打算打算，9月中旬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一次我们的老团友比较多，整个这个团型呢，这个人员素质特别好，大家在平时

0: 范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1: 要不起。
2: 曾经的我，
3: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2: 如今的我，
4: 三二一，上链接。
5: 直到他的出现，
6: 省心的生活
7: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8: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9: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0: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1: 省心的生活，
9: 省心的生活，
8: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5: 支付宝到账，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nice。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0: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
1: 都闪耀。
0: 下午的15:05，这里是 FM103.8，在每周六周日不播出的一档节目。
1: 差点被自己绕里头。
0: 哎，就是咱反其道而行，只有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才会播出的一档节目。
1: 是。
0: 周末我们也想休息。
1: 嗯。
0: 但是啊，咱这节目的性质啊不行。
1: 周末得继续。其实大家我跟你说，就是逛街啥的买东西还真都是周末的时候偏多。
0: 嗯呐，真是周末的时候偏多。
1: 嗯，
0: 而且咋的呢，周末的时候啊属于大家集中采购。嗯啊，就是购买力最强的时候。
1: 是。
0: 愿意在线下消费。
1: 是。
0: 咱这档节目呢主打的是一个线上消费。
1: 嗯
0: 啊，你要是想在网上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咱瞅一瞅瞧一瞧，咱的节目组啊能给你找到不少的好物的链接。
1: 我们节目主打的就是不出门就把大事给办了。对吧？
0: 对，不出门就把大事给办了啊。有一种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您就可以进到群组里面来，来进行与我们沟通和交流。
1: 是。
0: 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好物值得进行购买。油盐酱醋茶，这也快到中秋节了，你们想整点啥？是想整点礼盒，整点月饼，还是平时咱用的小东西呢？
1: 我就一个愿望，就是你送我啥我都要。
0: 啊，你送啥要啥呀？
1: 对呀、啊啊嗯嗯。你送啥我缺啥。
0: 来吧，那咱瞅瞅，我今天想先送你一个洗衣机。
1: 妈，整这么大件儿啊，那还得先腾地方。
0: 美的家的有款波轮全自动洗衣机，9公斤的一级能效啊，到手价格是599块钱，
1: 那么便宜呢？
0: 你看看，我要不说这适合大家呢？如果说家里这个是出租房啊，或者是家里哪里缺台洗衣机啊，老人用啊，这599的话绝对是够用的。
1: 这么说吧，就早些年你买双缸还多少钱呢？
0: 上开盖的599块钱的洗衣机能给你带来啥功效呢？
1: 洗衣服呗，甩干呗。
0: 甩干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自动洗、自动甩、自动投，而且自动上下水，这就叫做全自动洗衣机。
1: 是
0: 最主要的，这洗衣机还一级能效，才600块钱。
1: 那它这个不是我们省心生活的？
0: 哎，这个不是咱们省心生活的啊，是这个别人的啊，所以说要先跟大家说明白了啊。
1: 但主要就是价格比较合理，
0: 对，
1: 看你缺不缺吧。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咱继续往下瞅。
1: 上来就整个大一点，
0: 你看我不说你这不
1: 大东西
0: 吗？你送礼挑小的不好看呢。我拎条罐头和拎箱奶，你愿意让我哪个我进去？
1: 就哪个我能开门是不是？
0: 哪个你能开门？
1: 我一从门进来，妈呀，就拎两个罐头不开门。
0: 嗯，
1: 我一看这么大箱，别管里边是啥，我得先开门看看再说。
0: 往里面上止咳了。
1: 他说他想给孩子买台空调。
0: 丽安说通过小，哎呦，在天津呢，在天津信号不好，对，想买台空调，推荐几款。
1: 那你是要给长春的孩子买呀，还是说你要给天津的孩子买呀？
0: 这个是有区别的。
1: 对，
0: 那个这个兄弟姐妹啊，
1: 如
0: 果说咱是吉林省内的货，随便发，出省吧，这货就不太好整了，不太好整了。但你说便宜呢，我们可以告诉你个底价，你到那边去找去也没问题。
1: 他问就是现在买是不是会便宜一些？
0: 金九银十嘛，这两天呢你看又是今天是白露节气了，天气也转凉了，大家对空调的需求其实没有那么强了。如果说你想在冬天之前备上空调的话，是现在可以下单的。下面

0: 电商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省电生活吧，说句实话，你无论是618还是双十一，你看我们的价格浮动其实没有那么大，就其实每
1: 上下100块钱那样，
0: 每一天都是618，基本上是这样，
1: 所以主要看你要发哪儿啊，你发天津的话，这个就有一点困难，你要是给吉林省的这个孩子来准备的话，可以联络一下我们啊。

0: 好，下一件好物呢，咱们继续来瞅。刚才一上来整这么大的空调啊，我们接下来得整点小的了啊。小来小去的呢，那个氨糖这个东西啊，如果说上了岁数的朋友们，或者是经常跑步运动的朋友们，可以补充起来。
1: 嗯，
0: 可以补充起来。
1: 氨糖，
0: 就是那个木 free 家的一节氨糖红瓶的，80粒，93块钱，在山姆大叔他们家呢，也是个超市，同款要卖到150块钱一瓶，这个比较好操作，大家直接进群直接购买就可以了。这个氨糖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它属于怎么讲呢，它比这个钙片要强啊，但是和钙呢又不是一个东西啊。很多运动人士都会去买氨糖进行补充，因为身体消耗能量比较大，新陈代谢跟不上，是这个状态。
1: 如果你要是搭配钙来使用的话，效果会更加的好一些。
0: 哎，是啊。然后
1: 吸收，
0: 这不是白露了吗？冬季的羽绒服现在大家可以瞅一瞅瞧一瞧了。李宁家的长款的火锅羽绒服。
1: 啥叫火锅羽绒服？
0: 我给你发，火锅羽绒服就大长款火锅羽绒服啊，到手是366块钱。
1: 哎呦，
0: 这个东西呢，你要是在得物，你知道这个品牌不？不，得物你知道的这个平台不？得物上是卖550。现在在唯品会上是卖366块钱。
1: 366块钱
0: 、哎，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自来进来瞅一瞅瞧一瞧啊。两个颜色，一个黑色的，一个是白色的，男女同款。我想进去瞅一眼，我想看这羽绒服是什么材质的。
1: 羽绒服都有啥材质的？就是那种防水面料。
0: 说实话，我缺一件这样的羽绒服。
1: 缺一件
0: 这么长的
1: 火锅、
0: 哎，这么长的羽绒服。这羽绒服呢，原价是1399，现在是366。号码很齐全，从 S 码到 3XL 都有。来，我再瞅瞅这个里面羽绒服的报告，大家关心的什么绒子含量啊、充绒量啥的啊。是鸭绒的羽绒服，绒子含量是80%，充绒量是259.7克，挺高的了，因为它是一个长款过膝的羽绒服嘛，蓬松度是600+，清洁度是1000，是一款稍微厚一点的长款羽绒服，现在只要366块钱。其实如果说白色黑色不够彰显你的个性的话，你自己瞅瞅，这款羽绒服它其实还有一个蓝色啊，还有个蓝色啊。利安梅河口是可以买的，梅河口是可以买的啊。清洁度这个东西呢，我从来没考虑过，但是现在呢，清洁度对于羽绒服呢，国家也是有标准的。国家的标准是500，这款羽绒服的清洁度是国家标准的2倍，是1000啊。什么概念呢？就是它抗油、抗污、抗皱，然后能够抗模糊，抗模糊。如果说您家孩子在冬季的时候坐校车也好啊，或自己上下学也好啊，还没有一件长款羽绒服的话，可以考虑一下。一是李宁的，二颜色很纯，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又带龙又带凤的啊。三原价1399，现在只需要366。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陆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0: 小度听断断续续，那你就别用小度听了呗，你用那个
1: 蜻蜓，
0: 对，
1: 用蜻蜓来听的话比较方便，
0: 或者喜马拉雅什么的，
1: 喜马拉雅、
0: 手机下一个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1: 嗯、对。羽绒服想要的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哎，您就可以下单了。来，继续咱来瞅瞅瞧瞧咱还有哪些好物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啊。伊利家的奶粉罐套装，奶粉套装，这是给谁喝的呢？哦，
0: 给中老年呗。
1: 是成人奶粉套装啊，原价98块钱，现在是28块钱。
0: 我跟你说，其实就是瓶装奶也好，袋装奶也好，就很方便，但是依然有很多人他愿意喝奶粉，
1: 奶粉喜欢喝呀。
0: 对对对，就是冲调的，他觉得就是更加的便捷。
1: 哎呦，我好久没喝过奶粉了。我想想啊，我在喝奶粉之前应该是
0: 还是你儿吃不了时候剩的，是不是？
1: 不是，那个奶粉我都没喝过，可能得追溯
0: 太贵了不给你是吧？
1: 可能得追溯到高乐高，高乐高是不是奶粉？
0: 高乐高那是巧克力可可粉，怎么能是奶粉？
1: 那他对啥喝呀？
0: 直接喝呀。巧克力奶没喝过吗？纯的纯巧克力奶，百分之百。
1: 现在还有高乐高了吗？
0: 怎么没有呢？现在叫美绿。
1: 真的？
0: 真的。
1: 哦。
0: 麦当劳还新出一个那个冰沙呢。9.99元。
1: 就主打还是想骗我花钱的。看一下伊利这个奶粉。
0: 不，我跟你说、是因为我去了星巴克，我一看妈30多。果断下了麦当劳的9.99。
1: 是在京东的伊利旗舰店上啊，大家可以下单伊利的奶粉礼盒装，28一罐，需要 Plus 会员。这个奶粉呢是高钙多维的营养奶粉，一罐呢是700克，一共是2罐。它2罐就算是它那一个包装箱了，一个包装箱呢是56块钱，原价是98，相当于打了一个5折。
0: 其实奶粉我跟你说冲着喝并不好喝，只有干嚼才好吃。
1: 哎呀，
0: 真的。
1: 哎，吐吐。
0: 跟奶片儿似的。
1: 那你就买奶片儿吧。他非得整奶粉。啊，来再看啊，金龙鱼家的大米有没有需要的？
0: 金龙鱼家不是卖油的吗？
1: 金龙鱼家也有大米，人家也是粮油啥都有啊。金龙鱼家大米呢是2.6元一斤啊，另外呢，金龙鱼家的什么大米2.6元呢？您可以自己瞅瞅啊，叫做这个玉乳黄飞东北大米30斤的，玉乳黄飞东北大米20斤的，加上稻花香10斤的。还有岁月
0: 组合装啊，他这是
1: 不是就是你凑够30斤，这30斤大米就是2.6元一斤
0: 啊、我就可以任选呗。
1: 对，单买的话得5-6块钱一斤啊。岁月宁乡东北长粒米长粒香30斤也是和2.6元一斤。如果说大家需要的话，哎，自己进到我们群内，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链接已经发送到群里去了。大家想怎么下单的话，您学习一下就会了。这是金龙鱼家的大米，还有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李宁家的羽绒服啊。大家如果还要想要什么好东西的话，您随时留言啊。你说我这个孩子刚开学想要个打印机的，或者是我孩子想开学想来件雨衣的，咱们都可以被大家找一找看一看。下面呢再跟推荐一些可能您平时用不到，但今天它的价格的确是比较合适的。
0: 你看看你日后是不是可能会需要啊。
1: 比如说 UGG 家的女款雪地鞋。现在的价格原价你想知道吗？
0: 原价我不需要知道。
1: 那我就直接说现在的价格吧。
0: 对
1: 现在的价格是497块钱。
0: 是那个高筒的呀，
1: 高筒
0: 的，
1: 中腰筒的，能过你小腿半拉的那种的，
0: 中筒靴，
1: 中筒靴。但这款靴子啊，它有点特别，
0: 咋的？
1: 它叫人鱼短款靴，厚底靴，它那底儿得这么厚，
0: 这不是就属于高跟鞋似的吗？
1: 哎呦我天，高跟鞋是支点，你这短，这小一点，这都多大的支点了？
0: 这属于那个叫做粗跟。
1: 那粗跟鞋是吧？粗跟鞋，这个雪地鞋啊，原价是1799，现在啊，从36码到40码都有号码，女款的 UGG 正品的雪地鞋，在唯品会上给您发送链接了啊，是那种。

0: 种UGG 特别经典的颜色叫栗色，就是小麦黄呗，就那个栗色，现在的价格是497.7元。
1: 497.7元。
0: 今天买呢，在长春市周三就能收到货，如果不满意不喜欢的话直接退掉，因为唯品会有运费险，顺丰包邮送货到家。你看这个东西，你看就合适。
1: 嗯，
0: 原价1800，我们给大家找到的价格是不到500。
1: 嗯，
0: 打了几折？
1: 不要问我打了，
0: 相当于打
1: 了。现在的问题我不回答。
0: 2点几折吧，先打2点几折。对，差不多吧，2点几折了。那你这2点几折，你说是所有人都能买女款的 UGG 吗？
1: 那不可能
0: 啊，是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的确合适啊，
1: 嗯、
0: 我得告诉你啊，以后有这价格的时候就不一定碰得着了。
1: 对，
0: 是吧？
1: 看那个号码什么的，你接不接受？嗯，
0: 对，看号码，号码从36码到40码都有，也不是退货，也不是库存，人家就是唯品会，就是唯品会嘛，可能拿到的尾单什么的呗，
1: 嗯、
0: 而且是在专卖店正常售卖的 UGG 啊。
1: 嗯，
0: 来，接下来往下看啊，看看哪个呢？还是宝家的落地台灯，75瓦的，原价是1399元，现在的价格是489。
1: 489。
0: 哎，落地台灯啊，1390呢，国补之后是1120，如果秒杀价格是999，现在咱秒杀再秒杀，到手价489。
1: 还是很超值的。
0: 海尔宝家的E2落地护眼灯，75瓦的，它的主阅读区域的什么是1240，不会读。
1: 这
0: 什么均匀度1.23 ，UGR 小于10.2，就是很强呗，就说明就是很强呗。它既然敢列数据，就说明它很强。
1: 嗯、
0: 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接下来看海尔家的鲜活水脯肉长效版的什么东西呢？
1: 长效版的什么东西？
0: 净水器，原价1999，现在是1058.15元。哎，1058.15元，是海尔家的鲜活水脯肉加这款净水器，现在是1058.5元。
1: 哎，你那个净水器还弄吗？
0: 弄啊。
1: 啊，还在弄啊？
0: 嗯，你看今天7号了吧？我得过去问问去了啊。我们接下来带的品就是奥克斯的品了。
1: 啊，换品了。
0: 奥克斯的品了，奥克斯这品更加牛一些。那、它这个就怎么讲？
1: 价格会更加合理呗，就是。
0: 哎，就是我跟各位说句实话啊，就是我说句实话，之前呢带的品呢，还有接下来带的品呢，都是厂商主动联系我们。
1: 嗯。
0: 干嘛呢？就是要跟我们共同打造一个大家所需求的品。
1: 嗯。
0: 啊，你觉得哪里？就净水器里不太合理，那咱就把哪里改造掉。比如说我需要一个除菌的，我需要滤芯好的，我需要一个里面带矿水的，我是需要里面一个带能够这个大容量的啊，我们就把这些东西。
1: 我需要价格低的。
0: 价格低的可以啊。价格低的情况下，你看你必备选项你挑一挑，就跟咱体检画单的似的，你不能是啥都想减了，完了咱还只花800块钱，说你800块钱之内你想整啥我都给你整啥。
1: 哦，
0: 就这样
1: 啊，像组装电脑似的。
0: 哎，就像组装电脑的。这回奥克斯的品给你带的是啥呢？就所有内部零件全部都是304不锈钢食品级的不锈钢。
1: 哦，
0: 相较于以前各种水路管件全都是那个软硅胶的，或者是这个 PUC 管的，完全不一样了。因为那种 PUC 管会留存水路当中的细菌和水垢，
1: 时间长了它再打也会稍微有点黄什么的，
0: 哎，就变黄了。但是这回咱就是304或316不锈钢的，下了血本的，就是里面喝水的时候绝对是没有任何能够残留上的细菌，这绝对是个主打卖点啊，绝对是个主打卖点，以后敬请期待吧啊。来，再说一下海尔这款鲜活水脯肉家的净水器啊，一个免费上门安装，免费包邮，6年真长效，1200G 的大通量，如果大家想需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就看得到了。 本周末呢

0: 是9月12号啊，周五开始啊，咱们2026年的银发经济适老化的产业博览会啊，博览会咱就正式开幕了。
1: 嗯
0: 啊，这个博览会呢是由咱们交通广播联合举办的
1: 啊，
0: 联合举办的。你看一年咱长春也是属于一个展会比规模比较多啊，这个形式比较多的一个城市了。
1: 没错，
0: 有汽博会，
1: 嗯，
0: 是吧，咱还有这个航空展，
1: 嗯，
0: 还有这个茶博会，
1: 嗯，
0: 还有书博会，
1: 嗯，
0: 还有什么呢，
1: 东博会、
0: 嗯，还有农博会，
1: 嗯，
0: 长春的展真不少。
1: 嗯，
0: 接下来这个展呢，是各位我的哥哥姐姐、我的老大哥啊、老大姐可以进行参加的啊。之前的展会呢，都偏向年轻化一点，偏向这专业性一点。
1: 嗯，
0: 这回咱这展会直接是偏向于咱们中老年的一个人群。
1: 嗯
0: 啊，比如说咱们在未来养老的时候，
1: 嗯，
0: 你看看现在养老发展的趋势有哪些？
1: 嗯
0: 啊，可以旅居养老，
1: 嗯，
0: 可以宜居养老，
1: 可以给自己提前铺铺路，了解一下。
0: 哎，铺路了解一下，
1: 嗯，
0: 畅想一下我十年之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1: 对
0: 啊，就包括我还有二十多年退休，我现在想稍微有点早。但是我就是挺羡慕的，我是我天哪，我住到你们那里，我真是，
1: 嗯，
0: 我天天能跑步，太好了，我天天跑完步之后洗澡，洗完澡之后下午打游戏，然后游戏之后晚上看球，看完球
1: 你说的应该还是40岁的生活。
0: 由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联合主办的2026年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在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记好了啊，3、4、5号馆举办，
1: 三个馆都有啊。
0: 哎，十大主题展区一次性看全，
1: 嗯，
0: 适老化改造、康复器材辅具、智慧养老设备、中医康养、旅居养老，
1: 嗯，
0: 很多很多，
1: 嗯，
0: 包括呢一些关于老年人的食品，我们也会引进，
1: 哦，
0: 什么羊奶呀，什么驼绒啊，
1: 嗯，
0: 驼绒衣服呀，
1: 嗯，
0: 小针织衫啊，一枝花
1: 呀，护肩呐什么的哈，
0: 一枝花，
1: 哎，
0: 一枝花，你记着啥来着？
1: 一枝花是什么？
0: 一枝花那标是啥标来着？
1: 蒙特娇
0: 啊，对对对，
1: 以前都叫蒙特娇。
0: 想给家里人置办点啥呢？都来这儿看看瞅瞅。
1: 嗯，
0: 另外呢，除了这些我们花钱的项目之外，还有这个义诊的项目啊。
1: 啊，
0: 平时挂不上的省级的名医号，百名专家现场义诊。
1: 哎，啊，我觉得这个现场肯定会很火吧。
0: 这很火啊，就是那当然。
1: 就跟很多就是爸爸妈妈愿意看那个什么养生堂那个节目
0: 啊，也得来现场那挂就是排排队啊，
1: 嗯。
0: 另外还有啥呢？还有交友区、交友角。
1: 哦，
0: 啊，老年文体活动展示区、银发创业交流大会都在这里，
1: 去拉弹唱
0: 是吧？不是银发创业什么？
1: 不是，不是有，那个，
0: 就咱俩老了，咱俩想干点啥？创业
1: 啊，哦，咱俩开个托老所吧，
0: 托老所啊。9月11号到13号带上咱爸妈，约上咱老街坊，
1: 嗯，
0: 来到吉林长春会展中心的几号馆？
1: 3号、4号和5号。
0: 哎，
1: 你就逛去吧，
0: 逛去吧啊。另外最重要一点啊，没有门票
1: 哦，随便进出
0: 来就行，没有门票。
1: 那我需要就是说有年龄限制吗？比如说我没有银发，然后让
0: 我进，不，那不需要。我告诉你需要啥，
1: 嗯，
0: 你得带个兜子来。
1: 咋的呢？
0: 里面各种薅的羊毛都拿一拿
1: 啊，伴手礼很多。
0: 对，
1: 嗯。
2: 欧亚成都会员节首届香氛艺术节同步开启，服饰满600送18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3: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省心的生活啊！加入我们的方式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添加进群就可以了啊。然后呢，你有任何的需求呢，都可以在这个群内来提出要求，当然也有我们做不到的。
1: 比如说你这个说要啥做不到，这套房子便宜便宜，那别听我们节目，你得听上午那个吉祥好房。这辆车行不行，你别听我们节目，你得听那车车行天下。是吧，你得听这我们负责啥呢，比如说这个什么电视啊、冰箱啊、洗衣机啊、
0: 锅碗瓢盆啊，
1: 家里的锅碗瓢盆啊，就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整清楚。
0: 吃到嘴里的东西。
1: 吃到嘴里的东西可以整清楚啊。来咱自己瞅瞅啊，接下来咱瞅瞅啥呢，大家刚才说了我们这个有的东西是不太想要的，但你们节目的确便宜，有没有这个哪些推荐是咱节目常驻的，这就
0: 常驻嘉宾。
1: 常驻嘉宾，咱们的常驻嘉宾呢非常简单，就是这个电器类的产品是咱们的常驻嘉宾。无论什么时间段，你只要在群里问问电器相关的产品之后呢，我们总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一方面满意这个东西呢是产品好，性价比高，另外一方面满意是这个产品的价格，你在任何的平台上也好，线下也好，认识的老张老李小王也好，都是找不到这个价格的。
0: 是，就敢叫这号，
1: 就敢叫这号，因为这个价格一比较合适，第二呢又保障了这件货品的一个权威性啊，不像是你通过第三方的人手里买过之后，我说哎呀他卖我这价太便宜了，有没有啥说的啊，
0: 你这哎，这人哈多难整，
1: 这真难整啊，你就卖便宜
0: 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
1: 低了也不行，卖便宜了也不行，卖贵了也不行，就是很难受。但是这个就不完全不用担心，一有咱交通广播给您后台保证，第二点呢，所有的这个进货的产品啊都是由京东平台给您发出的，所以说呢这个您就更放心了吧，你买的时候就更加的愉悦和开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之后售后质保都是完善的，完整的，售后服务体系都是一套龙的。
0: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咱来瞅瞅呢，今天有哪些好物跟大家推荐呢？刚才这个群里还有朋友在问康巴赫家的这个小炒锅啊，这小炒锅呢是咱省厅生活的老演员了啊，一个是32厘米的，一个是34厘米的，原价都是299，咱们的省厅生活一口价是79和89。
1: 对，
0: 哎，79和89，还有个康巴赫家的304不锈钢的锅，那个价格也是299，省厅生活一口价是129，要便宜不少，大家有想相中的喜欢的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是，
0: 再来说个什么东西呢，上次说过那个电加热饭盒都说完了是吧，哎，说个那啥吧，说个小孩的这个壁挂洗衣机，有没有需要的？
1: 小孩壁挂洗衣机其实可以，等着你那个小孩衣服不需要在那儿洗了，你还可以洗比如说你家什么袜子了啥的
0: 啊，袜子也
1: 内衣什么的，
0: 对呀，是可以的呀，可以的啊。
1: 就是它这个东西虽然先期的时候买的时候你觉得比较贵，但是呢就是大家刚有小孩的时候特别舍得投入，
0: 真是，就有新房子有新车的时候一下投入不少钱，后期觉得哎，
1: 有新孩子的时候也是
0: 是这道理啊。来瞅瞅这个叫小天鹅家的小海绵2.0轻奢版的一款洗衣机，因为我已经能够想象到这款洗衣机以后的下场是什么。
1: 啥下场啊？
0: 就是你洗衣你洗裤衩子呗，或者你洗个袜子啥的呗，1公斤的2公斤的一个小的洗衣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小壁挂洗衣机吧，没有那么贵，因为大家在网上也看到了，也是望而却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就是钱多。
0: 无论是美的家的、小天鹅家的、卡萨帝家的、海尔家的壁挂式的洗衣机啊，都比较贵。2089国。

0: 完了之后1800-1900，或者是2000出头、3000多，比比皆是。
1: 嗯
0: 啊，
1: 就你一对比家人，妈那么大的才1000-2000，这玩意儿整3000多，
0: 然后挂着这就心里就难受了。
1: 还一次还洗不了多点玩意儿。
0: 是啊，就是这个状态。那我这个洗衣机多少钱呢？今天给大家一个一口价，小天鹅家的壁挂洗衣机只要1399块钱。
1: 1399块钱
0: 。而且包你什么呢？包你送货，包你安装。哎，在你的墙打眼儿，如果说不超过它的一个工时或者是安装条件之外的话，都不进行收费了。行不行？狂不狂啊？挺好的了啊。那这款洗衣机正常售价多少钱呢？正常售价是2279，
1: 便宜了1000呗。
0: 2279，相当于便宜了1000块钱，便宜900是大多了啊。这款洗衣机呢是小天鹅家的小海绵2.0轻奢版，是一个3.0的一个壁挂洗衣机，壁挂洗衣机啊。
1: 一会儿2.0，一会儿3.0，都把我说明
0: 了。不是3公斤。说错了，是叫小海绵2.0轻奢版，3公斤的壁挂洗衣机，特别的小 mini， 特别的小巧。我现在把这壁挂洗衣机这个小样子给大家发到群里去啊。这款洗衣机呢，在小天鹅的壁挂洗衣机里面不算高端
1: 啊。
0: 因为啥呢？高端的有那个带烘干的，有那个还叫什么呢？还能个什么自主什么触屏的，还有能智能语音的，还有带什么微气泡洗的，还有这个叫做这个洗净比1.3几的啊。咱这个都不是，咱这个洗净比是1.05，是水魔方的冷水快洗，这都有啊。还有什么高温煮血啊，银离子除菌呢，这都有啊。100%的健康除螨，这也有。桶自清洁也有啊，蒸汽除菌这也都有，
1: 就是正常该有的功能都有。
0: 哎，没有啥呢？没有那个什么冷凝烘干
1: 啊，烘干不了
0: 啊，烘干不了。然后呢，什么特自洗，也就是洗净比没有人家高。人家有什么带超气泡水魔方物理除渍，还有蓝氧天然洗力强除渍护色洗。
1: 哎呀妈呀！
0: 你听懂没有？
1: 听懂了。
0: 就好像就是那边好像更强一些。
1: 嗯，
0: 但是咱都是车，都能到地方。咱这个叫做小海绵2.0，其他那个你就不用看了。其他那个起步就2000多。咱这比它省了700多块钱，但是也是一台正常的壁挂洗衣机。孩子最需要的一。高温煮洗人家有了，三公斤能煮多少水，能费多少水，你不用研究，肯定是性价比极高。二，桶的自身清洁，高温清洁有了。三，除菌除螨和蒸汽洗人家也有了。所以说满足咱孩子正常洗衣服的所有需求。但是没有那么多的高科技。现在价格1399，别说是老款啊。这款洗衣机是新款洗衣机，只不过是适配于不同人群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大家瞅瞅这款洗衣机像没像中。要你买的话，你整不整这个？
1: 我觉得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比如说我刚有小朋友的时候，我可能不会考虑。但是呢，经过就是我养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啥玩意都上手了，我就会考虑。因为就是你还没有小朋友的时候，你可能考虑的东西就比较多一些。但等你真正就是拥有这小朋友了以后吧，你很多东西你就觉得其实有一些没有必要的。属于超标的。用不着的。你就像那个就是车那个，就是以前就是说车里有那个天窗，你说你用吗？
0: 不用。
1: 但是你就说M没有，
0: 好像
1: 差点啥，
0: 好像差点啥。
1: 你要是有那个，你还得加钱。
0: 真是。
1: 完了，你整完了之后呢？你觉得妈有点晒的，还得把那板关上，也不知道图啥。
0: 就天幕啥的，你就真是有这事儿啊。那这款洗衣机呢？我不知道推没推荐到大家心坎里面。那孩子刚出生，几件事一定要解决。第一件事呢，就是换洗的衣服啊。换洗衣服主要在于能不能洗得干净啊，洗得快不快？然后拿出来之后呢，能不能直接给孩子穿？别有一些这个除菌除螨的残留啊，你就得关注洗衣机。啊，是这个问题吧？第二件啊，孩子呢，不能说多金贵吧，但是我们总是新孩子，我们就得新洋房。咱总不想和大

0: 大人的衣服混在一起洗，
1: 嗯，
0: 就觉得哎呀，大人都是操，
1: 大人天天哪都去，
0: 哪都
1: 去，孩子都不舒服，
0: 啊，对，
1: 那细菌都你们带回来的。
0: 所以说呢，总想把孩子的衣服分开洗。
1: 嗯，
0: 一开始当整个盆拿这个小搓衣板开始手搓，搓着搓着发现呐，
1: 嗯，真整不动了，
0: 也整不动了，
1: 一天换好几套啊，
0: 一天换好几套，真搓不动啊。然后呢，咱就开始琢磨有没有壁挂的。
1: 嗯，
0: 你要说3公斤的往地上放的洗衣机有没有呢？
1: 嗯，
0: 也有。
1: 嗯， 嗯，
0: 价格呢也在这1500-1600左右。
1: 嗯，
0: 为啥呢？涉及到孩子这俩字儿，涉及到母婴这俩字儿，在电器里面就没有便宜的。
1: 对，你就好比空调加上这俩字儿，它就要比一般的空调就多一点钱。
0: 那就是没有便宜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那怎么办呢？那咱就只能退而求其次，找个性价比比较高的。
1: 嗯，
0: 落在地面上的吧，还得占家地方，只唯独挂墙上，哎，好像一体性也好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然后这个洗衣服的角度也好啊，
1: 嗯，
0: 好像挺合理的，
1: 省空间嘛。
0: 但是挂墙上就贵，因为挂墙上和地下是两个，怎么讲呢？就是里面那个叫做平衡的一个调节呀。
1: 啊，
0: 一个呢落在地面，
1: 啊，对，它那个不会说晃什么的，
0: 要不为啥这洗衣机
1: 不会说就说放不平完了怎么地的自我调节什么的，是不是？
0: 要不说为啥这洗衣机贵呢？
1: 嗯，
0: 所以说这不是有人家有什么智能 AI 调频啊，什么震动调频啊，
1: 嗯，
0: 这不都有说法，
1: 嗯，
0: 有内容嘛，是不是？好吧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你来瞅一瞅看看，
1: 嗯，
0: 如果相中了这个小天鹅的洗衣机的话，您就回复，我们已经把这个链接发送到群里去了。
1: 是，
0: 另外呢，想要康巴赫的锅的朋友们啊，
1: 嗯，
0: 啊，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们，也是这个账号，也是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康巴赫的锅原价300块钱的，现在咱79-89，不是清仓大叔处理，
1: 嗯，
0: 是咱和厂商有关系，
1: 是啊，嗯，
0: 不是人家就卖2天跑路了，是咱和厂商有合作，
1: 嗯，签的是长期合同，
0: 签的是长期合同。一，这个锅售后质保1年，非人为损坏，主动给你换新的。
1: 嗯， 嗯， 嗯。
0: 二，每个锅都有开锅的方式，铁锅有铁锅的开锅方法，不锈钢锅有不锈钢锅的开锅方法。
1: 是，
0: 大家买了之后就当就和这个就怎么着，质保就已经启用了。
1: 嗯，
0: 大家不用任何的担心和顾虑啊。
1: 没错，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电庆狂欢，电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师恩，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7: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8: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9: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10: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 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0: 好啊，最后的十五分钟咱抓点时间了啊。那个一呢是咱省钱生活推荐，今天比较值得买的这个网上最便宜的衣服啊、
1: 嗯、
0: 比较多啊、
1: 嗯嗯、
0: 一个是李宁家的羽绒服1399，省钱生活给您找到一个链接是唯品会上的链接，
1: 嗯，
0: 是397块钱
1: 啊，
0: 397块钱挺便宜的啊。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找到了这个伊利家的奶粉啊、
1: 嗯、
0: 原价98，现在56两桶、
1: 嗯、
0: 一桶的是700克，这都挺合适的，这都挺合适的。另外一些好物呢大家可能用不上，但是我们也得告诉你，比如说女士的 UGG 的鞋子，
1: 嗯，
0: 高腰的长筒的还挺是高个跟啊、
1: 嗯、
0: 就和那个大家看的 UGG 很是完美、
1: 嗯、
0: 我就说很是完美啊，你要想看图的话自己进来瞅，原价1799，你知道我们给你找到什么价格，
1: 嗯，
0: 省心生活价格唯品会给您发货，到手价格498，
1: 498、
0: 嗯、啊，这是咱省心生活在全网搜罗到各种优惠券之后给你找出来今天比较值得买的东西、
1: 嗯、
0: 但有可能你用不上、
1: 嗯、
0: 但是什么时候你可以一直想着我们呢、
1: 嗯、
0: 就是家用电器，
1: 哦，
0: 刚才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壁挂的婴幼儿级的母婴级的洗衣机，
1: 嗯，
0: 挂在墙上的3公斤的小天鹅品牌的，
1: 嗯，
0: 叫做小海绵 2.0， 原价是2297，现在咱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399，和页面的所有内容都一致，
1: 嗯
0: 啊，由京东给您送货，由这个小天鹅给您免费安装、
1: 嗯、
0: 给您免费测量、
1: 嗯、
0: 给您免费排尺、嗯、
1: 是
0: 啊，安上之后呢上下手都给你接好，您就回家正常洗，
1: 嗯，
0: 这款洗衣机相对于其他3-4千的洗衣机只差了一些高端功能上的不同，
1: 嗯，
0: 基础的孩子的高温煮洗，基础的这个洗衣机的桶清洁、
1: 嗯、
0: 基础的蒸汽杀菌除螨除菌都有，
1: 对，
0: 就是对于新生儿来讲的话这台
1: 够用了，
0: 已经完全够用了、
1: 嗯、
0: 已经完全够用了，就是孩子洗个小衣服小贴身 小衣服小内裤啊、
1: 嗯、
0: 都没毛病了、
1: 嗯、
0: 啊，但是价格只需要1399，
1: 是
0: 你可以全网打听、
1: 嗯、
0: 全网打听，顺便多溜达溜达碰一碰、
1: 嗯、
0: 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你就可以看见了。好，再来说下一件事儿。这件事儿我得着重说一说，因为是我揽的活儿、
1: 嗯嗯、
0: 啊。您大家都知道，杨斌是一个喜欢跑步的人。
1: 嗯，
0: 在本周日，也就是昨天，莲花山马拉松。
1: 上周。
0: 啊，对，上周日。
1: 嗯，
0: 也就是昨天。
1: 嗯，
0: 在莲花山马拉松现场，杨斌是刚刚取得了一个佳绩。
1: 跑第几啊？
0: 拎回去的3.5公斤的吃的。啊啊，你。马拉松不是看拎回去多少东西吗？是看吃的吗？不是看成绩啊？
1: 那得看呐，那你显摆啥呀？
0: 这回没跑好，都没有去年跑得快。去年跑了1小时34分多少秒？
1: 嗯，
0: 今年跑了1小时46分了，将近47分了。
1: 那咋整的呀？上岁数了，
0: 不是
1: 吃氨糖，
0: 不是上岁数了，看着羊腿走不动了。我告诉你，我在里面，我明知道好像不行了，但是我告诉你，我还是做了几件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1: 哦，
0: 就因为我出发的时候就跑得比较快嘛，
1: 嗯，
0: 就可能处在前100左右徘徊。
1: 嗯，
0: 啊，这时候跑到在9公里、10公里之前吧，它有个回转的上坡。
1: 嗯，
0: 这一排大概有200米到300米的路程吧。
1: 嗯，
0: 排了很多小学生为我们加油。
1: 哦，
0: 但是由于前100名嘛，他都要成绩是吧、
1: 嗯嗯？
0: 他都不去打招呼。
1: 啊啊啊！
0: 我还特意绕了个远、
1: 嗯，
0: 和这些所有孩子们挨个拍手。本来我
1: 嘚瑟的，
0: 对，不是嘚瑟啊。本来我跑到这里，我心率可能160、170了。
1: 嗯，
0: 我打完招呼之后，我心率就180多了。
1: 嗯
0: 累呀，你知道吗、
1: 哦？
0: 又是个上坡，又是个拐弯，累呀。
1: 嗯、
0: 哦。但是我是怎么想的？你大家别觉得杨斌，你
1: 面面俱到的，
0: 你这真能扯、啊，这真能唬人啊！我是怎么想的？我说啊、
1: 嗯、
0: 啊，孩子们在这里跑步，本来跑步就很枯燥的事情。
1: 嗯。
0: 他们在这里就想和运动员啊，或者在里面和你们选手进行互动一下，
1: 嗯，
0: 感受一下赛场氛围。
1: 嗯、
0: 但是跑过去的前100个没人打招呼。
1: 嗯。
0: 我说我无论成绩怎么样，我也追不到那奖金那块儿了。
1: 嗯嗯。
0: 我说我不如做回好人。
1: 嗯。
0: 我和孩子们互动互动，让他们心里有点好的感受。
1: 嗯嗯。
0: 我就去了。
1: 嗯。
0: 结果这一去不要紧。
1: 嗯。
0: 有个小孩给我拽住了。受伤。 好呢，叔叔，叔叔，你吃会我的糖。你看你热情啊，就把我的节奏打乱了。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上山呢岔气儿，下山呢就是岔气儿啊，就是羊腿呢，就塞牙，香肠呢就揣不动啊，所以说呢，就是一跑完之后，就是也挺开心啊。我觉得马拉松每场比赛都有不同的意义，这场我的意义达到了。再说下场啊，下场什么呢？在9月26号，我希望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一起相约在长春的天定山。
1: 啊，天定，上天定山了。
0: 哎，天定山啊，为什么呢？这场比赛不是咱大人跑的，是咱孩子一起搂的一场比赛、啊，渠道不一样。
1: 你带孩子吗？
0: 我得带孩子去啊、渠道不一样，差别还很大啊、这次呢，天定山的青少年越野赛在9月26号周六，好多家长都在问啊，我直接告诉你们，现在最划算的一个方法，你们现在能够在莲花山附近也能看到它的报名牌子，包括很多网上，包括美团，包括一些报名赛事都能有，只有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专属报名渠道才有那个礼品、
1: 哦，不是你那个大礼包又方便面又什么巧克力的，不是那玩意儿啊，
0: 不是啊、就是你们知道越野跑和平时的马拉松是不一样的、马拉松顶多给你发发方便面，给你发发这个补充营养剂啊、越野跑高端赛事是给你发鞋的
1: 哦，发鞋的，
0: 这回咱交通广播就把这事办成高端赛了、咱给每位报名咱交通广播渠道的越野跑的听众朋友们、每人发一双专业的跑山跑鞋，
1: 就是报名就给鞋，
0: 报名就给鞋、哎，这双鞋呢可以是大人的、也可以是孩子的、看大家的需求、啊，我建议都把这鞋给变成孩子的、因为孩子跑山也得有双像样的鞋，这跑山鞋和平时鞋不一样啊、这平时鞋呢可能跑步的时候只需要注意宽楦窄楦啊，弹力啥的，缓震什么的、有没有这个支撑性，跑山的鞋是包裹性，耐刮耐滑，抗造性、还有底下的这个有棱有角的抓地力、都得是非常不错的、咱们精挑细选给大家选择了品牌的跑山鞋，官方售价是299呢啊、咱报名费才298，
1: 哎呀，
0: 你就说吧，
1: 净赚一块，
0: 净赚一块，再加上赛事礼包呢、再加上完赛礼包呢、你说你是不是得净赚100块钱？
1: 这一趟没白来。
0: 就是我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大家别觉得跑山累，越野跑难、其实就跟咱小的时候和几个人丛林越野或丛林探险是一个道理似的、其实6公里的赛事如果在操场跑的话，那是枯燥无味且、且难受、但是你要在这个天定山一个原始森林原始地貌的地方来跑的话，那其实是一种享受。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了6公里啊，他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是吧？
1: 那中秋节周记有写的了，
0: 对啊，就中那对啊，9月26号啊、如果大家想报名的，咱正常的参赛包里有什么参赛服啊、号码布啊、计时芯片呐、完赛奖牌啊，这都不少。同时呢，通过咱吉林交通广播报名的朋友们，您可以获得一双价值299块钱的专业越野跑鞋。专业越野跑鞋啊、得是认准咱吉林交通广播的专属通道。怎么看这专属通道呢？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上回复越野跑进行报名、然后上面有联系电话，报完名之后你就联系他，他就把您的跑鞋的大小啊号码给你备注好、然后就有跑鞋了。下回别报错名了，我告诉报错名没有跑鞋，
1: 其他那个渠道没有啊，就可以这么告诉你了。
0: 我告诉你，报错名没有跑鞋，你再找我，说、你怎么有呢？
1: 就是呢，我一查历史底单没有你。
0: 完到那一翻，你、他们报咋有呢？我们报咋没有呢？啊，因为咱是交通广播听众，咱的确得有点特殊的行动，
1: 特殊照顾，
0: 特殊的照顾，特殊的照顾啊。
1: 是
0: 来，今天在美妆节上，咱再瞅瞅啊，这个熬夜看一看换季的时候皮肤难受的朋友们啊，总感觉身体状态差，脸色不好看的朋友们，
1: 咋办呢？
0: 今天给大家把赫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两大正装套装给您组合起来，一起给您绷上。

0: 6000多呢。
1: 这正常一个是3000块钱，
0: 嗯，
1: 这是很正常的价。
0: 嗯，
1: 他那个无论是哪个明星买的话也这价，嗯，是吧？你也别
0: 不也不一定，他们有那个什么拆箱视频啥的
1: 啊，有有代言啥的，
0: 嗯，
1: 是吧？
0: 给给，
1: 咱啥咱也不知道，
0: 嗯，
1: 哦。但是咱现在比明星的待遇还强一点，
0: 哦，
1: 因为咱们两个正装。只需要999。
0: 哎呦，
1: 你去查一下黑绷带和黑白绷带，你别上别的地方查，
0: 嗯，
1: 您就上这赫莲娜的官方网站查，
0: 嗯，
1: 或者是您上这京东赫莲娜自营旗舰店去瞅，
0: 嗯嗯，
1: 您看看这背黑绷带和白绷带多少钱，
0: 嗯，
1: 组合起来多少钱，
0: 嗯，
1: 现在他们两个组合套装在咱交通广播的严选商城上只需要999，
0: 九百九十九，还是7不行吧？
1: 日期。你真说对了，
0: 嗯
1: 啊，咱交通广播一般给大家这种捡漏的话，都是日期上稍微差一些。
0: 嗯，
1: 我得跟大家说实话，
0: 但不是说就不能用啊。
1: 啊，白绷带的日期是到2028年8月份。
0: 哎呀妈呀，放心用吧。
1: 黑绷带的日期，黑绷带的日期是到2027年9月份。
0: 那也可以放心用。
1: 啊，就这俩日期是这俩日子，那，啊，大概都有1年多，将近2年的时间。
0: 嗯，
1: 啊，您可以自己瞅一瞅，啊，自己感受一下，
0: 你看合不合适，啊？
1: 当然了，这个这么贵的东西，你别管是4000多、6000多，还是现在咱们给大家临期的一个处理900块钱、1000块钱。
0: 嗯，
1: 说实话，1000块钱的化妆品我也没抹过。
0: 嗯，
1: 如果您到手之后还是有疑虑，包装别拆，
0: 嗯，
1: 啊，仔细对好了之后，上小红书验呢，还是上什么抖音验呢？自己验好了，
0: 嗯，
1: 验完之后。不行，咱退货。
0: 验完不可能不行啊，他真的呀。
1: 就是我是，就是你验完你觉得不行，你心里还是就不得劲儿，说咋那么便宜？
0: 那你就花6000去吧。
1: 那你就没有办法，
0: 嗯，
1: 啊，这个就是用人勿疑，疑人勿用，好不好？
0: 嗯，
1: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自己瞅瞅。I'm not anymore the kids you knew. Why should I say deep in the blue?I wanna move my body too. Yeah, 二三七万五的生活，流浪般奔波，但喜欢冒险的货，生活依旧出。

0: 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2: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1: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2: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3: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5: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晴，20度到9度；吉林市多云转晴，20度到7度；延吉多云转晴。

0: 晴20度到6度，四平阴转晴20度到7度，通化阴转多云19度到6度，白城晴19度到6度，辽源阴转晴20度到5度，松原晴19度到8度，白山阴转多云20度到5度，长春阴转晴20度到9度。
1: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氛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城心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0: 好嘞，欧亚商都会员节，我们来关注本时段有哪位幸运的朋友可以来获得我们欧亚商都准备的这样的一份奖品啊！来迎进张芳红毅，红毅你好。
2: 哎呀，你好，大家下午好啊！这个俗话说得好，一场秋雨一场凉，这场下雨之后呢，大家也能感觉到这个气温有一个明显的下降。那么正是换季的季节，买点好衣服去哪呢？就来欧亚商都。因为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的活动呢，一直在行当中，一直到9月13号。那么来这里呢买衣服啊，优惠比较大，满600可以送180。那么中品呢也是满600减100，或者满2500减500，珠宝5500减100，家电呢满额最高可以送2000元。那么如果来到这里呢，去超市满198送20，上八楼晚市用餐可以免3个小时的停车费。所以说来这里呢，无论是买衣服啊、买装品呢、买黄金珠宝或者买家电，各个方面的东西都有很大程度的优惠，欢迎大家来这里呢好好体验一下。那此外呢，欧亚商都这次也是首届香氛全艺术节 ，A 座一楼啊，又会有这个喷香的 UFO 装置，拍照打卡就可以领取拍得的照片或者电影票。那去迪奥娇兰祖马龙这个专柜啊，集拼图集齐啊，就可以换一个扩香石的礼盒。如果你有消费小票的话，这些就不用专门，可以直接的领全套，简单又划算。那么这次欧亚商都的会员节呢，活动一直持续到13号，包括分好礼优惠，全都有。那赴香氛之境，想会员礼就来欧亚成都。那么更多的活动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欧亚成都的官方微信平台，有详细的如何参与、优惠力度以及各式各样的咱们的优惠条件怎么达到、怎么领取。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那本档、咱们送出100元的欧亚成都购物卡，找到的是幸运的何先生，也跟我们学习了口号：欧亚成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到13号同步开启。那么本档的派奖就到这里了，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3: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3: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就是我当初吧，在择业的时候啊、
1: 嗯嗯、
0: 啊，就是我这个我母亲哈、啊、问我说：“你将来打算干点什么呢？”
1: 母上大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啊、
0: 嗯、啊，对啊、嗯，你打算干点什么呢？
1: 那你怎么说的、
0: 啊、
1: 哥？
0: 我说有没有一种职业啊，可以理所当然的、
1: 嗯、干啥呀？
0: 啊，和女同事聊天儿。
1: 哥，你这岂不是梦想成真了吗？咱说呀，
0: 对啊，就是理所当然的和女同事聚在一起聊天儿，
1: 那这绝对是心想事成了，
0: 对啊、
1: 哥呀，
0: 都不是男同事啊，必
1: 须得
0: 是
1: 女
0: 同
1: 事，
0: 啊，聚在一起理所当然的聚在一起聊天儿，
1: 哎呦天
0: 啊、
1: 嗯、
0: 啊。
1: 那当时母上大人没说你啥吗？
0: 啊，
1: 没说你啥吗？没说，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
0: 啊，没有啊，因为我当时已经到了择偶的年龄了。
1: 咋的？其实工作和、嗯、就这俩事儿可以一起办。
0: 对，就或者准确的说，母亲有的时候我们的母亲啊，
1: 嗯嗯嗯、
0: 就在择偶这件事情上。
1: 啊。
0: 他要急于工作啊！
1: 哎呀，就找工作没那么着急，
0: 对，没有那么着急
1: 啊！
0: 哎呀，反倒是择偶，
1: 那家是心急如焚呢。
0: 对呀、
1: 啊，催呀、啊，
0: 对呀、啊，因为我妈说了，你错过了，你就彻底错过了，真的
1: 是吗？
0: 对呀、啊，年龄相当的，你错过就彻底错过了。
1: 啊，那他不是啊，哥，那你是儿子，他着什么急呀、
0: 啊？那个时候不流行年龄差那么大。
1: 啊
0: 那个时候那年龄差早那么大的那不行
1: 啊，哎呀
0: 啊，
1: 嗯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我跟你嫂差4岁我都觉得占老大便宜了，
1: 找的那个就小媳妇相当于，
0: 对呀，
1: 嗯
0: 嗯，
1: 那是
0: 前两天我跟他说
1: 小娇妻，
0: 对，前两天我还跟他说我吃亏了呢。
1: 咋的？怎么你吃亏呢哥？不人家吃亏吗？
0: 我本应该
1: 咋的哥？是什么什么事儿？
0: 找一个年龄差更大一点
1: 的，那给你美的。
0: 对啊，
1: 嗯，
0: 怎么拐这儿来了呢？
1: 得到呢，是说择业的事儿。
0: 择业的事儿啊，从择业就
1: 拐到择偶，
0: 拐到择偶，择偶了。哎呦我的妈！我妈说
1: 你也不是真想唠择业，我看。
0: 对啊，我妈说那你想找一个什么职业？我说就是能很轻松，
1: 轻松一点，
0: 理所当然的和女同事在一起聊天、唠嗑什么的哈。
1: 啊，
0: 我妈说那你就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吧，
1: 努力。
0: 至于是什么，她也不知道。
1: 但是他儿子的想法，他就觉得应该支持。
0: 对呀、啊，他觉得他应该支持。
1: 你 看
0: 、啊，这才是好好母亲嘛。
1: 哎，就是这叫什么来着？
0: 啊，
1: 不扫兴的家长。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啊，后来呢，在我的不懈努力之下。
1: 你好像也不用多么努力吧？
0: 妈，你不学播音呐？
1: 哥，你这不都天生的吗？你这块材料，
0: 那谁能？哎呀妈呀，谁能？对，不行，你哥那也是个块璞玉，
1: 这得打磨呀，哥，
0: 这正经呢。
1: 但我哥打磨起来还是很，
0: 对不对？正经得打磨呢，
1: 是吗？还行，挺快的。
0: 对，你们都打磨4年吗？
1: 啊，对对啊、
0: 嗯，我是一边打磨计算机。
1: 你也没正经打磨呀你
0: 啊、嗯、我是 一边打磨计算机一边打磨这个
1: 啊、
0: 嗯、
1: 明白了
0: 啊、
1: 嗯、两不耽误
0: 两不耽误
1: 嗯
0: 啊、
1: 嗯、
0: 后来把计算机耽误了
1: 也别说不耽误哥，但你现在你可操作好几台计算机
0: 呢，
1: 真的
0: 啊、
1: 嗯、
0: 真的、嗯、我们那个时候学286386486吗、嗯、到586那都轻易你都用不上的老师用
1: 对那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有初心的那、嗯、对对对、嗯，
0: 对啊。后来在我的不懈努力之下啊、
1: 嗯，
0: 我终于找到了一份可以和女同事名正言顺的每天坐在一起唠嗑的这么一个职业
1: 工作，哎、
0: 啊，而且还给钱，
1: 给钱，还快乐呢。咱说呀，
0: 对啊，
1: 嗯
0: 啊，
1: 真好。
0: 对啊，而且台里边都精挑细选呢，给你
1: 精挑细选，个个经典，
0: 扒拉着挑啊。
1: 哎呀，我天哪！
0: 嗯，
1: 何等殊荣啊！
0: 那对呗，
1: 是不是？
0: 那真是，我跟你说，那都扒拉着挑啊！
1: 嗯、
0: 啊，
1: 嗯、那确实，嗯，
0: 对啊。当然，有的时候你也扒拉不着。
1: 就怎么说，就是也、
0: 嗯、
1: 也只能说是有啥就扒拉啥了。
0: 啊，对，有啥就是可、
1: 嗯、
0: 可汤下面儿。
1: 什么玩意儿？又盲区了，什么玩意儿？
0: 可汤下面儿。
1: 可汤下面儿。
0: 就这点汤。搁这点汤下面儿
1: 啊
0: 啊！
1: 明白了，
0: 当时都轮到豌豆的时候，就这点汤。都不是菜，
1: 嗯嗯，
0: 就这点汤，
1: 就这点汤。
0: 领导说你要不要吧，
1: 能下啥面就下啥面，
0: 你就可汤下面
1: 啊，
0: 我记老清楚了。还有啥要求的呀，
1: 嗯，
0: 就可汤下面，
1: 嗯嗯
0: 啊，
1: 嗯嗯，
0: 就这点汤，
1: 就是就这这嗯，
0: 你就下吧，
1: 有这什么来着，有限，环境有限，
0: 对，环境有限。啊，对吧，
1: 嗯，
0: 啊，我这不是最开始那是挑的王阔吗，
1: 对对，
0: 后来可汤下面下完豆子了。
1: 哎呀，人家咋人家变成下了，你说说，
0: 哎对，
1: 哎对
0: 啊，后来这不就挑代家吗。啊，就是可下逃出可汤下面这个环节了啊。哎，就是
1: 这个魔咒。哎呦天哪，
0: 对啊，嗯，啊，然后这不是就是后来这个爱讲啊，
1: 嗯嗯嗯，
0: 啊，就是为啥说这个话题呢，就是每天吧，
1: 嗯，
0: 啊，我们都是愿意唠嗑，
1: 哎对。是真的愿意
0: 唠，可愿意唠嗑了，
1: 对呀，
0: 啊啊，俩人一天没见着了，愿意唠嗑，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啊，
0: 爱家就跟我说哥，你说现在这天儿哈多好，是不是就得现在这凉凉哇的这天儿，
1: 对，
0: 这降温降十来度，啊，
1: 对，现在降温论十度十度降，我天，
0: 对啊，
1: 真狠
0: 啊，嗯，就凑整，
1: 咱们就整点啥，我感觉就是狠，
0: 对啊，
1: 热有的时候也嗷热，
0: 对，东北不论升温还降温都是像负分似的，高考负分似的。一下就给你负到这个温度啊。
1: 对，你不用过度，
0: 不用说一点点降，
1: 哎对，你不
0: 啊，说一下降十来度
1: 不需要过程，
0: 对啊，完了我们现在我俩统一现在这个都非常喜欢现在的这个天气，
1: 喜欢凉爽的天气了，
0: 啊，对啊，过去因为东北的夏天特别短暂，
1: 很短，对，很短，是的，
0: 对不 对，每年有六个月都是冬天，
1: 嗯
0: 啊，
1: 就可珍惜夏天了，
0: 对吧，然后呢还有两个月刮大风是春天嘛，
1: 哎，是
0: 啊，真正的夏天没有多长时间，
1: 可短可短，
0: 啊，所以说非常珍惜东北的夏天，那时候东北夏天没有这么热啊，不像今年夏天这么热，
1: 哎呀妈，那时候就是可喜欢夏天，就嘎嘎热才老高兴了，
0: 对吧，
1: 嗯，
0: 啊，就是那样的，就啥玩意儿少那就是得
1: 物以稀为贵，对，
0: 物以稀为贵，
1: 嗯，
0: 但是呢经历了去年和今年这两个夏天之后，我们

0: 第二了，
1: 对啊。我们终于知道啊，
0: 凉爽的得劲儿的
1: 啊，凉爽的这个珍贵了，
0: 珍贵了，对
1: 啊，
0: 嗯嗯
1: 啊，然后呢，我就说，哎呀妈，我就得这凉娃的这天，
0: 是啊，
1: 对啊，爱家这个老母亲怎么说的？
0: 我妈说，对，我就喜欢那个冷天，热不行，冷我能穿衣服，热我咋脱呀？
1: 就热吧，就给人迷糊的，你知不知道？
0: 我妈说就是叫什么？心烦，
1: 哎，对，就是心烦。
0: 啊，对，不对，我妈这么说，五心烦乱，五心烦热还是五心烦乱
1: 呢？五个心呢？
0: 反正我妈可多词儿了
1: 啊！
0: 但我现在我发现她那些词儿
1: 啊，
0: 我都能记住呢。哎呀妈呀，根深蒂固的给我影响。
1: 但这个词儿我真没听过，我只听过五了豪风。因为你阔姐经常是这个状态。我还听过五马长枪
0: 啊，
1: 憨豆经常是这样的。
0: 哎呀妈，其实我妈又整一个五心烦乱
1: 啊，对啊，
0: 五心烦热，
1: 五心烦热哈，
0: 对，
1: 所以说啊，然后呢，爱家就说哥，你说的咱们是不是岁数大了，
0: 嗯，
1: 啊，才喜欢这种凉爽的天气？
0: 对，本来我妈以前叨过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根本都不认同
1: 啊，
0: 质疑她，现在就是理解她了
1: 啊，将来你就会成为
0: 她。
1: 质疑他，理解他，成为他，
0: 能超越他吗？
1: 啊，
0: 超越不了。那不是
1: 你这腰子样能超越他？
0: 不是哥，那不是那个说质疑男人、成为男人、
1: 啊、
0: 超越男人吗？不都是这么要求女生的吗？现在我们女生对自己是这么要求的
1: 啊？
0: 质疑男人、成为男人，
1: 怎么能成为男人呢？
0: 就你们。怎么想的我们就怎么想，你们怎么做的我们就怎么做
1: 啊这么个事儿啊，
0: 就想就是把你们这一套学的融会贯通的
1: 啊啊啊啊，
0: 嗯
1: 啊，这么个事儿，
0: 嗯，按照你们的思维去思考、
1: 啊、
0: 按照你们的行为去行为。
1: 哎，我发现你就是你看那个东西吧跟我看完全不一样，让我们都是质疑父亲、嗯、理解父亲、成为父亲，
0: 都是父亲
1: 都励志的你就知道。
0: 我
1: 他们都是怎么跟男人作对的。
0: 我这不励志吗？
1: 太不励志了，简直啊！你都是怎么跟男人作对的啊？
0: 这不是姐妹们的聚会应该唠的事儿吗？
1: 难道你不爱他了吗？爱家，
0: 这个跟爱不爱，
1: 我想问你一个灵魂的拷问，
0: 难
1: 道你不爱他了吗？
0: 这跟爱不爱没关系啊，哥。
1: 你
0: 成为他，你才能更爱他；你超越他，你才能更爱他，
1: 是吧？
0: 嗯。
1: 人家说你和谁在一起，既害羞又自卑，你就是爱谁。
0: 啊啊啊！呀呀呀！哎呀妈呀！听不懂了。
1: 你和谁在一起，既自卑又害羞？
0: 既自卑又害羞。
1: 啊，你就是爱谁？
0: 啊啊啊啊！
1: 你和谁在一起，又放松又自由，谁就是爱你。
0: 啊！
1: 不讲理呀！
0: 不讲理！哎呀！嗯，
1: 是不是
0: 就这俩人不能是一个人是吗？就为点啥呢？嗯，
1: 怎么能成为一个人呢？那
0: 是啊，
1: 对不对？不能是一个人、啊、
0: 那就得是一个人，他才是这个最佳之组合呀，对不对啊、嗯、
1: 那对呗、
0: 啊、是不是、啊、大家都渴望的是他们这两种情况是一个人的这个状态，
1: 是
0: 对、
1: 啊、
0: 对，嗯，
1: 就是你爱一个人和别人爱你啊，
0: 嗯，
1: 就有的时候就是取决于很多因素，
0: 嗯
1: 啊，
0: 怎么说呢？
1: 对啊，
0: 嗯嗯，
1: 就是比如说啊，有哎，哀家有没有人跟你说你五官挺好看的？
0: 我那个，比如说你买衣服的时候、买化妆品的时候，还有你拍照的时候，就会有人跟你这么说
1: 啊？是吗？
0: 嗯，
1: 啊、那你会
0: 为了鼓励你吗？
1: 那你会有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
0: 我觉得就是为了鼓励我，纯纯为了让我花点钱，就是那对对对、
1: 啊、
0: 嗯。
1: 人家说如果别人对你说你五官挺好看的，
0: 嗯嗯
1: 啊，这是一种新型的社交敷衍。
0: 爷妈呀，然后那我应该怎么敷衍他呢，哥？怎么回他呢？
1: 啊、
0: 我应该
1: 就是
0: 那
1: 就
0: 我
1: 直接那
0: 那我应该问问他
1: 啊，好看哪一块好看？
0: 具体怎么个好看？
1: 就你比如说豌豆子
0: 啊
1: 啊，对不对？
0: 啊，
1: 他就是属于那种你单独看哪个五官都挺好，你承不承认？
0: 嗯嗯嗯嗯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你承不承认？人家的高鼻梁，
0: 哎对，
1: 大眼睛，
0: 大眼欧式的，
1: 对吧？
0: 对的对的，
1: 大眼睛。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双下巴。
0: 哎，
1: 过去了，别忘了。
0: 那个是五官吗，哥？
1: 啊、不
0: 这
1: 不
0: 属于五官里头、
1: 啊。下巴不属于五官。
0: 不仅下，不仅双下巴不属于五官，下巴都不属于
1: 五官争功里边没有下巴吗？
0: 没有，下巴是脸的一个组织，好吗？
1: 是吗？
0: 嗯，对呀。
1: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
0: 哎，他对，你看，哎，但为什么他单独整出来了？
1: 如果说人别人对你说你五官长得挺好看的啊，人说现在这个呀叫一种新型的社交敷衍，
0: 新型社交敷衍，嗯，
1: 它会有潜台词，
0: 潜台词是什么？
1: 潜台词就是目前总体来看有点丑。
0: 哎呦我的妈，原来是这个意思，
1: 它就有点丑了
0: 啊。
1: 你不觉得豌豆子就是这样的情况吗？
0: 啊，单就是，所以说明白了，嗯，夸五官不行，看来。
1: 对啊，
0: 是不是
1: 啊？啊，因为一个，我记得当时啊，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呢，那时候我还很年轻。然后那个咱一位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就跟我说啊，他说你在化妆的时候啊，就绝对不是所有的，比如说鼻子、眼睛和嘴
0: 啊，
1: 就是所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需要着重的去给他强调。
0: 你只需要突出你的优势。
1: 对啊，比如说你看你哪儿最好看啊，比如说你眼睛最好看，那你化妆的时候你就突出你的眼睛。对吧？
0: 对。
1: 你鼻子最好看，你化妆的时候你就把高高的鼻梁突出来。
0: 嗯，那抖那要抖一般咋整啊？
1: 啊，
0: 抖一般那咋整啊？那不哪个都得突出一下吗？
1: 那就不好看了，你组合到一起就不好看了，对不对？
0: 啊，那就不就是意思是不能面面俱到，
1: 不能面面俱到
0: 啊。
1: 对呀，
0: 突出一点。明白了，
1: 对啊，你比如说你阔姐，啊，她最突出的是什么？
0: 眼睛、
1: 耳朵。
0: 什么？什么什么耳朵？咋的呢？我阔姐耳朵，我咋没有印象了呢？
1: 所以她每次化妆的时候都格外的注重自己的。
0: 画耳朵干啥呀，哥？耳朵咋画？
1: 大耳朵吗？两个大耳朵。
0: 大耳朵。
1: 忽闪忽闪的大耳朵。
0: 哎呀。哎呀妈呀，我知道了，你说的，你
1: 知道了哈，那行。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3: 好嘞，我们今天又要来跟大家分享咱们的美妆护肤产品了啊！有没有发现熬夜换季啊，皮肤呢很容易状态不稳，松弛暗沉，护肤总是感觉差一口气，想要抗老又要修护，选对面霜呢是真的很关键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面霜界的大名鼎鼎的王炸组合，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日夜间的这个分工护理啊，给到肌肤全天候的摄护体验。在专柜或者是官网呢，50毫升正装黑绷带瓶是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啊，两瓶加起来6000多，很多人呢想入手都舍不得，但今天限时宠粉破价，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精美的礼盒礼袋呢给您配齐了。黑绷带的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8月，白绷带效期是到2027年的9月啊，是一个限时的福利。现在呢就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拼手速来抢购了。那说到赫莲娜呢，懂护肤的女生肯定不陌生啊，妥妥高端美妆界的标杆。黑绷带呢，这个黑白绷带两个加到一起呢是抗老 CP 啊，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黑绷带添加有50%的高浓度玻色因，主打的是夜间深层修护啊。在熬夜之后呢，垮脸呀、暗沉啊、细纹松弛，用它的都能够快速回春，淡纹紧致啊，强韧肌底，把这个松垮呀还有轮廓呢一点点提上去。那白绷带呢负责白天维稳防护啊，抵御外界刺激，舒缓泛红，强韧肌肤屏障，上脸呢服帖不搓泥儿，妆前用还能够让底妆更扒脸，日夜搭配是接力抗老，坚持用下来呢脸蛋是细腻紧致饱满透亮，轻奢顶级的这个摄护体验就直接拉满了，抗老修护一步到位。官网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啊，两瓶加起来要6000多。那今天呢，国际美妆限时宠粉破价，临期的清仓捡漏，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这个价格呢，绝对是秒杀全网。黑绷带的效期是到2028年的8月，那白绷带的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9月啊，我们还会贴心给你搭配了精致的礼盒，所以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啊，都是合适的。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现在就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拼手速来抢购啦。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4: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5: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2010年，疯狂的瑕疵开始发生。
8: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9: 党哥大笑。
2: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8: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9: 什么字儿？
8: 钱。
2: 不屈服
8: 呀，谁比划我呢？
2: 不认输，
8: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2: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话说呀，我好像应该得有四五年没有完整的看过一部电视剧了。
1: 没有那个时间了，哥。你就你
0: 不太知道哈，就是过去好像我们就看电视剧啊，哈，
1: 嗯，
0: 这个就挺愿意看的啊，
1: 嗯，
0: 啊，然后呢，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我好像得有四五年没有完整的看过了，
1: 嗯，
0: 啊，你像最开始我们把着电视看啊，
1: 嗯，
0: 后来呢不把着电视看了啊，手里边拿个平板，对吧？啊，得越过广告，
1: 嗯，那个你得办会员。
0: 啊，哎呀，那办好几层啊 ，S 什么 VIP、SVIP，
1: 然后那个有的是小屏可以用，大屏现在不能通用了，
0: 啊，
1: 还得在大屏上重新买。
0: 是吗？啊，反正就是你得办好几层会员，你也不一定把那个广告全都去掉。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就是，后来我们就手里拿着平板看了，
1: 嗯，
0: 啊，但是也完了，然后呢，再后来呢，我们就双倍速度看了。
1: 哎，对，倍速了。
0: 啊，就倍速了。啊，也不知道你说谁发明出来的，就看电视剧
1: 可以倍速了，你说说。
0: 对呀，
1: 就闲乎磨叽了都。
0: 得节约时间。
1: 对
0: 啊，恨不得就是最后拉进度条拉到最后，看看
1: 结局
0: 啥样就完事了。
1: 你说大家现在多着急。
0: 对啊，可能是因为我们生活节奏比较快了，是不是？
1: 嗯，再不就是可能已经就是剧情什么的没有那么吸引了。
0: 啊！
1: 我觉得是没有那么就是剧情没有那么吸引。
0: 就是我觉得至今啊，就吸引我的就是《西游记》，你知道，那我看过无数遍。每次看就像没看过似的，就那么吸引我。
1: 咋就能那样呢，哥？
0: 啊，《西游记》啊，《红楼梦》啊，《甄嬛传》
1: 啊
0: 啥的。啊，
1: 对对，
0: 啊《
1: 甄嬛传》可以。
0: 啊，就看了又看，品了又品。
1: 看了哎，对对对。
0: 啊，就它背后的故事什么的啊，
1: 嗯，
0: 就是哎呀，那真是。
1: 我就是有的人就是可以那种三刷四刷一部剧，
0: 嗯，
1: 对我来说，能二刷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0: 对呀，啊，
1: 我特别不喜欢就是重复看什么，嗯，
0: 就是没有哪个电视剧可以值得你去重刷，是不是，啊，是这意思吧？
1: 就但是他们来说，就好多剧都可以能刷到三遍到四遍，就能那样反复的刷，
0: 啊，
1: 我就不是，
0: 啊，
1: 就我就可能我没有那样的耐心，
0: 啊，
1: 或者我也说不好
0: 啊，
1: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剧再好我就那么愿意看，我当我要享受我第二遍再刷一遍，
0: 啊，
1: 我就不行。就是
0: 我身边还有好多朋友看乡村爱情。
1: 你好像在说我爸。我爸就是
0: 看好几遍，
1: 我爸为了看乡村爱情都特意得给他办会员，
0: 是吗？
1: 对
0: 啊，啊，这么个事儿啊，我之所以不怎么看电视剧了，我也是因为觉得哎呀，演的好像不是那么特别真实啊。
1: 对，
0: 也不是那么特别靠近生活，
1: 就一定还是剧情多多少少，
0: 啊，
1: 嗯，
0: 对啊，因为你
1: 没那么吸引你。
0: 对啊，你看电视剧里边那个当男人发誓的时候啊，
1: 他也不打雷呀。
0: 不是，当男人发誓的时候，女人不应该用

0: 手，马上捂住男人的嘴，对不、然后温柔地说，不许你这样说，我相信你。
1: 结果我们现在都在盼着打雷是
0: 吧？妈，这外面阴天，别说打雷的事儿。
1: 哥，你还怕啥
0: 啊？
1: 你怕啥？
0: 我不怕啥的，因为你嫂子每次也不说打雷的事儿。你嫂子每次我说我发誓的时候，你嫂子都拿出手机说你再说一遍。
1: 录下来，
0: 录下来，
1: 录下来。
0: 因为你嫂子的理论是什么呢？说65分的男友，可能会成为100分的丈夫，但是100分的男友可能会成为3分的丈夫。
1: 哎呦我的妈呀！咋那么大差距呢？
0: 啊，对呗。
1: 怎么说呢？
0: 啊，那肯定是这样。就像我说，我不曾经评价过豌豆的长相吗？豌豆说：“哥，那你说的我能打多少分？”
1: 你这个多。哎呀妈呀，
0: 我说怎么9分吧，
1: 你这个负分理念呢、
0: 啊、
1: 我们都以为10分是满分。
0: 他说那满分呢？3500。
1: 整那玩意儿也太遥不可及了。
0: 对、
1: 哎呦我天哪，
0: 对不，你阔姐能打多少分？
1: 我阔姐啊，能打多少分？
0: 270分。
1: 哎呀，那就是300分满分呗，哥，
0: 按体重打的。
1: 哎呦我天，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嗯，哀家
1: 我不用你打分。我跟你说，我得跟我哥学，不能内耗，这种我就不想听那句，
0: 不用你打，
1: 不让他说。
0: 哎，对，我就不用你打，
1: 给他嘴堵住，
0: 是不是？
1: 你要再说，我是应该让他打雷呢，还是应该录下来？
0: 那对呀、啊，
1: 还是举起手机，我把我嫂子的学一遍。
0: 没事儿哈、其实东北人啊，形容别人的这个小形容词儿，
1: 那可会形容了呢，
0: 可会形容了呢。
1: 嗯
0: 啊，比如说那时候我们《午夜大篷车》节目组啊。都知道王阔人高马大的吧？是不是？完了呢，我们就有一个袖珍的小工兵。
1: 哎，对对，
0: 然后呢，因为人工兵可袖珍了嘛，那时候又瘦又小的。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就说人家个小，给人起个名叫1.345米。
1: 你们俩真的，哎呀。
0: 后来听众也有意思。
1: 听众怎么的？
0: 听众说的那工兵有没有出租车高？
1: 咋这么闹心呢？
0: 那是老捷达吗？对不对？老那捷达车，方头捷达。说有没有出租车高？有一天，工兵回来跟我说：“说哥，我跟你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说咋的了？你说啊？他就是台里吧，还真有比工兵啊个儿小的。在老台嘛。然后人家打车。
1: 打车。
0: 哎，人打车，打车一上车。
1: 哎，
0: 那个出租车司机就问啊，那师傅就说你是工兵吗？
1: 为啥呀？
0: 因为他矮。完了，后来他就把这个笑话呢，人家那个同事把这笑话讲给了工兵，然后工兵把这个笑话讲给了我。他说哥，你说搞不搞笑？
1: 就以为只要小个都是工兵。
0: 对呀、啊。然后后来就是我们还特意探究过，说工兵到底有没有出租车高。
1: 你们咋这么较真儿呢？这事儿啊。
0: 那对呀、啊。
1: 哎呦天哪。
0: 因为你比如说在东北哈、如果说你的朋友一般、比如说人家个小啊、就会给人家起名了。
1: 起外号。
0: 对呀、
1: 叫
0: 嘎斯罐什么的。啊，
1: 嘎子罐
0: 啊，或者用点长一点的词儿，比如说踮着脚能从八仙桌底下跑过去。说那时候经常说工兵坐马路牙子上耷拉着小腿吗？
1: 真是你们
0: 形容人家脸长，
1: 脸长
0: 啊？
1: 怎么说？
0: 鞋拔子脸嘛。
1: 对、
0: 这个我们大伙都知道。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我记得这个。本山老师的姑娘球球有一次直播的时候，对不对？
1: 好像是
0: 对呀、有一次直播的时候，人家说的说：“哎呀，你看你这家境多好啊！”说的你也不用愁哈，这个就不用愁赚钱啥的哈。完了，球球说的妈呀，那这都是这个就是那意思，每个人。你是没有办法挑自己的家庭的。
1: 对呀、是的。
0: 对呀、就像你没有办法挑自己猪腰子是不是猪腰子脸一样。那我还猪腰子脸呢，九九说的。那我还猪腰子脸呢，我怪谁去？是我家庭挺好的，但是那我猪腰子脸，我怪谁？
1: 哎呀，多少还是。

0: 随了点爸爸的幽默。
1: 对啊。
0: 哎，这个行。
1: 所以说东北啊，如果说脸长的话啊，就会说人家斜靶子脸。
0: 斜靶子脸
1: 啊，说脸长的呀，跟长白山似的。
0: 哎，
1: 对吧？
0: 嗯。
1: 啊，那时候我妈经常说我们啊，说、嗯、说，哎呀，你们老王的脸长。
0: 你们老王。把自己宅的可干净了。
1: 对，说我们老王的脸长，
0: 就是你们长脸的事儿不赖我。
1: 对啊，完我说怎么就长呢？
0: 嗯，
1: 他说你看你们一个个的，你姑，
0: 那是你
1: 对不？你姑、你爸啊，是不是、啊？你们老王家真的，你们真枕头都有数了，真的。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我妈太能埋汰人了，真的。我们什么时候把枕头竖了？真的。啊！
0: 啊，这个我真头回听说。
1: 你头回听说。
0: 那你们到底有没有竖过来着？哥，哎，不是哥，你没有，就是你没有好奇过，然后说尝试一下
1: 竖
0: 着
1: 呢，
0: 竖着枕得不得劲儿呢？
1: 啊，那不得劲儿。
0: 试过。
1: 不得劲儿。
0: 还是听妈妈话的、
1: 啊、对啊，听妈妈的话嘛、嗯、
0: 哎，对，
1: 嗯，周杰伦不是有歌叫听妈妈的话吗？
0: 反正指定是竖过来过。
1: 对啊，
0: 嗯，
1: 啊，东北人如果形容说这人瘦啊，
0: 这人瘦像个刀郎似的。
1: 最早不说像刀郎，就像麻杆似的、
0: 啊、麻杆
1: 对吧，像麻杆似的，像甜杆似的、嗯、
0: 甜杆啊啊，
1: 对不对，
0: 甘蔗呗，就那个
1: 啊，对啊，甘蔗、
0: 嗯、啊，甘蔗啊，
1: 这买买买，这要出去要饭都打不过狗。
0: 啥玩意？
1: 我奶说的。我奶说
0: 啥要跟狗抢啊？
1: 妈呀，出去要饭不跟狗抢，打不过狗。
0: 这是多么就感觉，哎呀妈呀！
1: 啊、说你妈可不能太瘦了啊，真的啊，这小啪就成精了似的，再给你刮跑了。
0: 这个纸片人嘛，瘦。
1: 啊，对。
0: 现在都叫纸片人了。
1: 啊、叫什么玩意儿？
0: 纸片人
1: 啊，
0: 就瘦的像纸片似的，
1: 啊，是这么个事
0: 啊，形容瘦叫纸片人
1: 啊、哦，
0: 嗯，纸片人，
1: 对啊，如果你要找个小对象，俩人一个高一个低一个矮
0: 啊，怎么说
1: 啊，对不对？
0: 嗯
1: 啊，亲戚朋友就得说，
0: 嗯，
1: 哎呀，
0: 嗯，
1: 又把你想哪屋里来了？
0: 说过啊，叫小暖壶啊，哎呦，
1: 对呀、
0: 啊，
1: 哎呀、
0: 哦、呀，
1: 又把你小暖壶拎来了。
0: 那天天的嘴呀、啊嗯、一个个的，
1: 对呀、啊、谁要说处对象说的义乌的，
0: 义乌的，
1: 哎呀，你那小商品呢？
0: 哎呀妈，这个有意思。你那小商品呢？
1: 嗯，你那小商品今天怎么没来呢？

0: 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初级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闲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室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近视盾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视顿眼科，意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视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电庆狂欢，电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师恩，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好，接下来呢，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上哪里去玩，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的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那一定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的开启报名了，详询呢，您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获取海报咨询相关的内容。九月下旬的北疆呢，迎来了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非常清澈，背靠皑皑雪山，喀纳斯和睦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呢都是油画般的秋日的风光。世界魔鬼城还有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美景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够拍出有氛围感的大片。延续电台旅行团的一贯的高品质的标准，6晚携程4钻酒店加上1晚贾登峪舒适酒店。那贾登峪酒店呢是在喀纳斯景区里边啊，保证每晚呢舒适休息，餐标充足啊，多道新疆的特色正餐，比如说有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的宴席轮番安排，地道的新疆风情啊尽情品尝。当地呢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更加宽敞，可以充电疏解长途旅行带来的疲劳。本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定制团，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的福利，赠送专属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非常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啊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啊动辄上万元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元。这可是金秋黄金档期定制团，市场上国庆团期同等的品质要卖9000元，所以说我们的性价比十分的突出。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团位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完整的行程咨询报名，您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新疆获取海报咨询详细内容，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
10: 中秋呢也马上就要到了啊，一直在想放假呢除了吃月饼挤商场，能不能给到孩子点不一样的。给大家来推荐一个玩法啊，9月26号周六青少年越野赛，地点在天定山。我先说体验，初秋呢天定山林子正好看，一家人往山里走，孩子在前头跑，你在后面拍啊，是不累不难，6公里的一个慢慢跑，上坡下坡都是景，让孩子真真切切感受一下回归野的自由，那种风吹过来满眼绿脚 脚底下踩着泥土的感觉，咱们小时候都有过。现在的孩子呢，太缺这个了。跑完呢，一家人山脚下吃口饭，拍张全家福啊，非常好。那再说一个实在的福利啊，咱们通过 FM 103.8专属通道报名的前50名呢，送一双专业的跑山跑鞋，就是那种抓地特别好的山地鞋。孩子穿着呢，直接上赛道，只有咱们这个公众号通道啊才有，别的渠道呢都没有，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而且你们放心啊，正常赛事包呢是都有的，参赛服呀、号码布、计时芯片、完赛奖牌含在报名里，一个不少。通道特别简单，就这一句啊，是微信搜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越野跑啊，专属页面报名，跑鞋登记，一次搞定，名额有限，想去的抓紧了。很多人呢护肤都有一个误区啊，要么只是注重晚上修护，忽略白天防护啊，那要么只做白天防晒，不管晚上的修护，导致皮肤状态一直不稳定，抗老效果也差很多。那今天赫莲娜这个黑白绷带礼盒呢，直接帮你解决掉这样一个难题，白天防护，晚上修护，一步到位，让皮肤一整天都能够得到奢宠呵护。白天用白绷带，质地就是绵润的奶油冰激凌那种啊，润而不油，一抹就融进皮肤里，上脸是哑光丝绒感，不仅能够深层滋养皮肤，还能够挡住外界环境对皮肤的刺激，舒缓敏感泛红。当成日霜用呢，后续上妆也是特别服帖，不卡粉不斑驳，就算是带妆一整天，脸也能够保持好状态，皮肤呢由内而外透着透亮光泽。晚上用黑绷带，绵密的乳霜质地丝滑好推开，轻轻拍两下就被皮肤吃进去了，一点不黏糊。它能够在晚上深层修护受损皮肤，刺激胶原再生，经紧致松垮的脸的轮廓啊，淡化细纹干纹，第二天早上起来呢是脸蛋软软嫩嫩透亮有光泽，熬夜之后的垮脸感直接消失，坚持用皮肤会越来越细腻，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紧致。官网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呢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啊，两瓶加起来呢要6000多，今天限时宠粉破价，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只要999，这个价格呢真的是秒杀全网。黑绷带效期是到2028年8月，白绷带效期到2027年9月啊，我们还贴心的给你配搭配了精致的礼盒，所以说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是合适的。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现在就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拼手速来抢购了。

0: 轻轻。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线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3: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4: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旗舰店联合街市顺路交汇，功能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4: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3: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9: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8: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9: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10: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家庭安全人人有责，请定期检查家中电线线路、燃气管道等设施，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为家人营造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
12: 1038路况信息。
13: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目前南向北的方向修正路的附近出现了一个比较长的段落，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同时呢，长白公路西向东的方向西环城路的节点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那么创信街呢，北向南的方向南四环路的附近车多。联合街呢，北向南的方向重点看到的是从市容路到南环城路之间车多。公路大路呢，重点关注到的是北向南的方向新民广场的附近车型压力比较集中。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南四环快速路，目前西向东的方向在盛世大路的附近有一个比较长的段落，这是目前全市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的。

0: 可以重点的关注。同时呢，前进大街沪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流量比较集中，西部快速路呢北向南的方向节点主要在景阳立交桥的附近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同时呢，世纪大街目前呢北向南的方向卫星路的附近有小段的缓行状况，亚太大街快速路北向南的位置有零星的小段路况，大家可以稍加关注。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多云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呢，有了一个明显的下降，最低温度呢在5-6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18-9摄氏度上下。那总体来说的话，明天的气温是比较低一点了，建议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增加衣物。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阴转晴9-20度，吉林多云转晴7-20度，延吉多云转晴6-20度，四平阴转晴7-20度，通化阴转多云6-19度，白城晴6-19度，辽源阴转晴5-20度，松原晴8-19度，白山阴转多云5-20度。

0: 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呀，最近的天气着实不像话了啊，这是天上一脚地上一脚。
1: 是的，今天是白露吧？
0: 对
1: 对，是白露。这个日子有什么说道吗？
0: 就是出露水了嘛。
1: 哦，
0: 哎，
1: 必须得冻白几个，
0: 也是吧？
1: 这两天大家都小脸煞白的。
0: 哎，其实这个降温大家都理解啊，但是先升温再降温，大家就是有点着实是受不住了。昨天的时候我出门啊，是我近期唯一出门的时候，这个短衫短裤出门的。
1: 昨天是
0: 昨天最高气温28度。
1: 昨天最高气温28度。
0: 对，今天只有20。
1: 在干什么呀？
0: 你肯定没出门，反正应该
1: 我出门了
0: 啊，你出门没感觉？
1: 忘记了。
0: 啊
1: 我不知道是脑子有什么问题。我昨天在外面待了一整天。
0: 你最近不是总在主持我们的医疗这个节目吗？
1: 没有，
0: 还没有这个脑医科的，是不是？
1: 还没来。
0: 下一期我们希望这个邀请到。不过也挺聪明的啊，这个天冷了知道这个多加衣服啊，这可能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智慧。
1: 是的，
0: 最近天气变化多端，我们来看看最近的天气吧怎么样、啊、
1: 是的。那今天午后到夜间呢，全省多云，在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南部、梁园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呢，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8到1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0度。
0: 那么现在呢，正值高校的开学季，最近呢，长春市医保部门整理了大学生医保的热点问题，助力新生了解医保政策以及参保的办理流程。各位大学生和家长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啊。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哪些大学生可以在长春市来参保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呢？那答案就是长春市城区内的各类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当中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全日制研究生均是可以的。
1: 第二呢，大学生要如何办理参保登记？大学生由就读高校统一办理参保登记，费用由学生个人承担，不在学校参保的大学生不能享受学生待遇。那第三，大学生如何使用医保就医呢？大学生在参保缴费之后，未领取实体社保卡的，可激活医保码即可实现就医结算，并且呢，可以在掌上查看参保缴费情况、医保使用记录等等。参保大学生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激活医保码，例如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微信、支付宝、即时办等经由国家医保局授权认证的第三方渠道。展码时参保地为长春市，如因国家平台未传输数据而无法激活的，可联系所在辖区医保网点。
0: 那么第四个问题呢，是外地户籍的大学生啊，在寒暑假回老家的时候能使用医保吗？那答案就是为了全面的保障长大学生啊，这个假期回户籍地以及呢去外地实习期间的就医需求，那么在省内或者是在省外异地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等渠道来办理异地就医备案，之后凭借着医保电子凭证或者是社保卡联网直接结算。
1: 同样呢，跟医保有关的，近日长春市医疗保障局发布关于规范口腔种植、中医外治等九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根据吉林省医疗保障局、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规范口腔种植、中医外治等九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和吉林省2026年第一批医疗服务价格规范治理要求，规范长春市口腔种植类、中医外治类、辅助生殖类、临床量表评估类、器官移植类、护理类、中医类、中医针法类、产科类共九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0: 那么本次按照国家医保局立项指南格式，对于现行的139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规范调整，项目数量和原项目相同。其中呢，口腔种植类15项，中医外治类18项，辅助生殖类12项，临床量表类2项，器官移植类12项，护理类22项，中医类18项，中医针法类10项，产科类30项。
1: 通知要求长春市属县市区属公立医疗机构严格执行本通知规定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格，价格上浮幅度为零，下浮幅度不限，请及时更新计算机收费管理系统，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公示，并且呢要向患者做好宣传解读工作。通知自2026年8月31号起执行，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如国家或省出台新政策，要按照新政策来执行。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最近2026年全省普通干线公路桥梁隧道定期检查项目培训会在长春召开，对于年度桥隧定期检查工作进行动员部署。为了高质量地完成年度定检的任务，会议从四个方面做出了安排。一是严把质量关口逐桥逐隧开展实地的检验，杜绝纸上检查模板报告。第二呢是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将桥隧定检安全隐患排查和讯息防控工作深度融合一体落实。
1: 第三呢是聚焦重点难点，扎实开展修正大桥专项检查，以精准数据赋能科学养护。四是强化成果转化，推动隐患发现、研判、处置、消耗闭环管理，防止检完机器。同时呢压紧压实属地管养单位、定点实施单位、技术咨询单位三方责任，紧盯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落实安全提及管理，从严规范现场作业流程，遇恶劣天气坚决停工撤场，切实保障定期检查作业安全有序开展。
0: 省公路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桥隧安全是道路交通安全的重中之重，公路管理部门将站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政治高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的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安全防线，以严实作风保障全省公路桥隧安全稳定运行，护航群众平安出行。可以说呢，我们的桥梁隧道时时都要养护啊，就是避免呢在使用当中出现的一些这个小问题啊。我们的人体也是如此啊，在您还很年轻的时候，其实有些朋友就已经有了一种养生的思路了。
1: 对，是的，现在20岁已经抗初老了，
0: 那可真是，
1: 听着都气人，20岁抗初老，
0: 你还能抗两年。
1: 我现在已经在
0: 抗
1: 老了，
0: 抗几个月。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衰老有些恐惧啊，然后有些朋友呢，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对自己的身体的衰老的迹象进行了一些控制。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学习一下啊，你觉得你认为有效的，或者你在执行的啊，生活当中有哪些小习惯，你觉得可以有效的预防这种衰老的出现和延缓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我们的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珊珊来了，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您视频直播。
0: 没错，那同样呢，今天和我们互动的朋友也有一份奖品来送给大家，是由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那如果说您想要呢，在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将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就可以了啊。那当然了，很多朋友会觉得衰老肯定是从脸上最先被大家发现的啊，所以护肤真的是很重要。那有些朋友呢，经常发现熬夜啊、换季啊，皮肤特别容易状态不稳定、松弛、暗沉，护肤呢总感觉差一口气儿，又想要抗老，又想要修护，选对面霜真的是很关键。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面霜界的大名鼎鼎的王炸组合——赫莲娜的黑绷带加上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啊，这是日间、夜间分工护理，给皮肤呢一个全天候的奢护体验。在专柜呢，或者是这个官网啊，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多少钱？3000多，大家都知道啊。白绷带的也不便宜，2瓶加起来6000多。很多朋友想入手，但是真是舍不得。但是今天限时的宠粉福利，临期的一个清仓捡漏，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今天多少钱？只要999，三位数啊。那精美的礼盒礼袋也给您配齐了，黑绷带效期呢到2028年8月份，白绷带的效期呢到2027年9月份啊。限时福利，您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给力两个字，拼手速来抢购啊。那说起赫莲娜呢，懂护肤的朋友肯定不陌生，妥妥的高端美妆界的标杆，黑白绷带更是抗老 CP 啊，无数女生心中的一个白月光。那黑绷带呢，添加了50%的高浓度玻色因，主打夜间的深度的修护，熬夜之后呢，脸垮呀、暗沉呐、细纹松弛，用它都能快速回春，淡纹紧致啊，强韧肌底，把松垮的轮廓一点点提上去。那白绷带呢，负责白天的时候维稳防护啊，抵御外界的 个刺激啊，舒缓泛红，同时呢强韧肌肤的屏障，上脸之后服帖不搓泥，妆前呢使用还能够让底妆更加的贴合啊，那日夜搭配啊，接力抗老，坚持用下来，脸蛋细腻紧致，饱满透亮，轻奢顶奢顶配级的一个奢护的一个体验啊，直接拉满，那抗老的修护一步到位。官网一瓶50毫升黑帮带，平常3000多，白绷带不便宜，两个加起来6000多。今天我们的国际美妆节临期的清仓抢漏，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只要999，1000都不到啊，这个价格真的是秒杀全网。那黑绷带呢，效期到2028年8月份，白绷带效期到2027年9月份，真的是太香了啊！我们还贴心为大家准备了精致礼盒，不管您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合适，我们是全品保证啊！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您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给力”两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6: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铃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2: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

0: 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1: 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2: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1: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9月6号，伴随着百里少年亲子组最后一名小选手在家长的陪伴之下冲过终点线，2026凯乐石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在松花湖度假区冠军广场圆满的收官。这场为期三天的山野盛会吸引了来自全国3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2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名选手参赛，省外选手占比超过 70%， 成为东北地区首个近万人规模的跑山赛事。
2: 9月5号2026年全国残疾人飞镖比赛在山东省曲阜市落幕。本次赛事是全国高水平残疾人体育赛事，汇聚全国残疾人运动员同台竞技。我省选派7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全体队员顽强拼搏，稳定发挥，斩获两金一铜。
1: 9月5号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大会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带领省内53家重点企业从松辽平原奔赴湘江之畔，组团开拓全国市场。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W1 馆优质粮油产品展区，500平方米吉林特装展馆集中展示吉林大米、鲜食玉米、杂粮杂豆等优势特色的粮油产品。
2: 近日，吉林省奇异巨身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与长春理工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围绕人才培养、科研攻关、平台共建和成果转化等方面开展成合作，进一步助力巨身智能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经全部移交属地处置。
2: 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
1: 6号，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根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
2: 公安部消息，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等。
1: 今年的1到7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
2: 国家医保局近日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1: 6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
2: 近期南非多地连续发生涉我侨胞被绑架案件，中国驻南非大使馆6号发文提醒，密切关注当地安全与治安形势，主动防范被绑架风险。
1: 当地时间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通知，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国航母以及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两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
2: 当地时间6号，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

0: 相信呢，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很多朋友呢已经都奔赴到了我们的欧亚商都啊，因为他们最近的活动真的是相当的给力啊。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聚会活动会持续到9月13号，那么力度优惠呢也是非常的厉害啊，服饰类满600送180，装品类呢满600减100，满2500的减500，黄金呢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呢198送20，八楼呢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同时呢还有竹节旅域啊，满服饰呢满888送大米或者是餐具，满2288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者是进口干红葡萄酒。同时呢，欧亚商都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在 A 座一楼会有会喷香的 UFO 装置啊，拍照打卡的就能领拍立得照片或者是电影票，还能去到迪奥啊、娇兰啊、祖马龙这些专柜来集拼图，集齐之后直接换扩香石礼盒，那么有香水小票的话还能直接领全套啊，简单又划算。欧亚商都会员节聚会活动持续到9月13号，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赴香氛之境享会员礼遇，欧亚商都都等您来。更多的商城会员节活动啊，商都的会员节活动详见商都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1: 刚刚我们新闻当中不是也说了，昨天我们刚刚结束了东北100的这个越野跑嘛？
0: 对。
1: 昨天结束的是亲子跑的这个项目，就有很多的这个家长都是带着孩子一起去跑的。
0: 哎，
1: 真的有很多的孩子，因为我前两天就刚刚好采访了这样的一个家长，他的孩子从7、8岁的时候突然发现他很有跑步的天赋，
0: 是。
1: 然后这几年就带他参加了好多的越野赛啊，什么沙赛、新疆赛，就全国各地去跑步。
0: 嗯。
1: 他亲眼看见了这个孩子一点一点的变化，
0: 成长。
1: 对，本来这个孩子就不太爱说话，很内向，但是跑完步之后你觉得他整个人面目非常的积极向上，而且他很自信。而且如果说大家之前你有听过这个什么谷爱凌啊他的一些这个采访的时候也知道，就是孩子如果能够把运动啊和学习结合起来的话，真的是可以事半功倍。就是孩子他的很多这个脑神经的链接全部都建立上了，这样运动也运动得好，学习也能学习得好，
0: 也是一个发育健全的过程。
1: 对，但是东北100这个赛事呢确实比较大一点啊，你可能跑不了那么公里，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先一点一点的来。这两天就有一个我们的天定山青少年的越野赛，
0: 就在长城家门口。
1: 哎，对，这个一点都不累也不难，只有6公里，而且呢这个风景非常的好啊。再就是呢，你如果从我们这里来报名的话，这个很多的优惠啊渠道不一样啊，优惠的价格也不一样。那这次天定山青少年的越野赛呢是9月26号，是一个周六啊。那有家长朋友问说这个怎么报名才能够走最优惠，因为你正常外面报的话好像是好几百块钱嘛，但是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越野跑三个字，通过这个图片扫码来报名的话，你还除了价格便宜以外，我们还会再赠送您一双专业的跑山跑鞋。
0: 哎，
1: 什么安踏呀、361度儿童款的呀，就是专门跑山地抓地特别好的那种，孩子呢可以直接穿着上赛道的，就省得你再自己去买了。你看买一双鞋其实现在孩子
0: 鞋免费跑吗？其实
1: 对呀、孩子你买一双鞋也得200多块钱呢，所以这个就等于说是免费就赠给您了，咱们就带着一双鞋免费过来跑。而且比赛真的是一点都不难不累，只有6公里。初秋啊，这个林子里跑，上坡下坡都是风景，不是操场那种非常枯燥的绕圈，让孩子可以跑进山里感受一下回归山野的自由。
0: 没错，
1: 跑完之后浑身舒坦，比窝在家里看一摊平板都强太多了嘛。而且如果真的孩子就此就爱上了运动这个的话，真的是受益一生。正常赛事所有这个赛事包里面有的东西它全都有啊，参赛服、号码布、计时芯片、完赛的奖牌一个都不少，报名费该含的全部都含，但是呢还多了一双跑鞋，这个就是交通广播给您的福利。
0: 没错，专属的啊。
1: 对，但是我们只有前50名才有这个名额，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了，认准我们的专属渠道，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关注之后回复越野跑三个字，点击链接扫码就可以抢到我们这个专属名额了。除了这个孩子自己报名的，我们还会有这个亲子跑报名，就是你可以两大一小啊，一大一小啊这样报名，你扫码之后就可以自己来了解一下了。
0: 是啊，孩子呢非常受大家的关注啊，那当然了，老年人也是我们家中的一宝哈。那叔叔阿姨们还有惦记爸妈的儿女们，一场专属于咱们吉林人的康养大集在下周就要开集了。这次呢由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呢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举办。那么10大主题产区一次看全，适老化改造、康复辅具以及呢智慧养老设备、中医康养、 旅居养老，想要给家里面老人置办点什么啊，来这儿全都有。平常呢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医，百名专家现场免费义诊，远距引领，给单身的中老年朋友搭一个交友的地儿啊。还有呢，老年文体展演银发创业者交流大会也是同期开展，别忘了我们的时间，9月11号到13号，带着咱们爸妈约上老街坊来逛就可以了。来吧，也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呢，在生活当中啊，现在可能正值这个年轻，正值这个壮年的你哈，有没有哪些已经给自己定下的能够抗这个衰老的一些小细节呀，一些小习惯了，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大家互通有无，学习一下啊，来看看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这种健康的好习惯。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在我们的快手平台都同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2: 欧亚成都会员节首届香氛艺术节同步开启，服饰满600送18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包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3: 中秋里小怪茶，老地方等你。
4: 小怪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3: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里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10: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6: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0: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来，星期一的下班路上，今天畅行晚高峰呢，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畅行晚高峰之长寿大讲堂啊，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哪些能够延缓衰老的一个小习惯啊，或者你认为它能够延缓衰老的一个小习惯啊，你现在正在执行的。
1: 对，我觉得有，对于女生来说
0: 啊，
1: 练背。
0: 练背。
1: 对，就是练后背。
0: 啊，练后背啊，人说背薄一寸。筋长一寸，
1: 筋长一寸人。
0: 但背薄也有一个说法。
1: 什么说法？
0: 哎呀，我也忘了，反正就是背薄一寸怎么地？
1: 反正就是你上身显得比较纤薄的话，显得这个人就是会
0: 比较
1: 挺
0: 拔，
1: 年轻、嗯。但我不是通过这个来的。
0: 那你怎么来的？
1: 人说是后背啊，跟你人头顶是一张皮
0: 啊、哦，
1: 所以你后背如果有肌肉，它绷紧了，你脑门
0: 人身上啊哪儿都就这一张皮，
1: 这块离得近嘛，就是你这个脑门就、
0: 啊、
1: 哎就被拎起来了、
0: 啊，
1: 所以你这个上边它不就上去了吗？
0: 就脸部就会比较紧致，
1: 紧致，对对对，
0: 啊、
1: 你而包括你这个就是包括斜方。肩啊，就你这个肩啊，反正这块肉一紧了，你看你下巴这个就全部都紧起来了，
0: 哎哎，
1: 所以练背很关键。
0: 玉山这方面真相当紧致，
1: 你知道、啊、什么意思、啊？
0: 叔叔说的吗？
1: 哦，叔叔说了这一点吗？
0: 啊，有一天说，哎呀，女儿好可爱，掐你脸没掐动。
1: 什么时候说？你怎么编的信口拈来啊？你怎么？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你是很诚实的人。
0: 上节目的时候就会这样。
1: 但是我真的有练，你看。
0: 哎呀，真不错！你这不
1: 是、就
0: 是、这哪是后背呀、啊？你这不是那什么吗？
1: 那你练不可能只练一个地方啊，
0: 哦、
1: 就是你练就都会
0: 有、
1: 啊。有
0: 没有人就是只练后背？
1: 没，不可能！你只练后背，
0: 啊、
1: 你
0: 就是
1: 手没有
0: 就是那个前半身松垮
1: 的
0: 跟那个什么似的，然后脸嘎嘎紧绷，
1: 哎、
0: 后背全是肌肉。
1: 但是现在互联网上有一个人，他只练斜方肌。
0: 哦，只练斜方肌啊！
1: 练的像那个电竞椅一样，就是
0: 那他不就像那充电宝一样了吗？
1: 为什么充电宝？
0: 充电宝啊，成精了，方形的吗？不就是？
1: 不是你斜方肌，你知道他出来之后是什么样吗？
0: 对啊，
1: 就是他从肩膀
0: 像那个伞蜥蜴。
1: 伞蜥蜴长啥样？
0: 就是他的脸和脖子是那个
1: 连起来
0: 一片的，
1: 就是他从肩膀这儿到他的耳朵这儿是一条，就是一个三角形直接下来，啊，就是这样的。
0: 会得到什么呢？
1: 就知道这个人经常练健身。
0: 但我知道这个人肯定会有一些苦恼。
1: 为什么？
0: 他没有办法侧睡了。
1: 不知道
0: 他脖子没有空的呀，他只能平躺啊。
1: 斜方肌太喜欢代偿了
0: 啊、
1: 哦嗯！我去年不是一直在做有氧，在跑步吗？
0: 斜方肌真是一个好肌肉，
1: 好肌肉。
0: 哪里使不上劲儿，他都使劲儿啊。
1: 小峰说无法被锁喉，
0: 哎、
1: 这是个好处。
0: 无法被锁喉，
1: 对吧、
0: 嗯？
1: 无法被锁喉，锁定不了。
0: 嗯，
1: 斜方肌就开始给挣开了。我去年跑步嘛，然后我当时其实也是想要说把跑步作为终身坚持的一种爱好的、
0: 嗯、
1: 但是我突然啊，
0: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1: 因为我一定想要找到一个我可以终身坚持的爱好，我但是
0: 你就像一个找爱好的荆棘鸟一样，一辈子都在那个飞翔，一直在寻找、
1: 啊、你早晚会找得到吗？
0: 找不到。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是这样的性格的人。
1: 你不要轻易给别人下定论。
0: 是你自己下定义的吧、嗯、
1: 没有啊，我现在这不还在找吗？
0: 哦，还在找。
1: 然后我就突然发现
0: 找到了那个哪天那个找到了，就算我们不在一个那个单位的上班了，
1: 也要告诉你什么，
0: 也请你那个告诉我好吧。
1: 那我去年就很喜欢跑步啊，今年就很喜欢健身啊、
0: 嗯、对啊，就是变了吗？等你固定下来再告诉我、嗯、
1: 那我就告诉你我最喜欢的是运动，可以吗？
0: 运动可以吧，
1: 对吗？就是我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运动这件事情，
0: 你看看
1: 就是一直在换不停的运动，每件事情都试一试。但我为什么突然放弃了跑步、
0: 嗯、
1: 就是那个去年拍那个马拉松，就是有很多的那个摄影师他会蹲在照片、那个路边给很多人拍马拉松那个照片嘛，然后你只要上去之后你就可以搜索到之前的照片、嗯、
0: 这个那个官方摄影师，这是、嗯、
1: 有很多非常漂亮的小姐姐，就是他们穿的就是很专业的跑者，
0: 嗯，
1: 然后那个护膝、啊、
0: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穿那么专业吗？
1: 为了等拍照是吧，对吧？哎，那么漂亮，我不知道摄影师的问题啊、
0: 嗯、
1: 还是说那个这个他最后有自然修图的问题啊，每一个人他抓拍的那个照片就是这个脸上这两块肌肉全都是坠下来的、嗯，
0: 你跑的时候就是那样吗？正常人都会那样的呀。
1: 我没有。
0: 你没有。
1: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你练背。
1: 因为我跑的太少了。
0: 啊，跑的太少了。
1: 太少了，人家跑是什么三分半、四分、五分，人每天都在跑、
0: 嗯、
1: 所以他会有一个肌肉的记忆。我是八分配的，我是就活生生被拽着拖跑完的、
0: 啊、
1: 我可能这是我跑的最长的一段路，但人家可能是每天都跑这么多路的。
0: 嗯嗯，那你脸不是那最好看吗？
1: 那你跑的不是也最慢吗？
0: 那你最出片啊。
1: 也没有很出片
0: 啊，也没有，
1: 人家全身是很漂亮的呀，
0: 啊，
1: 你那个跑姿啊，然后速度啊，包括人家这整个形态的，但是你看脸，就是，
0: 很多美女不同意了，我只要脸好看就行。
1: 哎哎，但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她是非常漂亮的，
0: 啊，
1: 人家身条也好，长跑的人没有一个胖的，身形也很好。
0: 你直播间里面朋友也觉得你最漂亮。
1: 对啊，
0: 是不是
1: 啊？我也不想说
0: 不用跟人比，
1: 我主要是害怕说你在跑步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这个，
0: 啊，
1: 你在跑步的时候他坠的这一下是瞬时的，
0: 那不能。
1: 但是你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给他很多这个瞬时，
0: 啊，
1: 他一定会对这个多少有一点影响。
0: 世界上唯一能抵抗地心引力的东西就是雨山的后背，
1: 这么厉害。
0: 对，中科院决定要研究雨山的后背研发反重力飞船。
1: 哎呀，那我看了小罗说他同意，
0: 哎，下一代那个高铁悬浮技术就从雨山的后背得到了灵感。
1: 哎，我真的觉得就你如果经常跑步的朋友的话应该多多少少也会有。
0: 但是因为有些人脸上多多少少有些那个肉嘛，像你脸上其实肉就很少了，你要下坠有什么好下坠的呢？没有什么小好那个下坠。如果说只是皮的话，只能是被风吹起来啪啪啪啪啪啪
1: 沙皮狗，什么人的脸会被吹起来皮，啊，
0: 我的意思就是只剩皮的话就只会啪啪啪啪啪啪响，它不会下坠的。
1: 所以我觉得啊，运动是一件好事，
0: 嗯，
1: 跑步是一件好事，但是咱未必说必须要跑成专业的跑者。
0: 是的是的是的啊，其实很多时候所谓的这种运动或者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那种极限的挑战啊，它对意志是一件好的事情，
1: 对
0: 这个身体其实并不太好。
1: 对对对
0: 对，我们的身体不喜欢这些东西。
1: 对，
0: 那些专业运动员为什么就是这个退役了之后有很多这个伤病啊，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更对身体好的一个健身的方式。
1: 对，
0: 啊，
1: 然后再就是可能像你说的，我一直在换。就如果说去年我非常非常专注的投入到跑步当中，我在这里面就是说上瘾跑到杨斌那种程度的话，
0: 是。
1: 现在谁跟我说你脸下坠了，我都不会听他的。
0: 啊，
1: 我说，用你管。
0: 你看这杨斌下坠吗？
1: 对，就算是人家觉得下坠，这现在完全不重要。就是我已经跑了这么多公里了，你现在下不下坠那玩意儿不是我在意的事情。
0: 对，
1: 我得到的收益要比他多得多。
0: 能够经常在户外跑步的人，谁在乎什么黑不黑的，下不下坠的？
1: 对，
0: 人只在乎我发截图上去，我配速是多少，
1: 根本无所谓。
0: 大神，
1: 就只有在我们这种初开始尝试的时候，然后你就是获得了很多的说这个借口，那个借口，然后你说啊，那算了，换一个。所以其实他也是一个借口，把我拦在了门外。我
0: 杨斌是真黑呀，
1: 但没有，你不是说男生黑一点好看吗？
0: 是，但我都觉得我挺黑的，我看着他之后真黑呀。柠檬小丸子说，以前看到有条评论啊，这抗衰脖子以上靠科技，脖子以下靠出汗，还挺道理的啊。昨天这个连马228顺利完赛，遗憾没有看到杨斌老师撩得太快了，
1: 老快了。那个莲花山马拉松是半马吧？
0: 啊，
1: 半马，我觉得杨斌老师3分钟。
0: 没跑结个二，
1: 是咋不咋地完事儿了。
0: 严畅说稍等一下啊，我给斯嘉丽约翰逊打个电话，他演黑寡妇据说有青春常驻熬死敌人的超能力，等会儿他给我回话了我再告诉你。
1: 我们等你，
0: 我这边有
1: 算数好不好，
0: 我这边有那个金刚狼的联系方式，也可以跟你那问一下。
1: 我也会金刚狼
0: 啊。你也会吧，听
1: 冰。
0: 太可怕了啊。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你觉得有没有哪些这种生活习惯啊真的能够让你抵御到一个衰老，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那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到全世界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在大自然当中啊也会让人心情愉悦，心情愉悦这个人就显得非常的年轻。那马上就到来的我们的中秋国庆假期，很多朋友你有没有计划呢？如果说还不知道去哪儿玩啊，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要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一定要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的开启报名，那么详情呢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获取海报详细咨询啊。那可以说呢，9月下旬的北疆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 时节，赛里木木湖啊，湖水澄澈，背靠矮雪山，同时呢喀纳斯啊以及和睦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一个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啊，乌伦古湖以及呢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的美景一次性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的大片啊。同时呢，也是延续我们电台旅行团一贯的一个高品质的标准，六晚携程四段酒店加上一晚的假登玉的舒适酒店。这个假登玉酒店呢是在喀纳斯的景区里面的啊，保障您每晚都能够舒适的休息，餐标也非常的充足啊，多道的新疆特色正餐，大盘鸡呀、烤串呢、民族特色宴啊，是轮番的安排，地道新疆风味尽情的品尝。那么当地呢还使用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座椅宽敞可充电啊，缓解长途行车的一个疲劳。那么这次呢依然是我们的电台专属定制团，依然是我们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呢电台专属的福利啊，赠送专属旅拍、落地接机、团期的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啊，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含，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一个烦恼。对比自由行的动辄上万的一个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这可是金秋黄金档期的定制团啊，市场上面国庆团期同品质都要卖到9000块钱，所以我们的性价比十分突出啊，这个您可以亲自到网上去搜一搜，咱们的团期是9月26号啊，9月26号，您可以来看一下9月26号飞往新疆的机票多少钱啊，当地的住宿是多少钱，我们7999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啊。而且呢这个金秋北疆的窗口期很短啊，团位的名额有限，因为过了11之后就逐渐的天变冷了，有些地方甚至开始下雪了，所以说呢想去就抓紧时间啊！想要查看完整的行程咨询报名就拨打电话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新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详情咨询，那跟着我们的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

0: 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品相伴，店庆狂欢，店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0: 大家小摊商买红豆蔬菜都一对，
11: 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2: 快停，咱们收件了。
9: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
13: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4: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13: 哎，又到了派奖的时刻了啊！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金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这边导播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啊，您看一下私信，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9: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13: 没错，再次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啊。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啊，怎么能永远不死啊？来说说能够让你延缓衰老的一个小习惯啊。其实雨山说到了很多这个运动方面的、啊、这个外力，其实人体我觉得内因也是很重要的啊，内因很重要，我就。吃上面饮食上面是一个很重要、哦、但是有些朋友是注重了吃、嗯、但是有些朋友吃的其实并不健康，
14: 是比如说什么东西，
13: 比如说吃多
14: 哦，多吃
13: 哎，我们这个老一辈人说哎呀多吃一点啊、嗯、但我之前好像有看到一个，我也不知道说的这个对不对、嗯、这个收音机前如果有、研究这方面的朋友可以来这个纠正我，说人类适当的饥饿 适当的少吃、
14: 啊、
13: 会能够让这个人更加长寿。
14: 对
13: 呀、
14: 啊、这不就一直以来我的这个理论吗？
13: 你适当的少吃。
14: 适当的饥饿。
13: 适当。
14: 对啊，适当的饥饿、啊。
13: 你天天都在饥饿。
14: 那每个人他的
13: 适当饥饿并不代表每天吃苏打饼干好吗？
14: 我没有每天吃苏打饼干啊。
13: 对，有的时候也坏、
14: 啊、
13: 是不是
14: 啊？不，那每个人他的体感是不一样。那你的饥饿和我的饥饿肯定不一样嘛？你的这个重量也在这，你的体格也在这啊。那你在这个重量，你感觉到饥饿，可能在我这儿我就觉得饿死了呢。所以我们每个人感受到我觉得饿了，那就是你就相信自己的身体啊。
13: 嗯，好。
14: 但适当饥饿肯定是正。我
13: 说你说蛋白质不太健康。
14: 还好，它毕竟也是
13: 你吃的是乳制品，
14: 但毕竟是去皮的鸡腿肉嘛，
13: 好好好好好好，
14: 对吧？你怎么来说，它至少是比我吃炸鸡要健康的吧？
13: 是啊，
14: 两害相较取其轻嘛、嗯。
13: 然后还有就是多喝水了，
14: 嗯，多喝水。
13: 那个之前有些朋友说，哎，一直那个坚持不了多喝水哈、嗯啊。然后那个我看见有一个网友留言说，哎，听说啊，这个身体里面的这种各个细胞都特别喜欢水。
14: 嗯
13: 因为我们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化学反应都需要那个水嘛，
14: 对，
13: 他就那个想象喝水的时候，身体里面所有的这种细胞感觉迎接天降甘霖一样欢呼，然后好开心，他就会觉得特别可爱，
14: 嗯，
13: 然后就能想起来喝水这件事情。
14: 喝水一定是很好的，
13: 嗯，
14: 但大家也不要太神化喝水这件事情
13: 啊。
14: 嗯，我就之前
13: 那当然了，它不是那个治病啊，
14: 对对对，
13: 还有件事情，
14: 嗯，
13: 就是饭前饭后不要喝水、嗯、
14: 哦，会稀释胃酸，
13: 而且会冲高你的血糖
14: 哦，
13: 嗯，
14: 饭前喝也会冲高血糖吗？
13: 对，就是比如说你饭前十分钟喝、
14: 嗯嗯、
13: 跟那个饭中大量喝水实际上是那个没有区别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碳水还有这个水混合到那一起了嘛，
14: 哦，
13: 就是糊化作用更那什么一点，它就会。血糖就会冲高嘛。
14: 对，之前我们有来做客的医生，他也是说一定要多喝水，
13: 嗯，
14: 但是不要神化喝水这件事，
13: 嗯，
14: 喝水就是补了水，
13: 是，
14: 就是你原来渴，那你就喝水，
13: 嗯，
14: 它就不渴了，就是你原来干，喝完水它就不干了。
13: 那我拿一个神奇的杯子呢，咱就这说，
14: 多神奇的杯子，
13: 阿姨买的神奇的杯子。
14: 阿姨的神奇杯，你是说银杯子吗？
13: 之类的。
14: 那就我们确实是相信，那在那个地方的介绍都非常好嘛。但如果你能用这个，哎，这医生真的介绍到这个里了。
13: 嗯嗯、
14: 我说我总是就想不起来喝水，他说那你需要一个很喜欢的杯子
13: 啊，很喜欢的杯子，
14: 他就会
13: 看到他的时候爱
14: 喝
13: 水，就会喝水。
14: 对、嗯。然后我说我想不起来嘛，但是我的毅力还有我的耐力还不错。就比如说我想起来的时候，我就是一次干一瓶，可不可以？他说不要这样，
13: 不要这样不好。
14: 那一个是
13: 不好，你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渴了。
14: 对。
13: 你的身体已经缺水了，
14: 再就是你如果这样干它就会马上出去，就是你人需要的水是你没事就来两口，没事来两口，对对对，你就像浇花一样，你一次夸给它盖那么多，它就都从下面流出去了。
13: 人应该每个人都像那个打点滴一样
14: 哦，
13: 哎，拿一个那个架子挂上，然后输到那个静脉里头。
14: 我觉得这是个好想法，
13: 是是
14: 有没有人就是说研究研究？
13: 你就不用喝了，
14: 我愿意的、
13: 啊，
14: 就是我每天出门就像背包一样，我就背一半袋点滴，他、
13: 啊、
14: 就一直往我嘴里打。
13: 最好的，雨山说再加点这个营养液什么的，饭也不用吃了。
14: 嗯，对，如果说这个东西真的可以配比平衡，我真的愿意这样。
13: 喜欢是不
14: 是？就
13: 是
14: 你把我一天所需的维生素、蛋白质啊、碳水啊，全都给我配起来，然后我就吸完、
13: 嗯、
14: 喝进去之后，我也不会感到饿，
13: 是，
14: 我也不会感到馋，我一天就可以正常该干什么干什么，把吃饭的时间给我刨出去，
13: 嗯、
14: 我真觉得挺好的。
13: 对。这个飞动记者还说是真的啊，我曾经因为工作的关系大概两天没有进食光喝水了，突然发现自己感官变灵敏了。
14: 啊，是的，因为你的舌苔变薄
13: 了、
14: 啊、舌苔变薄了，你就很多的那个味道没有尝到，你现在就会觉得他们特别的敏感。
13: 我之前不是那个做过手术嘛，然后吃上面很那个节制嘛、
14: 嗯、
13: 大概也没多长时间，也就一周的时间吧，我当时天天喝米汤嘛、
14: 嗯、够用了、嗯、
13: 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只是简单的点了一个叫什么大米绿豆粥，
14: 嗯，
13: 我说这大米怎么这么香啊，这绿豆怎么这么清新呢、啊、你就感觉这个绿豆的这个分子在我那个味蕾上面绽放的感觉。
14: 对，
13: 我吃大米的时候仿佛看到了辛勤的农民婆婆在耕种的感觉、哎、
14: 所以人就是应该饿着，这样你就会非常珍惜这些食物
13: 就是不要吃太饱了，
14: 对、
13: 啊、不要吃太饱。
14: 然后我有一次经历，那但我那个真的是饿狠了，我觉得我饿了那一段时间之后人都变透明了，
13: 嗯，
14: 就是我当时拍照，我觉得我人是那种，就有点，
13: 怎么的呢？
14: 有点就是那种虚化的感觉，就是你拍照啊、嗯、然后包括别人给你拍照啊，我就觉得这个人身上是透光的。
13: 哎呀哈，
14: 可能血什么的也没有很多吧、
13: 啊、
14: 反正就觉得人这确实是白了不少，但是血色也少了很多、
13: 嗯、
14: 可能是有一些缺血了、
13: 啊、
14: 所以你那个少吃东西啊，能够让身体里这些细胞啊什么代谢出去啊，变干净一些也是真实的，但确实是有一些伤害身体、
13: 嗯、
14: 我现在那在那个时候我是相信人吃的越少越干净的，但是我现在我觉得人还是要吃肉要吃蛋白质，就这些东西还是要补充。
13: 最近这么觉得吗？
14: 长大之后，那个时候是我二十一二岁嘛，现在就马上要三十一二岁了，我觉得还是要吃肉的。
13: 大虎答你就对了，
14: 为什么、啊、
13: 不吃饭不好好吃饭？严商说久等了，约翰逊那个斯嘉丽约翰逊给我回复了，他说注射了红方血清、
14: 哦、
13: 还问我要不要，我说多少钱，他说180，我说没钱，2块钱行不行，他就挂了。
14: 我给你出这180，
13: 你现在就下载一个国家反诈 APP 好不好？
14: 对，
13: 以后就电话你就那个别接了、啊、
14: 国家反诈 APP 不是出 AI 的了吗？你给他拍、
13: 啊、
14: 对
13: 啊,
14: 啊
13: 对对对对，
14: 你给他拍一下斯嘉丽，你看他
13: 问他这个合不合理，
14: 你看他怎么说，
13: 是不是啊？或者你有一天说那个周杰伦让你去北京，
14: 对、啊、
13: 叫你唱歌，
14: 嗯嗯，然后你说那个现在有一只蜘蛛在我屋子里，他说他咬了我一口，我马上要变成蜘蛛侠了、嗯、你就是有图有真相的，我也想知道国家反诈 APP 会怎么判定、
13: 哎、你说一山两晶晶啊，就是都学会了、
14: 嗯、
13: 赵姐说用吸管喝水的时候不要撅嘴，轻轻微笑，用嘴角喝会减轻法令纹和唇轴肌肉的松弛。
14: 唇轴是哪里啊？
13: 不知道啊，
14: 我知道你
13: 这个肌肉太嘎咕了，有一点啊。
14: 你可以经常就是用嘴鼓足气。
13: 嗯
14: 嗯，就这样。然后
13: 谁来着？是哪个明星会这样？
14: 会这样吗？
13: 记得啊，好像是。
14: 啊、就你这样鼓足气的时候，你的那个法令纹就会被撑开。
13: 啊，那个蔡国庆老师。
14: 哦，他也这样。
13: 搓脸。
14: 搓脸，我觉得不科学。
13: 他从那个早上起来之后，就把那个手掌搓啊，他好像是捂脸敷脸、
14: 哦对，
13: 就把手那个搓热了之后就敷脸啊。
14: 嗯，
13: 然后这个星空老师来打卡了，说两天不见甚是想念，来感受一下我东一句西一句顺口溜吧。
14: 好
13: 啊，白露小雨天渐凉，夕阳余晖只有光，阴船耳畔高风荡，雨山后背难模仿，别人再美比不上，有心有念有善心花放，烈酒烧喉暖胃肠，白酒习惯用水烫，小杯慢喝味儿更香，广播相伴韵味长，白天忧烦抛远方，放松收听乐品尝，快乐生活不迷茫，放平心态老一壮，
14: 非常有逻辑，没有左一句右一句的，
13: 没有，
14: 对、
13: 自
14: 就是围绕着酒嘛、
13: 嗯
14: 上下左右的
13: 自谦了，这是已经啊，所以说一个良好的心态还是很重要的。之前不有人说吗，说那个家里面老人啊这个长寿，总结起来说活得长寿的这个秘诀、
14: 嗯、
13: 就少管闲事，
14: 对，事不关己高、
13: 哎、儿孙自有儿孙福，
14: 啥事儿关我啥事儿、
13: 谁的事儿都别管，自己好好活着就行了。
14: 对
13: 啊，
14: 这个呢是我们说从心态上，我们刚才说了从饮食上，从运动上、
13: 嗯、
14: 那当然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从日常的护理上，
13: 没错，
14: 那车都需要上机油，没事去保养一下的人，这个做的也很关键，对吧？你吃什么水啊什么再多东西，它不能马上作用到你脸上，你现在脸干了那就马上擦水马上擦乳就能马上看到效果，但是擦什么东西我们也得好好来选择一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咱们选，哎，市面上经过了大家的消费认证的，大家买了这么多但依然的销量非常好、
13: 嗯、
14: 这个品牌依然非常坚挺，那就比如说我们的赫莲娜，
13: 那都是有原因的、
14: 哎、对吧，赫莲娜家的黑绷带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它的这个抗老效果真的是非常厉害。为什么叫绷带呢？就是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啊、
13: 嗯、
14: 它给你这个脸就是要拿绷带给你呼住一样、
13: 哎、
14: 地心引力能耐你和
13: 抓住你、
14: 哎、就是一点皱纹全都没有、
13: 啊、
14: 对，黑晚上呢用黑绷带，白天用白绷带，白天防护晚上修护，一步到位，让你的肌肤一整天都可以得到奢宠的呵护。那我们白天用的这个白绷带哈，质地是那种绵润的奶油冰淇淋，润而不油，一抹就融进皮肤里了，上脸是哑光的丝绒质感，不仅能够深层的滋养皮肤，还可以抵挡住外界环境对皮肤的刺激，舒缓敏感啊泛红啊，你可以当成日霜用，后续上妆会更加服帖，不卡粉不斑驳，就算是带妆一整天脸也能够保持一个好状态，皮肤是由内而外的透着透亮的光泽。那晚上用黑绷带呢，绵密的乳霜质地很丝滑，好推开， 轻轻拍两下就会被皮肤吃进去了，一点都不黏糊。它能够在晚上深层修护受损的皮肤，刺激胶原再生，紧致松垮的脸轮廓呀，可以淡化细纹干纹，第二天早上起来脸蛋是软软嫩嫩的，透亮有光泽。
13: 嗯，
14: 而且熬夜之后的垮脸感也直接消失了，坚持用皮肤会越来越细腻，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紧致。那我们官网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就要3000多块钱了。

0: 木的活力啊，每天心情都好好的。好了，时间不多了啊，是现在刚下节目，天已经擦黑了，天也是越来越短了，天也越来越凉了，注意大家呢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关注好我们的天气变化。那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玉山，
0: 我们明天见，拜
1: 拜。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6: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5: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6: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5: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6: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5: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9: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10: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9: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10: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11: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2: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3: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4: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15: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16: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7: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哎，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哎，这个节气是真的准啊！今天一到了白露节气啊，马上这个气温就渐凉，在家里边待着的时候，可能也得穿上一些衣服了。但是秋天也相当于正式的来了啊！这个秋景有很多地方还是很美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打算，想要出去旅旅游啊？你像这个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去哪儿的，或者是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地方，那么一定要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9月26日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的开启报名了，感兴趣的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新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详细咨询。 就是九月下旬的北疆会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像这个赛里木湖啊和木白桦林啊，就是那种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还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就是北疆经

点的美景，咱们就是一次性的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大片儿。延续我们电台旅游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啊，六晚携程四钻酒店，再加上景区内的酒店，每晚都保证您舒适休息，餐标也非常的充足。像这个新疆特色正餐、大盘鸡啊、烤串啊、民族特色宴，我们是轮番安排，地道的新疆风味咱们尽情品尝。到了当地，咱们使用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还可以充电，能够很好的缓解大家长途行车的疲劳。本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定制团，依然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的福利，赠送专属的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还有贴心的小惊喜，全程的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游团的坑，吃住行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就对比于自由行动辄上万的开销，我们1038的价格是7999，7999，这是金秋黄金档的定制团。市面上国庆这个左右的团期同品质的得卖到9000多，所以我们这个性价比确实十分的突出啊。这个金秋北疆的窗口期很短，团位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完整的行程咨询报名的赶紧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详情。当然了，金秋时节如果要是不想去外地旅游啊，也可以在我们的长春周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啊。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想，咱这个中秋放假除了吃月饼挤商场，能不能给孩子一点不一样的。我们给您推荐一个玩法，9月26号周六，我们的青少年越野赛地点在天定山啊，就要举办了。咱们先说一下体验啊，就是初秋的天定山，林子正是好看的时候，就一家人往山里边走，孩子在前边跑，您在后边拍，咱们是不累不难，6公里慢慢跑，上坡下坡都是景，咱让孩子真真切切的感受一回回归大自然的自由，就是那种风吹过来满眼的绿，脚底下踩着泥土的感觉，就是咱小时候其实都有过，但是现在的这个孩子说实话，这个可玩的东西太多了，实在是很缺少这种体验感。跑完了之后，咱们一家人在山脚下吃口饭，拍一张全家福，是非常好的体验感啊。咱们再说一个实在的福利，就是通过咱们 FM103.8 专属通道报名的前50名啊，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会送一双专业的跑山跑鞋，就是那种抓地特别好的山地鞋，孩子穿上直接就能上赛道，这个是只有我们这个公众号通道才能有的福利，别的渠道没有啊。我们也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而且你们放心，咱们正常的赛事包里边，像这个参赛服啊、号码布啊、计时芯片啊、完赛奖牌啊，都包含在报名费里，一个都不少。通道呢也特别的简单，就说一句，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回复一个越野跑三个字，这个专属的页面啊，登记啊，跑鞋登记啊，一次性搞定，名额有限，想去的抓紧，只有前50名有赠送跑鞋哦。哎呦，天定山确实离着长春市不太远，但是咱们长春市内也马上要举行一个非常好的展会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啊，也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联合主办的。时间就在9月11到13号，确实一到了秋天都愿意办点活动，因为大家都愿意出门溜达溜达啊，风景宜人。9月11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10大主题展区，一次性看全、适老化改造、康复辅助、智慧养老设备，还有中医康养、旅居养老，想给家里边老人置办点什么，来这儿全都有。还有包括平时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医、百名专家现场免费义诊啊，免费义诊，还有这个原剧

文灵，就是给单身中老年朋友搭一个交友的地儿啊。老年文体展演银发创业者交流大会同期开展，9月11到13号，咱们有空的带上爸妈，约上邻里朋友来逛就完事儿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严宁。
1: 我好哥们儿小红。
0: 哎，这个今天心情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今天我们在两档节目交接班的时候邀请到了刘老爷、说能不能留下来跟我们共同完成一首作品。
1: 现在刘老爷腕儿比你大、不知道的以为他抖音二十多万粉丝
0: 呢。你长得没有呢。我就说，我说那个能不能邀请他过来跟我们完成一首作品。刘老爷说不行、我说这样感情就淡了、他说那我十五的时候回来、我们就是今天终于能等到刘老爷返场了，
1: 也未必啊，
0: 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1: 你想想你都诓他多少次了。刘老爷这个人是非常的有这种报复心的，
0: 但刘老爷应该不是那种会言而无信的人，我是
1: 打个底子了，
0: 我是他
1: 直面自己的缺陷啊。
0: 对，因为是跟我接触时间长了呢，也能就能够接受了、也能接受了、
1: 你不是
0: 抓
1: 人还不跟你住呢
0: 啊，就是呗。来吧来吧，今天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
1: 先聊聊，因为昨天聊的不是你认为的完美生活吗？今天咱来聊聊。
0: 我觉得没聊完呢我觉得没聊完，就因为昨天我们说的太少了，今天还想把这个话题跟大家深入下去。就是你觉得到什么样的就物质程度、是你想要到的想到的那种完美生活，就是就知足够了，
1: 就到份儿了，
0: 对，
1: 这样可以了、
0: 对，你就比如说我就比如说我现在手里有100万、然后我就可以啊，我班儿我也不能说不干了，我就带拉上着、然后呢我每年能保证就是全家人能一起出去旅游一次、然后房子贷款也还完了，车贷款也还完了，就这样 啊我觉得就可以了，就这就是我的一个个人指标了
1: 啊。他还是得有100万嘛，
0: 对
1: 啊。现在房贷呢？房贷跟你无关，根本不管啊！
0: 我现在状态算吗？那对呀、你已经人生赢家了。就是你们觉得什么样的物质状态能够让你达到一个，已经很知足、很满足的一个状态了？或者说，你对物质没有要求，是在精神上？或者有的，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最近他又经历了失恋，90年的一个小姐妹，90年的，然后已经失恋过，被感情伤害过很多次了。今天终于说顿悟了，要想明白了
1: 啊！就非得要感情吗？
0: 就决定自己一个人过挺好的。
1: 对呀、对。
0: 说那个宁姐什么时候啊？没有，就是咱别唠我的事儿
1: 啊。
0: 咱们就说
1: 你唠严宁干什么？严宁的生活，我想都不敢想。那也太快乐了。
0: 订外卖我都是能订三个菜的人。刘展红觉得我这跟他过日子，他能打折我的腿。
1: 对。
0: 我那天去出差嘛，去北京出差、然后到酒店的时候我就想订个外卖嘛，就是早上睁眼坐高铁就没有吃饭、到了我订了一家全国连锁的一家餐厅 那个餐厅呢它有小份菜、然后它那个是有单人套餐、单人套餐呢就是两荤一素或者是一荤两素、我就选了他家最基础的一个套餐，就是单人套餐一荤两素，
1: 一荤两素，
0: 一荤两素的、整个外卖造价应该是40块钱
1: 啊，花了40，
0: 花了40，一荤两素，
1: 单人
0: 我忘了是34还是怎么，就是大概反正就30多块钱
1: 啊，
0: 这样的一个价格、等我送到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家所谓的小费菜、就是比很多人家的那个大份菜的正码量还要大。
1: 哎呦，那这合适？
0: 对，好大的量啊！我说不能，我从北京打包回长春吧？我说这个就太多了，然后我就拍了一个照，然后就给那个我老公发去，结果就说你咋的呀？对自己真好，你自己一人搁酒店点仨菜呀？我说我点的是盒饭呢、我点的是个单人套餐呢，那确实就是给的量很大。
1: 那30多确实也挺贵的了，正常我吃那一荤两素什么的，用完
0: 吃这么好不过了，
1: 甜点券也就9块多吧。
0: 就纯品好饭，
1: 这干啥呀？品好饭，品好饭不让用优惠券，我得是各种平台优惠叠加。
0: 哎，现在都有什么办法能领到优惠券？你告诉我一下。
1: 你就是勤在各个平台当中来回切。这个平台怕你去那边点了，这边就会给你点券，然后你就不满意再去那边看，来回切一切。
0: 嘉庆说你那个视频的怎么没了？那我偷摸给你放回去。说我现在可爱吃乡里乡了，就基因觉醒了。我最爱吃乡里乡的那一年是我怀孕的那一年，就全家人拦我拦不住，说乡里乡它肯定也不是什么特别干净的地方。然后我说不行，我就太爱吃了，我都已经太想吃了，我就今天晚上就因为它24小时嘛，经常就半夜就是1点多起来，今天我是 不吃到香里香我就已经不行了。
1: 香里香就是重油重盐，可能那个时候嘴没味儿吧，
0: 明白
1: 啊，就想吃点这个味儿重的。
0: 所以吧，咱们今天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参与话题，或者是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观看直播。哎呦，刘老爷，
1: 哎呀，刘老现在穿的本本的，像那个要结婚似的。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主吉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3: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麻，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哎，回来呢，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因为我们这个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这个聚会活动啊，现在的优惠力度特别的大，而且一直持续到9月13号啊。这个你像这个服饰啊，现在是满600送180，装品呢满600减100，满2500减500，黄金呢是满5500减100，家电至高满额送2000，超市呢是198送20，还有像这个八楼啊晚市用餐啊还可以免3小时的停车费啊。而且除了这种这个直接给的优惠，我们还有逐级的礼遇，像服饰啊，购买满888送大米或餐具，买2888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者进口的干红葡萄酒。欧亚商都首届的香氛沉浸艺术节在 A 座一楼也会有一个喷香的 UFO 装置啊，拍照打卡就可以领拍立得照片或电影票，还可以去迪奥啊、娇兰啊、祖马龙这些专柜集拼图，集齐可以直接兑换香石礼盒，有香水小票的话还可以直接领全套，确实是简单又划算。欧亚商都会员节聚会活动持续到9月13日，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赴香氛之境享会员礼遇，欧亚商都等你来。更多商都会员节活动详见商都官方微信平台。啊，这个天呢一点点凉了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身体方面啊想要去这个赶紧治疗治疗的啊，像我们这个静脉曲张啊就很容易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这个腿部有丘陵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很容易影响爱美的朋友啊，你像前一阵热的时候你都不敢穿裙子和小短裤。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们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安全无痛。根据我们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眼看着天一天一天的凉下来了，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余热啊，因为这个血管扩张呢，因为天气高

0: 就比较明显，治疗的效果也会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就可以报名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这些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仅收196元。活动呢只持续到本月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记好，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1: 我认真说，真的，我如果我拥有100万，我会退休。
0: 你退休2月就又回来了，100万花没了。
2: 没事，
1: 我干啥了？
0: 花
1: 我干什么了？
0: 你这么多年你没少挣，
2: 我们不朝你借，真的。
0: 咱都这关系了，
2: 我们不朝你借，就是假如
0: 你都有100万了，我们借个300-500能咋的呀？
2: 都是哥们儿，我
0: 怕啥呀？
2: 我不朝你借，我肯定不朝你借。
1: 我真没有，
0: 你嘴里边拉了点都够我们吃的了。
1: 你知道就是身边什么样的人是真小人吗？就是他呢，他在外面对你明夸暗贬，他呢其实每一句话我都在夸你，其实都在坏你。就刘远红到处跟别人说，你知道闫宁一个月挣多少吗？他挣300万。他到处跟别人说，到处跟别人说，我说我闫宁啊，现在是谣言就这么传出来的。刘远红原先就是我大哥，原先出去传说我接一场商演30万。我说啊，我配吗？你就是就是这是坏，这纯坏
0: 人。人家得这么寻思，你去外边传我一个月挣300万，有没有人信？
2: 哎，
0: 为什么我传你，大家都服？
2: 哎，就这么说吧啊，作为一个主持人，怎么能证明闫宁的收入非常高
0: 啊？
2: 闫宁不结婚礼，
1: 能不能是没人找我呢？哎，但我、
2: 啊、
1: 我说一下，我
2: 那天有个活
1: 啊，
2: 我跟刘振宏那个沟通，我说闫宁肯定可贵了吧，他说可惜他不接、活都让他给推出去了
1: 啊。你看
0: 你接、啊、
1: 小人嘛，这就是小人，这回咱们才知道了吧。
0: 你也不接、
1: 就是、小人、啊、
0: 那玩20000块钱主持人婚礼你接他干啥呀？
1: 真的吗？你给我钱，你立刻转给我。你真的，你让我丢了20000块钱。
0: 啥呀？
1: 你真的让我丢了20000块钱啊？是宁露借钱给小红之后打电话告诉他媳妇儿，今天小红管我借钱了，不知道他要干啥。是个很着，咱们赶紧的吧。那个刘老爷，你说一下你的物质需求，就到什么档你就可以了。
2: 你的基础之上再加100，
1: 200万才可以退休。就才可以觉得
2: 就是我觉得
1: 幸福值达到
2: 可以了。
0: 你自己摸摸，你凭啥闫宁才要这些？
1: 啊，
0: 你想
1: 是吃亏在现在不能骂街。
0: 你何德何能啊你呀、啊、刘念呐、啊、
2: 不是、
0: 啊、
2: 那我不得这那什么吗？
0: 你敢压闫宁一个打？
2: 我得活得久一点。
1: 我真没有，我真的觉得100万就是可以让
2: 我。现在讨论不是你有没有，
1: 我知道、
2: 就是、你100就满足了。
1: 对，我就满足了。
2: 我不信，
1: 我不是说100就退休了，完全退休了，是我就是会觉得我可以舒服一阵了。
0: 啊，你现在
2: 200我可以一直舒服。
0: 他那200就是把自己买断了。
2: 对，200就是我
0: 啥也不干了，
2: 我就是再也不上班了
0: 啊。
1: 不是，我想知道现在收音机前的各位的哥师傅听到我们口若悬河的聊，如果人生有100、200万，说的跟100块、200块一样，就是在这现在大家都不景气的时候，听我们讲这些，我们纯吹的，
2: 那畅想畅想还不行吗？我们在这儿就说明我们还没有吗？不是，
0: 大家千万别当真啊！我和刘老爷都不知道100万多沉，
1: 我也不知道啊。
0: 为什么非得骗？
1: 我有幸看见过一次，但我不知道，我已经因为对钱没有概念，那个时候就对1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我就已经不知道那个具体是多少钱了。有一次那个跟一个朋友借他的光，他去找一个朋友，就属于我见到了一个朋友的朋友，他那天要给家里面的员工发工资，他们的员工呢相对来说都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不能银行卡转账所以就一定要
2: 发
1: 现
2: 金。
1: 然后我就借光看到了他从那个拿皮箱装现金，但是我没有看到发钱那个画面，像不像那个范德彪在炕头上那个感觉？那咱就不知道了。反正我就看他往那个就是往后备箱挪的时候，然后他打开了一下拉链给我看了一眼，那个时候就是云淡风轻，因为没有概念。
0: 这是多少钱、啊？这应该也就5-6万块钱，
2: 100万老沉了。
1: 我没拎，我就是远远看了
0: 一
1: 眼。一
0: 沓是1万，
2: 对，我曾经背过10几万。 就我、
1: 啊、你背十几万
3: 贷款
1: 拆迁下来的。
2: 我当时抄别人那个借的钱提前还房贷
1: 啊，
2: 然后我就借了好像11个还是14个
1: 啊，
2: 然后我就背着这11万，然后就在那个地铁上面。
1: 还敢坐地铁呢？
2: 这个时候你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那个最安全。谁能想象我那背包里面有十几万呢？
3: 对，嗯、真有
2: 那
3: 个偷的，
2: 那就挺沉了，那就挺沉了。
1: 哎呦，那你要这么说，我也有个这个体验哦、
2: 嗯，
1: 就是我那个结完婚之后不是收份子钱嘛、嗯，然后把份子钱就打包好之后去银行存，因为大家大部
2: 分份子钱没收个40-50个吗？
1: 1000多万吧，1000多万吧，就是我把那个份子钱打包好，然后去往银行去存的那个路上，因为手里第一次拿很多现金嘛，
2: 啊、
1: 然后就紧张的不行，紧张的不行。然后那天呢，我就存完之后，我在银行出来给那个巨鳄打电话、
2: 嗯，
1: 我跟他说我哎呦存完了，吓坏我了，老紧张了。
2: 啊、
1: 他说你为啥不等我呀？你怕存我卡里？
2: 哎，
1: 那是我第一次，就是自己手里拿那么多现金的时候。
3: 但你要知道啊，现在一般结婚随礼还是以电子转账为主，他现金都能收那些？
1: 没有，现在都是以现金为主。你这多没有人味儿啊！有几个就是得是、嗯、基本上都是随现金的，
2: 那就来不了的都
1: 对，才是随、那个。
3: 那我去的现场，我还是给你转账吗？
1: 有几个叫你的？有几个叫你的？
2: 一个红包都舍不得。
1: 对。

0: 刘老爷最近想有什么歌我可以就是迁就你的，因为我不听歌、
1: 啊、
0: 你也是知道的。
2: 刘老爷被人扒了，好友跟人说别听刘老爷在这跟你们演，他曾经在节目里说过他现在的钱根本花不完。
1: 我说的
2: 好友跟人说
1: 不可能，那我绝对没说过这话，我绝对没说过话。就在我买这个第二个这个房子之前，其实还可以。
0: 第二个房子，
1: 对
0: 呀、
1: 啊，就是、
0: 哎、呀，
1: 不是，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个嘛。之前那个让我那个父母住了嘛，
0: 那就说，也就是说你工作以来你已经有能力具备买了两套房子
1: 啊。第一套房子就是不是我自己，
2: 而且都没
1: 房贷，全部的那什么这个是我现在比较觉得比较这个满意的地方，我不欠钱。
2: 你看看
0: 啊，就你这个房子没有房贷了。
1: 对啊，
2: 而且这房还大呢，
0: 谁过得不比我好。我现在名下无没有一房没有一车。
1: 我通过批发吊带这个赚了不少的钱。
0: 是真的、啊、你就哎呦这个嘎嘎捧杀我，结果现在我房屋一间地屋一垄，我现在跟我老公离婚我就净身出户。
1: 但你
0: 我就是又
1: 没有好，你还有个孩子呢。
0: 对呀、啊、
1: 不是你还得到一个孩子呢。
0: 哦是啊，我就我没有车没有房，我抱着孩子在马路上。
2: 但你天天玩得很快，
1: 给你车你能开走啊。
0: 对呀、啊、我就
1: 开
0: 这不就更难过了吗。
2: 你现在挣的钱能不够买房吗？只是你想把他们花在别的地方。
1: 把你老公那个球鞋全卖了。
0: 安子说但是咱俩脸上有玻尿酸，
1: 都随身携带的。
2: 对，
1: 这张脸都值多值钱。
2: 你只是把房子
0: 100万好像是23斤左右。哎呦100万跟我姑娘一边穿。
2: 你姑娘才23斤。
0: 她快24斤了。
1: 哎呦天，
0: 对、啊、
2: 还得是这富裕人家的孩子，长得真
1: 长得快。
0: 哎呀，谢谢你们，我现在手里这几个亿都不知道怎么花。
2: 我1岁才40啊，才40斤呢。
0: 真的，我哎呀，
1: 为什么说200万？因为我确实那个算过
0: 啊
1: 算过
2: 花了。
1: 对啊，就是你比如说那个包括啊，我现在比如说啥都不干啊、每个月的这个物业费呀、什么的啊，大概就是600块钱，600块钱，然后呢我还需要吃一些喝一些，然后再加上我可能要给自己交一个社保，啊，每个
0: 你对广电现在已经这么没有信心了吗？
1: 不是，就比如说，嘛，畅想嘛，午夜梦回睡不着的时候，
0: 世界末日的时候，
1: 想
0: 世界末日的时候也要交社保，
2: 啥活都不用干的那种。
1: 比如说啊，每个月可能是3000块钱啊，最低最低的3000块钱，然后一年就是大概是36000啊、咱们这宽裕一些，再加上什么取暖费啥的，4万块钱，对不对？我现在40，啊，比如说我活到80，还有40年，
0: 对，
1: 那就是100，
2: 好吧，
0: 你就算吧，
1: 160万，
0: 160万，
1: 对吧？100万是不够的，
0: 啊，对，哎，100万
2: 他不还有利息呢吗？你得算他利息呀、
1: 那
2: 还得补呢。
0: 他这些就是没有安全感，
1: 对，
0: 不确定因素。
1: 那这玩意不确定。
2: 然后160万，剩那40万，你出去投资去。
1: 我
2: 还能挣呢。
1: 我跟你说，我这一年投资就没有挣的。
0: 我这一年
1: 我不适合投资啊、
0: 我这些年可以说做到了，逢投必亏。
2: 你也投过，你能投？
0: 你忘了我在金价最高的时候跟人家疯狂买进金子吗？
1: 没事没事没事的，咱们看长线。
2: 对，你把金子留好了，那玩意儿
0: 太难。我对象说我挣点钱不花脸上，就是买衣服和买黄金了。我现在决定就是在下一波金价还 OK 的时候，就把我手里的金子都倒出去。
2: 别的，过两年
0: 赚2-3千
2: 能值。
0: 啊，
2: 过两年。
0: 可是我的日子挺不到过两年了。
2: 你现在有啥花销啊？你月100万挣？
1: 你现在都靠典当了吗？
0: 我早都靠典当了，我早都靠典当了，赔懵了。而且你知道我是。我买黄金的时候是就是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全家没有人知道，你知道吗？
3: 中秋零点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陆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更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3: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9: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3: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好嘞，回来呢，先给大家来一个好哥们儿好分享啊，因为这个确实是太合适了，而且很符合现在这个天气什么的，就是很多人现在对于护肤都有一个误区，要不然呢就是只注重晚上的修护啊，忽略白天的防护，要不然就是只做白天的防晒不管晚上的修护，就会导致皮肤状态一直不稳定啊，尤其到了这个30多岁40多岁，可能自己的胶原蛋白没有那么充足的时候，这个就需要一些外界的这些护肤品了啊。就是今天我们赫莲娜这个黑白绷带的礼盒就可以直接帮您解决这个难题，白天防护，晚上修护，一步到位，让咱们的皮肤一整天都可以得到我们的奢宠呵护。白天呢，咱们就可以用白绷带啊，质地呢就是那种奶油冰淇淋的感觉，就是润而不油，一抹呢就会融进皮肤里边，上脸是那种哑光的丝绒感，就是不仅能深层的滋养皮肤，还可以抵挡外界环境对于皮肤的刺激，像这个舒缓敏感泛红啊，这都是有很好的效果，就当成日霜用，然后后续上妆呢也特别的服帖，咱也不会卡粉，也不会有那种斑驳感，就算是带妆一整天，脸也可以保持很好的状态啊。然后咱们晚上就可以用黑绷带啊，是那种乳霜质地，丝滑好推开，轻轻拍两下就像是被皮肤吃进去的那种，一点也不黏糊，可以在晚上深层的修护我们的受损皮肤，刺激胶原再生啊，就是让这个松垮的脸轮廓呀，淡化细纹干纹呐，就是整个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些就都没有了啊，就是感觉整个脸蛋软软嫩嫩的啊，透亮有光滑，熬夜之后那种垮脸感也会直接消失，坚持着用，咱们的皮肤会越来越细腻，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精致。我现在天天都开始买上护肤品了啊，就是到了这个岁数之后，你不护肤确实是老的显得很快啊，但是就这个黑绷带和白绷带平时官网买很贵很贵，这是赫莲娜，而且是赫莲娜家的这个王牌单品啊，就

0: 官网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就得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两个加到一起得6000多。但是我们今天限时宠粉破价，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就这个价格你全网找去，绝对是秒杀全网的啊。黑绷带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8月份，白绷带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9月份，就是最近的也得是1年左右。而且我们还贴心的给您搭配了精致的礼盒，咱甭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我们这个平台做的就是正品保真，马也链可全程溯源，感兴趣的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给力两个字拼手速，就是常听我们这个好物分享的都知道，一般我们如果要是不以产品名为回复的话，说明它的优惠力度特别的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啊，给力两个字千万别错过，999到手，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加50毫升的赫莲娜白绷带啊。
1: 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刘老爷好像一首什么歌呢？
1: 哎，拽根说天明哥说过刘老爷资金持有量极高，
2: 现在没了。
1: 然后但是话说回来，闫宁家镇太平啊什么玩意儿，那玩意儿那不开玩笑吗？但刘老爷刚才自己说的，确实物业费一个月就600，
2: 不是加上那个车位嘛，600块钱。
1: 我家加车位一个月才300，
2: 你们家不是老小区？
0: 你还有车位呢？
1: 我家凭什么租的？
2: 哪个呀？哪个呀？
1: 净月呀、啊？
2: 你看他家也好一个房呢。
0: 哎，我那天我在节目里说，你可能没有听到。那天我们在一起演，就是一起演出的那个队长一男嘛，然后他就说我们每次一起直播的时候，刘冉红都给他带一些吃的喝的。说刘冉红那么拮据的一个人，给他带吃喝，让他心里特别不得劲儿。我说你心疼他，我他名下两辆车两套房，他老丈人得有钱。我说你心疼
1: 他，
0: 他
1: 就要把我老丈人送进去，
2: 两口子换得住。
1: 老丈人有钱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就是一周两套房在倒着，没有一套说我租出去的那种，没有就倒着。
2: 我都理解，就是那个富二代都是这样的，就是我就是这个人不靠家里面，我就是要自己努力。
1: 成功的一句话把这个矛盾从刘老师身上，
2: 那都是他们的钱，
1: 啥呀？
2: 那都是他们的钱。
0: 对呀、啊，可是你看他爸爸妈妈和他媳妇儿的爸爸妈妈都只有一个孩子，那钱都是留给他的。
1: 你家还有姐们啊？你家有兄弟啊？啊？你的钱留给别人了？
0: 我有弟弟啊，我有弟弟啊。
1: 啊？
0: 是啊，
1: 你不就有我和土豆这两条狗吗？你有什么弟弟呀、
2: 啊、
1: 你
2: 啊，
0: 我有弟弟啊、嗯、所以就是你看就到时候分的时候，
2: 你现在好能挣
0: 1万块钱，我俩只剩一，
2: 你现在好的这么厉害了吗？
0: 弟弟
2: 他之前不是秘书吗？怎么现在变成狗了？
0: 没对，你说刘冉红上班就是体验生活，
1: 嗯，
0: 对，
1: 纯玩儿，
2: 对。
0: 所以我那天我给那个一男说的脸通红，我说你、嗯、我说你他每月房贷还5000、
2: 哎、
0: 一男每月房贷5000、
2: 哎、
1: 人房子大呀，我那房他要买我那么大点房子他也不用还房贷。
0: 他没有你家房子大，但是他那个地段好，是商品房了。
1: 我那是啥？我那是回迁。
2: 他家也不是单位分的呀。
0: 然后那个我说你每个月贷款还5000、
2: 嗯、
0: 我说你今天睁开眼睛，你说5000块钱，他加上物业水电，他一月得6000块钱。
2: 哎呦我
0: 他六千块钱，就是你今天睁开眼睛，你必须要赚出200块钱来。
2: 这喜剧人真是不容易、啊。
0: 对你就是我说你
2: 是我的话，我在台上笑不出来，
1: 我也受不了。
0: 不是你睁开眼睛，你就今这一月你必须要赚出200块钱，你还不算吃喝，你只是还能住在这里，你就要赚出200块钱来。
2: 嗯、
0: 我是刘展红，两房两车无贷款，
2: 你看
0: 他就有都是，而且他根本都不往出花钱。
2: 他家那小区老好了，
1: 你只要买小房你也能。
2: 他家那小区啊老好了，
1: 你知道吗？你在那。
2: 一走进那门禁的时候就哔哔哔响，
0: 哎，他
2: 非法闯入
1: 七倍，
2: 七倍

0: 你去的时候不对
1: 啊？是吗？
0: 我进去的时候，我去往那门口一站，四个保安把
2: 把你按住了，
0: 好，帮帮经理，
3: 上了我们家小区旁边拉电网，
0: 经理
3: 不让你们进，
0: 花不完，
2: 那不是你家旁边，
3: 我去一边。
0: 真的，我要是一男也是，每天闭眼睛就不想睁开。对呀、啊，你就是这样的。那跟刘展宏，我说他爱惹，搁那说说，哎，我最近请红哥吃个饭吧。我说你省点吧，你拿啥请人吃饭呢？
1: 嗯。
0: 我说你，我说而且人家还有底薪，人有正经班。
1: 嗯，我就挣一分花一分。
0: 对呀、啊，你这
1: 我现在不花不因为我不挣吗？我在那儿啊，我是想自己抠啊，我是啥？我不纯没钱吗？
0: 就现在就是说，让你的满足程度是多少？
1: 我现在其实挺满足的了。
0: 你看、
2: 啊，这满足你
0: 他好几百万在手里。
1: 就是、我只要不欠钱，就是我理想的。
0: 那别人欠你钱，你到底能不能接受？
1: 我接受不了。我不往外借。
2: 人刘晓红说了，有钱人我们是有钱，不是傻。
0: 就再好的关系，管你借钱你也不会借是吗？
1: 啊，
0: 包括我，
1: 伤感，
0: 你的主人。
1: 凭啥呀？对，那个今天那小二美还跟我说那个闫宁要怎么怎么样，我说那个我只是个这个仆人，东家的事儿我们不掺和。
2: 我觉得你起码能从小红这儿借出20000块钱。
0: 对，能
2: 能
0: 啥，
2: 你肯定能，
0: 我相信，因为就是你看每个人都是就像关系上的信用卡，
2: 对，
0: 我觉得我在他这20000块钱绝对能刷出
2: 来，每个人都是有额度在这里。
0: 对，但你要
3: 你现在就要用吗？你确定吗？
0: 我确定、
3: 啊、以后不出
0: 我确定
3: 啊，
0: 我随时
3: 你会失去你最忠实的狗。
0: 我还可以再养别的，就是我随时可以用。
2: 你在北京也有啊，
0: 我随时可以用这20000块钱刷爆你的卡，然后就是买断得了。
3: 我没听说谁养狗是为了管他要钱的。
0: 养就是养你千日，用你一时啊。那比如说你刘老爷在你的信用卡是多少？
1: 刘老爷是我身边唯一一个班的班跟我一就是能势均力敌会员。
2: 说实话我很少超人这个借钱，
1: 势均力敌会员，我俩天天真的能分享各种什么优惠途径，
2: 他只能转发给我，
3: 对、
2: 嗯、别人都不勒他，
3: 我给别人不行，没有用、嗯、他们觉得
0: 刘老爷，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情、
2: 嗯、
0: 那个就是超级乐八点昨天我们分享的那段故事你听到了吗？
2: 没有。
0: 哎呀，真是的，
3: 没听全
2: 的，没事，我回去补一补。嗯，
0: 我给你再讲一遍。
2: 也不用了，
0: 就是你看过很多年前超级乐八点有期节目，然后何炅就是整蛊何炅，让何炅参加一个挑战，打电话给身边朋友借钱
2: 啊啊啊 啊！
0: 你知道那期吗？
2: 我不知道。
0: 他打电，当时打给了刘刚，就是《刘姐梅花》里的刘刚老师、然后他就是管他借钱，就是在20年前，这个综艺节目得是20年前吧？然后他张嘴借100万。
2: 我的妈哟！
0: 100万
2: 啊！
0: 我天哪！然后你知道刘刚怎么回答的吗？
2: 怎么说？
0: 你现在让你想刘刚会怎么回答？
2: 刘刚
0: 完全不知道，是因为何炅就造势造得很真、
2: 啊，
0: 而且他也不说借2万，他100万这个数很真。
2: 他说100万够吗？
0: 没有，
2: 没有，他说、啊、
0: 没有，他说的又现实又把事儿办了
2: 啊。
0: 他说那个行没问题，那个哥们儿，你这么的，但是你也知道，我的钱都在你嫂子那儿、
2: 啊，
0: 你回头你给你嫂子打个条。
2: 啊，
0: 就我事
2: 儿啊也借了，
0: 对，
2: 嗯
0: 嗯，但是我呢，咱们又是把这个事儿弄明白了。
2: 有家的人这方面就特别好，
0: 对，
2: 就是我媳妇儿不要，
3: 对，
0: 哎，就有借口了。
3: 你就说你妈不给，那不一样吗？
2: 有没有看过我那个微信的那个签名？
0: 我去了，创收就够了。啊，那你就来，你随时坐在我身边，刘展宏随时可以剃掉的。
3: 干啥呀？凭啥呀？
0: 随时他不重要的。
3: 他会当狗吗？他坐这儿、
0: 啊，他安子来，我当狗啊。你知道。安子每年给咱们，
3: 我没地位。
0: 叫安子每年给咱们台创收，就1/10个小目标是最基本的一个数字。
3: 我就这么跟你说，我直接给他当狗去，你往我这边去。
2: 越急了，越急了。
0: 如果你就是因为你是因为不配给那样的人当狗，才能走到这边的。
3: 我也太卑微了，我
0: 呀。
1: 刘老师问看没看过他签名。他微信签名
0: 哦，
1: 他都没你微信的是吗？
0: 没有没有，我没太关注，我没太关注
2: 啊，不借钱
0: 啊是吗？我那我想起来了，那我想起来了，那我想起来了，哎，是出了一个我们都知道的事情之后改的，还是那个就之前就是
2: 差不多吧，就是
0: 那个前后都
2: 我就这么多年借钱没有得到过什么好的反馈，
1: 没有善终，
2: 嗯
1: 啊，没有好报。
0: 我也是，幸亏我都借的少，500、200的拉倒了，
2: 就是现在还有呢。
0: 我就是我一般没接触过超过1000块钱的数字，
2: 而且
0: 超过1000大家瞧不起我，不能借了。
2: 而且我们俩性格很像嘛，我们俩就是那种很细心的那个人嘛，就是我们能借给你钱，就说明我觉得我们之间这个关系已经特别好，我很信任你了，
1: 而且你。

0: 就被信任者啪一大嘴巴子，
1: 你就知道我们这钱是怎么攒出来的。
2: 对呀、
0: 啊，我们钱咋攒出来的呀？
2: 怎么能坑他们两个呢？
0: 我这200的挣，
1: 我那都5块5块的优惠券攒出来的。
0: 刘展宏天天晚上在那个台上，有朋友都转那现场那个剧照，我都想在里头回来，我觉得太欠了。我说这就是你说的城里的体面坑。
2: 可不咋的吗？说哎，你这那个某玉那个去他家还是找不着人那个？对，很多年前那个我去陪李某玉要账去，就我经历过一次，就是他说那个李某玉是他最好的朋友，相当于是发小了一个，就初中同学，就是最好最好的关系一个朋友，然后就管他借钱，借了当时借了4万块钱嘛。
1: 哎呦，他能拿出来？
2: 李某玉也是跟你一样
0: 性情，性情。
2: 李某玉呢，他跟你就命强一点，就是每周会奖励自己得吃顿肉了。
1: 哎呀，那他也太奢侈了，这个
0: 奢侈。
2: 对，其他的时间他就没有，就是也是非常非常省的一个人啊。然后我这个刚才有提醒我说违禁词啊，反正就是我陪他那个去找那个同学，那个他俩是最好最好的朋友，
0: 是。
2: 然后就这个事件，借完钱这个事件之后，他俩就不见面了。就那个男生失联了。后来他觉得就我挺生气的是你失联这个事儿，
0: 是，
2: 就是咱俩之间这么好的关系，你就
0: 有啥困难你说？
2: 对，你要直接跟我说，你说这4万块钱还不了我了，也就我也认了。但你不能失联了。然后我就是找这个人呢，就后来发现他就把身边的朋友借了一圈的钱，然后就找他爸。
0: 怎么剧本都是这样的？
2: 对，一般都这样。
0: 他是沾着什么恶习了吗？
2: 不知道，反正就是那个，就是父母就说也不管，我跟他断绝关系了。后来有一次，那个他就说让我陪他去要钱。
3: 中秋礼
2: 品
3: 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哎，咱整这名字干嘛？今天没唱歌，刘老爷来说大展歌喉的呀。
1: 啊，没事没事，来吧。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刘老爷，我们一起唱一首谁的歌？
1: 谁的都行。
0: 哎，我最近曲风是很
1: 很多变的，很
0: 多
1: 元的，
0: 都可以的。嗯，你来吧，你选。
1: 我也不知道唱啥呀。
0: 那咱俩唱那个，
1: 来刘冉红挑一个吧。
0: 嗯，咱仨适合的。嗯，
2: 我啥都选，你选你选。我掺和东家事干啥？
0: 哎，那个
1: 当那个抓周，那么着。
0: 就今天不都说我们吉林省前三首富吗？
1: 哦，
0: 那咱们就是说像我唱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哎，我这个毛不易的歌适合你吗？
1: 可以啊，可以啊。嗯，
0: 我也第一次挑战那个。
1: 哎，毛
2: 刘老爷纯毛不易。
1: 啊，哎，毛不易，
0: 我
2: 毛不易就是上节目上早了，要不然就是刘老爷唱这些。
1: 毛不易不是有一首那个什么有？
2: 如果
1: 有
2: 一
1: 天我
2: 变
1: 得很有钱，
0: 哎，那唱这个吧。
1: 但是我不太确定我会不会唱啊，
2: 这歌短。这个是他海选的时候用的那个歌，来啊
0: ，OK，
1: 好像有点难唱啊，我感觉。哎呀妈，爵士上
2: 这么嗨吗？
1: 对啊。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
0: 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
1: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
0: 排排乐唱啊，
1: 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或离别。
0: 一起来。

0: 们眼皮里
1: 这个编曲有点陌生。
2: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会买下所有难得一见的笑脸，
0: 让所有可怜的孩子不再胆怯。
3: 好纯 rap。

0: 开心的说金钱它不是
1: 一切。
0: 这歌你唱的毛不易 rap 了，这歌我确实不认熟啊，这个确实不认识，
1: 没熟熟啊，像我家人吗？
0: 换，还有时间唱像我这样的人吗？
2: 有，
1: 有没有？
0: 来来，
1: 有啊。

0: 这个可就忧伤了哟，这可不欢快了。
1: 是，虽然小红有钱但不快乐，总是很疲惫。
2: 我可以想过想那种有钱不快乐的那种。
3: 这样优秀的人
2: 本该灿烂过一生，
3: 怎么二十多年
0: 我怎么觉得像过往了这一生呢，
3: 还在人海里浮沉。

0: 少人。
1: 我是不是唱高了？
2: 没有，
1: 这还没高。
2: 也高的低点能唱
1: 吗？这放原唱挺好的。版权啊，我侵犯不到版权的。对我唱歌，
2: 我们也没收票。

0: 说能唱能说，这个宁真厉害。你最喜欢听我唱还听我说？
1: 你听着他唱了吗？那不纯说的吗？
0: 是唱歌，这是幽默式唱法。哎呀，这个唱歌里面脱口秀派，真的，我觉得这首歌适合我练一练，我能练出来。
2: 你要干啥去？你要用它干
0: 嘛？我不是要开演唱会了吗？
1: 啥时候在身上
2: 演唱会
1: 好成这样了吗？
2: 演唱会。
0: 哎，刘老师，我跟你说认真的事儿。今年那个就是咱们台庆不是十月份吗？
2: 嗯。
0: 咱们今年十月份的时候能可不可以？咱们就是一起合唱一首歌，咱仨的。
2: 带上演。
0: 咱们都是哥们儿，节目组一起合唱一首歌。
2: 对对对对。
1: 啊？
2: 咱们仨是一个组的吗？
1: 啊，是吗？啥时候的事儿啊？
0: 咱们仨唱一首什么好不好？
1: 那最近那个
2: 报节目了。
1: 费用没有打进来、
2: 啊、什么费用啊？要啥费用啊？
0: 那
2: 年轻唱歌不要钱，
1: 绩效没有打进来，我不是这节目组的吗？
0: 这样我做主了，把我爱选的绩效都打给你。
2: 你做我的主干什么？
1: 反正你上班也就是玩。
0: 说给说到台庆的时候，我们啥上
1: 哎呀，那个要不然我们这个晚高峰节目带可以一起来就唱一首歌曲。
0: 可以啊，
1: 哎、
0: 可以啊，
1: 是是，
0: 那就是咱们
2: 那就都看你删了
1: 五个人了。
0: 啊，没关系，一张嘴雨山就没有地方了。
1: 哎，
0: 咱们那个，咱们唱一首适合咱们的，正好是三、
1: 啊、
0: 三女三男两女。
1: 对、嗯，我们叫那个电波兄妹啥的。
0: 嗯，可以整一下。
2: 你选吗？那不都得迎合着你吗？
0: 张芳也跑调啊，雨山唱歌也不好听啊。
1: 这雨山可是花了钱学
0: 的，
1: 雨山花钱学的歌啊。
0: 我也没
2: 花过呀，人家为少花
1: 你花的少吧，我记得
2: 闫宁花的比雨山猛。
1: 你不是在直播间学的吗？
0: 对，
2: 闫宁是后来想花大钱人不收了，都
0: 拉黑了。
1: 雨山花2000的好像
0: 啊，
1: 学一首歌哦。
0: 啊，哪首啊？
1: 那个单依纯有首歌什么来着，那个永不失联的爱。
2: 但是一手通手手的行，
0: 那手也没通啊，
2: 还没通呢，正在给人说的。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3: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2: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3: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4: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那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直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 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

0: 最专业的解答。
1: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2: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1: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2: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1: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2: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1: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2: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1: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2: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法律服务类问题啊，如果大家有关于这些方面的问题的话，那大家呢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尤其是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了自己亲朋好友啊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包括咱自己思来想去就特别的闹心，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你说咱自己去折腾一趟啊，折腾一趟上这个律所，然后问来问去还觉得很麻烦，不如咱就现在就直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这样的话还可以进行咨询一下啊。那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张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张先生晚上好。
3: 啊，律师你好。
0: 嗯，您好，请讲。
3: 我有点啥事呢，就是那个公司啊，现在那个不想支付裁员补偿金，完了呢又不愿意直接开除我。从上个月开始啊，那个领导就对我开始处处针对我啊，同样的工作效率那个成果，别人的合格呢我就判为不合格，完了呢就给我找麻烦啊，不断的给我打出那个低分，
0: 嗯，
3: 还那个增加我工作量。领导私下暗示我，主动让我提出辞职报告，
0: 嗯，
3: 这样一直耗着后续那个绩效工资啊，越来越扣的越多啊，我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工作失误啊，完了公司呢这种恶意的逼我离职，我该怎么办呢？怎么维权呢？
0: 嗯，
4: 您好，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建议你收集他不公平待遇的一些相关材料，哎，这个你自己把握在手里，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因为话说回来，他现在为什么想让你这么难受呢？他就想让你主动离职，咱们就不能说是遂了他的心愿，这是一个方面。其次是咱们主动离职了的话，九恩的补偿也没有了，二恩的赔偿也没有了，咱何苦呢？对不对？你正常继续在这个单位去工作，如果说因为他这些不公平待遇，他要给你减损你的收益，哎，比如说扣你工资这些，哎，你就可以给他发函告，哎，要求他把差你的工资正常给你补齐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就是领导用你的这个工用的不开心，你觉得你自己在这边坚持的话，领导开心吗？领导其实也不开心，你不开心他也不开心，就看你们谁先能忍不住，对不对？如果他忍不住，他直接给你辞退了，给你发辞退通知了，那我们可以基于这些违法辞退，咱们跟他主张一个二恩的赔偿。如果说是咱们这边确确实实，因为他有一些违法的行为，比如说调岗降薪啦，拖欠咱们工资啦，不给咱们提供劳动条件呢，没有给咱们交社保啦，这些咱们可以基于这个去提一个解除，被迫解除劳动合同。这提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同时，我们就可以主张一个 N 的这个补偿金。基于这个的话，咱们无论说基于哪个补偿赔偿，我们都可以去拿到。但是现阶段的话，可能就是比你们双方谁更有耐心的一个阶段，所以说是建议你不要冲动的去主动离职，主动离职的话对咱们来说还是比较有损失的，好吧？
3: 你这样吧，你给我律师，麻烦你给我一个联系方式吧。
0: 嗯，好，那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具体的话您都可以在上面进行咨询，任何时间都行。好，那跟张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3: 好，谢谢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

0: 现在都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1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王先生。王先生晚上好。
1: 您好，
0: 请讲。
1: 啊，我这里说的就是这个，尹志敬律师。
0: 姓尹，您就请讲就行。
1: 我买了楼吧，结完定金，咱们钱不够了，咱们有一些怎么能给这个定金部分的还给咱们？
0: 就是你买的这个房子已经交了10000块钱的定金，但是现在呢又不想买了，你当时签合同了吗？
1: 没签，就是通过中介，只是10000定金。
0: 通过中介，当时咱跟中介怎么说的？这10000块钱就是确定这个事儿，还是怎么个定金？
1: 他那也没签，啥没签，就是通过微信转给他，然后。也没说是那个签啥，也没看着房主，一直都没看着房主。现在那个房主就是不想退，我看专家律师看钱的，我们就是部分的，我也没说是钱要啥。
2: 你当时这个定是安定的定还是言字的那个定？有没有相关的备注这些？
1: 啊，那个在微信里写找不到那个了。
2: 保字盖那个定是不是？因为保字盖的定的话，咱们在法律上是有特殊规定的。根据定金法则的规定，如果是你单方不想买了，那你这个定金人家就不退你了。如果是他不想卖了，他就双倍的返还你这个定金。你现在是基于什么情况？就是自己手头比较紧，买不了这个房子了，是不是？
1: 对。
2: 你们当时跟中介签合同的时候有没有约定可以走贷款这些？
1: 没有，啥没签。
2: 啥也没签，啥也没约定，是不是？你自己手头紧的话，你是想说是贷款我也想买这个房吗？还是说我现在就放弃购房这个计划了？
1: 放弃。
2: 放弃购房这个计划了。那我给你这样的建议啊。按照法律规定的话，这10000块钱是不退你的，因为你们写的是保字盖的那个定，对吧？然后现在你可以跟你的中介去商量，看看能不能少退你一点，少退你一点，你不就少损失点吗？对不对？
1: 对。
2: 就只能说你们自己去商量了啊，打官司你肯定是不好打，哎，你的胜面也不大。
1: 沟通，就是跟这中介一些沟通，房主联系不上，咱们。也不用是房主，
2: 对，你就跟中介沟通，或者说你让中介把你和房主约到一起聊一聊，这10000块钱能不能适当退你点，对不对？大家都不容易分钱啊。
1: 对，已经就跟那个中介沟通，商量，我们也是就跟中介商量。
2: 对，商量商量看怎么走啊。
0: 好，那这样王先生后续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好了，谢谢。
0: 好，不客气。182945671182945671，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哎，好了，谢谢。
0: 不客气。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再见。尹律师，像王先生的这个问题哈，如果说即使他们三方坐在一起了，那房主就是不想把这10000块钱退给他，是不是也可以呢？
2: 是的，按照法律规定，这10000块钱就是不退的。就是大家在签合同的时候，大家也自己留个心眼。我感觉说是我可能会想放弃买这个房子，对不对？哎，你自己就备注的时候备注言字边的那个定，不要备注宝盖这个定，因为宝盖这个定法律是有强制性规定的。根据定金法则，就是你要是作为买方，你因为自己的原因。你不想买了，那你这钱就相当于扔了。他要是作为卖方，他自己想反悔了，那他就给你双倍的退回来，这是相对比公平公正的一个 原则，对不对？
0: 嗯嗯嗯嗯嗯。所以你这个，尤其是花这种多钱的时候，一定要想好到底是哪个定啊。这个一字之差可能是差出很多钱，包括你这个钱最后不能退呀，一系列很麻烦的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好，那这样，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258154。以及858154333，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4: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3: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4: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3: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4: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3: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4: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3: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4: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3: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且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4: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3: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4: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都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4-1185841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4333的王先生。王先生晚上好。
6: 哎，你好。
0: 嗯，
6: 主任你好。
0: 嗯，请讲。
6: 哎，行，是这种情况，就是是我父亲是去年冬天在胶州公园那个工作，就是属于那个他是连续工作了30个小时。
0: 嗯嗯嗯。
6: 啊，工作之后完了，下班之后完了，发现自己不舒服，上医院检查。
0: 嗯。
6: 检查发现是主动脉夹层，完了就做手术了。
0: 嗯。
6: 啊，我想问一下，就这个东西，这个他能认定工伤吗？我爸，我父亲是61岁。
2: 嗯，你好，是这样的，就是得看看你父亲当时是工作的时候外伤所致的，还是说是因为咱们长期的这种劳动积累可能产生的这个自我的这种损伤。如果说是外伤所致的，你就认定工伤的困难。如果是自我损伤的话，那你很难认定，因为咱们唯一有突发疾病这种认定是什么？48小时可能是一个严重的后果，才可能认定相应的工伤啊。
6: 那他这个是连续工作了30个小时，工作了一天一宿啊，之后他工作完之后就发现自己不舒服，完了去检查是这个病，那第二天就做手术了， 那他这还不能认定是工伤，是因为长期劳动那个导致的吗？
2: 我能知道你说的意思，就是说三十个小时有一个长期的这种劳累可能造成的，但是这是可能是。

0: 病，这不是百分之百呀，对不对？而且你这个伤的话，
1: 啊，
0: 你让医生给你分析分析，因为我们是有职业病这一说的。哎，你大部分的职业病是什么？可能这个存在一些有毒有害物质，哎，然后给我造成了一些肺部感染啦，哎，这一系列是有可能的。就比如说你父亲这个工作，哎，如果是说是长期需要弯腰啦等等一系列，哎，我存在腰部的损伤，这种是可以的。所以说是这个得具体情况去分析，但是一般的话，你要是没有这种职业病的可能，你这个韧带损伤的可能性就不大。
1: 哦，不能。
0: 手里有啥材料吗？你不行你就把这些材料拿着先加过滤水来，然后我们帮您看一看，分析分析，
1: 是
0: 条条轨迹的，对不对？
1: 手里材料基本他都有。
0: 对，那你就把材料拿着，让本人，最好让本人过来，因为本人是最了解这个情况的啊。然后我们线下给你分析一下这事儿 啊。
1: 行，那好的，谢谢。
2: 好，那这样，王先生，您先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也可以。
1: 嗯，行，好。
2: 好，18294567，18294567。
1: 好嘞。
2: 嗯，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不客气，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啊，早日解决，尤其是咱父亲的这个身体，是吧？
1: 对，
2: 好，不能耽误，就是有事儿就赶紧解决，要不然时间一拖一久了，这个事情就像很多事情有诉讼时效啊，你这个超期了，就确实是很耽误事儿，后面再认定什么的就比较麻烦。嗯
1: 嗯，对，
2: 好，那抓紧时间，那您就先聊到这儿，不客气。嗯，好，再见。嗯，
1: 再见。
2: 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411-8581-5422 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3: 哎，主持人好。
2: 嗯，您好，请讲。
3: 你好，就是我有这么个事儿。我侄子吧，和他的前女友分手以后，然后他心里就是不平衡，然后呢，他就半夜就跑到人家楼下去了，用那个车钥匙吧，把人家新买的车就给划了几道那个划痕，然后呢，那对方就通过那个监控就查到了是我侄子干的事儿，那人家就找 4S 店了，说的要定损，费用呢得25000了，现在呢，我们正在和对方就是协商赔偿的事儿。对方就是说的也同意了，只要那个把那个修车的费用给我们赔够了，我们就不追究了。那律师，我就想问一下，如果说的那个对方他写了谅解书，这个案子就是就不可以再往下走了，就是是不是？
0: 现在对方报案了吗？
3: 他应该是报了，因为他通过 4S 店定损了。
0: 定损不代表报案，公安部门找过你们没？
3: 那没找过呀。
0: 那应该就没报案，因为什么呢？这个刑事案件可能侵犯的是什么？侵犯的是个人的一个合法财产的权益，对不对？你现在只要能通过说是你把这个给他支付合理的维修费，能把这个事儿解决了，那就更好了。这个你可以在写这个协议的时候正常去，你可以来找我们给你写，然后整体表述中性一点，中性一点，不要把这个案子带到刑事上。如果说是你表述的比较客观，或者说是就按你们现在这个表述的话，那可能就会被带到刑事上。因为刑事案件是什么呢？刑事案件虽然起诉是被害人去报案，但是后续的话就是不是由被害人去控制的，你懂了吗？就即便说他说了我不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了，这个也是公诉权利公权力机关去决定的，就是检察院定 我就得按照我住与不住，不是说他说被害人说了算吧。所以说是你这个赔偿协议一定要写好，写不好的话可能这样子以后还要继续刑事，如果说写好了的话也有规避刑事的可能性，好吧。
3: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个这个感情纠纷引起的这个是和那个普通的故意就是破坏它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嗯，就是咋说呢，情感因素吧。
2: 嗯，
0: 因为你这个你也不能说是被害人完全存在过错。就我给你举这样一个例子，之前我们办过哪样的案件呢，就是故意杀人，也是因为感情纠纷引起来的。然后他是什么呢，他是可能女方花了男方很多的钱，然后男方就后边把男方就是甩了，然后男方就觉得心里特别不平衡，有一天醉酒了就去找这个女方了，然后两个人聊得特别不愉快，就给女方就是捅死了，用刀捅死了。然后这个案子当时也是判了，但是你说女方有没有过错，我们觉得女方是有过错的，但是只会影响她的刑期。就比如说这个案子如果说是没有这个过度的话，可能会被判几个月几个月，但是这个案子最终判的是一个死缓的话，就是基于有这个因素。但你这个不一样，你这个是什么呢，你这个是你前期有没有这些情况在呢，对不对？而且你即便说有了，你认定成故意毁坏财产了，也只是刑期上的问题啊。你与其在这个方面去努力，你还不如说是在这个赔偿协议上去努力，赔偿协议尽量写的公正一点，然后把你这个刑事责任直接给你规避掉嘛，对不对？
3: 对。
0: 嗯，
3: 啊，那这样吧，因为我们也不怎么懂，然后那个我就让我侄子去找你们，让你们帮助写。当面就
2: 对，然后
3: 就弄明白得了。
2: 对、要不然的话这个一来二去不仅耽误时间，咱这个事儿还磨磨唧唧的解决不了。您就直接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在上面约时间来就行。
3: 行，好吧，我告诉我侄子。好的，
2: 好，
3: 谢谢。
2: 不客气，
3: 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
2: 好
3: 的，好，
2: 不客气，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3: 好的，拜拜。
2: 好，再见。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您就可以添加朋友，在这里输入文字就可以了。如果说大家在咱们生活当中哈，尤其是遇到了一些房产的买卖纠纷啊，包括像一些阴阳合同这种陷阱啊，后期的这种违约扯皮呀、定金退款难等等这些一系列的棘手问题的话，那在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只需要拨通0431858567 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进行预约的前5位听友，您就可能获得由咱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咱提供的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首次咨询免费福利，这也是咱们频率 FM103.8 的一个专属福利。每天呢只有前五位啊，每天只有前五位才有机会获得。所以呢，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您就抓紧时间来添加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就像我们之前的这个节目里面，就这位先生就是因为交了10000块钱，然后呢一开始是想买这套房子，后来想一想又不想买了，这个定金确实很难听，很难退，但是你这个定金里面的这个定子是怎样的一个定，包括如果说大家又有很多其他的问题的话啊，我们应该怎么把这笔钱要回来，这都是有很多的讲究。所以说咱们尽量让专业的人去帮咱解决专业的事儿哈，咱也少操心少闹心，这样把咱的问题解决了就可以。有问题大家就可以直接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4: 快问快答， 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5: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4: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5: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4: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5: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4: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5: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4: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5: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4: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5: 三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4: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5: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4: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5: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4: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5: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6: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7: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9: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请勿进楼入户，严禁违规充电，注意避免长时间过度充电，定期检查电池状态，谨防因电池老化引发安全事故。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战立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战立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11的马女士。马女士晚上好。
10: 你好，尹律师，你好，我那个有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你看看，哎呀，我这最近就为这个事儿也犯愁，就是我现在住这个房子吧，我是2020年买的，当时买的时候住进去没有半年，也就是3-4个月吧，就发现这个客厅里的有个缝，有个墙的有个裂缝，有个裂缝吧， 我们就当时也找物业了，物业吧也派人去了，当时我拍照了，他说给领导反映一下，
2: 嗯，
10: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就这个样。这不后来又过了有快不到一年吧，我

0: 我发现那个卧室里那个阳台那个窗子的地方也往里渗水，就下雨下大了它也渗水。
1: 嗯，
0: 渗水后来这不是我们就又找物业嘛，物业就说我们那个裂缝吧，说那个和那个我们屋里装修有关系，就是说那意思，他是这样说啊，但是我也不懂呀。这不后来我说那个是渗水呀，你不得这个怎么处理啊，他就说找领导，然后就反映一下等通知。这不一拖你说这么长时间了，但去年吧，我一看那个渗水的有点厉害了，我这个我也那个物业费我都不交了，我不交了差不多得一年多了吧。这不前段时间那个物业他找我们，就是意思就是让我们抓紧交物业费，如果在这个物业费如果是再不交的话，他要告我们，说到时候物业费照常交，这个起诉的费用都让我们听着。你说我们也没打过官司没什么的，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办了，有点害怕，说实话啊，就是不知道这个事儿怎么处理。你说他要起诉我们，你说这个事儿我能不能起诉他们，你说是啊，这个事儿你说我们住进来新房子没多长时间才出了这种现象，但是我现在闹不清起诉的话，我是起诉开发商呀，还是起诉物业，还是起诉给我们装修的人呀，我说实话我心里没有个底儿，我也不知道找谁。
1: 嗯，
0: 你像这种情况，哎，我天天听你们节目，我觉得处理问题很好的，我就想问问我这个事儿怎么办呢？
1: 好，一系列的问题啊，包括怎么起诉，或者是，应该怎么办？如果开发，如果这个物业起诉马女士，应该怎么办啊？那也请尹律师帮马女士一一的解答。嗯，
2: 您好，是这样的，正常的话，你房屋交付了以后存在这种裂痕了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是建议你直接去起诉你的开发商，因为开发商的话，他对这个房屋他是有一个质保的。如果在这个阶段出现了这种问题的话，我找开发商没有任何毛病。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呢？因为开发商和物业有的时候他会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就会存在一个前期入住的物业，就是我们在就是跟开发商签买卖合同的时候，开发商就会给我们指定说是，哎，你这个物业是怎样的，哎，然后以怎样的一个形式去，然后和物业达成了相关的服务协议。前期入住的物业的话，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我们可以去要求什么？我们可以去要求前期入住的物业和开发商进行一个沟通，因为他们之间肯定是有利害关系的。
1: 嗯，
2: 然后物业公司也会基于他是前期入住的物业，给我们做一个相关的承诺。就比如说你这个案子是一样的，哎，现在物业公司也给你做出承诺了，我应该给你修，哎，只不过是说他长期的没给你修，对不对？你自己收集一个证据证明物业公司承诺了他应该给你修，甚至于说他拿时间去拖你的这些证据，你把这个证据收集好了以后，下一步你怎么走，下一步你就可以去找物业去协商，甚至于说物业去起诉你，你可以拿着这个证据去反诉物业，要求物业承担相关的一个维修义务，都是可以的。嗯，然后你有这个证据以后，你下一步再怎么，就是物业公司，你可以等物业公司去起诉你，物业公司起诉你的时候你拿着这个证据去反诉他，或者说要求去抵扣相应的物业费，这都是合理的。因为我们觉得物业你既然承诺了说是要给修，那你就应该尽到相关的义务，你如果没有尽到相关的义务的话，那你就可能存在一个违法违规的行为，对不对？哎，你可能就需要承担一个相应的责任，就是说你没有履职到位的一个责任，没有履职到位的话，我适当的要求减轻我的物业服务费，这些都是可以的。嗯
1: 嗯，
0: 哦，行，我明白了。然后是律师，你这个呀，你把你那个有没有微信呀，你给我说一下，我到时候加你微信，我到时候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是哪个地方不懂，我再好联系你啊，你看我这事都是怎么处理好呀。
1: 嗯，好，您就先按照尹律师的一步一步来，后期如果想不起来下一步怎么做，您就可以直接添加18294567 18294567，在这一步微信上面进行进一步的咨询就可以。
0: 行，我记下了。好的，
1: 好，
0: 我记下了。
1: 好，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0: 好的，谢谢您哈。
1: 嗯，
0: 谢谢。
1: 不客气。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嗯，
0: 好嘞。
1: 嗯，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1。

0: 18581514118515422以及8581543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战立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啊，有关于这个买车贷款的一个问题。他说去年呢买车的时候，这个车子呢是进行贷款了，当时说这个车要贷10万，他就同意了，但是呢车行和贷款公司给他贷了109000元，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后期呢他就问他这个贷款人，他就说这个9000是怎么回事，他们说是车行给吃了。当时这个事儿还有电话录音，他就想问一下，他说这个钱还能不能要回来，应该怎么去要，因为找他们商量了也没有效果，应该怎么去办才好。
1: 可以要回来，因为这个属于什么呢，正常属于我的钱，然后你现在就是被人吃了也好，其他也好，在法律上我们鉴定是什么，你是不当得利，就是你没有法定的理由应该取得这个钱，但是你现在取得了就是不合法的。然后现在是什么，你现在需要收集一个证据，证明这个钱款实际发放的是有一个9000块钱的零头，然后9000块钱的这个零头到了谁的口袋里，如果到了这个车行的口袋里，那你就可能得跟车行去要，如果说到了中间可能你们协商买卖车辆的这个人的口袋里，你就得跟他去要，所以说是你把这个前期的证据搭建好，你后期就好维权了。
0: 所以就是说这个证据一定要留好，尤其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知道这个车当时你谈的是一个价钱，但是你贷款的时候是另外一个价钱，你既然也知道了说具体呢是这个车行把你这个钱拿走了，那你就应该留好证据，你无论是跟你的贷款公司还是跟你的贷款人是吧，还是跟你的这个买车的这个地方 4S 店去协商的时候，尹律师是不是都应该有一些这种录音录像都是比较好的。
1: 对，是的，有这些东西你后边就证据相对比充分了，也好支持你的诉请了。
0: 好，那这样后期有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直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还有我们一位朋友啊发来的一条信息，这样我们稍后会进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来解决他的这个问题。我先跟尹律说一下他面临的这个困境啊，他说美团啊当时买的这种就属于快餐呗，属于外卖，他说骂了他，然后他们俩就吵了起来，后期呢这个我们的这位听友呢就推了他一下，现在的这个问题呢就是美团这个人报警了，说美团说他打了他，他就想问这个事儿会不会进行拘留啊，然后他说当时骂他，然后他们吵了起来，所以呢他就推了他一下，就说打了他，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我们稍后呢进一小段宣传之后，也会为这个怕兔子的虎来解答您的相关问题啊。如果大家在过日子的时候啊，两个人在家可能会有一些磕磕绊绊，这个难免啊避免不了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大家在婚姻中遇到了背叛呢、离婚、争夺财产呢、抢孩子的抚养权呢，或者是遗产继承纠纷呢，千万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要默默的一个人流泪，直接告诉速邦律师事务所，速邦律师事务所呢也会帮大家理清您的资产，包括怎么拿到自己的权益啊，绝对不会让你吃亏。那今天呢咱们频率也有专属的福利，前五位拨通电话的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的朋友，也会直接的免费获赠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一对一的进行咨询，而且每天呢就只有5个名额，所以说有需要的话就抓紧时间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进行预约。我们马上呢进一小段的宣传，那大家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来拨通速邦的热线电话，或者是拨通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都可以啊，0431我们的电话呢是85815411 85815422以及85815433。我们马上呢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0: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1: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0: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1: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0: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1: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0: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1: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0: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1: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0: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且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1: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0: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1: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2: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那就刚才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某团就报警了，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因为推了他一下，还是因为大家相互之间有争执的一个前提条件之下？
6: 其实大家相互之间有争执，就比如说可能我们有一些争吵，言语上的冲突和我们有肢体上的冲突，它是两个概念的。如果说仅仅是言语上的冲突的话，那肯定处罚的力度要小一点。如果是有肢体上的冲突的话，那可能我们整体的处罚力度都会大。然后再有就是什么，你这个案子究竟说以后是一个治安案件还是一个刑事案件，可能得看对方的伤情。而且就是我们可能这个也有证据证明对方可能存在一些主观的过错，但是这个东西你得取证，你得去客观的去进行一个陈述，甚至于说你们当时在发生这个冲突的时候有没有第三人看到了，哎，有没有证人，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你如果有这些证据能够证明了，那你可能就即便说以后够轻伤二级了以后，我们要判刑的时候可能这些都是一个减轻的幅度，但是这是幅度的问题，不是说这个案子够不够罪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个案子，其实我们也想提醒大家，我们要理智的去解决问题。有的时候你的冲动不能让这个问题更好的解决，你能让这个问题更严重化。所以说可能在你们整体发生这个矛盾冲突的时候，我们整体去平复一下心情，想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可能我们就不能这么被动了。但是现在已然发生了这个事儿，有可能涉及，那你肯定就要积极的去面对。正常的，如果说是公安部门跟咱们去做相应的笔录，这些咱们正常的去做一个配合都是合理的。

0: 然后如果说后续你可能还有一些疑问什么的，你也可以拿着相关材料到我们所里来，然后我们正常的再根据你的材料详细的去进行一个解答，或者说后续他的伤情鉴定结果就出来了，你就面临着被刑事追究了，然后你也可以让家属这边过来找我们，我们正常的去介入跟你谈一谈谅解。因为轻杀案以下的话，它是一个自诉案件，自诉案件的话，如果说是被害人不去追究了，也就可能你这个案子就不涉刑了，以后你也就没有案底了，对不对？这个就对你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式。
1: 他说对方没有伤，那能不能就是说对方就觉得他推了他一下啊，我也没有什么就是这种伤啊，然后就报警。
0: 就是没有伤的话，那可能这个就是一个治安，甚至于说是因为治安案件它的处罚也是有等级的，就是可以罚款，可以警告，可以拘留。轻微的推一下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个罚款，就是一个警告，就不涉及拘留的问题。
1: 那我觉得他这个事儿应该跟对方好好聊一聊，赔礼道歉，我觉得这个事儿能过去。你还是尊重人家，然后就赔礼道歉，你也别说后期又罚款呢、又整这些，我就觉得有点繁琐了，你说对不？尹律，
0: 对，有点划不来了。因为正常可能当时也都是在气头上，
1: 对，
0: 你现在平复了这个情绪，
1: 你就道歉，
0: 没多
1: 商量，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反正我们都这么觉得。看您想怎么样处理这个事儿，你是想把它升级还是想把它降级？降级有降级的办法，当然升级也有升级的办法。息事宁人吧，反正就我感觉大家尤其是我们很多人的思维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就是别把事儿整得那么严重，就没有必要。
0: 就犯不着。
1: 对，真是像大家说的犯不着，像尹律师说这个犯不着，确实是这样。好，我们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33的于女士。于女士晚上好。
2: 你好。
1: 您好，请讲。
2: 是这样，就是我跟我前夫离婚有一阵挺长时间了，就一直我们协议离婚，当时也没有太多矛盾，就是孩子十多岁了，俩人过不下去了就协议离婚了，也挺冷静的。然后当时协议里吧，我们都分得挺好的，就是4500他这个抚养费，就是今年可能是我也是从别的那个亲戚那知道的，可能是他要成家了，然后对这个抚养费吧他现在就不认可，这个月已经开始没给了，但他不说不给，他这么说，他说那个压力现在也就是说没说他要成家的事儿，他就说现在压力太大了，收入没有以前多，但是他是公司的法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不差这点钱，然后他说那个现在压力大了，拿这些钱他不认可，说那个什么孩子就是有基本教育，就走义务教育，然后我说4500其实我要的不多，因为啥现在就补课呀，还有其他的一个才艺学什么都挺多的，这个而且孩子有的时候发烧感冒千头八百的我都不跟他算，现在他就4500他都不认可，我就感觉挺生气的。
1: 那怎么办？也请尹律帮一下办法。
0: 因为你们是协议离婚的嘛，所以说是你可能下一步你要想就按照4500去主张你的这个抚养费的话，你就得走诉讼程序。然后再有是什么呢，其实他现在说的这些都不是点，就是如果他的这个收入降级了，那他可能你得举出证据证明他的这个收入降级了，甚至于说在这个诉讼过程中他要拿这个去应对你的时候，你也可以准备一些材料，就是孩子现在补课了整体了这些花费支出还是比较大的，4500不足以覆盖，然后你这个4500也就会被法院认可，会被法院认可的话，那下一步就是履行的问题了，如果说判决了以后他还不履行的话，那你完全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去要求他限期的把这个钱后现款给付给你，以便于你更好的去照顾孩子，这都是可以的。
2: 那尹律，我有一点不明白，就是现在我们是协议离的婚嘛，现在他只是一个月不给我，那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哈，就是他说那个他让我缓他几个月，我说行，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大的争执哈，我们离婚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过错方，然后他让我给他时间我也能给，比如说我打个比方我就给他一年的时间了，然后这一年期间他没有给我抚养费，那后续我要是走诉讼程序的话，这一年期间他需要给我的抚养费是按照的协议里规定的4500吗？
0: 是的，是得按4500给。
2: 那行，那我大。

0: 太明白了，有啥问题我再咨询咱们。
1: 好，那这样后续相关问题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再见。
0: 好，再见。
1: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同时呢大家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到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每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尹律再见，
0: 再见。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0: 听，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提前了解路况及天气信息，杜绝疲劳驾驶和酒驾，规范系好安全带，保持安全车距，确保行车安全。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6:35，欢迎大家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2026年9月8日，今天早晨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冷啊。其实呢，从昨天开始啊，中央气象台也发布了预报，新一轮的空气就真的冻真格了。北方呢，多地出现10度以上的降温，就包括咱们吉林省。然后呢，从昨天和今天的天气情况来看呢，像陕西、山西、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是有暴雨的。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呢，都创了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啊。然后呢，从昨天开始呢，我们吉林省的西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已经降温超过了10度，在此也提醒大家及时的添衣保暖。到了秋季啊，就会发现哈，咱们东北的秋天温差是真的大。长春今天是阴转晴的天气，-9度到-20度，这个温差挺大吧。吉林市多云转晴，-7度到-20度。延吉阴转多云，-7度到-20度。四平阴转晴，-7度到-21度。通化阴转多云，-6度到-19度。白城晴，-7度到-20度。辽源阴转晴，-6度到-21度。松原晴，-8度到-19度。白山阴转多云，-5度到-19度。长白山保护区阴转多云，最低温度也是-5度，然后最高温度是-19度。昨天我看人家捣鼓说什么要穿秋裤什么的，我还没什么太大的感触，因为我昨天感觉

还行啊，是冷，但是感觉没有说冷的需要穿秋裤那个感觉。今天早上起来我看了一下温度，乖乖的就把那个秋裤穿上了，还是要顺着节气走哈，不能嘴硬。

说到顺着节气走呢，这个季节啊，也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很好的时节。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啊，要注意，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过程呢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来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你要去哪？这个季节呢，血管扩展比较明显啊，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啊，原来的58元下降到了现在仅需要10元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来参与。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费，现在也仅需要196元。有需要的朋友啊，可以拨打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的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同时呢，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

6:39，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昨天，吉林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四平市举行。大赛聚焦全省重点产业和技能人才培育，各市州选手同台竞技，以赛促训，以赛促学，为吉林全面振兴输送高素质的技能人才。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再来关注，昨天呢，人民网等央媒聚焦长春 TIR 跨境公路运输，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 TIR 年进出境累计达到了1005车次，成为全国首个年度破千次的城市。出口以机电产品、日用百货、汽车配件为主，进口呢以冷链产品为主。不靠海、不沿边的长春，依托 TIR 跨境公路运输，实现了门对到门的通关便利，正从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来转变。

再来关注啊，在昨天9月7号，长春警方通报重拳打击飙车炸街违法行为，已依法处理858起，有力净化道路的交通环境。警方提醒呢，飙车炸街不仅扰民，更危害公共安全，市民发现此类行为可及时的进行举报。

醒大家呢，根据长春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热用户呢应当在每年的9月20号前到供热经营企业办理停止或者恢复整个供热期的用热手续，提醒广大热用户办理停热业务倒计

今天是9月8号啊，9月10号呢就是教师节了。长春莲花岛影视城微信也发布了一个消息，9月10号到9月13号，全国教师凭教师资格证可以免门票。

一直关注康养的朋友哈，我们的银发经济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呢即将开幕了，时间呢是在9月11号到13号。这一次呢也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来联合主办的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啊，时间呢是在9月11号到13号，也就是本周末，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来举办啊。十大主题展区呢一次可以看全，这一次呢有适老化改造、康复辅具、智慧养老设备、中医康养、旅居养老，还有想给家里添置一些这些适老化的产品，都可以来我们这逛一逛。平时呢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医啊，还有百名专家现场的义诊是免费的，还有园聚银铃，给单身的中老年朋友搭建了一个交友的地儿啊。然后呢还包括我们的老年文体展演、银发创业者的交流大会也会同期来开展。9月11号到13号啊，欢迎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啊，也欢迎我们来带上我们的爸妈，约上老街坊啊，来逛一逛展。

0: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2: 周末早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6:48，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

这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梅河口市人民政府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举行合作五周年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启动三周年的主题活动。五年来，双方共建的区域医疗中心让优质资源下沉，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诊疗服务。

再来关注中国好书推荐书目，八月啊已经公布了，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教育与文明为伴》入选，

近日，大豆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现场观摩与培训会在吉林省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东北粮食生产技术集成创新高地来顺利召开。近日，国道绥化至沈阳公路 G203 赵源至松原段赵源松花江特大桥正式建成通车。2026年上半年，敦化市接待游客466万人次，同比增长19.18%，旅游综合收入实现56.44亿元，同比增长16.47%。

昨天给大家推荐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的组合啊，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都是正装50毫升的，然后呢是一个礼盒，黑绷带加上白绷带。

先说一下价格吧，这两瓶正装五十毫升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那在官网的价格啊是大概在6000元上下的。然后呢，现在我们给大家团购的是临期的清仓简陋的黑绷带和白绷带的组合啊，价格是999元。然后呢，不是中样小样啊，就正常的五十毫升的正装。然后效期我觉得还可以，白绷带的稍微短一点，是到2027年的9月份，那也还有一年的时间啊。黑绷带的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8月份，大概就是还有2年的时间。然后呢，下单呢即赠精美的礼盒礼袋啊，大家如果想送人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的，自用啊也都是很划算的，999元可以拿到黑绷带五十毫升的正装和白绷带五十毫升的正装。有的人可能会问说，为什么他这个产品卖这么贵啊？就以前也跟大家介绍过，每一款护肤品它都有自己的核心的成分。那像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呢，它主要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啊，玻色因的成分呢是达到了50%左右，所以可以激活呢胶原再生啊，有提拉紧致的一个作用。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给力啊，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

6:54，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在昨天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作为首部由最高审判机关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意见共有24条，明确规定 AI 换脸、拟声造谣、 AI 复活逝者、网络开盒人肉、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等行为，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近日以影像共感致见为主题的北京摄影周2026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启幕。本届摄影周汇集聚焦“十五五”开局全国主流媒体新闻摄影展、匈牙利摄影博物馆馆藏经典作品展等多元展览。摄影周将持续到9月13号。

近日2026李宁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深圳收官，中国香港选手吴英伦以2-0战胜队友李卓耀，夺得男单的冠军。混双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2-0击败了马来西亚组合来夺冠。

0: 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啊，如果没有想好去哪里玩，可以考虑一下跟着我们1038的主持人去新疆啊，北疆来一个高奢的定制团。现在呢，报名还在持续火热当中，出发的日期是9月26号。
1: 相爱的感觉不停的转变，
0: 然后呢，一共是7天6晚的一个行程。
1: 如果没有期待，好路之后我们怎么说再见？对你的感觉还保持新鲜。
0: 9月下旬的北疆呢，会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

里木湖的湖水澄澈，背靠皑皑的雪山，还会看到喀纳斯和木白桦林的漫山金黄，就像是我们小学课本上学过的层林尽染的感觉，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的经典美景啊，这一次呢带大家全部的打卡完毕，一步一景随手都能拍出氛围感的大片。然后呢是六晚携程四钻酒店，加上一晚贾登峪的舒适酒店啊。这个贾登峪酒店呢是在喀纳斯的景区里面啊，在景区里面也安排了一晚。然后呢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会吃到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啊等等等等，新疆的地道的美食啊可以尽情的来品尝。感觉不停的转变，如果没有期待好了之后，我然后我们这一次呢是7999元的价格，9月26号的团期，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新疆，或者是拨打热线400-608-8086。好，看看时间，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到这儿了，明天见。

0: 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1: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3: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1: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4: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2: 1038路况信息。
5: 早间的7点整，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亚太大街的快速路的辅路的南向西，在亚太大街快速路的附近又出现了缓行。另外呢，凯旋路的北向南在一匡街的附近有等候。解放大路的东向西，从岳阳街到同志街有等候。解阳大路现在看到的是西向东，从浦阳广场到西解放立交桥有等候。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目前看到的是亚太大街的等候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啊，方向是南北双向都有等候，希望大家能够减速慢行。另外呢，再来看一下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的西向北也是有一小段的缓行。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谢谢提供。
6: 继续来关注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阴，9度到20度，吉林市阴转多云，9度到20度，延吉小雨转阴，12度到20度，四平阴，9度到21度，通化阴，10度到19度，白城多云转晴，7度到20度，辽源多云，9度到21度，松原多云转晴，8度到19度，白山小雨转阴，9度到19度。
2: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

0: 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1: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2: 早上好，我是小琪。
1: 今天是2026年的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我们来关注新闻。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省政府日前发布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推出6个方面20条精准务实政策，通过加码补贴、健全体系、科技赋能、金融助力，全方位升级秸秆五化利用水平。
3: 举措重点优化秸秆还田补贴政策，实打实降低农户耕作成本，提升黑土地地力。明确秸秆堆沤有机肥增肥作业每亩补贴提高至150元以上，保护性耕作秸秆覆盖率超60%的地块每亩补贴80元，叠加调耕、坝混、深松任意一项作业每亩最高可享105元补贴。秋季玉米秸秆全量还田、水稻缴浆及旱平免水坝作业统一执行每亩80元补贴标准。新举措细化犁田作业要求，要求各地组织除保护性耕作调耕、深翻、碎混、翻埋等还田地块外的秸秆有序犁田，对确实无法采用机械犁田的坡岗地等，也要采取人工方式犁田。同时健全县域利用布局，有序推进县级收储加工中心、乡镇转运站、村级临时收储点建设，构建村收集、乡转运、县加工的一体化模式。新措施同步强化科技加金融双向支撑，激活秸秆产业发展内生动力。金融层面，对符合条件的秸秆综合利用经营主体，落实新增贷款贴息、优惠担保费率等扶持政策，优先支持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主体，培育省内秸秆产业龙头企业。科技层面，鼓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开展技术攻关，研发推广秸秆高效还田、清洁打包、日粮配比等先进技术模式，将秸秆粉碎、智能打包、旋耕翻埋等新型农机纳入优机优补范围，落实顶格购机补贴。
2: 东辽县地处清代盛京围场腹地，自古民风尚武，涉猎成俗，积淀了厚重独特的弓箭文化。东辽弓箭制作技艺星火百年，代代相传，获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坚守古法匠心，深耕非遗本源，让古老的制弓技艺走出传统工坊，实现活态传承，焕发时代新生。
4: 作为昔日盛京围场核心区域，东辽县习武涉猎的民俗由来已久，百年文脉浸润，传统涉猎文化与本土民风相融相生，淬炼出工序繁复、技艺精湛的弓箭制作技艺，成为东辽极具辨识度的非遗文化名片。
5: 咱们这个东辽的传统劲脚弓呢，讲究的是纯天然啊，纯手工制作。对我们来说呢，每一把弓都不只是一件器具，它更承载的是老祖宗的手艺和智慧，更是咱们东辽代代相传的弓箭文化。
4: 非遗传承人吕小龙多年深耕工艺，专注传统金角弓的复原与精致。依托当地政策扶持，他打破非遗小众传承模式，在守住古法精髓的同时积极创新，推动制弓技艺向标准化研发、规模化生产、市场化推广转型，真正让老手艺落地为特色产业。今年以来，东辽县以箭为媒，以赛赋能，举办特色射箭主题赛事，搭建非遗展示交流平台，全方位展现本土弓箭文化的独特魅力，拓宽非遗传播路径。
5: 借助各种平台展示西洋人技艺，传播弓箭文化，让非遗不再局限于工坊，不只停留在手艺层面，真正走出乡土，走进大众，形成特色产业。
4: 眼下，东辽县持续推动非遗传承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以匠心守护文化根脉，以创新激活非遗价值，让千年涉艺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为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位于龙井市的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自今年8月4号正式开园以来，凭借其独特的沉浸式文化体验和优美的自然风光，迅速成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旅游的新晋打卡地。开园仅一个月，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21万人次，实现营收1100万元。
6: 近日，一场以衣城雅韵、舞事芳华为主题的民族服饰展演活动在龙井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

0: 与山居度假完美融合，打造集非遗传承、美食市集、文化体验、私汤民宿于一体的综合性民俗度假目的地。依山而建的半山岳私汤民宿41套独立合院，延续了朝鲜族传统民居灰瓦白墙的形制，让游客在私密安宁中尽享康养之乐。园区内烟火气十足的6道市集，汇聚了延边州8县市的地道风味，游客可近距离观赏朝鲜族刺绣、传统面具雕刻等非遗技艺。
1: 我们要在这里好好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民族风情，看看这后边的建筑。
0: 海兰台的魅力不仅在于静态的景观，更在于动态的演绎。园区组建了150多人的专业演绎团队，全天候分时段超百场演绎，上演多台原创剧目。
2: 从那个民族的服饰到他的那个歌舞的表演、乐器各种，充分的体现了我们那个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
3: 夏季主推民俗观光、研学体验，秋冬发展私汤泡池、冰雪娱乐，同时呢联动周边的果园、乡镇，推动文旅、农业、乡村融合发展，打造延边州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示范文旅新名片。
4: 央媒看吉林。
5: 9月6号，人民网推出一束光一份邀请函，长春全球邀约。报道9月4号，吉林省长春市召开开发区改革发展暨中国光电城项目建设推进大会。会上对新近印发的长春市支持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逐条解读。新华网同步推出报道，一城追光聚势跃升，从有基础走向有体系，看吉林长春光电信息产业的雄心与打法。
6: 9月6号，经济日报客户端推出凯乐石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在吉林市开赛。报道9月4号，在吉林市举行的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吸引来自国内外9000余名跑者齐聚北国江城，在松花湖畔一起赛跑。
5: 9月6号，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极地诗韵龙涛躺避红滩染秋，报道二龙涛河自内蒙古奔涌入境，在镇赖县境内绵延90多公里，串联起连片泡沼湿地，汇入桃儿河，水系滋养沿岸，成为东亚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

0: 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5: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6: 畅行早高峰，
5: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7: 畅行早高峰来为您搜索最新资讯。我们来关注9月11号到13号，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本次展会规模达2万平方米，设八大主题展区，全面覆盖适老化改造工程、智慧养老设备、康复辅具和中医药康养、养老金融以及医疗器械、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服务等银发产业全链条业态。展会以产业赋能银发、品质乐享晚年为主题，配套举办院长大会、首届银发创业者大会、都市圈银企对接会，以一展三会联动模式，全方位赋能本地康养产业，提质升级。
8: 9月7号，吉林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幕。
9: 本次大赛为期3天，以匠心筑梦、激创未来为主题，是全省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职业技能赛事，共有573名技能选手同台竞技。赛事全面对标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覆盖先进制造、数字技能、现代服务、特色产业等多个重点领域，既有装备制造、电气技术、机械设计、焊接工艺等支撑全省工业升级的核心赛道，也涵盖民生服务、传统技艺等便民利民、传承匠心的特色赛道。
10: 这次大赛不仅是一次技能的检阅，更让我深刻体会到一名优秀的软件测试工程师要从质量检查转向质量工程。未来我也会持续精进 AI 驱动的智能测试等前沿技术，努力成为懂业务、精技术、能创新的复合型人才。
11: 不仅为高技能人才呢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同时呢也为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培育搭建了平台。
9: 赛场同步设置各市州特色展馆、全省技能成果综合展馆及五所技工院校主题展馆，全方位多角度呈现吉林省职业技能培训、技工教育发展、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丰硕成果。
12: 我们将以此为抓手，培育适配产业发展的技能队伍，以高素质技能人才助推

0: 产业提质升级。
1: 近日，位于长春市南湖公园湖畔的南湖春雨正式对外开放，旧时光的湖畔记忆在这里碰撞出崭新的青春活力。
2: 这片19200平方米的空间由地铁环建绿地改造而来，地铁7号线南湖广场站出站就可以到达，实现交通与休闲场景无缝衔接。一边是南湖沉淀数十年的城市情怀，藏着老长春人的湖畔回忆，另一边音乐派对、露天观影、文创市集轮番上演，为周边高校青年打造潮流社交港湾。
3: 觉得非常适合拍照，也是长春一个新的打卡地方。
2: 春既是长春的春，也是青春的春。南湖春雨探索生态加文旅加消费加社交融合的新业态，把单一绿地升级为多元公共客厅，聚焦周边青年学生，同时辐射全龄市民。
4: 今天是第二次带孩子来，他特别喜欢这个区域，因为这块有蹦床啊，还有健身器材，都能在这儿玩耍什么的，挺好的。
2: 将城市核心区域生态空间还绿于民，让青年人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南湖春雨的建成开放，不仅为长春增添了一张青春名片，也为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提供了有益探索。
3: 感觉绿化很好，挺放松的，非常惬意，
5: 环境很温馨呢，有些小亭子、小铺子、餐饮这小食啥的都是很不错的这地方。
6: 今年八月，吉林石化丁苯橡胶装置设备改造项目顺利投用，经过连续跟踪监测，三条生产线运行平稳，日产量创今年以来最好水平。
2: 本次实施改造的丁苯橡胶生产线脱水系统已经连续运行20余年，是控制胶粒含水率、保障厚道干燥工序的关键环节。吉林石化针对装置运行瓶颈，引进迭代升级脱水设备，同时制定专项效能优化方案。改造过程中累计攻克解决各类技术难题28项。
7: 新脱水设备投用之后，我们不断优化锥孔开度这些关键工艺参数，实现了胶粒含水率、干燥箱温度双下降，用更低的能耗拿到了更好的产品质量，装置整体的稳定性也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2: 丁苯橡胶具有耐磨、耐热、耐老化等性能，广泛应用于轮胎、胶管、电线电缆、医疗器具及各类橡胶制品领域，市场需求旺盛。吉林石化丁苯橡胶装置设备改造后，实现增产、提质、降耗协同突破，预计每月可增效超100万元。
1: 昨天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这个时间昼夜温差开始明显拉大了，气温起伏之下，身体的哪些部位最怕受凉？怎样穿衣能兼顾舒适和保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6: 白露过后寒意渐增，有三处身体部位尤其要做好保暖。不露脚，白露之后不建议继续穿凉鞋，用冷水冲脚。脚部距离心脏远，血液循环偏弱，受凉容易受到寒气侵扰，同时秋燥也容易造成脚部皮肤干裂，建议更换透气保暖的鞋袜，睡前可用温热水泡脚。白露时节要格外注意腰腹保暖，夜间睡觉撤掉凉席，盖好被褥，寒凉类饮食不宜多食，避免损伤脾胃，护好肩颈腰膝。寒凉刺激容易阻滞气血运行，引发关节不适，早晚外出可以备一件薄外套，关节偏弱人群可佩戴护膝，出汗之后及时擦干。
8: 白露后寒气越来越重了，每晚我们可以用温热水泡脚，泡脚水温呢大约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水位呢要没过脚踝，时长我们控制在15到20分钟。
6: 接下来来派发由国金医院提供的2000元的体检卡，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9: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1: 如果您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去哪里玩，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那么一定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是正式开启报名了，详询请拨打

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来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九月下旬的北疆呢，也是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背靠皑皑雪山哈、然后喀纳斯和禾木白桦林是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还有乌伦古湖以及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的美景，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够拍出氛围感的大片。那么本次呢，也是电台专属定制团，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福利，赠送专属的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服务细节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元，这可是金秋黄金档期的定制团。市场上国庆团期同等品质的要卖9000块，所以说我们的性价比十分突出。那么金秋北疆的窗口期很短，团位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完整行程咨询报名，就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来获取海报详细咨询，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

0: 盛大启幕，满额主吉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室里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0: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6: 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最近呢这个天气突然就降温了啊，比如说熬夜呀、换季呀，皮肤很容易状态不稳，松弛暗沉，皮肤总感觉差一口气，想要抗老又要修护它，面对这样的一个面霜还真的是非常的关键。所以今天带给大家的呢，也是面霜界的大名鼎鼎的王炸组合，赫莲娜的黑绷带加上白绷带正装大套组，你日间夜间分工护理，给你的肌肤全天候的呵护体验。那么在专柜或者说你官网上，你可以去看一看哈。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块，白绷带也不便宜，那两瓶加一起得6000多。很多人想入手确实是舍不得，但今天呢限时宠粉的一个破价的一个福利啊，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两个只需要999块钱，而且精美的礼盒礼袋都给大家配齐了。所以大家可以现在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先回复给力，先抓紧时间拼手速抢购吧。
7: 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妈的儿女们哈，一场专属于咱们吉林人的康养大集在下周也将要开集，由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举办，10大主题展区一次看全，适老化改造和康复辅具、智慧养老设备、中医康养、旅居养老，想给家里老人置办啥的，来这块全都有。平时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医、百名专家现场免费义诊，远距引领给单身中老年的朋友搭个交友的地儿。那么老年文体展演和银发创业者交流大会也将同期开展，9月11号到13号，带上爸妈，约上老街坊来逛就完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7: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近日长春龙家国际机场通过

0: 扩容提效、专线独立、车道优化等措施系统性实施，停车场提质升级改造，为迎接2027年长春大冬会筑牢地面交通根基。来听报道。
1: 本次网约车运营区域升级改造，在原有通行模式基础上进一步突破瓶颈，拓展资源，创新推行双车道驶入、双车道驶出分类运行新格局。吉林机场集团空港服务公司厂区管理室安全管理专员张明明介绍，
2: 在车道扩容的同时，创新引入单双号分流机制，从源头实现车流均衡分布，通过科学划分网约车快速通道、定制专线专属通道，实现各类业态车辆分道行驶，各行其道，互不干扰。同时在原有八个上客泊位基础上，新增八个标准化泊位和一个配套候车站停，大幅度扩充高峰时段承载容量，将南北网约车蓄车区出入口平移至主路辅助车道，同步升级为双进双出运行模式，每小时可满足600台车辆高速通行，从根源上杜绝车流交叉冲突、占道滞留等问题。
1: 聚焦双航站楼服务不均衡、国际旅客接驳不便等历史遗留短板，长春龙嘉国际机场精准破题，靶向提质，全面补齐地面接驳薄弱环节。张明明说，
2: 针对 T1 航站楼长期无专属待客上客区域，国际抵达旅客需远距离步行至 T2 航站楼乘车的难题，本次改造在 T1 航站楼全新增设专属网约车候车区、独立上客区，配套设置出租车专属上客区，将旅客接驳最长步行距离由800米缩减至30米，实现 T1、T2 航站楼接驳服务全覆盖。
1: 同时新增定制专线专属待客区，填补定制客运服务空白。张明明表示，长春机场将坚持以科技赋能精细治理，升级全流程智能化管控体系，以数字化精细化手段规范运营秩序，提升服务体验。
2: 在硬件感知层面，同步部署智能车位识别与引导系统，旅客在室内休息室即可通过动态显示屏实时掌握网约车到达情况和具体车辆位置，实现人等车到车等人的舒适体验。系统自动识别网约车违规揽客、占道停靠、偏离通行路线等行为，实行分级处置、留痕管理，建立联动执法机制，对轻微违规实施智能提醒，对严重违规行为冻结接单权限，常态化规范营运秩序。
1: 此次一系列服务和管理的升级，不仅为即将到来的长春大冬会提供安全高效便捷的地面交通保障，更全面筑牢了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公共区精细化、品质化、智慧化服务升级新格局。
3: 在吉林沃土之上，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郑德荣扎根思政教育与党史研究一线67年。作为我国著名中共党史专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开拓者，他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生动诠释了老一辈教育家至诚报国、甘为人梯的崇高风尚。
4: 在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的门前矗立的郑德荣先生雕像，生动复刻出先生深耕讲台、笃信笃行的师者形象。从教67年，郑德荣始终坚守育人先育心、成才先立德的教育理念，打破传统授课模式，将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每一届学生的开学第一课。
5: 老师的第一课针对我们个人的不同情况，会提出不同的希望和要求。老师告诉我，我们是为党做教育工作的，所以必须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无论什么时候一定要站在党的立场去考虑问题。
4: 在教育实践中，郑德荣始终坚守初心，矢志报国，把科研治学与国家需求、时代使命紧密结合。他深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数十年，治学严谨，求真务实。他坚守思政讲台一线，培养学生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和心怀家国的格局担当。从副校长岗位退下来后的32年间，郑德荣培养了49名博士，门下桃李遍布全国。
5: 他始终告诉我们，理论研究不是纸上谈兵，是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服务的。这份强国有我的担当也深深影响了我们每一位学子。
4: 如今郑德荣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早已深深融入东北师范大学的办学底色，学校持续赋能吉林省高校思政教育建设与党史学科高质量发展，让红色育人基因、至诚报国的初心在吉林高教沃土生生不息。
6: 我们更需要传承这份坚守真理、笃信

0: 笃行的精神，不浮躁，不功利，深耕专业，坚定信仰，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
1: 传承先生治学求真的态度，立德树人的初心，既做知识的研究者，也做信仰的传承者。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开门见喜。

0: 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吃烤，万券齐发，冰品相伴，电信狂欢，电信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8: 北京时间的7:45，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
9: 据了解，文化和旅游部将深入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实施非遗促消费行动，同时加强非遗数字化保护，以场景适配、数字赋能为重点，培育一批沉浸式可互动的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
10: 目前呢，中国已经有45项非遗项目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录名册，国家、省、市、县4级的非遗项目超过10万多项，为我们历史经典产业，特别是像丝绸产业、陶瓷产业和中医药茶产业走向世界开阔了广阔的空间。
9: 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 1.49 万家非遗工坊，带动了130多万人就业增收，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万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 0.57%。黄金储备达7673万盎司，连续22个月增加。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我国丝草产业发展取得新进展。2025年，全国人工丝草种植面积已达 1.61 亿亩，丝草生产区域化集群初步形成。为提高饲养产量，目前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集中发布推广1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
12: 在内蒙古达拉特旗苜蓿玉米箭套作高效生产技术模式正在示范推广，由中国农业大学最新研发的苜蓿植收机正在苜蓿玉米箭作带穿梭，收割粉碎装车一气呵成，每小时能收20亩。苜蓿粗蛋白含量大约是大豆的2倍，是豆粕减量替代的理想牧草。这套新模式包括苜蓿玉米套作和箭作两套可全程机械化的种植技术，可有效解决当前我国苜蓿种植空间有限、高水分单一、倾注难等瓶颈问题，把粮草征地变成粮草互促。
13: 我们这套模式在保粮食的基础上提高了耕地蛋白生产能力，又减少了冬虫季地表文物和土壤分饰，玉米产量能维持原有80%以上，每亩多收500公斤苜蓿干草，土地利用效率提高20%以上。
12: 包括苜蓿玉米箭套作高效生产技术模式在内，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集中发布推广的1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涵盖饲草高效种植与利用、天然草地生态修复、草畜一体化等饲草产业多个领域。当前我国饲草供需缺口仍然很大，农业农村部等部门正通过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推进移种试地等5项政策举措，大力发展饲草产业，保障我国奶类、牛羊肉等畜产品供应。
13: 一要保粮、省粮、以草正粮、化草为粮；二是保饲草供给，把我国优质饲草的缺口补上去，把优质饲草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三是守生态，退化草原修得回来，产的出草力争到2030年优质饲草种植面积达到1.35亿亩，产量达到1.3亿吨。
8: 近期受到台风沙德尔影响，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9月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1: 想要青少年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真的应该参加一些户外的运动和活动哈。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就是这一次的天定山的青少年越野赛已经定在了9月26号，在周六。好多家长朋友们都在问哈，真的直接要告诉大家，最划算的走法就是跟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一条专属的报名通道来报名，才能参加这个赛事的同时呢，有这个赠品啊，别的渠道是没有的，包括你到场馆门口扫的那个码也没有，就这一个。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越野跑啊，越野跑跳出来的才是我们的专属页面。那为啥跟大家说这个呢？因为我们通过这个报名通道呢，前50名送给孩子们一双专业的跑山跑鞋，像安踏呀、361度儿童款啊，就是专门的跑山地呀、抓地好的这一种，孩子直接穿上上赛道就可以了，省得啊咱们自己再去买，价值呢也是将近200块钱，所以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就真的没有了。那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就是这个比赛一点都不累也不难，就6公里，初秋啊林子里跑一跑，上坡下坡呢都是风景，不是操场的那种枯燥的绕圈，让孩子们跑进山里面感受一下回归田野的一个感觉啊。所以说呢，正常的赛事包呢有参赛服、号码布、计时芯片、完赛奖牌，一个都不少，报名的赛事该含的全含，现在呢我们还多送给您一双跑鞋。所以呢，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先点一个关注，回复越野跑直接抢跑鞋名额，前50名才算数。
8: 有没有发现熬夜换季皮肤很容易状态不稳，松弛暗沉，护肤呢总感觉差一 口气，想要抗老又要修护，面对面霜真的是很关键的一个选择。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面霜界的大名鼎鼎的王炸组合，赫莲娜黑绷带加上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日夜间分工护理，给肌肤全天候的奢护体验哈。在专柜或者是官网，50毫升的正版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块，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呢就是6000多块钱的价格，很多人想要入手都舍不得。但是今天呢，限时宠粉破价，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精美的礼盒礼袋给您配齐了。黑绷带的效期是到28年的8月，白绷带的

0: 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9月。限时福利现在就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来拼手速抢购吧。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9: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8: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9: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10: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